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00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招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报，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十七，礼拜三，咱中台湾是多云，局部雨，温度上低二十四度，上高是三十二度。旧历五月初三，今日无适合开工，无适合动土。头条新闻关心的是台电。拢需要用电啦，哈，热天时啊，尤其啊，用电啊，这个台电呢了钱嘛，要控制这电的价钱，当然有真大的开销啊。佮加上呢，美国佮伊朗这场战争，哇，这石油嘛非常之贵哈，所以呢，等于讲要稳定的物价啊，中油也好，台电也好，政府是讲呢，都要先按下嘛，按下呢，成本也高。按下就会了钱嘛，所以为了解决台电呢，即马累计亏损呢，讲超过3600亿，即真大债务的压力嘛，所以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哈，讲就咱的经济部呢，打算讲要亲像五月迄阵啊，迄、那个中油的模式啦，就是讲协调到呢，咱北京光谷银行。运用到中华邮政啊，转寄咧银行的这些钱，提供3000亿，借钱给伊，专案的融资和台电啊，经济部啊，虽然跟他表示讲，会来协助台电呢，向行政院来争取到债务案的钱哈、啊。不过财政部已经啊，甲这些银行讲啊，表示了哈啊，请大家支持台电。这个专案的贷款、需要钱嘛？路透是怎报道的？用台电的为背景啊，公家银行取得了3000亿专案的贷款、因为动涨电价，所以呢，产生真大的一个亏损。贷款呢，讲第三年啊，利息呢1.85%。利息还好啦哈，好啦，所以经济部针对这伊是无正面的回应，伊干那表示讲，台电吼长期间呐、负担着爱稳定物价任务嘛，所以伊会协助向行政院来争取债务的一个改善。不过财政部是昨甲一寡公家银行啊，即系金控啦、银行的董事长啦、总经理啦哈，因拢会每一季啊有一个开会。根据了解呢，财政部已经向这些公家银行请大家支持，来消除了台电债务的压力案的时候，好啦，所以这公家银行也有正式的啦，用早前确实有，就这台电专门要来借钱，来做一挂沟通。但是每一间银行的状况不同款啦，吼，你存偌济啦，你什么样的时候，所以呢，都要。大家瞧看卖，好，然后配合啊，这融资啊那些，台电就是照着中油的模式嘛，贷款的条件跟中油也同款嘛，资金就是中华邮政，中华邮政这多钱哦，这钱呢伊会当转嫁咧一挂中央银行啦，等等还是做一挂投资，这是一档，一档，即话就是讲由中华邮政咧转嫁咧银行这些钱，而且政府来做保证人。提供信用保证，这个风险的权重能降为零，政府呢出面保证就没有问题了嘛，是不是这样？好啦，所以呢，台电这几年配合的就是要稳定物价，电也起价，各项都起价啦，只有油起价，各项也起价了。再来，我们这电呢不够，要去买一些电，买一道电呢就了一道钱嘛。因为人民间发的电，台电去甲买，然后卖予咱用嘛。每一地一买拢较贵嘛。卖咱较俗嘛。所以绝对负担会搁较重哈。所以呢，累算起来呢，3600亿。台电咧票券市场发行用短期的商业本票，伊的利息嘛来到1.9%呢。所以按来车去啦，想想的呢，嘛是要有一点啊一波套安的心哈。当然啦，一挂在亚东的留意啊，是表示讲啊，你就是家己啊，什么的飞核家园呐、绿电呐、就是讲政策的错误，
所以造成即卖咧遮大问题。啊，刷到甲公家银行借钱，啊，公家银行的钱唔是咱寄入去的吗？所以到尾啊呢嘛是啊，安怎讲呢？啊，全民负担，顶顶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这未来做啥物改变吗？其实即卖嘛咧改变了嘛。你讲飞鹤家园，飞鹤家园即卖咧福林发展嘛开始个潮落去啊，干唔是呢？好、哦，而且上新的佛林发展呢，迄种修行的哈，啊，即嘛嘛一直咧做这方面的安排嘛，因为你无电袂用的呀。咱台湾即嘛全世界呢，目睭金金咧看台湾呢，即、這个呵呵科技方面的这种发展呢，哦，啊，这呢，咱台湾是真厉害，无唔对，但是欠着电呢，就大家听哦，哦，所以黄仁勋特别来台湾呐、啊，再三咧讲。再三来讲，啊，这电啊电啊，吼，安怎要紧哈？咱连伊咪讲着，美国商会啊，美国商会，咱因每一年啊，拢会和咱政府一个建议，有一个白皮书啊。结果伊这边重点嘛是讲啥？嘛是讲啊能源啊，嘛是讲电的问题安尼是好。我咱先来讲的是提起大家这登革热啊，高雄民生医院爆发了本土登革热病医来对感染哦。哦，啊，这登革热感染是你传染给我吗？那是蚊啊、叮啊。啊，即马所了解本土的即马累计六个人确定染着。啊，赶紧来了解啊！所以疾病管制署呢，就研会，啊，会也进行病毒基因的一个比对。结果呢，这两名个案，甲另外一个较早一点啊发生的。住咧因共病房的车对门，一个越南礼拜病咧，啊比对看卖啊，即比对落去了，哎，即病当诶比对落去，同款一模一样。啊，那安尼是就是就医，传染无六个人，啊咧病来对安尼是吼，其他无安尼，即马其他拢有采检。无啊，啊，就是这六个样的先哈。这个病来对感染呢，当讲是那顶一边是八年前了哦。哦，所以你讲六月十五高雄市这个病啊，本土的登革热隆重感染的，起码都是六个。哦，啊，那是以传播来讲呢，隆重呢，今年是七个样的先哈。隆重带在高雄市，哦，啊，那是境外例外呢。有六十八，当然买，难买上届最安的时候，啊，即马比对起来是一模一样，就确定病院内底这六个被感染的，就是甲早前越南例外迄个个案，就是伊哈。后来其中一个人呢被感染，伊是住在一般病房，个另外五个人是长照机构转介来的人，啊，有医生护士感染着无？即马看开是无啦，啊，好啦，所以即个境外例外，即个个案，六月初一，伊是等于越南探亲，然后回来嘛，啊，尾下咧机场哦，哎呦发烧，啊发烧，咱一个筛检站就甲炸落来，刷个检查，哎呦确定阳性确诊，哦，所以伊是六月初一，甲六月十一一带咧民生医院住院啦。啊，后续这个礼拜都大礼拜嘛，大礼拜呢，就咧江边房的车对门，所以就是一个传给六个。哦，啊，这个事件呢是越南团礼拜无唔对，但是呢，这个、明星病院啊，即嘛是个发，就是讲伊本身环境方面呢，遮缺点、遐缺点等等哈，伊咧七楼的地面呐、啊，哦，这个排水沟呢，而且都已经有这阳性的资深员，有蚊啊嘛。哦、啊，当然落雨也关系啦。啊，即马要求呢，什么所在、什么所在改进哈、哦？你厝顶安怎呢？厝下啦，啊，你水沟啊啦，啊，开积水的所在啦，哦，等等，就是病媒蚊嘛。因为这里是蚊啊顶的，所以嘛，李伟咧讲吼，伊讲啊，这间病院，伊本来是负责有感染到这种的，传染到这种的，就是上来才治疗呢，伊是专门咧治疗这种病症的病院呢。哦，啊，所以这边。一边就是其中有一个越南回来，这个住在家嘛，啊，你环境呢，蚊啊这方面呢处理不好嘛，安尼传染出去嘛，哦，所以本身呢，这副书长在咧讲啊，用登革热，
登革热是蚊子叮的传染的，不是讲我感冒你感冒安尼传染的，不是呢。哦，所以上重要的工作是啥物？防蚊嘛。好、哦，开始消毒啦，开始啥物哈？啊，那为什么这条新闻讲咧头前呢？咱就是要提醒大家，这段时间的落雨啊，落雨了呢，这来来外外积水的所在，啊，水沟啊啦、厝下啦，哈、哦，积水的所在有一挂林啊，嘛积水无，啊，外地的迄个轮胎这，哦，这也非常的多，请大家这啊，拢爱甲清清的哈。哦

今日那身体方面，阁一条重点新闻，就是老人失智。啊，老人失智的话题也是常常在讲。哇，不过这边呢，特别重点也在讲听无。哦，咱讲的动听，其实这是大问题。哦，你咱的节目啊，常常咱的讲到啊，一挂健康单元。哦，针对啊听无。哦，听觉不良造成的老人失智呢？咱常常在讲。哦，以咱台湾来讲，人口老化嘛，所以卫生福利部咧估计哈，今年咱台湾失智症的人口可能会来到400,000人。林焕英呢有一个后生会，啊，因呢有开会，昨咧呼吁，就是咱国民健康署针对咱大人健康检查，是不是将这个听？哦，听力检查买夹入去里面啊，爱积极呢打造一个啊湿地啊友善社区，就这环境针对啊湿地啊照顾也好啦，关怀也好啦，各方面哈爱爱增强。啊嘛，对啊，湿地症的人持续参与这社会啊，唔是讲哇，就一个人拢咧出来呀，哦，等等安尼是哈，过来因为你讲爱检讨呢，咱即嘛。每一年都公布这死亡原因，然后多少人嘛，是不是哈？针对现在死亡的统计方式，应该做检讨。啊，片面针对失智症，实际上的死亡的负担呢？哦，说好起安尼先。哦，所以国民卫生院2020年甲2023年啊，全国社区的失智症，包括失能、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2020年，60岁以上的失智啊，普遍率7.99%，超8%啦。啊，女性呢是占9.36%，男性是6.35%，所以平均起来是超8%嘛。但是女性较侪，女性呢安尼占比啊是较9%以上，啊，查甫是6%，所以平均起来超8%安尼是吼。简单讲，就是女性失智的人口是较侪。好，那今年的失智的总人口，伊讲话超398,000人，女性比男性较侪。啊，那个2046年呢？2046年就20年后咯，用20年后呢，失智症呢会来到768,000人，迄个表示有几落十万的家庭啊！啊，因为这失智啊，吼，这照顾失智症是真正吼爱真专业，啊嘛真辛苦。啊，年纪愈大呢，失智的风险愈高嘛，哈。结果调查起来呢，就是讲30岁至64岁，失智症的普遍率，干那0.12%，真少啊。嘿，对啊，64岁以下，啊，那75岁至79岁呢，就来到9.1%啦。好，等于讲75至80%啦，就9.1%啦。啊，那85至90呢，就超过20%。啊，那90岁以上呢，差不多要到30%。好，所以为家某一个，咱了解就是讲，唔是食老啊，就会失智哦。就算我90岁以上，10岁毛7个呢，无失智啊。好，所以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好消息啦。唔是食老啊，一定失智，就看你安怎训练你的脑啦，哈。所以这边呢，因呢有一挂关于。啊，特别是第一点，40岁以上，希望就开始做听力这方面的检查，而且建立一个真好的社区的评估指标啊，认证制度。简单讲啦，哈，要有一个失智症的基本法，即嘛无嘛。啊，每一个管区呢，个人做个人的。哦，咱讲这个社区针对失智症啊，那种什么设备啦、什么机关啦、什么服务啊，哈，当有一个。基本的制度出来，啊，制度出来了，咱来做检查的时候，你有做到多几项无？哎，嘛真真清楚。哦，安尼先是不是人较知影要安怎做才对？哦，啊，特别强调到40岁以上呢，这听力的一个检查。啊，像高雄医学大学这边的主任咧讲吼，用40岁以上的人啊，这听的检查率是达到70%，
这是咱努力的一个目标安尼是啦哈。所以建议讲四十岁至六十五岁，每三年检查一遍，你会听啦。六十五以上呢，爱每一年呢做检查一遍安尼是哈。为什么这听遐尼重要呢？咱念咪花一点仔时间呐，哈，过来补充一挂。哦，听，你若听无你安怎？哦，伊讲伊的我就听无。哦啊，所以呢，我就听无啊。恁讲恁的，无互相，你知吗？哦，啊，个啊，你要带配听器、助听器，迄一个遐贵。哦啊，所以今嘛呢，嘛有一挂研究报告啊，真好哈、哦，有十四项会造成咱失智风险的因素。哦，咱下面也讲，我大家了解，和大家听了哈，他都能讲到嘛，就个九十岁以上啦，啊、哦，嘛是三成的失智症的比例呢，所以七成是无问题呀、啊。所以造成咱失智的十四项呢，啊，咱下面呢讲和大家啊知影一下，啊，你当家己啊，爱片面呢，好、哦、是讲增强多元训练呢，啊，咱就呢即马就来做嘛。啊，无失智啊，真正吼，唔是讲家己啊，唔知人以外啊，厝内人啊，哎，迄只是啊，非常的辛苦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肥甲咸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里阿公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过
4: 说吼，三
5: 招解
4: 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勇，力头巴，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这问题好不好？
0: 嗨，
6: 你的外骨够分迄个饭前甲饭后。
0: 外骨伊啊，说明书建议讲咱食饭前十五分钟食。
6: 哦，安尼哦。
0: 嘿，啊那这饭前我食西药，啊我饭后才食嘛，无要紧啦。
6: 安尼哦，啊，甲三椒解好拢，
0: 啊，斗阵食，斗阵食，
6: 斗阵食，拢分成分啊，拢无要
0: 紧。对对，好，好，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阿亮啊。
7: 阿亮啊，遐。
0: 嗨。
7: 啊，我要请问你咧啦。
0: 请讲啊。
7: 我有甲你买瓦棍吼，
0: 是，
7: 还有迄三椒。
0: 是。
7: 啊，我烤乌哦，我正爱烤乌。
0: 嗨。
7: 啊，那两边。两边安尼会疼了，
0: 两脚拢疼吗？
7: 一脚啦，正脚、欸。
0: 一般一脚较新啦，
7: 哎、欸啊就是欸，对，哎，就是吼、哦，两边边啊，
0: 两边边啊拢疼。
7: 嘿，
0: 遐以前捌受伤无？
7: 他这是跟那个剥了啦，啊对，啊拢会感觉安尼哪像安尼，安尼安安。
0: 哎、欸，对对对，嘿，会安尼对。
7: 嘿、
0: 欸，哎、欸，你即马呢？三九外骨食几工啊？
7: 哦，我买大组的吼、
0: 哦，哎、
7: 欸，我已经食一罐四罐来食完啦。
0: 哦，
7: 啊，今麦一罐大罐的，搁好差，食一半啊过去啊。
0: 哦，啊有三顿食无？
7: 哦，当时去上班就食两顿尔了。
0: 无要紧，无要紧。哦，咱今麦就是讲，食会疼。咱希望讲三顿食，啊一顿两粒，啊食六礼拜至八礼拜，啊你较少去工食。哦，啊！你这以前若捌受伤过吼，食会反疼，你来一个好唔？
7: 哦，
0: 嘿，
7: 我冇变香菇精了。
0: 哦，加咧食上好。
7: 哦，
0: 嘿，加咧食。
7: 当弄当节食不要紧
0: 了。不要紧，啊，佫有啊，你脚头受伤遐有淡薄仔歪歪变形啊无？
7: 诶、欸，我佮看吼，那那内底面那好像那像安尼。红红，敢那有感觉，那就较胖啊咧。
0: 嗯，你即马吼开始咧食，啊，咱食六礼拜啊吼，啊是讲啊食八礼拜啊，虽然有较好啊吼，但是啊开始啊豆豆啊做福建啊篮球滴咯吼。
7: 啊对啦，佫做个旧筋的咧。
0: 嘿，啊所以你三周嘛是爱三顿食啊。
7: 哦。
0: 吼。
7: 诶，啊有当时啊像安尼，即马是跟明姐记忆啊吼。
0: 对，哇，节目中吼定定咧讲啊。
7: 啊哦，安尼，今嘛若要爬起来的时阵哦，
0: 哎、
7: 欸，就成个脚乌，哪像安尼无倒掉咧。
0: 你那坐轮椅啊，就是咧伤害你的脚头。
7: 哦嘞哦。
0: 啊喏，唔通阁坐轮椅啊吼。
7: 哦。
0: 会记哦吼。
7: 哦，好啦。
0: 嗯，好，拜拜。
7: 好，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8: 啊，亮哥你好，你好。
0: 嗨、
8: 欸。我警告你啦，因为。哦，我拢食你个药啊啦吼，啊是我迄间嘛买，我食瓜药啊，食足好个。啊，阮阿孙呢未大，读国中个十岁，啊，我常我咧去买三组食。
0: 是。
8: 啊，即马哦，大头都哦，即马诶一六二一六三咯。
0: 哎呦，一六三哦。
4: 啊，即么、哦？我是讲，我是讲，阮头，阮头家啦吼。
9: 是。
4: 一看，这手骨这肩胛头拢会酸呐。
0: 你爱食瓦骨啦？
4: 啊，食瓦骨就好。
0: 因为伊这是关节啦，爱今年几岁？
4: 哦，76。
0: 来，瓦骨甲三椒两项拢爱食。
4: 啊，一个两粒，两粒票。
0: 对，啊，三顿拢爱食哈。
4: 好好好，谢谢你，
0: 好谢谢、
4: 欸、你很棒嘞，哦，
0: 谢谢谢谢，
4: 大家都吃了真好哟、哦。
0: 您小朋友163公分、哦、啊，今年几年级？
4: 哎、欸，我生的什么？哎、欸，高一啊，你啊，高一。
0: 哦啊，男生啊，女生？
4: 男生。
0: 一只阿哥多少？
4: 一股是偌多呢？一股在一股在150啊，你啊嘞？
0: 哦，差这多哟。
4: 嘿啊，阿、哦、旺。啊我看了袂使，今日紧叫小妹甲赶来。啊，小妹一个讲无，我就去，哎呀，走去撮人。
0: 嘿嘿嘿。
4: 哦，哎，去清水了，清水，嘿呀，这老进那些。
0: 是。
4: 哦，啊，伊咧甲送，伊咧小姐甲送来，送两桌来。
0: 是。
4: 啊，过来，我经过，过买两桌。
0: 是。伊
4: 讲阿妈，我无食食多呢，我是该食一了两粒，两粒，两粒。
0: 是。
4: 啊，即摆食了真好，啊，又个又个打羽毛球啦。
0: 哦，安尼丢，安尼丢。
4: 还有个去拍篮篮球员。
0: 很好，很好，很好。好。
4: 哦，食果水哦，今麦食大汉哦，哦，我看到就可以。谢谢人啊，
0: 谢谢，
4: 感恩啊，感恩，
0: 谢谢你，再见，再见。
4: 好，感恩，感恩。
0: 啊，查甫囡啊，甲查甫囡啊呢，伊发育的时间呐是查甫囡啊较早，啊较早哈，差不多呢。查甫囡啊，国小。可能五六年级，国中一二年级啊，哎，这查某囡仔就发育啊，啊，就抽管啊，啊，那查甫囡仔呢较慢啊，查甫囡仔甲国中啦、高中啦，哦，嘛拢阿个咧抽管啊，那是哈。不过头拄阿妈讲的这重点啦，啊，睏一定爱睏到八眠哈，过来一定要运动，哎、啊、呀，运动就跳管跳起迄种诶，好、啊，你唔要去做一种运动亚当诶嘿，唔对。啊、哦，就是跳管跳机哈，刺激到伊的成长板，啊、哦，一直跳管咯、哦，哦，啊，当然这个登前就一世人一遍啦，哈、哦，啊，刷到到外管以后，你讲啊，有一寡讲，哎，你三四十岁啊，食我的产品，佫会当加落去十几公分，嘿，卖讲骗啦，啊、哦，就是起码这段时间，好、哦，一定要互伊跳管，啊，这非常要紧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啊，来讲啊，抓这毒品。法务部调查局咧，去年甲美国的缉毒署合作，咧咱的琉球西南方，才查到呢，咱琉球籍的渔船啊，叫做呢天发财，天发财啦，哈，38号遭受毒品，啊，查到安怎呢？海洛因砖哦。哦，规地哦，740地，281公斤。过来是凯他命，340包，353公斤。这两项的上大无同，一个是一级的毒品，一个是三级的毒品啦，哈。好啦，所以这呢，全部的毒品，乌市的计销，即马一边都要好嘢啦。干那这乌市的计销超过700亿，呢，惊死人哈。所以呢，这船长叫做许家农。包括三个台湾的嫌犯，7个是外国外籍船员啊呢。调查局查出了讲啊，天发财38号，去年十一月二九为屏东的东港才出海，啊海岸嘛哈，啊咧12月7日啦，来到指定的所在，啊，甲一只呢铁甲船对接，然后23袋啊，哦，外面看是饲料袋啊啦。啊！就搬入去渔船啊，来对冷冻库啦、吼仓库内面准备着要啊，转来。啊，咱这边呢知影嘛，哦，得个地嘛，哦，所以呢，来了去年12月7日，半暝啊，才2点外，哦，专案小组拄着目标这只船了呢，哦，对方呢拒绝配合无，所以安怎呢？开枪，哦，散弹枪，啊，咱就去船顶，船顶开始搜查，开始敲嘛。哦，咧船头啦、鱼仓啦，是冷冻鱼饵夹，敲出一级的毒品。这个海洛因砖，伊这是湘西地球牌呢，出名哦。湘西地球牌，拢总740袋。啊，凯他命340包。哦，这真正数量恐怖呢啊！所以讲啊，这那是安尼先抓到的，那走入去市面啦。哦，会当有偌济人受害呢？哦，1300万人，因为这毒品呢也来受害。啊，咱台湾不只2300万人呢，所以真正这有够离谱离谱哈！啊，因为这就是咱呢有接到这方面的一挂线报，啊，所以呢啊报请呢啊检察官啊来办案的事哈。专案小组呢跟美国哈在台协会跟美国的缉毒署合作啦，修证，干那收集证据呢2年。将来就讲这批毒品的为倒位来，啊，去年的10月12日啊，为缅甸北平山区，哦，诶，这样的气温，你啊，泰国湾沿岸，由泰国的铁甲船呢载出海，刷到因呢会指定一个所在嘛，啊，诶，经度纬度咧倒位啊，这就是啊要交货所在，啊，咱就这只，啊，天发财38号。哦，哎，伊就出门啊，出门等对方啊，啊，等对方呢，听讲呢，要安怎是你？两个人呢，要协定互相之间的身份的时候呢，是摕一张代票100块，啊，100块，咱的钞票顶面的序号，啊，双方面呢完成了身份的核对了，好，确实是你，啊，然后开始搬物件，是不是敢那咧搬电影咁款？啊，这抓到这代志大条啊！因为咱的毒品防治条例第4条写，你那是制作，还是运送，还是贩卖，伊这算运送嘛？会当判监的死刑哦，一级的啊，或者是无期徒刑。啊，那他多人讲凯他命，凯他命是3级的，3级的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哦，所以这1级、3级你拢有。啊！你代志大条啊！你啊，这是一阵的毒品的代志哈。这毒品呢，咱即马来讲实在是，敢那非常的普遍啦。你要食毒啊，开车，啊，弄死人等等安尼是哈。像讲台南仁德区今年2月发生的这阵，33个45，伊就是食电子烟嘛，丧尸烟弹，然后开到睡袋黑车，载到5人啊，啊违规。违规呢？警察个查，伊就拒检，照了，家己弄了电力条啊嘛。
啊，这当然要追踪伊后边毒品是倒位来，啊，着个追踪继续查。提供毒品的是一个41岁姓陈，这种卖药的啊，药啊头啦哈，然后还佫真侪毒品，其中呢，干那咱讲的依托米子啊，就是丧尸烟弹，就是电子烟这啦哈，伊只有一挂粉粉的粉末，这都差不多会当做10万粒的电子烟，啊，价值超160万啊，所以检察官即嘛申请收押这姓陈的41岁这个。阿个，阿个继续个追踪，啊！这姓陈的因为另外一条案，嘛是毒品，啊，所以法监呢了去关。啊，警方陆续呢，佮带登来几个呢，10个伊下面的这个药脚，就是下面啊，卖出去卖出去这药脚安尼先哈。所以这个案也未煞，啊，咧追踪。啊，刑警大队去年呢查一站的毒品案件，将啊就是溪北地区啊，吼、哦，这大药头，这算啊大半型的。就41个这姓陈的，啊，这姓陈的哦，服务真好哦。为了要提供啊，伊的客户，啊，会当调咧，爱当稳定。哦，这41个姓陈的，伊是做啥物服务呢？为去年7月开始，哦，一条龙的，伊车顶随时啊，一级的、二级的、三级的各种的毒品我拢有，啊，食毒的工具呢，我嘛有。只要你啊，哦，联络来，联络来，你要来，我亲身呢，送到你遐去。毒品也有，哦，工具也有，哦，你要食毒要输毒什么，这工具我拢有安尼是吼。所以呢，听讲当地啦，这食毒的拢叫伊什么外送的。即马是不是咱食物件拢叫外送？外送的安尼是吼。啊，这个离家了，迄四五个了，就开始个追踪嘛。追踪了呢，另外一个姓林的叫做阿修的，啊，这阿修的甚至搁牵涉到呢，枪炮条例安尼是吼，啊，五也好，啊，林也好，因为毒品呢，拢是陈的才来安尼是，啊，因这嘛可怜呢，要赚这种钱，唔敢讲固定待度，有当待路下，有当困车顶，有当呢就是讲，甲不会迄、那个，吃毒的，啊，我叫恁到大姐好唔好？啊，然后。伊租车，啊，电来一直换车，啊，清差嘛一直换，就是我有你抓到就对啦。啊，尾也嘛是抓到，啊，抓到这么多，伊啊物件太多咧。因为有啥物，有咱多他多讲的，四合啊，有海洛因，有安非他命，有依托米子，有毒咖啡包，差不多你要抓拢有安是。哦，所以咱台湾即嘛毒品的是这样啊方便吗？好、哦，真的是有点离谱了哈。另外，咱来讲的哈，是针对这凯凯，大家印象嘛，凯凯，一岁十个月，凯凯叫保姆个给大家死。不然，今嘛讲的是凯凯伊的妈妈，亲生老母哦，哦，姓老，这妈妈呢，因为不满着伊一个男朋友，过去男朋友了哈，佮交别的查某，所以呢，将对方约来。甲拍、甲凌迟，搁甲饲毒品，所以你看凯凯啊可怜哈，家己也被个大死。啊，因这老母啊，你看这老母啊，真正哈，你若了解这老母啊，你就知影讲凯凯这个名吼，实在是真歹命。好、啊，这位啊，刘小姐，凯凯的亲生老母，2021年7月13日，甲伊朋友约到另外一个小姐出来。啊，那个小姐是凯凯妈妈以前男朋友的女朋友，安尼，啊来呢约出来，哦啊提铁啊啦，啊提刀啊伊啊个卡个怕呢是吼，而且呢竟然将这毒咖啡包，甲倒咧美女馆啊内底，灌迄个查某囡，灌迄个查某囡来食，等于讲啉毒酒就对啦，然后呢佫强迫迄个查某囡的衫褪光光。贵个核实嘞，叫伊学狗啊叫，叫伊点么海海餐，哦，佮在讲我是家己自愿的啊，啉毒品的，无人逼我的。然后这位啊，凯凯妈妈才摕手机啊甲录影，然后呢，哦，视讯电话转播，转播给大家看，你看，像这种的，我就是安尼个修理。啊，这被害者呢，就想要离开嘛，想要离开，就开始啊，佮个修理啊。哦，性虐待、性凌虐，
哦，你这女性器官方面的时候，个强迫对方爱啉啤酒，啊，对方骨折哦，刀啊卡都提来焊嘛，啊，提些铁锅就来个拍到尾啊呢，被害者呢离开了后，向大楼的警卫啊呢请求援助，或者赶紧的送病。阿尾啊，这位啊，凯凯妈妈被抓到了嘛，手啊紧紧。但是当时呢，伊已经啊有心啊啦，阿尾啊是30,000块交保嘛，啊就是安尼一生开开了，哦，弃保潜逃3年，唔只呢将凯凯交予阿妈咧顾，哦，所以凯凯故事你看，佮后边一篇遮大篇嘅呢，一直到去年7月31日。在台中呢，这个抓起来，啊，上新北的地方法院呢做审理，哦，所以法官呢了解这个案情嘛，哦，你跟这个被害者有感情的纠纷，啊，然后你啊嘛叫人斗阵啦，甲拍啦，甲凌迟啦，甲持刀啦，哦，甲修理啦，那是，哦，啊，这个凯凯妈妈有承认哦，承认做这个代志，而且甲被害者呢有和解。啊，有出的原谅，啊，所以判刑4年6个月安尼是吼、哦，所以你也了解讲，这个凯凯后来是阿妈顾嘛，阿妈顾甲无阿多顾嘛，然后呢就是去一对保姆姐妹去顾嘛，刘彩萱、刘若琳这对姊妹啊，啊，这对的姊妹啊呢，凌迟这囡仔，凌迟个囡仔死嘛，哦，所以了解这囡仔的命运，佮了解到这囡仔的妈妈是迄种个性。这像呢一部电影咧播吼，完全呢，互你料想袂到吼。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暗下落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下落啊，正常嘛，脚头正正只滑滚吼，今麦苦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滑滚，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滑滚，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滑滚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6: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卡叔讲咱关节啊、脚头啦哈，都无介理想啊，请你来改变一寡习惯。哦，迄、那个家家椅啊呢，嘿，无啊多安尼是，安尼长期间咧坐啦。你甲想看卖，迄、那个家家椅啊，你坐掉时呢，你规个脚头是变硬、变掉的。啊，变掉呢，咱脚头呢有软组织咧甲僵掉的呢。你长期间安尼先坐迄个架椅啊，就敢若讲一条树林呐。这条树林呢，你长期间个边缘，到尾啊，你个放开个树林呢，救袂转来呢。过来呢，长期间树林你个惊掉诶，惊开开，到尾啊，树林会断呢。哦，啊，你即马就已经咧退化，你到尾坐迄个架椅啊，这真正吼，会自己找麻烦咯。哦，所以卡叔讲，哈、哦，卡叔讲呢，咱已经啊，有一点啊年纪啊，无论你脚头有退化无退化，哈、哦，迄、那个架椅啊呢，拢袂当安尼坐啦，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个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美国商会啊，和咱台湾呢啊，一寡建议，伊个重点呢是能源呐、啊，哈。咱咪讲到日本啊，日本呢，即马呢，要升息呢，利息比较悬一点。美日本正就安尼呢，哦啊，日本呢，即马为什么利息爱较悬一点啊？哦、啊，日本呢，即马呢，你也了解哈、哦，日票真薄。哦，啊，你比如像你播呢，当然啦、啊，对老百姓来讲啊，会很辛苦啦。哦，啊，你本来安尼先，伊即马通膨嘛起来啊，为什么呢？你票买较大钱的呢？哎呀，真正是国不离三疆啊！日本政府啊，伊有真多考虑，包括政治的考虑哈。过、哦、来，咱要甲大家讲到的是实地的风险，要安怎改善？哦，改善呢，咱呢带着实地的。十四点呢，这是有一个长期研究的哦。哦，十四点咱要注意的呢，好咱一旦片面呢产生啊失地的一个情况哈。这个本身的长毛听众咧问我，可能今晚呢针对老大人一个人大哦，要甲分做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啊、哦，然后什么补助啦、什么系安尼先吼，长、哦、这通电话啊，我接到两三通哈、哦。这是一个开始想法啊来做。查访啊，然后未来来做这方面的照顾，今嘛不是开始实施啊啦，哦，开始的时候会给大家报告。先我电台刚上，待会见。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罗清德。农历五月七五五日节是咱重要的节日，五日节过后，真真正正进入热天，请大家多多注意。环境的清洁、食食的卫生、生水的安全，祝福咱的乡亲五日节合家平安，大家过节快乐，平安如意，事事顺利。
2: 五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金鸡奖的卫生指示，

0: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若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们现在讲到的是废青法三读通记，就是废弃物清理法三读通记修正，将呢将对这太阳光电板呐、还是风机啊，那个叶片呐、顶顶就是咱咧做再生能源发电的一挂设备，这设备呢一段时间呢，是不是就要报废啊？使用了啊，这废弃物呢，即马拢爱回收，而且要加重非法，你那是一挂事业废弃物的恶劣蛋的这個，即马一旦啊判处干呢，刑期上限个7年哦。你且要给你罚1500万，你这蛋的所在，你后边蛋，甚至是咧一挂生态敏感地区，就是讲这个所在产生污染啦，产生什么样的事吼，各位给你加重呢1/2的刑期，不止安尼啦哈，你后边啊食荤蛋荤菜，还是讲啊咱家庭的粪扫啊，你后边蛋就一般这废弃物啦，这给你罚。本来呢，上最嘛罚个6000嘛哈，即马要提悬，要甲你罚个10万块安尼先，就是加重处罚啦。这边修法扩大回收的一挂呢，废弃物的管理范围由本来是一般废弃物为主，即马扩大到呢部分啦，事业废弃物安尼先哈。再生能源的发电设备这边是重点啦。未来告诉说你这个业者是你制作的是你进口的你就是有这个义务要回收，负责回收。我生产的呢还是我进口的呢，这样你就共同负担回收清毒，包括处理你要担这个责任。如果没吃就看这个怎么罚，甚至呢重点要甚至有刑事责任安尼是嘛哈？大家靠讨论的，就是讲食薰啊、烟蒂、乌白蛋呐，咱厝内一个粪扫袋啊、垃圾安尼是诶，这本来你乌白蛋是给你罚6000块，就会给你罚10万块，罚10万块啊，这十万块当然真重哈。还有另外一条，就是讲你即马开车嘛，开车你粪扫乌白蛋出去，这车这到底是什么人开的车？所以这呢，未来就是讲针对这个，你车主，你要提供讲不是我，这罚另外一个。那客停车呢？客停车内底有人客，人客吃薰啊，薰塞乌白蛋呢？这当然要查清楚。而且呢，那安尼是人客的问题，就是车主免罚，就是伊个人客是主要罚的安尼就对哈。所以呢，即马就是未来呢，这方面。真严格啦，嘛罚了重啦，这当然要处理啊。大家记得无？那边那个风台是丹纳斯台风嘛，为嘉义甲屏东海岸这大量这光电板，风台过了扫干的先。所以准啊，这个发电的光电板呢，安尼规个海岸规堆，这数量呢超10几万片啊。这业者呢，业者滴点点啊。那当然是，甚至开始讲这个水质的污染啊，有诶无安尼是哈，所以这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款的规定，所以修法咱即马嘛会当科技监控呢，你主管机关会当利用 GPS 监视器、车牌辨识，科技的工具来追踪这废弃物的流向，等等安尼是哈，这无处理呢，等一下等一下刷落呢。造成污染吗？是不是哈？过来回答呢？听众的问题哈，就是咱昨有讲一条新闻，针对超高龄化社会，咱是要强化这独居老人的照顾。昨阿妈甲我讲，我80岁啊呢，
哦，拢无享受到政府对我的照顾了，哦，未来那无享受到，就是你一般即卖生活就是政府照顾来的嘛，无然后即卖生活，啊、哦，意思讲专门针对我呢就对了哈，啊，这是安尼，咱即卖针对独居老人，啊、哦，伊会甲咱呢来做些查访，啊，所以就甲咱做分级，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哈，卡叔讲那个第四级了哈，当然。伊个照顾个频率各方面会较侪吼，因为看你个状况嘛。啊，甚至讲啊，一个人会当得到将近88,800块，种种方面个照顾。但是这是安尼，唔是即马，伊即马就是讲两年来，伊来做一个普查。啊，普查了后呢，啊，然后分级，啊，然后做这方面呢，啊，照顾安尼是啦哈。所以阿妈咧甲我讲，但是呢，我个户籍哦是咧分林，啊，我即马住咧台中。啊，我们得赶紧呢，哈、哦，联络那边的里长还是什么长安的先哈、哦。好啦，你个了解一下吧。好，过来，咱来讲的是，戴奥辛的一个污染的物件。这食药署呢，就咧昨公布的，日本进口的啦。这是龙鳌蟹，龙鳌蟹连续两礼拜呢，哦，拢检验出来戴奥辛超标。戴奥辛是世纪之毒啊，有三批拢重66公斤。专属呢，拢爱处理掉。哦，所以食药署已经针对日本的这种啊龙鳌蟹，咧海关家呢，咱就用上严格的监视查验，爱100%一批一批检验，统计呢，这才可以放行啊。这当然会处理掉了。安怎讲呢？这戴奥辛这个世纪之毒，你听这個名就知影讲有偌毒啊嘛，是不是安尼啊？过来来讲呢，讲湿地哈。啊，湿地呢？这听啊、哦，为什么听较无？这湿地的风险会较悬呢？这是一个研究报告，卡叔讲会当啊来改善咱的听损，听较无嘛，听损哈，会当降低7%湿地的风险哦。哦，另外某研究报告哈、哦，就是讲一个人一听正常的，一个听呢依靠听损的，安尼湿地的风险呢增加1.4倍。医生也要提醒哈，咱即马卡叔讲你听咧较无理想，听顺咧，请你一定爱咧挂到这助听器，因为安尼是咱降低你失地的风险。伊讲话听顺的人，一般来讲哦听较无嘛，所以甲人之间的互动也好，沟通也好是较困难的，无形之间你就减少社交的活动。哦，一旦较无甲人往来啦、开讲啦、讲话啦、互动啦。是不是咱的大脑受到刺激的这种频率就较低？你也较袂跟人讲话，啊，咱也较袂开咧跟人话，哦，啊，所以安尼是也会产生问题。咱大脑呢需要更加多哦，认知资源来源的这种啊理解声音，所以这嘛增加咱的认知的一个负担，进一步呢影响咱认知的功能，啊，认知的功能歹，渐渐就失智啊嘛。所以高雄呢，医学大学这边的主任咧讲，有咱大脑的这颞叶，颞叶就是耳边只，咱耳边啊，这是咱的颞叶哈，同时管理着咱的听，甲咱的语言，所以听损严重的人，伊连讲话语言的功能嘛变差，啊，无得沟通，啊，无得动脑，就会开引起了失智。哦，伊讲确实讲，我哩厝内，哦，厝内阮厝内嘛这状况。哦，妈妈妈，啊，你那电视要转啊大声，你感觉讲啊，那就转啊大声。其实你感觉大声，但是老大人听是拄好，就表示讲伊这耳啊啊较无理想啊。所以你个注意厝内咱的长辈啊，阿公阿妈啊，什么伊在看电视的时候呢，哎，声音呢弄啊大声，要创啊？哦，啊对了，注意。啊，佮有你电话佮伊讲一个什么话，伊拢哈哈，哦，电话呢？哦，比如讲阿妈，我的衫号放在倒，啊啊，这要注意啊。哦，或者是讲讲话时呢，开误解呢，别人的意思，啊、哦，上好的检查一下咱的听力啊，那是好。好啦，所以阿当平医啊，这边的这个湿地中心的主任来讲哈，伊、哦、讲你哎多动动脑，哦，所以你讲啊，老大人拍麻将好唔好啊？好啊。好好啊哈，好吧，就啊动动脑啊，那是哈，多运动，到顶呀去跳舞啊，
啊，去运动啊，哈，啊，增加一寡呢社会网络，有一寡朋友，唔通逐工坐坐戆戆坐啊看电视。美国有一个研究报告，老大人逐工坐啊看电视，坐六点钟以上的失智的风险就比较高呢，因为看电视没有互动。哦，脑筋来互动，我有刺激，然后我有一个反应，安尼才叫做是互动，唔是干那坐遐戆戆看电视安尼先啊。哦，伊讲啊，确实讲有听顺。耳也较无好啊！啊，你买挂这个助听器啊，你就减少沟通嘛，减少互动嘛啊，所以失智的风险会加真高啊！那是哈。其实最近啊，一个国际非常知名的医学期刊呢，有讲出到呢，一寡呢会较会造成咱失智症的14项危险的因素啊，大家注意听哈。头一项糖尿病，第二项呢？胆固醇太高，第三项呢，血压太高，第四项大口，第五项食薰，第六项空气污染造成失智症增加，第六点是头脚不受伤，第七点是忧郁症，过来是你不爱运动，啊，过来饮烧酒，刷到是读书呢低教育程度的。啊，可能读小学尔啦，那是好。过来就是咱讲的听顺、听力障碍。啊，听甲目睭咧，目睭嘛是有视力损伤的。啊，个一点就是社交孤立，拢一个人啊，无爱甲人互动啊，啥物吼？敢那真正孤单的是社会孤立，无社交的啦。啊，你呐会当改变啊，咱这听顺会当降低7%。失智的风险安尼先哈，好啦，当然这助理嘛咧讲啊，哦，你啊挂这助听器，会当降低失智的风险哦。哦，安尼是伊讲啊，但是品质较好的这个助听器啊，讲爱120,000啊。哦，这我就真正唔知这介绍。哦，120,000啊。哦，啊你若买一般的，一般吼，伊讲10英多啦，啊挂了不舒服啦，所以真侪老大人吼，伊买回来助听器啊，还是查某囝买有伊的，伊买挂，你挂不舒服啊。会产生这状况安尼是哈，所以呢，安尼先是不是一旦呢有所补助，和老大人买较好的助听器，是不是啊？哦，伊就较愿意管的啊。过来，咱提醒一件代志哈，发生在咱家，咱常常咧讲啊，天也未光，较卖出门。咱即马讲是咱母方，哦，一阿妈啊，你阿妈呢87岁。伊呢，拢是半暝啊，骑卡达车出门啊，出门拜拜。伊甲因稻草20多公尺尔，结果有一个姓陈的少年呢，30几岁尔，开着车载着太太，哇！这阿妈骑卡达车，啊，你开车，然后后边呢卡达车后边个弄落去，结果呢，只有陈先生、陈太太恁无落车呢。等到油门呢吹落去，准啊离开。阿妈，互你弄一个杯架，杯在路边的竹篮。你咱无风车，案发了2点钟，路边才有人发觉，然后通就报警嘛。啊，警消单位才赶紧来救。啊，厝内人是听到讲，哪会来2台救护车？厝内人才知讲阿妈叫人弄咖呢，哦，变作挡凶啦。赶紧的上病院，上病院了呢，救无回来。结果呢，弄到人，甚至啊，这人已经死去啊。这陈先生、陈太太，因走了回到厝的，哦，做因困啊。啊，警察呢调到监视器，哦，然后抓人啊，啊，抓人啊，打电话啊，什么哈，一直到15:45，这陈的呢，才告案来做说明。伊要强调是安怎呢？无啦，我了意思讲没有兆头啦，无感觉，无看到，无安怎呢？是吼，即摆呢，医生嘛，过失致死，哦，肇事逃逸，安尼是吼。哦，啊，咱为什么讲这条新闻呢？哦，因为老大人吼，坦白讲吼，伊暗时啊嘛无困了侪点钟啦，啊，有倒呢，真正吼半暝3、4点啊，4、5点啊，嘛出门运动的啦。哦，像讲这阿嬷是去城隍庙才拜拜，
啊，拜拜吼！啊，当时都透早，啊，骑卡踏车，迄阵啊呢，暗飕飕啦，对不对啊？啊，开车呢，哦，拢开遮紧的啦，哦，所以呢，一动，哦，咱尽量老大人，卖半暝啊出门。啊，你那边半暝啊出门，你会记的吼、哦？穿好迄条较派啊的衫，较紧的衫，哦，较浅色的衫。啊，无你那个穿暗暗的衫，哦啊。这危险也非常非常的大啦哈，因为呢，今嘛来讲，无唔对，今嘛较早就天光啊啦哈，今嘛差不多五点我就天光啊，阿妈嘛是五点我被发现的呀，但是你出门的时间是三点我呢，啊、哦，迄阵啊真正哈，开车较紧的无注意啊，都弄掉啊。但是这个开车这位少年呢，你讲你无感觉，一台卡踏车，你为后边人弄落去，你也无感觉，卖骗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来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病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我亮啊，
4: 亮哥你好，
0: 嗨，哎，
4: 来，我请教你好不好？
0: 好，请讲。
4: 现在我说天气太热，是什么样都好像很疲劳了。
0: 对呀、啊，天气热啊，咱讲啊，热伤元气啦，哈、
4: 哦，
0: 啊，所以呢，天气热，啊，那定来过会流汗哈，买雪梨旺泡泡泡啊，当作滚水啉的啉的哈，啊，厝内有人高精无？
4: 有，
0: 不啊，
4: 雪梨旺我哦，会喝很多呢。
0: 好，啊，人高精啊，雪梨旺到顶食哈。
4: 哦，香高精那个雪梨旺我喝抽分哦，喝很多呢。
0: 哇、哦，这样很好，
4: 哈、哦啊，头发很黑，
0: 啊，头发很黑，
4: 我都不会白，没有黑。
0: 头发都不会白，
4: 不会都混黑。
0: 啊，你今年几岁啊？头发都不会白，
4: 60出了。
0: 六十几的头毛拢未白，
4: 真的。
0: 啊，你学历往另外，
4: 人家说我是妖怪。
0: 哦，讲你是妖怪，头毛拢未白，
4: 真的头发黑的要老了。
0: 啊，你学历往，
4: 皮肤很好呢。
0: 领几年啊？
4: 啊，
0: 学历往领外久啊？
4: 哦，好多年了嘞。
0: 啊，你吼，
4: 真的啊。
0: 哦，领个比头毛拢未白，妖怪。
4: 我不会，对，很白，很黑，很漂亮。
0: 那你记得哈，
4: 不翘翘，不什么都不用，夹梳了都不用，都手一个夹把来弄抓一抓就好了。
0: 啊，头发会，
4: 头发我会讲哦，会听话呢。
0: 嗯，
4: 睡眠比较好哦。
0: 睡眠会比较好啊。
4: 对啊，皮肤会不会？
0: 皮肤会比较好啊。
4: 有。
0: 嘿，
4: 我是有一点高血压。
0: 好。
4: 啊，我吃你那个秋果节，我就没有吃。医院的那个西药的了。
0: 哦，你准啊，吃人工精都无吃西药？
4: 没有，一点多都没有吃。哦、吃
0: 那你
4: 心脏会跳得很快，啊，没有吃就不会了。
0: 哦，所以现在西药不吃了。
4: 对呀、啊，没有吃，一点多没有吃，都吃、啊、吃你的人
0: 工精。好。
4: 哎、欸，我要请你给你问一下，我朋友一个他心脏不大哈、哦，他跳得都不稳定，
0: 是
4: 他那个吃什么？
0: 吃人工精，吃三焦钙好。
4: 哦，三尖钙好可以。
0: 因为咱心脏规律的跳动哈、
4: 哦。他是80几岁了。
0: 就是爱靠钙质哈，
4: 啊，
0: 心肌要充足，就是爱食人工精。
4: 人工精。
0: 嗯，你这两项个建议好吗？
4: 哦。
0: 就是咱的三尖钙好哈、
4: 哦。
0: 咱的人工精。
4: 啊，一起吃两种一起吃吗？
0: 哎、欸，三尖人工精到店家哈，
4: 换钱换肉都可以
0: 啊、哦，没关系的，可以的，
4: 没关系哦。好，
0: 好，谢
4: 谢你啊，
0: 好，拜拜，再见，
4: 再见。
2: 他甲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5: 雪梨旺卡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6: 雪梨旺困起来七点钟，
7: 雪梨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8: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9: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10: 雪梨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1: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可乐，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这落头毛啊是一个大问题啊！咱有一位听众呢，伊就是头毛落落落哦，那个什么情形呢？因为伊是一位女士嘛，哈、哦，伊即马头毛落个会看到他个皮呢，哇，变作啊！所以后来呢，伊就是找戴假发啊，去买这假发来戴啊，那是啊，当然会不舒服嘛。哦，伊就讲啊，奈安尼是呢？哦，啊，听人当讲食雪梨旺，头毛会搞发搞发哦。我你买来食看卖吧，因为咱头毛呢，伊是有生命，伊需要营养分。啊，雪梨旺咧啉呢，咱血会旺，啊，真旺的血内底有营养，冇新鲜的空气啊。啊，伊来到咱的头壳，上来头壳时，咱的头壳皮啊，会当供应你的头毛啊。营养分跟空气、哦啊、所以营养分有够啊、哦、头毛呢头一点呢就较袂落啊，较硬、哦、第二点呢伊啊渐渐渐渐就较乌金大破起来，甚至本来有一挂头毛干那干呢，哦乌大乌大呢变大变大黑落黑落，然后国发国发的时候，伊讲初初国发的时候呢，嘛唔是讲真乌迄种型的，初初国发是有一点点褐色。啊，刷了这个愈来愈变，搁较乌暗的心啊，这就是你营养愈补给愈多嘛，血愈旺嘛，哦啊，所以就愈改进愈好暗的心，哦啊，所以那头毛呢，当然对查甫人来讲，可能唔是安尼烦恼了哈，但是对女性来讲啊，嘛真正真烦恼。不过真侪电话啊，佮了解起来呢，就是讲压力莫伤大啊，女性压力大呢，那头毛情形啊，敢若嘛特别较严重。哦，咱有一位妈妈讲，因查某囝，因查某囝呢头毛落个，因咧洗身躯吼，迄洗身躯巾啊，迄水也脱掉的呢。哦，因为因啊，这个查某囝是一个工程师，哦，压力非常的大。尾啊，我是建议啊，这妈妈买咱的雪梨旺，啊，搁一项维他干，啊、哦，给因查某囝食，啊，啊，今晚呢食了真好，因查某囝咧台北。无过去，因查某囝出门一定爱戴帽啊！啊，无去头毛呢，太迄落个。啊，即卖呢，即卖唔免出门，唔免戴帽啊。所以呢，生活上啦，工作上呢，家己嘛爱会向放松啦，哈。啊，雪梨旺这是一定爱。哦，啊，那工作压力遐尼大，啊，咱就为他干夹咧上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到呢，美国甲伊朗啊，即马暂停了哈，暂停讲签署这个备忘录。啊，刷到呢，刷到阿哥爱六十天啊，讲一寡细节。不过即马呢，美国总统川普是表示啊，表示讲俄罗斯应该甲乌克兰呢爱达成协议。因为现在川普呢来参加到 G7 的峰会啊， G7 呢是七大工业国集团啊，在法国这边的举行啊，进行到第二天的议程，川普总统所说的用啊，俄罗斯跟乌克兰来达成协议啊，啊，而且以前一天有说啊，就是在推动啊美国跟伊朗达成了结束战争的初步协议了，他会将外交的重点呢，啊，转向呢，要来结束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啊，呢是哈，即马G7这总理啦、总统啦，嘛将会议的焦点放在乌克兰这代志。所以川普呢咧回后，有个记者表示啊，伊讲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两个国家，你甲看哈，安尼冲突造成这么大的死伤。所以他说他会用尽所有力量来解决的这个冲突啊，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也来到会场哦，我在会场啊，也跟川普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啊也来做会谈。川普呢甚至在15那天表示啊，用我跟俄罗斯的总统普丁有同位啦啊，也跟泽伦斯基也有同位啊，因这两个人呢，即马拢愿意啊解决目前呢乌克兰的危机啊，因愿意采取行动啦。啊，我甲俄罗斯的领导人就是普丁总统啦哈，因为我甲伊对话真好真好，啊，伊特别慢来讲哦，我甲呢因较好的好朋友，吼，啊，甲伊啊讲话真好安尼哈，哦，伊讲相信会当解决乌克兰的危机啦。啊，本来呢，川普总统迄阵啊，伊是讲我若做总统。哦，这个冲突一天就结束了。哦，啊，现在呢，现在已经很多年了，好，好，啊，所以呢，现在针对这方面，他表示啦，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保持了开放的态度。这开放的态度呢，要怎么说呢，就是说，都可以说啦。哦，啊，像前一段时间就是要说的用的，哦，我的条件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是，跟那伊朗伊朗呢，甲美国咧谈判的时候呢，哦，要求真侪项嘛，对海峡我控制，船只我要收钱，我浓缩铀啊，袂当甲我提交还是安怎的先哈？好啦，所以呢，那开放的态度，安尼就加真好讲咯，是不是？好，讲到等下，这泽伦斯基，乌克兰这边的态度是虾米款？啊，泽伦斯基啊，透过视讯有接受访问。哦，伊请求川普总统呢，会当加一挂飞弹、防空飞弹呢，啊，来给乌克兰，因为俄罗斯拢有个轰炸嘛，吼、哦，会当加一挂防空的飞弹呢，给乌克兰安尼先。啊，川普总统呢嘛做了非常正面的回应，这是泽伦斯基讲的哦。哦，所以伊也表示讲呢，泽伦斯基讲的，咧 G7 这个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啦，俄罗斯呢在这场战争当中啊、哦，并无呢占上风哦，而且大家在讨论要对俄罗斯呢更加多制裁，因为制裁有效啊、哦。俄罗斯即马呢正干呢财政啊出问题啊，伊的财政部长讲，咱安尼先落去会破产哦。好、哦、啊，所以啊，应该想讲爱坐落来谈判啦。所以泽伦斯基个表示啊。伊讲，伊提议在美国出来斡旋的情况之下，双方面的谈判呢，应该都要在今年的寒天进程啊来举行。大家知影，因迄个所在，那寒天是非常之寒哦，迄那无烧气吼，迄人是会寒死的哦。哦，所以伊这当然有伊的意思伫个啦。伊讲啊，谈判的地点也是方式。由川普决定，就是美国来决定。
但是来当咧寒天进前来举行，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哦，伊讲阮乌克兰即马是加强咧咧攻击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哦，因为俄罗斯这边呢有生产油嘛，油呢卖嘛。未赚钱，即马呢，乌克兰呢拢掠这点，拢攻击的俄罗斯啊，譬如讲燃油厂啦，吼，这样的是哈，何里安话，何里无法多生产油啦，来卖来赚钱，当然你家己国内嘛就需要用油吧，好，我给你攻击起来，所以讲啊，确实讲俄罗斯，伊那无法多咧寒天进前，互相大家有一个和平的协议出来，安尼是呢。你俄罗斯赶快买拄到一个真歹过的寒天呀！即马相对的欧洲这边的态度呢，过去拢是看美国咧讲话啊，然后欧洲呢啊才应声。即马呢，你也知影美国总统川普针对乌克兰这边啊，伊也较无咧插。家己咧伊朗这边就他个没收啊。即马咧伊朗的代志较好啊。所以川普总统越头呢，要来处理俄罗斯这边嘛。但这段时间呢，奇怪呢，乌克兰无个舒适呢。钱都以来，资源都以来，其实欧洲这边呢，拢有咧甲乌克兰呢赞助呢。像英国的首相斯凯尔，伊表示讲呢，英国会向乌克兰来提供呢，辅助电厂所使用的浓缩铀。而且呢，英国买对这个俄罗斯哦，构一个新的制裁，因为这制裁确实有效。新的制裁，限制你这，限制你那样的是哈，甚至啊，一寡呢金钱的冻结等等。所以前一天呢，泽伦斯基有讲到，伊讲伊甲川普啊咧通电话的时候呢，伊表示啊，是不是你美国出面安排我甲普丁呢两个来见面？泽伦斯基讲的哦，对不对？你美国安排啊，我跟你普丁两个见面啊，来结束这个已经四年外啊这场战争啊呢哈。所以为这个泽伦斯基讲话迄个口气啊，咱感受会到，即马呢，可能俄罗斯呢嘛无法度真正呢哈，歹心情安尼啦哈。所以讲啊，泽伦斯基把真侪遍提议，伊甲普丁呢面对面来讲嘛。但是啊，普丁这边古砖嘛，古砖好，即马就是讲，到底俄罗斯这边的状况，下面看，俄罗斯的首都是莫斯科，莫斯科的市长，就咧长所讲的，伊讲乌克兰发动这无人机的攻击，乌克兰即马呢，针对无人机真正真厉害。这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呢？我感觉啦，目前啊，无人机上厉害两个国家，一个是伊朗，伊朗的无人机啊出名的，真正厉害。迄阵啊，俄罗斯一开始呢，叫乌克兰的无人机拍个哀哀叫，伊去找什么人？找伊朗，甲伊朗买无人机，叫伊朗甲斗三工，拍倒回来呢。所以乌克兰呢，哇，都比帕加呢有够凄惨的。乌克兰的想讲对方无人机还厉害，对不对？开始来个了解，看厉害的多，然后咱都要比国家厉害啊，要知己知彼嘛。所以乌克兰呢，乌克兰无钱你也知影。所以呢，爱做这种无人机俗俗啊，爱好用的。所以乌克兰这边开始呢，这方面呢，落去研究。落去生产，即马厉害个什么程度？厉害个呢？本身波斯湾中东这个所在呢，去予伊朗呢，安尼个空袭，安尼个修理的时候呢，中东这个国家呢，来找泽伦斯基，来找乌克兰，讲拜托个，你嘛来甲我斗三工一个，来甲我指导一个，看面来应付，应付呢伊朗啊，这无人机这飞弹，所以呢，乌克兰这边呢。伊本身嘛正甲迄个咧啦，无唔对啦哈。但是咧，志宏明伊真正系专家呢，伊派人去甲中东遐国家呢，甲因教。对方来咱要安怎处理？无人机这边要安怎做？结果有效，
所以你就了解讲，乌克兰的经过这几年啊，战到今嘛吼，无唔对啦，是和你甲我拍到安尼，我真正喜咧咧啊！但是咧这方面呢，哦，伊嘛进步非常非常之多。所以讲，即嘛全世界那针对无人机运用上个厉害两个国家，一个就是伊朗，一个就是乌克兰，太厉害。哦，所以包括俄罗斯这边诶，莫斯科的市长就讲啊，哦，这乌克兰呐、啊，发动迄无人机。所以阮一寡呢，包括呢加速，包括酒油，哦，即下一寡炼油厂下面呢，哦，就阮的设施啊，互因拍干的是拢受损就对啦。哦，有人伤亡无？用无啦，无啦，现场是无人伤亡啦，啊，是不是安尼？咱唔知呀。哦，啊，安尼恁这炼油厂呢，即马会当运作未？啊，伊嘛不爱说明啦，所以绝对也受到真大影响嘛。哦，所以咱即马台湾的组织一个无人机国家队，这绝对是正确的。不止无人机啊，咱应该无人潜艇，水下的海底的潜艇啊，应该嘛是咱台湾的一旦相当发挥的才对啦哈。哎呦，咱有这个底气啊。哦，你这拢爱靠精品啊！啊，台湾精品就上厉害啊，噶不是呢？啊，过来来讲啊，日本哈、啊，这个日本啊，日票啊，日票呢，一即嘛呢，银行的利息是升息啦。哦，这讲很紧啦。啊，日票呢，真少啊，你的升息哈、啊，结果呢，即嘛个升息啊，升息呢，即嘛来到一码。哦，啊，就变一趴咯。哦，即嘛利息一趴咯，这当阮创好了。为1995年以来呢，上悬水准的一个政策的利息，而且呢，日本银行啊，日本中央银行啊，宣布哈，为2027年的4月开始呢，每个月这公债购买规模嘛，维持咧差不多是两条的日票安尼。当然，这有真侪真侪原因，伊必须要安尼做哈。但是对咱一般的消费者来讲啊，就是讲。一个国家利息来较管起来的时候呢，哦，哎、欸，有利息通我赚钱的，你白对不对？啊，那呢，利票是咪较大赢？照你讲是安尼先。不过伊即卖呢调整利息啊，哎，利票嘛不较大赢呢。对啊，所以确实讲啊，你是要去日本游览啊、佚佗啦哈、啊，应该较免烦恼讲啊，利票即卖愈来愈大赢哦，来换呢，袂好啊，应该是还不会这样啦。短时间来对，应该是要不安的心哈。实际上，咱的换的票啊，以成本来看了哈。譬如讲，你得新币票50000块，啊，你即马套计呢啊，这个换的票，一旦换到251000块的票呢，啊，过去咱代票甲的票啊，迄、那个兑换3块外兑1块，啊，尾啊4块外兑1块。现在5块痛对1块呢、哦、你看差多少多少说是不是哈，所以你如果说跟主你同样换的票来说那时候是 0.22 嘛、啊、现在已经是 0.198 呢，所以安尼心里足足呢，同样50000块、哦、你可以加差不多24000块的票呢、哦、所以不用烦恼说呢，刷的票如果大赢起来呢，我来换的票、哦、去美国呢，要不要去日本铁佗呢？诶，较无遐呢，现在无吃香哈。诶、哦，这段短期间内对应该日票也无可能，即、这个讲大幅升值了哈。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达人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干，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只要一卡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跟我商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吃久拢未困的啊，我想讲加减吃看加肝歹无哈，常吃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4: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保养，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啊，有的肝歹呢，皮肤安尼白上了，有无哈？啊，食维他干，昨下阿桑甲我讲，哦，伊讲啊，伊皮肤安尼食了真好呢。但是这段时间的奇怪哈，哎呀，这上的情形呢，哎，又过咧发生。我讲啊，恁厝的敢无除湿机？有无呢？哦，除湿机你甲泡开，哦，要除湿，这雨水才高啊，湿气伤重。啊，哎，有诶啊，较会失禁，啊，着个上，不咯，哦，啊，除湿机开了呢，有较好无？比较好哦，哦，湿疹的情形，上诶上嘛好起啊，哈、哦，所以你也了解问题咧多啦。当然，咱诶体内毒素造成诶皮肤诶白上了者，这食维他干，啊，绝对健康嘛。啊，不过这天气安尼落，这雨水湿气啊，遐尼重，除湿机甲开诶。啊，咱的皮肤啊也会比较舒服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瓦骨、NONO、维他干、三焦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啊，问个清楚，就健康嘛哈。咱现场只有三线电话。另外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啊买来这只电话，好、哦，迄个时阵卡电话找阿亮啊也很好哈、哦。感谢你的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1: 德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仙草冰、鸡鸭冰汤食，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五。

0: 笑笑，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库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了收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了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鼎泰丰是咱台湾诶，这个美食在国际上哈，伫全球国际上来讲，是很能够代表性，而且又相当知名的台湾美食哈。啊，鼎泰丰哈，但是咱卖讲其他外国人啊，外国人来咱台湾，我嘛是讲哦，我一定要吃鼎泰丰。台湾的鼎泰丰就是比在任何国家的鼎泰丰要道地好吃哈哈。啊，咱我是讲问讲咱台湾的朋友，你有没有吃过鼎泰丰？好，听众朋友哈，听众朋友有吃过鼎泰丰的举手一下哈。没有吃过鼎泰丰的也举手看一下哈。我今嘛咱节目现场大概有十几万人在收听，好，我看，好，吃过的跟没吃过的，我看一下，比例哈，还是有一点点悬殊哦。

0: 有的人没特别去吃鼎泰丰的原因是一啊啊、觉得它是比较贵，二又觉得好像每次去吃你都是要排队都是要等候所以有的人就干脆说干嘛好吃还这么贵啊，那个观光客外国人要吃的我们就牛一吃就好了，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有去吃过鼎泰丰。那我个人哦，我自己个人去吃鼎泰丰啦哈，我每一次点下来，我家己大概啦哈，我大概就是700多块啦，700多块哦，结账了哦，就是大概700多块，我一个人吃啦哈。哦，啊，有一个我台北有一个朋友跟我差不多哦，那个有过之无不及哦，我对他甘拜下风哦，他可以多我一份炒饭哦，这个我都没多。
1: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呐、我雄心打完就吃过鼎泰丰了，不多的原因还有就是讲也门市哦，在台湾哦，国内的门市、
0: 对了，还没那么普及啦。
1: 伊在台北有七间，台北市
0: 啊，台北市有七间
1: 啊，然后除了台北市之外。的各个县市有的话六都东还没有全有新北市一间
0: 新北市一间
1: 啊新竹一间
0: 新竹嘛一间
1: 台中一间高雄一间六都不是你看那个桃园跟台南没有桃园跟台
0: 对啦
1: 桃对然后再加上就是台北市以外的门市只有一间你每次
0: 台北市有到四你说几间六间
1: 啦
0: 七间哦
1: 七间啊七间啊对啊所以他本
0: 所以很多都是
1: 他本来就非台北市以外的它就是不多啦、而且也重心都放在国外比较多。
0: 国外
1: 啊
0: 现在国外世界各国有很多所在都有展店这都有在我们搞不好在外国。啊不过等那个。
1: 所以鼎泰丰代表是台湾的美食还是台北的美食
0: 反正、這個、
1: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个大哉问啊这是大哉问。你说这是台湾的美食但是。2300万的台湾人对这个东西，鼎泰丰的菜，其实大部分还是有一点距离感的。我觉得是这样子，它顶多是代表台湾对台北对国际的这个美食。他说是真的台湾吗？台湾人对这个东西其实有一点陌生呢。吃过的2300万有吃过的我差三分之一。
0: 所以我都要讲都要各党听众家就看起来有一点比例有一点悬殊。
1: 你看外县市特别被被去吃
0: 我讲悬殊是不加贵。
1: 对不加
0: 贵。不加贵卡贼啦。
1: 包括比如说咱那嘉义啦齁还是讲昆林啦还是讲彰化被去吃鼎泰丰一定要去这个台中嘛。所以第二点大概要call你嘛就是说没有这我台湾讲的嘛台北市新北市这个新竹台中高雄这五个有鼎泰丰门市之外的这个县的条件比如你哪公有没有吃过鼎泰丰有的话你是去哪里吃你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因为咱听这波人真蛮多的。
0: 但是有的人
1: 那其实是一个
0: 有的人可能是干了吃一遍而已。
1: 没有吃一遍也算啊
0: 吃一遍
1: 当然也算啊不是我对啊吃过就是
0: 要吃多一点次数齁就是说里面的餐点你有点过比较重啊这样
1: 可能一得不太容易啦想一想真的是不太容易你管把我隔用大隔用企业要去吃鼎泰丰人干嘛说我等不起假如排队排队可替代的东西也蛮多的
0: 甚至有的人说去一般的有一些卖小笼包的说这个小笼包都不输鼎泰丰反正的用不输鼎泰丰有呢我进前进前扑给你请我去吃那个虽然它只是一个路边的小店伊个小笼包呢，皮也很薄，跟鼎泰丰的一样薄呢，口味也不难吃呢。就是在你那个混进鼎泰丰里面，搞不好五位郎的歌分不出来哦。
1: 我鼎泰丰它其实是卖的是一个就是当然美食东西一定是水准以上，这不为过嘛。一个品牌，一个形象，还有一个外国人对亚洲的文化的一个投射嘛。所以你看鼎泰丰，你这个欧美的门市其实都有点 那咱哪去国外去国外对团去吃的那些中式餐厅的一个哈、嗯哦，比如装潢哦，有一定是那种、嗯、宫廷系的啦、大红的啦哈、哦，然后亚洲人对不外国人对亚洲啊，或者是对中华文化的那种印象的餐厅装潢、嗯嗯
0: 啊、好，为什么今天我要讲到鼎泰丰呢？哈，其实哈。啊，来不是要为他那个啦吼，这咱嘛无伊嘛无必要咱去了吼。好，最主要就是讲鼎泰丰吼，已经嘛也鼎泰丰最代表的就是小笼包嘛吼、嗯。啊，他的小笼包哦，一般你来去吃的时阵哦，它当然有很多种口味啊，有松露的，有丝瓜的，有蛋黄的，有虾仁的，有一般传统的哈。好来，它是一笼有五颗的，也有十颗的安尼哈。一般点五位人来讲，我一笼点五颗的啊，我可以多吃几种不一样的口味哈。好来啊，价格也会不一样哦，价格也有不一样。好、哦，这个一般来啊，鼎泰丰的小笼包一颗原本呢啊、这个价格呢是多少啊？哈、哦，我都不记得了，28块哦，目前来讲啊，28块啊。当然，它其实一届当中有调过足侪遍啊，一定是这样一直调，不断调的。好、哦，今嘛要个起价，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它现在小笼包呢一颗调到29块，个加一颗哈，29块。一颗，所以你若食五粒，吼，食五粒就超85块。啊，我跟你讲哦，鼎泰丰小笼包是这么小一颗哦，这么小，你不能跟想象一般的那个小笼包、哦，它鼎泰丰的小笼包很小颗哈、哦，皮又很薄薄薄薄薄薄，所以你要吃到饱，你若讲拢无食其他的啦吼，干那食小笼包啦，好不好？哦。哦、你就把它当作超纯水饺，跟无水饺啊，你看你啊，那么扎实哈、哦，大概起码要吃20颗哈，20颗，一颗29块啊，那个剩30盒啦，哎、欸，要600块，光吃小笼包吃到饱，600块 ，OK 啦。好来，今嘛就是一粒为28块雕个到29块。啊，这个虾仁蛋炒饭呢，原本目前是300块，要调到320块。啊，个虾肉红油抄手呢，为230块调煎到240块。小菜呢，哈、哦，小菜一碟哈，120块调整到130块哈。那么各行拼行的计小金嘛，伫咧做最后的确认哈，预估整体平均调价大概会到5%，嗯。
1: 所以你要看他们的薪水啦。2026就鼎泰丰薪资行情，因为外场就服务员，然后我吃过鼎泰丰，我才讲，因这个他们的外场的这个服务生哈，就有挑过。第一个，他就有点像那个餐厅，就是那种有点像空姐这样子嘛，要梳包头，然后他有分国际组嘛，你要英日文，你都要会，然后一个月薪水就52000啊。嗯，对不？而且这真的是符合他们的能力的这个薪资水准、啊。收银员哦，你要休息一下，5万1哈、哦。啊，厨师的话58000到62000。啊，在里面洗碗的作业员也有45000，餐厅整理员也有到42000到44000。啊，因的时薪的这类兼职人员的时薪230到260，啊，所以就当然就反映在所谓的这个东西上啊，不用，族群不同啦，我觉得你会去计较价格的人就不太会去吃鼎泰丰，啊，会去吃鼎泰丰的，伊都不咧讲一个起一个5块10块啊，对，
0: 因为也不是常常会吃啦，哦，
1: 对啊，而且。
0: 偶尔吃一下，阿姐公，
1: 你会真正计较计小的袂去食鼎泰丰啊啦，因为你所以大还是到处去排队啊，而且吃到真的全世界啦，最好吃的鼎泰丰应该还是在台湾哈、包括包括这类地方嘛，我刚刚用台湾猪的猪肉是真的是比较好吃，
0: 所以你看那个排骨炒饭呢、很受欢迎的，
1: 对啊，所以
0: 小笼包是最基本的代表啦，大概几乎大家拢会点的哈。都会点的哈，好来。这两年呢，哈，这个日本哦，点了传出呢，黑熊攻击人、黑熊咬死人事件，对吧？哦，所以讲有就这样讲，哦，今嘛南北去日本呢，尤其那个挖山窟的所在，就有一点会怕怕的哈、所以日本的熊患，这叫做熊患哈，这个问题愈来愈严重，就连这个啊、东京首都圈嘛，今嘛开始拢有野生熊出没。
1: 哎呦喂！
0: 哈。野生的野生熊 出没的
1: 吼，
0: 吼、哦、在东京这个所在吼，东京都吼，所以东京都政府呢吼，打算为明年度开始吼，明年度开始吼、哦，要解除已经有20年的亚洲黑熊猎杀令哦。这个禁止猎杀黑熊，这个令啦吼，已经有实施了20年了哦，啊，今嘛被佮解除掉，为明年哈，明年开始哈，为去年秋天开始哦，都有黑熊伫这市区的所在地出没，造成呢，有的人受伤，这种的情况常常时有所闻哈，频传的掉，因此呢，东京都政府决定要放宽的紧急猎杀的这个范围。好，东京都政府预计呢，最近要召开的这个审议会议开始来研讨这个问题。好，如果一切都 OK 的话，大概从明年开始哈，这个禁杀黑熊的哈，这个禁止令呢，为明年开始开放解除，可以哦，就是可以猎杀的掉了哈。东京都的亚洲黑熊原本主要，伊拢其实吼，这些黑熊原本拢是伫咧埼玉县甲山梨县的交界，诶，一个叫做奥多摩山区这所在。那过去因为数量是少，面临的快要灭绝的危机，所以呢，伫2008年的时阵，东京都政府发布禁令，将黑熊甲黑欧熊吼列为受保护对象，严禁捕杀。哦，2008年的时阵，但是这几年黑熊的活动范围不断地咧扩大，尤其到了去年秋天开始，包括八王子市啊，个宇村市，好、哦，等等这林口较密集，而且市区拢开始有黑熊伫咧进出。今年5月份警告，为了外籍哈、哦、外国的男性观光客被咬到受重伤，哈、哦，甚至有发现疑似去吼黑熊撕咬致死的遗体。都有，所以说显示现在黑熊个体数已经变很一定是越来越
1: 多，对啊，所以禁捕令都要取消啊，
0: 对
1: 啊，本来就是一个随着时代弹性的政策，不然你太多这这对人很恐怖，对去年吧，去年下半年开始
0: 三不五十就出，
1: 对啊，怕死人，连东京看到黑熊，
0: 对，连东京都都已经
1: 吓死，
0: 黑熊出没这怎么可以，到2021年那一年为止，东京都里面持有第一种猎枪执照，哈啊，就是可使用来福枪等大威力的猎枪的猎人，大概有3800人呐，哈。但是也是爱有使用这个枪的执照的人哦，大概就有3800人。但是相较于2003年度的时阵，哈，甲比较起来，好，接着到这是2021年到2021年的时阵，拥有大型猎枪的执照的3800人，但是你哪个改哈推回到2003年那个时候呢？比更多呢。那时候其实呢，哈，将近有6000人都拥有大型猎枪执照呢。啊，但是今嘛因为哈哦，熊的这个哈黑熊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哈，所以呢，其实伫去年9月份开始，东京都已经启动一个叫做紧急枪猎哈，诶，这个制度，但是法规的规定还是太僵硬了哈，规定只会当伫市区，并且对人身安全有立即性迫切危害之下，才会当开枪哦。那啊，加上猎人又少了很多，还有因为还是开枪还是有一些限制嘛，都跟他说，那的警察被用枪的时阵，还是白卡白手安尼哈，所以。等到你讲，这只黑熊已经对人身安全已经吼有危害的时候，你才可以开枪，所以很难那个嘛，对不？有时候现在那个熊要攻击人是一瞬间的娘娘，所以讲有些人哦，他可能本身搞不好猎人本身就先被熊咬了啊，对不？我看一只熊熊熊安尼远来，我要等到他有伤害人，我才可以开枪。那我搞不好我就先被猎杀了，对不对？所以有些人，有些那些有拥有大枪执照的猎人，他们咱古年有个，咱之前有讲嘛，有的人就不干了啊，怕自己人身安全啊，就不干了啊，因为去年真的是太可怕了。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法规这个规定有一点僵硬啦，所以现在打算说为明年开始呢，针对亚洲黑熊猎杀令哈，这个解禁哈，解禁哈，反正这个啊，但是细节就是说新目前的啊，一挂专家大概在讨论，可能会一定会放宽这个法规哈，比如说在哪里有看到哈，就不必等到他对人身安全有疑虑时才开枪哦。好，好，就是这样子哈。黑熊，咱知影讲熊掌有人吃啊，熊啊，黑熊的肉嘞，嘿。对，咱过去咱有介绍过，去年黑熊上济时阵吼，对不？啊，有些黑熊被猎杀了吼，咱讲那个熊掌在日本哦，咱都讲诶，崎玉县、山梨县呀，还拢有一种店伫咧卖迄个熊掌，无餐厅啊，卖那个熊掌啊，那个熊掌处理起来很麻烦，这个过程吼，爱经过足侪道手续诶吼，所以呢，啊，你要吃那个熊掌吼，真的是也是要一笔价格，大概一个那你总共好像一个熊掌大概的要一对还是一个啦，可能一对吧吼，这是要台币上万块吼。啊，但是有那么好吃吗？鱼与熊掌不能兼得，鱼跟熊掌让你选的话，你选哪一个啦？听众朋友，你讲熊掌我又没吃过哈，那个想讲肥肥的低卡底啊安尼啊，
1: 熊掌较少啦，大概让去看嘛，好不好吃一回事啊，可能你平常时啊想吃都没有，可能要捕猎到这个熊的时阵，才有法度出这一道菜。因为我感觉应该是袂歹食啦，反正爱看料理的人是安怎料理。
0: 啊，熊掌的肉呢，能不能吃？哦，熊掌的肉哈、哦，熊掌的肉哦，这龟仙窟的肉嘛哈，都、哦、咱熊掌大概怎样吃？熊掌的肉哈、哦，人讲。哦，比较没有在吃猪牙管，你想啊，听讲熊掌的肉吼、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味道哦，平淡无味啦哈、啊。但是其实、而且呢哈，但它富有大量的脂肪跟胶质哈，所以其实你改烹调调味过，改煮煮的啊个调味料，听说吃起来还肥嫩软糯、嗯，
1: 所以料理红，
0: 料理过啊，肉本身是无啥物嘢。
1: 哎呀、你看连这个什么内脏，很多内脏都可以吃，肝拢会当吃，对不？这熊掌那有啥问题？看安怎料理人，
0: 所以
1: 厨师的功夫啦。
0: 食鬼人讲哦，其实熊掌肉的美味不是来自它肉质的本身，像咱来讲牛肉。哇，假什么哦？对哦，哇，那个肉本身哦，哦，如果新鲜的话，肉质就本身有香味哦，啊，有甜味，新鲜的鲜味的对。但是熊掌的肉完全本身是无什么美味哦，简单讲无什么美味。但是你吼、哦，哎，伊这都是爱吼、哦，完全爱靠迄个非常复杂的烹调技术啊，个大量的高级调味料哇，你嘞还要高级调味料哦，安尼吼啊很。复杂的一道又一道，安尼去改烹煮吼，安尼煮起来了后，好，它这熊肉吼，熊的肉就会变得这个叫做咱都要讲一下，肥嫩软糯的对啦吼，好。对不起，这是熊掌啦，这是熊掌，不是熊肉哈。可能熊掌熊的肉还是没有在吃啦，只有吃熊掌哈。好，处理过啊，大概调烹调过的话是软糯哈，非常的软糯，而且呢肥嫩哈。都说我讲的存咧高高的低卡底啊，咱食低卡，我低卡底啊，咱低卡底啊，肉可能较硬啊，伊这熊掌的肉就比较吼肥嫩啊，软糯啊，嫩嫩个 QQ 安尼吼，嘿啊，肉质本身的油脂吼比很多，好啊，肉质本身没有特别的这个香味啊，甚至有的人讲，那不烹调料不够好的时阵，它会带有野兽的腥味。 就是安尼吼，好，谢谢吼。
1: 所以的，大家看这料理人的功夫啦，食材吼，如果食材普通的话，煮家人爱得爱吼，先去腥，
0: 搞刚啦吼，要处理。第一得先个烧迄个毛，那个什么毛啊，毛处理完再皮啊，皮一层一层这样剥掉了之后再哦，所以是就搞刚的就复杂哎吼，好吧吼，好，这就是明年日本哦，东京。哦、可能会开放呢、这个野生的这个黑熊数量太多了、哦、真的开放、哦哦、增加这个拥有枪大型枪支执照的猎人、啊哦、准备、哦、来、哦、准备跟这个黑熊呢、哦、呵呵，所以黑熊若知影说哎呦不能够出来，不能想出来、哦，就说我看在中国人去调侃他们冲底那个高山啊，猴子哈，那个猴子啊，因拢过以后，他常常拢提物件给人吃哈，就所以猴子都吃得胖嘟嘟啊，有的人调底个冲底拢冲啥呢？改加辣椒哈。啊，加辣椒了，啊，加拌在一起，啊，吼，猴子唔知啊加了去了，不调一里种，一里种吼，哦，但是哦，你这创地搞吼，这是会当一遍呀，你个下一次你赶快用这招吼，搞就聪明诶，已经嘛提了物件，他会记得那个味道，上一次跟那个好快一点，差一点把我辣死、呛死的那个味道吼，他在闻到已经嘛，人提物件回家的时阵，他会稍微闻一下那个味道吼，好，这如果个出现赶快的味道，他会把它挑出来，或者是说他就不吃，也唔食哦，给你拒绝哦，所以讲好，真的不要去这样哦，冲抵那个动物啦，哎呀。
1: 你咧正在做话咩咧？你正在进广告，德力公司干分干鱼，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来哦，商品吃好来分享哦。
1: 哎，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Go。
2: 买一罐那个护理元素加什么钙粉哦，我都加吃。啊，吃啊，我是讲奇怪，我本来内衣拢手拢揪袂，我啊拢五十斤吃，看干咧拢无效。吃，我手那无意中吃一罐了，怎嘛啊，我都揪啊啦，那个脚床头的。啊，袂酸啊，袂疼啦，因为阮伫做便当啊，拢爱做工课嘛。我是讲，那会，我也无食钙油，我敢食钙粉甲护理元素两项尔咧。安尼也有效哦。哇，真正。
3: 买钙粉，啊，搁护理元素。我食一个顶人偌好呢？我中间三个月检查一摆。大家拢无相信，我顶早时啊，我退休啊，我早时啊拢可以常做工课。啊，回来搁运动，搁创啊！我大家拢讲，我才会变只健康，我嘛加较白。真诶，我拢肝几啊万。真正啦，你这物件遮足好，我食了脚嘛足好诶呢。话讲我肝硬坏人，脚搁有遮尔迄落，我就是恁诶产品，我拢对调诶。我对几啊项诶，钙粉、护理元素，你嘛第二代，我肝几啊几，拢一届就肝几啊万。
1: 水啦，你看，恁这些听众朋友，人学了讲哇。另外有一点，咱这个第二个姐姐她看有一寡问题嘛，但是常常听众朋友讲，你讲啊，我咧西药剂啦，还是讲看有一寡问题，吼，咱营养品可不可以吃？你看这个姐姐吼，伊肝有点硬化，嘛是咱的钙粉加护理元素嘛，食了真好吼，尤其你看，别人看咧讲，哦，啊，怎么看起来不一样，气色这么好，哇，所以听众朋友。身体吼有保养吼，慢慢啊保养真正有差，或者跟咱运动同款。你卖感觉讲，足侪人吼足急的吼，尤其咱这个母亲节吼，大概有买大桌嘛，大桌大家开的讲哦，给你，吼你量较侪，哎钙粉紧食，护理元素紧食，大家讲食无够吼，啊未一个月尔就敲电话讲，不给啦，
0: 啊够大桌无？
1: 不是，小姑娘，啊我规桌拢输了了啊，啊我想啊吼。啊，个未困呢，不要那么急啦，不要那么急躁啦。保养身体是一种啊，甲导出感官长期主义。你卖甲咱呢，钙粉、钙油、舒鹏啊、护理元素，动辄一下来加吼，你哪有这个循环？你方向就错了吼。大家慢慢来加，登记加，好个得出来吼。咱两个姐姐东西赶快嘛，长期主义的信仰者，所以吼，咱的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给他们的回报。这个时候 就
0: 免烦恼啦哈，免烦恼，
1: 免急啦。
0: 哎，包括迄有诶食安眠药啊，食十几年诶，
1: 不要那么急躁。
0: 哎，有当时啊，都阮连阮都想要甲放弃诶，结果人伊足坚定诶，哎，足坚定诶。那啊，那以前阮接触到诶个案的，有诶人安眠药啊，几年通天，你叫伊讲啊，甲放弃，啊是减掉，伊就放袂落，啊放袂落，佮逐工食，逐工食，啊逐工食，伊嘛佮讲嘛是袂困诶。啊，我拢会甲因讲，啊，你袂困诶，你搁食要创啥药啊？呢，迄是安眠药呢。啊，食嘛是袂困诶啊，啊袂困诶，你都卖食啊，都反正边边啊拢袂困诶，你搁继续食药啊？要创啊？安眠药呢？吼，
1: 咱若食了好一天，用朋友吼，拢我感觉拢发现有一个特色吼，对。伊拢是长期咧使用，啊点点啊食，点点啊听，点点啊使用，啊食了后来分享。啊，你若靠较急的人吼，我接触过，就连听众朋友讲，一听下，哦，人来奔上，再喝，嘿喝，再喝，听一项食枪，听一项食一项，啊，最后伊感觉讲，啊，我
0: 乱七八糟食一堆，
1: 我感觉食啥物拢无效啦，啊，再三瓜保定再袂歹你来食，啊，最后吼啊食无偌久，就感觉讲，哇，时间拢啊袂一个月尔，就感觉讲，无你的物件效果无出来，无效。不要这样子哈，长期主义哈，顾身体、健身、减肥哈，也是讲要读册，我们是一天两天的代志。
0: 嘛，有人食安眠药食十几年，伊决心哈，伊对咱的产品了解成分了，伊认为讲安尼才是正确调整你的困眠状态，所以有人一礼拜就甲改掉，即个甲戒烟的同款啊，吼，戒烟的同款啊，有人戒哦，我戒烟有啥困难？我戒一千遍啊，对不？啊嘛是还袂戒掉，吼，啊有人讲我化戒我就戒啊，这完全就是看个人的决心。咱的听众内底，我会记得有一个是伊伫长期拢伫泰国吼，迄个伫遐咧做生意的朋友，阿面要食十几年，伊甲讲伊一礼拜就戒掉。足决心的，一礼拜就甲缺掉，就甲断掉，甲剁掉就对啊啦吼。所以讲，哦，这个戒断安眠药呢，跟它有一点像在戒断毒品安尼吼。当然是无啥共款啦，但是吼，其实到尾有足侪人拢是一种心因性对安眠药的依赖。啊，拢都甲你讲袂困的啊，拢讲伊袂困的啊。啊，我有食安眠药，我食几年啊？啊，即马食安眠药嘛袂困的啊。啊，所以我要来食恁的护理元素吼。啊，袂困的，我讲你都卖食，你安眠药卖食，你即马规身食护理元素，啊，你搁加酸乳钙粉。啊，我无食安眠药袂困的。啊，你之前毋是讲你食安眠药嘛袂困的？系啊，啊那无食，毋得搁愈袂困的。啊，袂困的都袂困的，搁有较袂困，甲愈袂困，拢同款吼。所以讲，愈早改掉对你来讲是愈好，而且对你的身体吼，好各方面。来讲，大概咱安眠药吼，这个长期使用，后来的后遗症会很多。好，所以讲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啊，这兼甲你保健身体吼，啊，个调整你内分泌哦，这好，尤其是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你护理元素然后加登记落来，愈水愈少年，个会愈清新，人会轻松吼。好，谢谢吼，啊嘛，较袂压杂，较袂郁准吼。护理元素加咱的酸乳钙粉吼，啊，来得力珊瑚钙粉这两。真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啦！哦，谢谢。
1: 以上广告，米林香。
0: 哎呀，2026世界杯足球赛呢，哈，卫冕冠军队今天出场了。那个出场的时候呢，吼，哦，这个要规个场，吼，这个场地呢，吼，这个现场那个观众呢，真的是吼，欢声雷动啊，吼。好，这个卫冕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卫冕的哈冠军队阿根廷国家队哈，这个小组赛呢哈首秀哦，好开戏这个时阵哈，在今天17号首秀登场哈，对上那个什么阿尔及利亚哈，对上阿尔及利亚1-0哈，唔知比耍未哈。好，这应该是会赢的哈。我看到的时候是1-0啊，哈，1-0，哇！迄阵因为迄个阿根廷这个代表队出场的时候，哈哦，真假哈，果然是冠军队，里面又有一个哈，好足球明星哈啊，迄个梅西，哇，真的是场上哦，欢声雷动哈。世界冠军、世界冠军的大军一现身吼，真的是。有 人讲，我、哦、看阿根廷队哈、哦、踢球就真的是王者风范呐、啊，哈、哦，哦，嗯。尤其是哈、哦，这个镜头一直都会捕捉到这个球王梅西哈。哦，田宫一准一，他来到啊、来到哎、他是在哪里呀、啊？哈、哦，好、哦，美加墨，他是在美国哈、哦。这个哦，田宫一朵无人机呀、啊、哈。哎、哦欸，我先播几嘞哈。这个伊朗嘛哈、哦，伊朗也有这一次世界杯，他们也有去踢嘛哈、哦。啊，田宫哈，因一准一去美国哈、哦、啊前啊好像昨天还前天吧哈。哦他们呢是从墨西哥过来，为墨西哥过来。好，本来一共前两天特别过来啊，美国，但是美国这边改工没有，前一天才可以过来。一共啊，我们需要去调整一下时间啊，调整体力啊，做一下练习。一共，所以我们要前两天就过去美国。美国说没有，前一天再过来。然后好像前天啊，前天一踢完之后就说，哎、欸，马上回去啊，再回去墨西哥。所以伊朗哦，就讲哦，真正是特殊待遇呢，很特殊待遇。你知道伊朗？现在在美国很敏感，你啊，就敏感诶哈，哎，美伊的协议哈，这个中东诶，在美伊诶战火哈，这个哦协议的签那个啊这签订啊哈，签约都还没有开，还没有签呢哈，哎，你啊要讲哦，这那不是讲已经讲到要签嘛哈，我跟你讲，你那个进前啊个咧没时阵哦，哎，就惊死咧，伊人啊唔知走来美国，我咧跟你渗透入来哈，利用这足球赛渗透入来。来给你做恐怖攻击，所以说对这些伊朗，虽然明明就是知道他们是足球的嘛，踢足球的代表队，说前一天你才可以从墨西哥过来美国啊，在美国踢完了，当天晚上你说要休息一下，明天才回到墨西哥，不行，马上踢完随叫他回到墨西哥。反观咱来看这个阿根廷世界冠军的球队哇，今天呐、啊、哈，台湾时间就今天哦，就哇登场哇，梅西哈，一为了无人机的时阵哈，到从下飞机的那一刻，镜头就完全就是就锁定在他身上哈。有人讲哇，迄就是你看，明星你安怎看，伊都是拢丢，都是有咧气势。好啊，梅西的旁边有一个被球迷把他戏称为叫做带刀侍卫哈，好一定拢伫梅西的边啊，叫做德保罗其实。好的是梅西的球场上最可靠的防守大将哦啊、但是这是在那个足球场上啊，那下了场哈、哦，更加的有人讲，伊的拢跟梅西拢干掉掉哈，好像又像是梅西的贴身护卫哈。不管是你看两个人，绝对拢是并肩同行哈、哦。德保罗哈、哦，眼神很锐利哈、哦，不管什么时阵哈、哦，他就好、哦，不管球场上还是下了球场，跟梅西走在一起，他的眼神哈、哦、都很锐利，好、哦、是、啊、四面八方安尼哈用。锐利的眼神扫射，谁都不想不可能靠近梅西，所以有人说他跟他成就梅西的带刀侍卫安尼吼哦。所以有人说只要看到他们这两个黄金搭档同框，始终的球迷就会说这个画面看起来就很有安全感吼。

0: 跟他这个赛程
1: 2-0了哈，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
0: 今天
1: 2-0，
0: 今天的这几个小组赛没有像昨天一样，不要说昨天有爆能了，没有赢啊，这样西班牙没有赢哦，维德角算是爆能，所以今天今吼，这个目前这三场比赛都没有爆能哈，第一场比赛就是。这个法国跟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嘛是这个非洲这个足球强权哦，虽然最后法国是3-1赢了，但是我有看那个剪辑的精华，其实塞内加尔包括反攻跟守其实都还蛮强啊，其实有点跟这个法国是6-4开了，当六是法国，最后这个法国3-1来对乌能丢的是法国这个超级巨星哦，姆巴佩啊，他踢进的塞内加尔有两球都还蛮可惜哦，有一球是越位啊，有一球是被这个门将这样子挡下来，所以最后这个法国是3-1赢塞内加尔，这一组I 组哦。法国就是拿到两分的积分哈，那过来的是这类
1: 伊拉克对挪威，
0: 他挪威哈，挪威哦就4-1哈，血洗这个伊拉克，挪威是
1: 挪威
0: 足球真的是蛮强的，
1: 伊拉克一哈，
0: 对，那目前这这
1: 伊拉克竟然也，
0: 起码目前这一组的这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是2-0，
1: 目前是2-0，
0: 阿根廷在稍晚还有一场就是这个奥地利跟约旦哈，看起来奥地利应该。也是比较有一面啦，不知道啦，就是反正平常没有在看足球，应该感觉还是欧洲国家会比亚洲国家还要强，
1: 好，是的，欧洲本来这原本啊，当然它就是足球的强国啦，再来应该讲就是非洲了吧，对，非洲好像也是，好，谢谢，对，好，所以梅西的2026年的世足赛今天算是第一次登场，哇，那个，所以明星就是明星就是不一样。

0: 且哈、哦，挪威4-1嘛，4-1赢那个哈、哦，这个所谓的伊拉克哈、哦，嗯，就是挪威来队的一个哈、哦、超级巨星，他叫厄林哈兰德哈、哦，嗯，就是哈兰德哈、哦，已经嘛目前就效力就是英超豪门哈、哦、曼彻斯特这足球、嗯、足球队，以这类哈、哦。这个哈兰德哦，伊著名的是讲，伊的爆发力很强，而且身体也很强悍，加吼这个恐怖的进球效率闻名哈。当然，我们常常听到梅西啦，还是 C 罗，这个都是比较已经比较算是资深的哈，资深的啊。哈兰德是目前世界足坛
1: 新星吗？
0: 公认的哈进球机器，是新世代的这个领军的人物之一啦。嗯。你看今天世界杯就是梅开二度今天也是踢进两球29跟43分钟踢进两球跟姆巴佩赶快姆巴佩也是赚中生代的代表啊这个哈兰德他就是新生代的代表所以咱打完卡接二平东西啊，卡接二看卡球嘛，哎，但是其实足球卡球这项运动是全世界收视人口、观看人口最多最多的运动比赛、但是在亚洲的话，其实亚洲好像只有台湾嘛，台湾就比较少在看。香港，香港人很爱看足球啊。
1: 中国这几年也是。
0: 那就是中国人很爱看足球了。
1: 对啊，他们自己也有
0: 中国人
1: 足球队啊。
0: 中国人对于足球的狂热程度其实大于这个篮球。还有做国足嘛。对啊，你伊就讲中国人吼。伊的美建户啊，是讲美家的中国队做哪时阵，就是在中国国足表现的不好的时候。前一阵子好像这个中国加这个日本吼，中国国足跟日本国家代表队吼，有一场这友谊赛嘛，最后以后日本的7-1吼血洗，结果大概不是美日本队的，他是帮中国人，是帮日本队加油。为什么？他们讨厌自己的中国国足，就是真的。
1: 反正的干嘛赢的是
0: 太弱了，
1: 太弱了啊！呢，跟对一国他拢输了，都而且都零分哦。
0: 所以你看啊、你卡球这项运动不简单。所以咱常讲韦德奖嘛，加另外一个那个有一个什么
1: 库上面，
0: 库拉索，库拉索，库拉索，你看14亿人的中国人哦，就是纯粹。都没有招募的话，你别叫亚洲人、黄种人14亿人去凑一支足球队进去世界杯的会联赛都做不到。所以这项运动真的是很吃天分的。
1: 对啊，基本的这个世足赛哈，这个中国人其实他们也很疯足球哈。啊，所以讲哦，有在杭州哈，这个中国杭州有一间这个咖啡店哈。哦，他伊在开店没有很久了哈，阿姨的第一呢，这个咖啡店的族群来的哦，好广发邀请帖哦，哦，的讲哦，邀请大家哦，哪一天就大概是这两天而已，然后到他们的咖啡店来，他已经准备好那个投影设备的大荧幕，还有准备有大量的酒水，好广邀这个大家来他的咖啡厅、咖啡店呢一起看足球转播，喝酒水，所有的一切呢，咖啡厅都特别有准备啊，一定也是有一些优惠活动安得掉哈，结果什么拢准备好啊，大型的迄个哈荧幕哈投影的设备啊拢准备好啊哈，结果等到那一天晚上，等个三更半暝，拢无半人来，唔太安尼啦，啊太拢无半人来啦。啊，拢酒甲醉，当拢酒水拢准备好啊，投影设备拢准备好啊。安尼讲要让恁来遮，大家做伙看安尼了。为什么都没有？没有人呐、啊，怎么都没有人呐、啊？吼，无人到场哈。啊来吼，所以讲人就讲，这到底是为什么哈？到底为什么？第一时间哈。拢有足侪时间，拢可能已经三更半夜啊，吼，对不？哦，在美国，吼，好，如果在美国，在墨西哥拢是安尼，美加墨嘛，吼，好来，时间跟咱拢有这个日夜颠倒，吼，对时间上，吼，对关系。第二，因为这一家咖啡厅地处比较偏远、较偏远的所在，所以这个咖啡厅老板啊，好意安排穿一个安尼，结果无半人到。
0: 东北亚国家有进入这个会内赛的日韩嘛？ 日本是跟这个跟谁踢平啊？跟啊捷克还是啥？
1: 哦，日本那一天跟
0: 踢平哦，二比二踢平，荷兰啊，跟荷兰踢平哦。啊，韩国哦，韩国赢呢。他韩国他其实他第一场是二比一赢哦，所以韩国已经拿到三分的这个积分。韩国赢捷克，二比一赢捷克。啊，接下来哦，这个南韩的是第这个拜国再去吼，要对墨西哥，然后下个礼拜吼对这个南非。所以亚洲东北国家，日韩真的都还蛮强，
1: 算不简单了、
0: 而且因下也没有征召哦，因东西亚洲人、韩国人或日本人，纯韩国人或纯日本人，
1: 纯你家的国家的、
0: 去组队的，不管身材啦、体型啦、爆发力哦、没有像这种欧美的球员这么好，但是还能够在世界杯踢出不错的成绩、这不简单啊、所以中国真的爱欠特，因为日韩的人口你看都少中国那么多，但是他们还是能够系统化的训练、球员然后踢到世界杯、南韩我觉得球员也蛮厉害，在叫孙茂新，孙茂新哇，一级马戏南韩人，可是韩国人，可是他能够以他那种小小的身材、个子、爆发力，能在这个欧洲的这个足坛上拿到奖项，哇，孙茂兴真不简单，所以南韩的足球真的还是蛮强的。我来想进攻个，
1: 好嘞，咱攻个了呢，我们要来看哦，一个国家呢，竟然说我们想要回来，我们后悔了，回到哪里呢？是哪个国家呢？
0: 进广告。
1: 然后我觉得听众朋友吼，咱他是妈妈，伊家讲，我女儿41岁，食恁的护理元素食个足好诶吼。伊讲昨天还前天呐，伊讲有听咱的听众内底有人call in伫咧讲因查某囝。哇，好像是昨天吧，有一个听众讲，因查某囝，伊讲刚40二岁哦，40二岁，伊讲就想跟他就想买那个每个月的那个女性的那个快要停了安尼，吼，啊，因查某囝讲妈，我无想要早停，吼，好，无想要早停哦，啊，所以妈妈呢，打电话来，咱节目问讲，加护理元素可不可以让他女儿，好，那个生理期不要那么快就某啊，吼，安尼，好，女性那个如果停的话真的会很快的衰老，对身体来讲也比较不好啦，所以现在人因为各种原因，过度的压力啦、减肥啦、各种的那个身体的、吃药用药啊什么，真的会影响到你的生理期。之前我不是说我一个朋友他们翁那么大口而已，他就一直减肥，一直减肥，减到30多岁才停经啊，总去总哦，我知影迄阵伊咧总看偌济病，去偌济看偌济医生，嘛无法度啊，救袂倒来啊，吼，救袂倒来吼。所以后来我甲讲，你就是要赶快补充啊，吼，因为他那个太激烈的减肥啊，为了老公一句话，吼，真的是，吼，所以吼，女人要多爱自己一点，好不好？护理元素爱加。护理元素，护理元素真的对女人来讲，这是宝啊，是女人的宝，青春宝典、健康宝典，还有就是说我们的睡眠，一般来说，这个睡眠很重要很重要，昨天这几天我就看到这个黄西田啊，黄西田他去参加一个电视节目啦，哦，啊，这白冰冰的改问讲，白冰冰讲，今嘛底下的演艺圈哈，唯一能让我叫哥哥的，就只有黄西田了。好，就是讲年资比他多哈。白冰冰讲，伊的这个演艺圈啊，这个45年呐。哎，问黄西田，黄西田讲，我已经62年了，演艺圈的资历62年啊，今年77岁哈，黄西田77岁，唱起歌来呢，声音还是那么嘹亮啊，人看起来，敢像一个小男孩啊。所以人就问伊讲，足侪人拢感觉足好奇。黄西田之前，咱听众冇去交流去听看伊的迄个演出嘛，听众在咧讲啊，讲伊他的声音还是很亮，跟叶启田比起来，他好太多了。所以啊，现场人就问黄西田讲，你怎么可以保持外形像个的年轻小男孩啊？声音呢，77岁人声音够叫你高亢。还这么高亢嘹亮，猛一公有什么秘诀？伊安那讲，他一句话呢，七里，前一天晚上睡饱就好了。伊安那讲， 你就睡了八就好了，我如果要冲啊冲啊，我前一天睡了八，我就是会看起来气色好，声音又嘹亮，嘿，所以睡眠齁，我在这怎么跟听众朋友说，好的睡眠品质有时候慢慢会被剥夺，齁，各种原因会剥夺你好的睡眠品质，会记得护理元素跟德力酸乳钙粉，就这两样。
0: 对，然后日本进口的这个德力酸乳钙粉，还有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每日联手，强强合作，齁，介绍护理元素2000元，但是德力酸乳钙粉是2500元。去药房问看有大组的，有开嘴，有问，有机会。几点买买？电话叫厂商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咱就讲哦，这基本哦，这个阿根廷哦，这个、梅西参加阿根廷的这个国家代表队哦，是以这个最后一舞啦，最后、应该是最后一本啦，所以拼了呢，
1: 拼了，
0: 考到这个、这个阿根廷又得分，
1: 又得分了，3-0了、
0: 哦，啊，这三球他级别拢是梅西
1: 哦，哦，
0: 这个
1: 水啊，
0: 在这个足球场上哦，就是。单场刚这个球完吼，得到3分，他们就叫帽子戏法嘛。所以梅西今天已经自己演出了一个帽子戏法，独得3分，哇！所以梅西不是，这本来不是问导游的呢，不是告别之旅，一起要来连霸拿冠军，因为上一届的冠军是阿根廷嘛。所以梅西不是来跟我只是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的，不，一起来比赛来赢球的3-0的，哇！所以你看，今天给咱头拉讲的嘛，这资深的梅西代表啊，然后。中生代姆巴佩，
1: 姆巴佩
0: 啊，年轻的这个哈兰德、
1: 哈兰德，哈兰德是对一对的，
0: 这挪威
1: 哦，挪威哦，
0: 哈兰德伊是伫这个英国的塔卡球、然后代表挪威人在英国踢球，所以今天哈兰德2分，姆巴佩2分，但是资深的梅西那、老翁刀哈，马就搞宝偷刀了、帽子戏法，比赛还没结束，说不定踢进4球都有可能，
1: 对啊，
0: 无简单，
1: 尤其梅西哦，其实你若去了解以早年他童年的时候，他在啊困苦的这个环境当中，然后又有点像发育不良哦、啊，怎么样？他的命运哦，怎么会走到又贫困，家庭又贫困，为什么会走到后来呢？哦、去踢足球，哦，这其实有当中很多贵人的栽培啦，哦，啊，其实不简单啊。所以你看梅西，其实他个子不高大，
0: 就170左右啊，
1: 对啊，称 A 呢，嘿啊，
0: 然后他的身高啦，体
1: 有一点
0: 速度啦，哦，就速度哈、都不是说在这种足球员里面哈、爆发力也不是最好，但是伊的是综合项，而且梅西的塔卡球伊袂紧，我刚刚讲哦，大家刚刚塔卡球冲哦，伊的
1: 就冲啊，
0: 他的视野就很好哈，伊、又真正是用塔卡来塔球诶，然后能纵观全场，然后那个脚法又好，所以、然后个性又好，所以难怪会成为世界球王，真的都是这样子哦、各个技能几乎都要点满，但是伊的天赋啦，唯一没点满的职业天赋、身高没有最高、爆发力不是最不是最、最强、跳也不是跳最高、但是他就是能成为球王，大家看在马拉多纳赶快嘛，你看你说马拉多纳嘛是个子、个子不高啊，对不对？
1: 我也啊、
0: 然后大家说，这个哦，足球是比离谁离地面最近的，而不是比谁离天空最近的。
1: 我都永远记得哈，这个马拉多纳他是也是阿根廷的、
0: 对啊，前一代球王、
1: 对对对，就是也是很轰动很多，所以那一年我去那个阿根廷的时候，他在阿根廷嘛哈。特别去参观您阿根廷的足球国家足球场的对吧？我去没看啊，都是他们这些足球大明星的吼那个吼、我永远印象深刻，我的好、阿根廷的国家足球场底下上厕所，很紧急的上。
0: 梅西哦，也身高5尺7寸啊，都差不多87公分啊。
1: 小时候他是有一点发育不良哦，哎，细汉的时候
0: 体重才67公斤呀，
1: 对啊，
0: 就是你。那家的老中吼，你卖看伊面啊，你就干嘛是一个普通人俩、可是他能够在这足球足坛哦，全世界最受人欢迎的运动里面哦，称王吼，你看真的是不简单哦。所以也故事很激励的嘛，就跟这样嘛讲嘛。其实小时候就是长不高嘛，个需要这助这个生长激素，
1: 又贫穷，哎呀，对啊，
0: 处理就是讲处理无法多去负担伊吼，爱跳过来时阵爱一直打这生长激素，所以他才被送去。但 是他那时候去赛罕巡就展现了所谓的足球
1: 天赋，
0: 天赋 啊，所以的被送去这个足球 学校去学球，学球嘛，哈、这个应该是皇马吧，皇马在阿根廷的这足球学校、好好的吼，伊这个营养金哈，阿哥保证因爸爸讲啊，你这个住下吼，要给球馆的钱哈，我这个球队来付，所以你看啊，从一个球员哈。真的要从小找天才球员培养训练，然后能够成功出来，那个都是凤毛麟角。所以，那么不要看那个场上的职业运动球员，哇，怎么打那么烂？哎、欸，尹龙黑龙是凤毛麟角、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好，随着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呢，吼、咱都加讲吼，目前还在进行中，已经是阿根廷领先3-0嘛，吼、所有的目光呢，都聚焦在梅西的脚下，吼、不论这场比赛最终赛果如何，梅西只要站上场，吼、那种吼，他只要一站上去，吼、就已经在改写人类的体育史，吼、为什么？因为这一位阿根廷的传奇，吼、他这一次参加世足赛已经。是第65了，然后第六次啊，哦，
0: 64年啊，
1: 对啊，
0: 对啊，
1: 连续已经六年六届参加世界杯、这已经是记录了哈，已经目前的记录哈，
0: 而且还得那么多分呢，
1: 对对对，
0: 不是你场下候补呢，还是主将哎，
1: 所以能不能再次带领阿根廷呢哈，捧起这个哈冠军的金杯？
0: 所以你看，梅西给你上了8回嘛，24年前他如果是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是
1: 10几岁，你阿妈是安尼吗？他才38岁吗？
0: 对啊。对，他38岁，
1: 64、24嘛，对啊，今年是第6次，不能这样算，哎，
0: 二十年呐
1: ，还算20年，20年，38，20年，18岁吗？
0: 对，
1: 他18岁的时候就第一次参加世足嘛，哈。所以大家都在看目睭吼，哦，这一次的焦点哦，很多都放在这个梅西身上哈。
0: 哎、伊第一本的参加这世足赛是18回哈，
1: 18回啊，
0: 2006年，那一年我印象很深刻啊。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意大利冠军，
1: 从那一次意大利就没有了。
0: 没有之后啦，就是下一届再对，就意大利
1: 就没有了。
0: 那2020、2021年年，意大利还有比，然后之后就没有再进会内赛。
1: 今年就很奇怪，
0: 2006年。那次啊，那个，
1: 不可因为
0: 不放啊，哈、对，
1: 欧洲的强队太多了，所以意大利没有这个没有进入这个拿到这个世足的门票，然后啊，但是你也想哦，啊，很多那种什么什么人口才10几万的哦，加勒比海小国小岛国都可以打进世足赛，这意大利
0: 可能还有一些分组啦，有一些分组的这个优势啦，可能这些小国可能在大。洋洲或是什么、啊、可能欧洲的代表的名额就几个、本身的欧洲的较竞争啊啦，
1: 欧洲本来就是
0: 最竞争最竞争的那一个组别了、
1: 所以、大家就说看、这个梅西是不是能够再次带领阿根廷呢、拿到世足的冠军奖杯哈，好，这是这一届的世足赛最令人热血沸腾的。
0: 是世代交替呢，哦，还是老将笑到最后？这是这次世足的焦点啦、休息一下。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五月节传统的节日啊，这一天咱大家拢爱拜肉粽、拜祖先、挂艾草啊。世贤在此伫遮祝福所有乡亲端午节快乐，阖家平安，事事如意，健康快乐。
1: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超便利营养。

0: 邮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幼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邮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邮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邮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邮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邮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邮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邮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邮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邮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邮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咱伫第一休息的时阵，有讲吼，有一个国家吼，它原本就脱离了一个团体，现在呢吼，经过几年之后，想啊，好像想回来了，好哦。评估之后觉得齁还是回来这个群体会比较齁好比较有利齁。好来简单讲就是英国齁。英国大家还有印象吗？英国在2016年6月时候全国以 51.9% 的支持率通过脱离欧盟的公投，有没有？哦，那时候哇，有支持哦，包括那个史恩康纳来弄出来底下的话，有没有？哈、哦，哦，有支持脱离欧盟的，当然也有反对的哈。2016年到今嘛，多啊，归你十年哦。今年2026年，现在六月，十年了哈、哦。当初那是以51.9%的支持率通过哈。哦脱欧的公投就是脱离欧盟哈，好来，那现在呢？经过十年了哈，时光荏苒哈，一转眼十年了哈。根据英国官方机构哈，诶，这个预算责任办公室的估计，脱欧了后，数英国登记的 GDP 比留在欧盟的时候呢，低了4%。好，英国的 GDP 降低了4%，整体的贸易强度呢下降15%，好，所以呢，生产力下降5%，企业投资减少12%到18%，哦，哎呀呀呀呀，所以讲哦，这对英国来讲脱欧了后，嘿，这个状况哦，真的是不好啊，哦，而且呢。脱欧了后呢，减少了300万个就业的岗位哦，减少哈，预计了到2035年，好到2035年，他们脱欧了后这段时间，加加种种估算起来，大概就会减少哈3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有50万个工作机会原本是在伦敦。那英国脱欧了后也导致呢本来英国是欧洲的金融嘛伦敦就是一个金融重镇的地方啊脱欧了后呢整个这个金融投资也变缓慢了所以呢英国的投资额将比正常水平呢低32%以上好来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整体你给看起来英国所以人说这几年看英国真的在衰退而且呢，哇，是很乱哈！我听到很多很多，包括英国人自己本身都讲说，英国整个，大不列颠帝国哈，不要讲过去了哈。但是英国这样子哈，也是变得太那个哈。所以呢，哈，英国脱欧了，它伤害了英格兰整体的经济、背后的隐形成本哈，好，而且的代价更加是非常的高昂哈。在欧盟时代齁的欧盟他在欧盟的这个体系来的英国不但是成员国更加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之一。从金融监管数位市场法规到环境政策齁英国伦敦都能够直接参与决策齁。但是现在想要齁经过这十年好像齁想要重回欧盟齁。
1: 好、我觉得问题、不是不是干啦英国这个国家啦、其实你把这个、这个角度放大到整个欧盟、其实也是差不多啦、等比缩掉了跟他2016年我印象就清楚那个时候就发动脱欧公投、让 我印象很深刻然后脱欧 通过的时候我人在东京、本来大家刚刚讲预估哦，哎，脱欧不可能啦，那是一挂，然后拢是一挂迄个人咧，嗲公公，那时候脱欧派的最主要的门面是谁？大家有没有想？那个时候的伦敦市长也当过首相的，因为塔摩有点像能讲英国版的川普，对不对？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用左右派来分，大概大概他前车。那个时候左派的是希望留英国留欧嘛、右派的就有点像川普要主张了啊，这个美国自觉啊，美国都自己来。就那强森你嘛主张讲，我想啊，我欧盟我在欧盟讲那么多钱，养那么多那个无为不为，就难民啊，但是我英国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个时候。 脱欧的时候被很多有一些相对来说啦，对于整个格局观比较不了解的英国民众就被煽动出来投这个要离开 BRICS 嘛 British X 就是那时候有一个新的字叫 BRICS、就是英国离开这个欧盟哇，这个时候打了宣传战打得很好，后来也有拍成一部电影这个脱欧之战，那时候就那个时候就整个就离开欧盟，大家有没有印象？脱欧那个时候这场烂戏演多久？公投票通过到正式欧，那这个英国离开欧盟，不是2016年脱欧马上离开呢？那个时候这场烂戏演的就好像两个人刚被离婚呐，啊，2016刚被离婚，但真正签字离婚的时候已经到2020年。好，2020还是那时候疫情期间，那不是又换了英国换了好几个首相，一个女的首相起来啊，喂喂，讲要脱欧啥啥啥，又要留，又要走，又要走，又要留，
0: 欲走还留。
1: 对，好，我们讲结论，
0: 啊，有人支持，有人
1: 我们讲结论
0: 啊，
1: 对啦，不可能啦，后面袂好回去啊。第二个英国这几年这个经济不好啥，微博哈，其实不只是英国，是整个欧洲的缩影。尤其俄乌战争之后，就这国家所谓的通货膨胀，然后失业率，你老公这几年你有去澳洲你就知道嘛？东欧的这些国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东欧现在少年家失业率很高，20几%哦，像那个所谓的那个很漂亮那个匈牙利的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想要离开哈，如果有能力都想要去法国、去德国工作，薪水该管嘛。希腊也是啊，然后一些东欧的国家也是啊，好山好水，但是不好赚钱、啊。但是德国这几年嘛，肯定问题这样讲。
0: 德国现在也是很
1: 法国嘛，
0: 是
1: 嘛，
0: 法国也是啊。
1: 所以，即便英国回到欧盟、问题会比较好吗？
0: 欧洲这几年真的的确是哈，
1: 欧洲就贵起了凶送了啦。
0: 对啊，
1: 梅克时代主导了
0: 北，你看呢？
1: 梅克主导欧洲，他就想得很美啦，
0: 亲中嘛。
1: 我们不要就只有一句亲中。就打死、他那个时候都想得很美了、能源靠俄罗斯、这个市场靠中国，然后呢
0: 安全靠美国，
1: 安全靠美国
0: 就不行啊，就是不能这样啊，
1: 你搞明呢，我来讲、但是梅克那个时候的
0: 他都没可能啊，
1: 我觉得历史有所谓的功跟过哈，梅克尔的功那时候那几年欧洲的经济就真的是不错，低廉的能源，中国庞大的市场、然后又没有所谓的外患嘛，因为俄乌战争之前，那讲啊，起家嘴军队被冲下，对不？那哪么敌人呐、那时候北约存在是为了苏联啊，苏联瓦解多久？但是一场疫情，一场战争，完全改变这个格局。欧洲人还没有，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够穷嘛？而且澳洲这几年啊，熊惨不下，没有踩到这一波。AI 的商机，完全拢无 ，no shot， 今仔是上新的这个全球股票市值，咱台湾已经第四名啊，第一美国，
0: 惊死人呢，
1: 第一美国，
0: 每天都是一兆多的，
1: 第一美国，第二中国，第三名日本，第四名就咱台湾啦，第五名看印度，你看我们刚才讲什么传统的老牌的欧洲国家传统的金融中心印。
0: 都稀累累，
1: 没有啊？你看，
0: 稀累累。
1: 以前说到世界金融中心全球当然是纽约嘛。再来什么？欧洲就是伦敦，那亚洲就是东京，那现在伦敦、澳洲，你看，就是英国这类问题哈，不是讲英国本身，欧盟在这几年政策摇摆不定、一直在搞左派的东西，搞能源，搞第一啊，然后
0: 搞一些多元呐、人权呐、什么，
1: 然后搞那干净能源，那个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识时务者为俊杰嘛，这类。AI 时代，你就是要大量的能源，要核电，然后或者是说更大的电，可是没有啊，欧洲没有啊，欧洲澳门基本上各规各了，很多规矩还很严格，包括去那我前几年去就是上这类这个清大的这课程的时候，他们还说啊，欧盟要从去年，不然讲古年要开征所谓的这 C band 碳权碳税，
0: 碳
1: 啊，去做那
0: 碳你，
1: 不我。我2024年去上的时阵吼，迄阵啊，刚在上课的时候，哇， 川普屌，
0: 哇！川普怎么在跟你
1: 讲这？因为迄阵那咱台湾那个时候还是拜登时代嘛，全球还是拜登时代嘛。那拜登时代还要永续的、那个干净能源呐、发展。那个时候 AI 算有发展的，还没像智能尼亚这么发达，电力的需求还没有那么大。可是你看，随着川普上任之后，伊就怎样讲，世界要发电，尤其像 AI 要发电的话。电是很重要的，所以川普一上来，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干净能源的啦，没有发电的国家，什么都不要讲。
0: 好来吼，所以英国呢想要重回欧盟哈、来吼，欧盟怎么说了？
1: 当然不要啦，脑壳凉，那你想烂的分手就要演多久、
0: 没有哈，这 Pocket 你错估了哈，欧盟表示欢迎回来哈。条件照旧哦，讲出这几句话，然后特权取消哦，来，得欢迎啊，欢迎英国再回来欧盟啊，啊，条件呢，加热再回到欧盟的条件照旧哦，但是第三个就有一点变化，叫特权取消。到底英国加入欧盟后，英国在欧盟有什么特权呢？为什么说这一次你离开了，你现在要再回来？好，这个欢迎回来，条件照旧，但是特权取消，特权是什么？

0: 他来特权哈，这英国在欧盟到底有什么特权？要不然说啊，这本伊那个邓来欢迎啊，但是特权会取消。第47年的欧盟会员的生涯当中，英国一直是最特殊、好最特殊的成员国之一。为什么？因为英国成功哈，就当47年前啊，成功争取哈不加入欧元区，哈。虽然他在欧盟的时候他也不是用欧元，对不对？后来他脱欧之后呢，他照样他就是用他的英镑。第一，他虽然加入了欧盟，但是他不加入欧元区，然后也不加入申根免签区，还保有著名的英国退税机制，每一年都可以拿回一部分对欧盟预算的贡献金。这些安排让英国的欧盟来对享有单一市场的红利，又能保留相当程度的自主权。所以欧盟现在说英国你想要回来 OK 可以欢迎、那个、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条件照旧，但是特权取消，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特权、可能 你未来你可能你也是要用那个欧元啊、不能这样、以前你可以啊，那是你的特权，现在不能啊、好，再来、就一样用欧元、一样加入欧洲申根、再来你的机场退税机制都要、一样了、没有你自己特别的、就这样、目前、目前英国人、支持再回到欧盟、这个调查的比例、这个比例比当年支持脱离欧盟的比例还要高、
1: 这其实这个这是一个内政问题啦、因为到时候这不是说英国要回去就回去嘛、应该做一件事做啥、当初怎么离开的公投嘛、今晚要等还是要再公投一次、这就变成自己英国国内的政治，因为今晚英国的这个首相工党、工党的首相他叫做斯凯尔，其实斯凯尔很他超级左派嘛，一些基本的核心逻辑跟欧洲的原来的哈的这一些思想，欧洲的左派嘛，这个小政府啊，福利这放福利高福利的这个状态，但是你看哦，今嘛啦讲真假，英国本身个被搞公道，我讲那就是有点像讲难听点，就是有点像我们台湾的统独啦。等到真的要投票的时候，另外一边的、就是、这议题又被炒起来、我就放大到整个国格局嘛，你哪被叫英国人，我刚一定会炒这个问题嘛、你要加欧元区，英国人要吗？英国人那么骄傲、你跟我不要用英镑，我要用欧元、
0: 我要用英镑，我不要欧元。
1: 对了，你要不要叫我用欧元，不要用英镑？英国人去考鬼吞，还有很多的历史的问题啊，移民的问题。然后最近英国这个多恐怖呢？就是说有一个所谓的英国在北爱尔兰还是爱尔兰地区哈，有一个这类哈从非洲还是哪里来一个穆斯林的非法移民啊，因为这类政策嘛，这嘛英国这类首相斯凯尔这政策的是说啊，接受难民呐、接受移民呐、就跟那个时候梅克一样嘛，左派嘛，然后有困难来，我得给他接收，帮你安置。啊，这类非洲的这个难民哦，被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安置的屋的时候，的嘎接安置屋来对一个长期居住在安置屋的一个英国人的一个弱势，底下玩 gay 啊，结果因人玩 gay 到这街上，迄、那个非洲那个移民哦，伊用德啊，要甲伊这类、個、另外迄个精神状况有点问题的英国人要甲掠逃啊，就整段影片哦，被拍上去。上传到网络，还好最后有人出手把他就是要斩首啦，在街上给人斩首。这个外籍非法移民在英国斩首英国人啊，这个影片一上传到整个网络，哇，舆论爆炸，舆论啊就被政府搞到被卸，因为就把伦敦中央那个工党还出来护航说、我们政策不变，说那个英国难民的个人海外难民的政策不会被外公那边那个疗养人全部被放火，这还是很深的矛盾的内部的，包括移民的问题，税问题，英国传统的问题，你说真的要再投票回到欧盟，零几率。
0: 好不在2016年那阵英国要脱离欧盟的公投之前呢，有人讲吼，那时候吼，所以有人讲英国脱欧呢是有一点被川普带偏了。川普一阵是身为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一阵的公开表态讲支持英国脱离欧盟，哈，认为讲安尼对英国的未来发展较好。结果呢，哈，就这样的脱离欧盟了。公投之后，然后经过这十年，哈，其实他们觉得真的是哈，那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是。真的好不好啦，真的是反而比较这样。所以英国人现在超过一半，大概55%的人支持回到欧盟。好，那我们就问其他这个欧盟的国家，好，目前有人去做这个这个民调，这个欧盟的国家里面包括有这个法国啦，有这个意大利啦，德国啦，这些欧盟比较重要的国家，好，做了这个调查，对民众调查。有60%的人他们说支持啊，欢迎啊，英国回到这个欧盟齁，再回到欧盟啊，但是你要跟我们一样啊，齁，就是说要用欧元啦，齁啊，然后也加入欧洲深耕啦，齁啊，至于咱都要讲黑的特权取消，黑是欧盟讲的，讲以前的特权就没有了，齁，如果是这样的话，齁，其实大概大致上是欢迎齁，欢迎的齁。那经过这十年脱欧之后，英国人不管政府单位啊是说啊，英国的民众看来也觉得是有一点后悔的哈，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共识的话，英国重回欧元哈，这个欧盟应该是指日可待啦。哎，乌克兰的都没加入欧元呐，人家欧盟啊。好，谢谢，来接电话。好，啊，咱这点真久开放 call in。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吼，来0800-775599。

0: Hello，
1: 来你好。
2: 啊，两位主持人好。那个淑君小姐你好，伯吉先生你好。
1: 那你好，请说。
2: 嗯，我想一点小建议可以吗？
1: 直接讲，直接讲嘿。
2: 好，那个淑君小姐，你在讲时事的时候，我觉得是带我们在欣赏风景。可是伯吉先生，你在讲话的时候，好像带我们在跑步，在接力赛一样，很快也会抢话，然后可以请你讲话慢一点，让我们有那种在听的。听广播的那种享受，就像淑君小姐一样。
0: 好，
2: 谢谢。
0: 好，好，就请伯姐讲话速度慢一些啦，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好，你好。
0: 嘿，你好。
3: 请问一下，你食卡
0: 疼，
3: 要食什么
0: 话？卡疼来讲过哈。卡疼来，卡疼一定是关节的问题啊，脉的问题啊，脉顺退化哈。或者已经有炎症哈，炎的情形，这种一定要吃钙油。关节的部分诶，关节的问题，你就是第一想到关节的问题，就是钙油哈。啊，加强的话，钙粉要配合哈，钙粉来配合咱的筋络肌肉哈，啊，加咱的循环代谢，这一定爱配合。好，啊，佮强化咱的骨质，这种钙粉挨着关节的部分，就是一定钙油来哈，钙油来辅助哈。嗯，得力的钙油为主，啊，钙粉配合辅助安尼哈。好好，谢谢好。好的，医雄公哥来，你好 ，Hello， 嘿，
4: 你好，
0: 嘿。
5: 怎么去呢？
0: 哎，是哈。
4: 哎，我想请问你哈。
5: 那没关系哦，你请他直接。
0: 请说。
5: 哎，
4: 因为我
5: 这个，
4: 以前买的那个三五钙粉啊，
5: 好，
4: 都是白色的。
0: 嗯。
4: 啊，今年买的。
0: 哦，来，我跟你讲哈。

0: 好，好，没问题的，好，谢谢你哦，
1: 好，谢谢
0: 哈，好，不会不会，来，你好，嘿 ，Hello。
2: 何姐、孙姐，你们两个。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嗯，祝你们端午节平安快乐。
2: 谢谢你，你也是哦。
0: 祝顾伯天也
1: 谢。说一下哈，上个礼拜不是有你的听众跟你说，不是跟你说，在那个说，哎，叫政府个公监护探亲，叫监护个发起。啊，后来那刚好告因为我叫讲叫监护一礼拜。一个月
0: 在
2: 这个言论自由的时代，大家都可以指点江山啊，不过就看看江山会不会要要不要听你的这样子，就这样。
0: 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99-99。他玩哪位？梅西哈、哦，梅西跟阿尔及利亚哈、哦，反正是3-0啊哈，3-0结束了没？哦，结束了。
2: 咱头先讲的演讲吼，我这样，咱手机来偷听咱讲话吼。跳出一个上新的消息哦，这个英国这个首相吼，南宫斯凯尔吼，第15号宣布讲，英国个16岁以下的这个吼儿童跟青少年吼，对于所谓的社群媒体 SNS 吼，不能使用。明年度开始，2000、
0: 啊、对
2: 对，哎对，
0: 有没规定啊？16岁以下不能，
2: 对对 对，
0: 就是不能加入一些社群，譬如说什么
2: 那个
0: 抖音呐、啊，
2: 还是讲 Facebook 啦，
0: 哎呀，对对、哎，这些社群媒体啊，
2: 对对对，
0: 对
2: 哦，明年开始呢，
0: 起码愈来愈侪国家拢咧规定啊，
2: 对对，我感觉这真正袂歹吼，卖有荼毒吼、这个未成年的年轻人。来，你好
0: ，Hello，
3: 不给来呀，
2: 哟。
3: 我要甲你借问个哦，
2: 请讲哦。
3: 嘿，我会知啊，有过去迄个团饭哦，换一罐迄个戒油吼。
2: 对。
3: 哦，啊，这大粒，这边个食。
0: 刷卡哦，刷卡哦，来你好，淑芬，扑街你好，
4: 嘿，哟。我借问个哦，我阿姊啊，拢搞点钟个讲究个买买油啊。
0: 一点钟，阿弟呐，困八点钟就起来拜拜，阿都八个嘴啊，阿都脑都脑困啊嘞。来来，你护理员苏爱食，苏鹏爱食，这两行拢会杀
4: 的。对啦。
0: 阿苏，阿你看对啦，刷卡跟你讲吼。

0: 对呢，你莫念个药房啊，全咧拢念糟精气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1: 喂，对啊，我那个是那个盖婚的盖油啊、
2: 哦。是。
1: 那怎么便秘？
2: 哦，来，

0: 平了啊。
1: 哦，你要盖U哦。
0: 盖U有啊，就一起吃啊。
1: 对，跟盖粉一起吃哦。好啊，
0: 那请问一下，那盖U吃三个可以啊？
1: 来，公哥，你讲盖U啊？盖U吃三餐哈？
0: 一次吃三粒可以啊？
1: 可以，你今嘛这么不舒服，你可以吃三粒哈？
0: 啊，每三餐吃三粒。
1: 对，一餐三粒哈，不是三餐三粒哈。加油哈，
0: 謝謝啊，
1: 好，加油哈，加油，干不得，吼。

0: 来啦，啊，大家别讲了哈，应该是对这个2025年哈，这个澳洲以来哈，另外的第二个国家导入这个全年龄限制哈，不能够加入这社群媒体的国家，顶一个哦，这些动作哦，诶，国家是澳洲啊，应该是第二个，所以斯凯尔伊伫这个记者会顶管讲吼，讲社群媒体吼，即卖囡仔变甲不兴哦，这句话蛮重的呢。卡扎干嘛加入社群分享生活是件开心的事情，但是今嘛变着让青少年变得不幸、哦、我相信嘛，一定今嘛把比较啦，而且耳机瓜这无好物件啊，还是讲像咱最近就争议的这丧尸烟弹，因为足侪囡仔青少年跟对代志跟懵懵懂懂的时阵，因得去网络电管去学习效仿，甚至跟风哦，这一些所谓的有毒的这有毒害的这行为嘛，尤其美国抖音呢，过去吼常常发生的讲啥。因为年轻人想要获得到关注啊，去做一些很危险然后又很笨的动的这个动作，比如说啊，去讲去人刀讲七点零冰崩吼啊，紧走啊，一边两边三边，人感觉啊真趣味啊，看人嘛真济啊，大家观众拢安尼嘛，其实只少数的一两个观众底下讲哦，好棒好棒好棒哦，啊你赶快去按下一家，伊得安尼被人家鼓励之后，伊得去讲七的办就有发现，就发生说。按电铃按到被开枪，哦，可以讲被七点零，最后开枪被那个住户给开枪，造成不幸的事故。所以你看，这是抖音的歪风啊！我干嘛这种东西真的从抖音开始、欸，乱模仿啦、啊，危险的动作啦、啊，这几关暴饮暴食危险的动作哦。所以试开，我干嘛这个代志这要紧点？现在的社群媒体让青少年变得不幸。
1: 学的歹会较济啦，哎呀，真正是学的啊，加上青少年，因为哈，他们的身性哈啊，这个判断力都还没、还没稳定啦哈，所以很容易学的光好，学拢学歹啦，对吧？就是安尼，这有时候真的是毁了，好毁了这个年轻人的哦，这个一辈子呢。
0: 对啊，
1: 所以越来越多了哈，其实刚才咱节目中的讲，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在禁止青少年儿童使用哈社群媒体哈，社群媒体。
0: 刚才爸爸妈妈吼，这里教囡仔、青少年囡仔时阵，包括伊交朋友啦，做啥，直接目睭阁看会着啊，啥物朋友要甲谁出去？但是即马伫网络，你唔知交着啥物人，奇奇怪怪啦。你若讲女生，然后在外面遇到那奇奇怪怪的怪叔叔、怪然后用物件甲声，想起来就很可怕。想起来就很可怕。
1: 来你好，
2: 你好哈，台湾。新闻呢是一样好的，多播一些，坏的不要播太多。
1: 好，谢谢哈、
0: 对啦，他没办法，现在媒体业真的蛮竞争的，为了点收视率、点击率，所以我当下来看那个什么网络的小编，他为了要点击率嘛，常常什么震撼弹。但什么嘛，那讲震撼弹阿伯的讲话知名男艺人、然后震撼弹知名、男艺人或外国男艺人或女人，然后身亡，话都不讲完的啊，他要骗你进去，不要骗了、叫你进去点他的链接、因为一个广告可以收益嘛，
1: 很坏，很糟糕，
0: 所以我跟你说嘛，快了，上面震撼弹、我就都不点了、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1: 标题都吓得很爽，
0: 现在没有什么震撼弹了、
1: 因为最近那个韩剧哈哦，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铁拳教育啊哈，他其中有一集的是港惯啊，也都是嘛是都是使用手机啊，起码学生哦几乎都会有手机，
0: 对啊
1: 就很坏，那个学生就很坏哈。伊嘛是安尼哦，他就上课啊，伫学校就去拍啊，然后拍一些同学啦，或者是老师诶迄落啊，然后因透过那个剪辑之后吼，明明原本唔是安尼啊，结果因就去讲散播那个经过剪辑之后的啊不实的影片啊，然后再造谣哈。比如说有一天有一个女学生伊他某去啊做啥黏到迄个啪啪糖口香糖啊，结果呢底下咧用未出来，用未起来，黏未清气啊，结果老师就讲，那我干脆我把你，伊叫老师甲帮忙，老师讲无法度吼，啊那黏都黏未清气，老师讲干脆把这一撮头发剪掉，就这样。然后老师就拿剪刀同意，同学也同意，就把那一撮头发把它剪掉。 旁边就有人就拍这个影片，拍老师在帮那个同学剪头发，然后呢经过再把它剪接稍微变造了后，变作老师是在抓狂，在抓那个噪音，头上的头门给揪了，在那里给他这样，抓的一直削一直削，那个变造影片现在都可以，
0: 后来变造，很简
1: 单，然后他就给他上传出 下去，我说老师你看在这个班上这个老师的情绪不稳定，你看课堂上竟然抓狂，这个这么怕学生，把学生的抓头发这么甩啊，结果根本不是那样啊！但可是大家看到影片啊，真的就有影片啊，啊，同学拍的啊，齁啊，很可怕。那个老师被搞到齁，真的是后来哇的，我有没齁生有没活不下去的丢啦齁。这个老师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齁，所以很可怕的是安呢。所以讲到这一部韩剧，现在因韩国齁。韩国人长公公，韩国有人可能是比较官方的啦，政府单位认为公这部韩剧把这个韩国学校校园的暴力啊霸凌讲得太夸张了，太娱乐化，太夸张了。但是呢，另外有一票的韩国一般的民众竟然很支持呢，就支持的，他说怎样，他说哦，韩国那是演戏的，他说韩国的校园应该真的要设铁拳教育局啊，真的呢，有人连他说真的就是要设呢，那虽然演戏的说有铁拳教育啊，什么叫这个应该这个啥护教师的对啦，保护你的受教权，受教师啦齁。现在韩国就有很多包括学生家长老师认为说真的呢，我们韩国是不是应该要来在学校里面要编这个受教师的专门弄来处理这个单独立的一个部门，专门弄处理这个校园的问题，学生的问题，霸凌的问题，恐龙家长的问题，或者是老师的教学不当的这些问题，保护应该学生应该受教的权利，所以他们叫做保受教师。甚至网络我看很多人台湾人嘛提出要求，说我们台湾教育局是不是应该也要成立这样的一个，他说我们现在台湾你看学生吸毒贩毒的都也是有，也都是很多，所以说是不是应该这个我们台湾也应该要设这个社教啊，这个社教师的对吼啊。我看到甚至更好玩的是说有很多的当兵当过那个什么那个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那个有人说我如果要成立这一个这个什么什么特教师我要去应征演那个就是那个督察啦督察老师的对吧，因为这一部铁拳教育来的那个督察他本身就是我就很厉害的嘛他就是爱很会受怕的你知道吗，还爱很有变巧你要跟这些老毛跟学生跟些不讲理的家长真的要脑筋来对付他们碰到学生该打架的时候要跟你干架他也能打就是这样所以有一些什么特种部队啦海军陆战队的退伍啊哈所以或现在在服役的说如果有成立这样的一个特教护教师那他们说我要去这加入这一个我觉得好像还真的有必要呢你们一般老师不敢
0: 其实我们把它这个东西演这问题从来不是这么简单、那如果就因为戏剧你也不要你经常不要你跨送就这个正好有点说啊什么遇到什么问题毒驾鞭刑然后什么什么什么都鞭刑我分享一个这不是我自己讲这是我们高雄市员张博洋他分享的他说因为你要当一个立法的一个议员来看一个事情的一个纵观，现实的人生世界是长怎么样？说现况哈，说今天给师生之间的教授权跟老师跟学生跟过去都是老师教学生，那现在这种比例好像失衡，这个总控哈不是一日造成的。对吧？我很同意嘛，我觉得这个蛮同意的哈，那是慢慢造成的。往往大家希望一次一遍，还是说一天你就要解决问题，但是 这问题都不是一天发生的嘛，你就没有一遍还是说一天就解决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好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拉远一点来看，说现况，现在现况是生活形态的变迁，是战后婴儿潮末期的需求改变，是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社会契约正在面临改写，又遇上了社群网络时代的不明之品的穿透力比传统的媒体还要强，所以有好多好多结构性的问题交叉而成。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嘿。其实这边这出铁拳交易哈，这比现实来讲哈，几乎是不太可能啦。
0: 对啦，
3: 这来这些的灵魂
0: 只是爽而已。
1: 所以他是把他演的比较简化啦，嘿啦，简化。
3: 应付应付那个黑道，个应付白道的，然后还个有功夫，这边去都推。我感觉这跟现实真正是差。
1: 而且对啦，伊直接来对是讲哈，好谢谢。来对伊的是讲有那个铁拳教育局的那个局长哈，是全权负责哦，都是专款护戒安尼。啊！在咱台湾，你看有法度吗？一个人，你若讲要安怎吼？你讲哇，你怎么可以？你都当官的哦，就可以这样子干哦？在咱台湾，当然也是困难啦，吼。
0: 而且戏剧里面为了演技的张力的话，会把黑跟白哦，演得很分明，啊，但是真实世界就不是只有黑跟白啦。
1: 好，所以讲哦，我们现在特别注意学校，你的子女及学校、有没有那个什么依托米子的问题哈？请教
0: 上次元旦
1: 了，真的要解
0: 啊，被解决，
1: 要注意，
0: 被解决依托米子家长哈，我讲除了家长嘛，啊，政府哦，咱的共轨嘛，所以那赖清德总统也请那个去年的华联的指挥官哈，
1: 纪连成
0: 纪指挥官哦，来成立一个跨部会哦，跨局处的，我相信呐，大家稍微要有一点点，
1: 大家要配合，
0: 要有点耐心呐，要一点耐心呐，卖兄弟上我变形啊的该管。鞭刑
1: 抓起来，
0: 要改鞭刑啊！
1: 开除，
0: 有人想要鞭刑，这个只是满足了自己当下想要很急躁解决问题的一个心情而已。所以真实人生根本不是这样。
1: 不管老师，你身为老师，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你都要帮忙，这个都大家要协助哈，来注意，要不然的哪一天是你的小孩去吸毒了嘞，哎呀、啊，你爱卡无目屎，我跟你讲哦、喔，所以今嘛就是大家要防这个吼、喔，一直吼、喔，这最近嘛俩足多呢，俩足多这走私进口进来，那个依托米子啊，
0: 与其说关心小孩有没有，就是人家平常就要关心，因为我刚刚跟哪公吸食到这个依托米子上市烟弹，很多的时候他可能都不知道那个是毒品。这个就最麻烦的嘛。你应该说哦，妈啊，我爸，我吃的毒品啊，等我想到你吸啊，想到你吃毒品啊，那猛汪汪猛的，嘎啪嘎可就说不定他是跟朋友出去聚餐。我说青少年族群哦，同侪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家庭，有大于父母嘛。说哎呀，我说啊，你不敢呐、啊，个切你唔敢啦、啊。我说哦，人都安尼嘛，哦，我都吸啊，吸口烟又不会怎么样，就吸了一直掉嘞。啊，你也让讲恁囡啊，你好哦，交流拍朋友。然后吸毒吗？所以问题其实是很复杂的啦。
1: 好好，谢谢啦，你好，嘿 ，Hello， 嘿，
4: 大家好。最近新闻个报一个迄个招数啦，其中啊招数，迄、那个毒品40亿啦，也计得。啊，你看这，这吼、
0: 要鞭刑啊，鞭刑
4: 死刑啊，我多啦，
1: 好好啊。这种毒品吼，我跟你讲吼，一直击败，一直击败呢，吼，真的啊，就是你个安怎的研究都有人在做这呢，吼，有利可图的啊，所以真的很可怕呀，吸食的人口哦，那叫多，而且都是你看看青少年啊，你个青少年啊，一家嘞啊，你毁啊，真的就毁了啦。好，所以父母要多注意啊！干嘛你的囡仔怪怪啊？是讲有当时啊，课后修改关心啊，他们啊的这些状况，跟他们要聊哦，要去聊哦。父母亲子关系要建立好。有时候你别去盖工商的时阵，他愿意跟你分享哦。所以大家注意啊，那无你这囡仔去擘掉，
0: 而且
1: 擘掉你就一世人，你嘛无法度哩。
0: 父母自己本身也要升级，因为你可能今嘛爸爸妈妈。 妈，伊要教囝仔的方式，伊安怎？因爸爸妈妈，你甲你教囝仔。那个时候你小时候，你爸爸妈妈再怎么对待，但现在小孩子跟过去的年代都不一样啦。你讲啥，还是讲你做啥？伊有帮咯，要查，还是讲你讲的代志？他说不定比你都还要清楚。对不对？我觉得现在小孩子资讯获得资讯解答的能力的程度，可能都比父母还要来得好。那这样子的话，你有没有办法跟他相处？哦，大灾问哦。

0: 你好。
1: 喂，是广播的啦。
2: 嗯嗯，你好。
1: 哎、欸，你好哦，讲到那毒品啊，足伤心的。嗯。我的囝哦。
2: 嗯。
1: 读高中的啊，迄高中的三栋文静哦，都拢毒品泛滥啦。
2: 对。
1: 啊，人讲食三盖就掉的，啊，因这样滚个出来，滚个出来。四百四讲，我买完你买改，按艰苦开的时阵吼，
0: 冻袂掉都搁食，
1: 哎呀，讲过万只的狗也咧客的吧？
2: 哦哦，
0: 恁囝，
1: 恁囝已经死去啊！
0: 啊，死去啊！
1: 哎呀，
0: 食毒食个，
1: 种食毒食三十几年啊！
2: 哎，毒害人生，
1: 害死害死老人囡仔。
2: 我请教你一下吼，阿祥，那恁囝第一本擘掉这个毒是啥物原因嘛？
0: 高中的时，
2: 啊是
1: 高中的英文同事吼，
2: 嘿嘿，
1: 啊，迄同事迄高一个有掺一半个啊查某的，
0: 查某的，
1: 嘿，嘿，是第一生那像咱中路的吼，嘛掺一半个啊。这个像啊，
2: 查甫的，对对对对，
1: 啊，恋爱，
2: 哦，
1: 本来有心，啊，但因老爸讲，爸，我要娶某订婚某，
2: 因
1: 爸硬讲呢，啊，你无赚半仙钱，要娶什么某？
2: 嗯嗯嗯，
1: 你阵啊毒品侵入校园，互你食免钱的。
2: 是啊，
0: 都开始拢食免钱的，
1: 嘿，都
2: 恐怖。
0: 你上瘾啊，就叫你提钱买啊，无钱买时，就叫你去买啊，嘿。
1: 哎呀，啊，就全安尼来吸了感情钱，爬袂开。
0: 嗯，哦，是因为感情方面迄落，啊，全咧去依靠毒品就对啦。
1: 哎
2: 呀，我了解你说，
0: 感情走不出来啦，系啊。
2: 你卖好，恁囝甲因这路边结婚啦，阿姨叫分手还是安怎？对不？阿姨甲擘得。
1: 无分手啦。
2: 嗯，卖
1: 好。结婚，迄个做。定五年哦，
2: 对，
1: 这个读高中的过做两年变动啊，安尼五年啊，足乖足骨力的，啊，就是
2: 感情债的对啊。
1: 但因女朋友送初次互你啊，就是讲你打错打
2: 错，
1: 啊就安尼吵乱咱两处。
2: 哦，好，让你了解了，好，谢谢你哦。
1: 咱卡了死翘翘啊，
3: The paper trembles in my aging hand as I recall
2: the things that。 我感觉这个英国首相哦，禁这个青少年不能够使用社群，我觉得想卡想 Q
0: 很多啊，
2: 可以暂且哦，因为起码很多这种
0: 越来越在国家拢在禁制啊，吼。
2: 不好的资讯真的都是从这个社群开始互相去传播，而且过去的霸凌嘛，咱讲过去的霸凌只是在可能课堂上人跟人碰得到的这个课堂上，还是说职场的人的环境里面，但是现在不是啊，哈可以要你各所谓的赖的群组嘛，这个赖的群组都可以霸凌你，所以就变成只要有手机有网络的地方，你就24小时可能会受到可能毒害，还是说霸凌，唉，所以科技的进步真好，对人类哈有帮助吗？有啦，但是这个副作用也真的是不少。

0: Hello， 你好，嘿、hey。
1: 你好，我希望学校的教官要恢复。不要不要删掉。
2: 我是觉得哈，大学的不要有教官呐、啊，但是国高中生就是
0: 可以啦
2: 、嗯，因为至少就是。管以外又可以保护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哈，你比较好、啊、大学真的不要了，大学根本你不是管你好好上课嘛，大刚刚大家来来去去啊，如果大学还有教官的话，那真的就是有点多余。但是国高中生尤其未成年啊，阿伯才不会进讲，真的还是蛮需要有一
0: 個国中跟高中啦、
2: 啊。对，我感觉国中
0: 的确教官大家稍微比较会怕。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教官你就是管理的生活行为啊，
2: 对啊，
0: 对
2: 啊，对内管你这个、欸、啊，对外你讲奇奇怪怪人哈。
0: 较早的看到教官拢一直处于边啊去哈、嗯，对不？所以莫怪讲要成立特教师，海军陆战队讲、嗯、我来嘿嘿嘿，好，可以再来，好，就像教官就。像以前的教官、
2: 啊、但是管教官回去、嗯、但是管教权是不是也有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嗯哦、好来你好嘿、嗯、Hello
3: 福建啊前两三天有说学生难搞家长难搞换成我们台湾话就是说大人天天那边啦
2: 对啊没有错
3: 你说这些话就是大人天天那边啦福建啊我跟你说我43年就是1954年的时候，
2: 战后婴儿潮，嘿，
3: 哦，他国啊，因为阮老爸，迄阵啊去注册第一工回来哦，阮老爸就交代，台湾人停伊那边，你莫甲人相拍，第一点，第二点，你莫去翻空大陆去骗去。所以你的节目啊，真，你是美丽人生，不是谈政治的问题。哎，你哎，结果那在那讲，嘿，政治不就事论事啊？干嘛的？
2: 好，
0: 谢
2: 谢，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你好，
4: 你好，嗯，我跟他讲的嘿吼，国中跟高中的教官爱我，我感觉我支持的。嗯，因为我的囡仔这么是大一的哈，啊，一直国中三年级到高中的时候一直等啊，你上课等啊，我拢在跟他聊天呐、啊，我
2: 跟他没办没办，很好啊，
4: 聊天
2: 对。
4: 啊，我也改讲啊，学校现在状况怎么样？
2: 啊
4: 你上高中怎么样？他都跟我讲说，妈妈，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都有人会抽烟。
2: 哦，我跟你讲没办啊，嘿嘿。
4: 啊，抽烟哈，到最后到高三的时候，甚至于真正这么黑毒品入侵，真正就严重，甚至于甲我讲。妈妈还有人吃那个电子烟呢、欸？
2: 哦，
4: 啊，你想电子烟来对，刚没当天有的多。
2: 对啊，对啊，
0: 有可能，
2: 有可能呐、啊嗯，有可能呐、
4: 啊，
2: 哈。
4: 哎呀、啊，哎呀、啊，所以我感觉高中这个时阵吼，应该我感觉真正有教官在管他，囡仔开会惊啦。
2: 嗯，好好。
4: 啊，大学毕竟
0: 好好，谢谢，嗯，好，谢谢。
2: 而且妈妈真礼拜也跟囡仔跟他朋友开讲，啊不为。我上国中、高中，伊就你问下啊，你妈妈啊，就讲爸爸问啊，今仔下啦，哦，拜拜拜拜，啊，就不该就等于该等走去家己的书房啊，升电动还是去读册啊，拢不该你讲话，所以这个妈妈还会用朋友的角度跟小孩子聊天，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这个真的很重要啊！无囡仔，我能不爱跟你讲话，对不？要跟你讲，班长够人抽电子烟、
0: 欸。所以咱讲哦，亲子互动就是要从小培养。哦，啊，无你讲啊，等个囡仔较大汉，你感觉伊不对劲的时阵，
2: 没有啊？
0: 你要改问，要改聊，他不
2: 会啊，
0: 他根本不会跟你讲啊，
2: 对啊，要不你插你啊？
0: 所以从小你得爱培养成安怎？就是要聊，要去关心，要去谈哦。你我别讲啊，大刚啊，跟囡仔的哦，先随便聊天，聊天都是好的。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啦，
0: 嗯，
2: 要以身作则。
0: 嗯，
2: 你哪家弟你出来，我咧结婚。哎、欸，你讲你卖瓜结婚哦，卖瓜结毒品。
0: 哦，你个人不是咧吃。
2: 对啊，你就刚当作起码囡仔讲的嘛、欸，你没有以身作则，我插拢卖插你。
0: 你好，嘿。
5: 喂，小
0: 坤啊。嗯。
5: 哎、
0: 欸，
5: 妹妹小刚。
0: 好，诶，算卡跟你讲好，谢谢。来，你好，嘿，啊，来断线重打，咱桃园平镇哈，啊，平镇的张小姐哈，来 call in 电话哈，你重打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嘿，
6: 书卷，
0: 嘿。
6: 我觉得您讲的很正确，小孩绝对不会变坏，家长是很重要的角色，
0: 嗯嗯，
6: 尤其是你从。 从肚子生出来之后，你就是他的成长，你都要不能说不管他。我们虽然是要赚钱养家，没错，孩子自己绝对不能心急，就是要多关心他，像朋友一样。真的，你讲的很棒。
0: 是，对，真的就是这样啊。好，谢谢你。
6: 真的，
0: 哎哎哎，你跟他讲哦，好啊，我无用啊，吼，啊你迄落吼，啊回来跟他讲哦，啊就这个要当时要考试，哦，啊考完就讲啊这考几分，啊考了安怎吼，要跟小朋友从小吼，从很小很小，你就要跟他聊天。跟他讲话，我讲随便聊都没有关系哦，就是讲人消为上面也没有关系，你要一直跟孩子有互动哦，互动哈、哦，不是只是说哦，啊你八道腰尾，啊你哦，可当时别客气哦，安尼哦，就只是讲这些很自私的生活日常的聊天都可以哈、哦，真的，安尼囡仔哈，安尼囡仔较袂变派。啊你！你有跟你讲有啥？阿姨也怎？也干嘛有代志？伊嘛会个，他会跟家长说。
2: 平常你都爱有互动啊。
0: 对对。
2: 啊，要以身作爸爸妈妈，爸妈要以身作则啦。你不以身作则，无就无路用。
0: 来，你
2: 叫不动。
0: 你好，你好。
6: 苏金伯姐，我现在补充的，当初我那个小儿子读那个大学的时候，他有请工嘛，然后他很少这么晚回来，晚上十二点多，我就说。哪有小孩子这么晚才回家？我小孩子怎么讲的？我说小孩子说哪有妈妈管这么紧的，管这么严的？我说没有啊，妈妈只是担心。你们没回来，我就没办法睡觉啊。
2: 哦，没办法啊。
6: 那这个小孩子现在在台湾印才上班。
2: 哦，谢谢谢，对对对对对。
6: 台湾印材民生公司啊，
0: 好谢谢，
2: 对对对，应用材料台湾用。我觉得这妈妈很好了。不要把自己的担心包装成指责，你就觉得嘛，我的欢乐力啊，你的供嘛，你打跟他打架啊，你想为什么跟他供？你不要管我了，我这么大管我，我不是管你，我是担心你，对不对？这、就是真心话跟孩子讲，我干嘛大人跟他弄很当了解了，慢讲啊，我就是你想到没有，我就搞定
0: 规矩。不要是那种指责式的，或者是命令式的。
2: 对啦，对啦，对啦，这种就
0: 蛮。你的动作在跟你啊，我的功夫那脸稍微打屁也没什么关系、
2: 啊。欢乐的欢乐，欢乐里安尼就好啊。
0: 哎呦，啊妈妈哦，欢乐噶吼，
2: 没困哦。啊，囡仔嘛在。
0: 啊，我这个囝子啊，可爱子啊，古锥啦吼，安怎？
2: 啊，你在讲
0: 话。不要紧啊，对啊，这些话他不会跟你反驳。
2: 对啊，对对对，你慢。来的讲，像他这样哦，那后面的沟通都死局。
0: 来，你好，哎 ，Hello，
6: 最近不好意思，我再补充，因为我觉得
2: 时间差不多了呢。
0: 好，习惯的关系，不好意思哈。
2: 好，时间快到了。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不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小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来，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泡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9: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陪你购物。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胖加罗回起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02-2-6-0-2-3-3-0-2-2-6-0-2-3-3。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亲爱的朋友，大家我安，大家好，我是依依哦。来，喂，你好，哎、欸，喂，你好，大姐，嘿，喂。
1: 你说我是做这个生产，
0: 没一组好汤下，好，
1: 好汤头一组，
0: 啊，后天才能到啊、哦，嘿，姐姐，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感谢，好，来。

好，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在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影影来坐》，继续礼拜加坐哈，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吃饱也不会好饭，吃饱也不吃亏来认真打拼，当这来拼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啊！赞吼！欸，我感觉可能中昼食较好诶吧，好，那慢慢消化嘛吼，你不要晚上囤积吼，就比较不理想了哈。啊，莫个沾酱沾太多，一点点的喝啊哈，一点点的喝啊，有这个煮米肉个二消化，然后搭配蔬菜跟水果啊，你比较是看理想诶。好，海南天就没有这参考哈。不过今麦还好，我感觉今麦长拢无像一般呢。哦，阿妈白做大坑呢哇，欸，其实我阿妈咧白长吼，伊用阿妈咧白长袂白真大坑，那就中中啊吼，缩个缩个。看起来安尼吼，较袂讲哇，伤大坑咧食袂完吼。啊，我那金白长拢袂油啊吼，也是超好吃的吼。所以有时候米呀、啊，你无够油米的，开始黏伫遐脏哈顶管，但是没关系啊，你就是该食食清气安尼就好啊哈。好，这个主要的讲遐脏哈诶。气味啊，很香，有没有包括人做粿爱用的芋头香吼，芋头的味嘛，足香的嘛吼。好，这个都是老祖宗的智慧啊，今嘛爱环保爱地球，大家最近来关心哈。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站上电话，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比例的控。0422-2260-2233的定位，欢迎随时得把得这里用哦。好哦，中昼开始感觉天气有好一些了哈，刚才你回要出来哈，所以防晒嘛爱做，因为这个礼拜五，这个 Friday 就是端午节哈，五月五庆端午哈，那大家开心要过。三天的连假，再撑一天，哈，再撑一天啊！五日节，哈，咱来是讲听众朋友，哈，这个年假等来台湾，你爱注意，哈，带一类的伴手礼，哈，你见哦，相当花这你知无？一桶金啊，几百万，哈，农业部的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醒，哈，市面上各种的猪肉制品的类阿爸肉粽，哈，这拢是真热门的盘手类选项，出国倒转来台湾，袂当炸猪肉甲相关动物产品入境哦，不行不行不行 ，no no 哈。那违反者依法相关处着新台币100万的罚款哦。那洪检署也讲哈，去年十月二一发生非洲猪瘟的案例了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呢马上启动跨部会应变的机制啊，除了立即破坏案场哈的猪压，嘛执行全国猪压禁运哈禁台15天，要做。阻断掉病毒扩散的风险，并且发动全国牧场连续三轮的同步风险清查，将其买在今年4月7日，正式得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哈的许可，重新恢复这非洲猪瘟哈自我声明的这个非疫区。那王检署来讲哦，端午节要干嘛哈？你选买到一寡猪肉制品，要有环境标识啊，来自国内生产的产品，确保食用安全。提醒大家唔通伫网络买来源不明、境外的猪肉制品哦。那卖按境外炸入来肉类的制品入境，洪检署已经提前部署，伫国际市场啊，港口加强查验的能力，那持续强化 X 光机吼检查加防检疫犬的这个巡查力度，专力来做抓到这境外肉品的入侵。那针对快递跟货运的这些货物，嘛中部强调着强化这个抽查的机制，防止着不法的肉品输入，确保着防疫防线密不透风啦哈。好，那洪检署嘛讲着哈。农业部相关单位要持续辅导饲猪场落实生物安全措施，推动厨余养猪转型，要来转型。强化这化解两一相通报的机制，透过智慧防疫监控科技，全面掌握着国内猪仔健康状况，确保任何一种拢会当量查发现、量查处置。全国各地方政府、同时部防疫机关也同步配合，共同构筑多层次的防疫安全网，和台湾饲猪的产业在非疫区的保护伞下，能够稳健的发展了哈。好，这是这部分啊，来简单给大家做解报。得哦，好，来2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
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欢迎随时得把得这里哟。那的那五日资料真正的愈来愈乱哈，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嘞哈，防晒爱者。水分呢是绝对一定爱多加补充，好来听这首歌，马姐卡保重嘞，大家拢爱多加补充，谢谢。

0: 经理，来，喂，你好，喂，
1: 莹莹，
0: 呀，
1: 哎，嗨，嗨，小丹妈妈，
0: 呵呵呵，你好，嘿，
1: 我小丹姐啦，
0: 哎，我知呀，嘿，你好啊，
1: 嘿，我讲哦，你教师傅给我寄一罐来，
0: 好啊，好啊，搁一罐，
1: 今麦吼，食了吼，
0: 嘿，安
1: 好啊，
0: 是安怎好，安怎好，
1: 好，我来讲一下吼，
0: 好啊，来，进功课哦，进功课，嘿，
1: 今麦吼，就是食了真改善啦，
0: 哎，到位，
1: 阿好。当恁恁齐爸爸吼，
0: 讲
1: 伊腹肚安尼，奈人这两家拢咧安尼肚肚安尼吼，
0: 啊
1: 我昨个个倒三盖有食咧吼，
0: 啊
1: 伊再起起来我甲问啦吼，讲买了较好啊啦安尼啦，
0: 哦是爸爸讲较好啊，
1: 我存无偌济吼，我搁甲因人叫一个安尼啦，
0: 哦安尼吼，
1: 各款嘿各款过来食，
0: 是这吼真正胃疼胃疼准吼，
1: 啊我安尼吼像安尼。改善了嘛，足济安尼，像迄嘴苦啦吼，啊嘴苦啦，啊个安尼，拢，伊拢未拄好，大便拢未拄好安尼吼，啊即摆拢足拢足顺啊，嘿啊真好，
0: 嘿
1: 啊腹肚嘛拢未安尼安尼安怪怪肚肚，啊较早拢安，腹肚尾拢安尼肚肚啊怪怪安尼，啊胃嘛拢肚肚安尼，
0: 胃胃安尼吼，
1: 啊拢好起啊，
0: 哦即摆拢未啊，
1: 拢好起啊，
0: 哦恭喜你吼，
1: 我吼我就讲。啊，安尼哦，啊，我迄间，昨我迄间去庙吼，我嘛有人讲啊，啊，叫人讲啊，但是也听你这胖
0: 诶，谢谢啦。
1: 啊，你吼，有人讲，甲我正正型，甲我同款诶，啊，我嘛甲报啊。
0: 哦，感谢你吼，
1: 甲报啊，
0: 嘿，咱就当
1: 买吼，咱就爱甲报人去买
0: 啊。对啦，你这讲做功德啦，嘿，
1: 吼，
0: 报人食好物件。
1: 嗯，我要听一条歌。
0: 好，来恭喜啊，继续用。继续用酵素保养嘛哈，啊明仔再个甲收单子啊哈，加一罐酵素过2000里哈。
1: 啊你明仔再哈？
0: 对啊，明仔再就讲哈。
1: 啊我要听一条歌
0: 啊。嘿，我在心头。
1: 你甲放心头啊。
0: 你唔讲要听心头啊。
1: 好，这阵来甲连字有啥放？
0: 好，等你啦，等你哈。我先个讲话者哈，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谢谢哈，来，以上广告哦哈。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加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箱。今天生活八宝箱共同来分享的就是说这个橡皮圈、橡皮筋，有人说手凌空哦，手凌空除了可以把打开当作跳绳，有没有我们的跳，我也不要说就是这样害来害去，有没有我们就会念那个什么，我不记得什么，管他三七二十一小，有一点忘记了，反正呢小女生在学校就是都会这样嘛，这样跳一下跳一下做趣味的啦。这橡皮筋呢把东西好用，我们去外面买东西你要送按除了打包袋，有的就是用橡皮筋。那橡皮筋还有什么好处呢？听说没有买当算啊，有没有打这一个星星啦，还是说在荡秋千啊，蜘蛛网，我都不知道了，这以前老师都有跟我们教，这不用开钱的啦，做趣味的，现在小朋友反正都不会晓得，所以说呢咱用的时候这不用开钱的，就是可以跟小朋友来算一下。咱来讲到橡皮筋有什么用处呢？化学纤维类的衫，就是说你如果放在衫筋顶端是不是都会滚下来，只要一两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把我们的衫筋倒一个防滑装置哦。来，要怎么做？衫筋两边边让差不多两公分的地方，你套三条手凌空起来，手凌空要套之前你把它放在两连三连，因为有的比较大条比较冷嘛，这样就可以全家吊在那个套在我们的衫筋上面，这么简单不用开钱的小撇步，听说没有你的衫拿起来的时候就不会滚下来咯。这真方便啦，不用多开钱，因为现在你如果要再开钱去买有一种另外的吊衫那种的防滑的衫筋就要再开钱嘛，你也不愿意开钱，缩一个手凌空起来不错用，不妨再试看看的哦。另外手凌空还有什么妙用？我们如果在料理台上，譬如说你要煮两个料理，或是说一些圆形的东西会滚来滚去，有没有？你把手凌空放在两个再放在手凌空里面，我跟你说两就不会滚来滚去，没张地下落下去就破去了，对不对？那两两就没菜去了。所以说呢听说没有这个橡皮筋的妙用多多啦，你不妨来做参考甲运用，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手凌空哦，防滑刷骨真好用哦，不妨试看卖咧。感谢收听。

0: 进攻阁。
1: 来，喂，你好，喂。
2: 你好，你好。
1: 嘿，是，你好。
2: 可以跟你说一说。
1: 买啥货啊？
2: 买酵素啊。
1: 哦，买酵素哦，好啊，好啊。啊，你有买过无，大哥？哈。
2: 有啦。
1: 有啦，吼。好，啊，迄个食了感觉安怎？
2: 袂歹啊。
1: 袂歹吼，你本来是安怎？较袂顺啊，是安那？
2: 胃肠无爽快。
1: 哦，胃肠无爽快哦。啊，你有去看医生无？哈，大哥，有看医生无？
2: 有啦。
1: 有啦，吼。哦，啊，医生有安怎讲？无讲你胃肠安怎？功能较差，哈、
2: 哦。讲迄个。嘿。胃消化溃疡啊。
1: 哦，你有胃溃疡吼？啊，有开药给你吃吼，对吧？也有一个疗程哦。啊，先生。
2: 对啊。
1: 嘿，先生，药啊，你有吃无？有啦吼。
2: 是
1: 啦。嘿嘿，啊，姐姐还过去迄、那个。做检查，啊，过来就是讲，咱的酵素有无？我甲大哥讲，咱内面有一个往来加速吼，针对你胃溃疡的部分吼，伊会修复掉咱迄个黏膜的细胞是介好的哦吼。所以你药啊吃，啊甲人开吼，人开让一点钟，搁食咱的酵素哦吼。诶，咱这是药品的物件吼，啊，你食了有较舒适啦吼。
2: 嗨。啊，今晚就。嘿，今
1: 晚呢？哦，唔通歇啦，爱吃烧哦吼，爱紧甲胃肠调理又好啊吼，啊无就无采你前摆食的囤积的量啦，用完就搁爱搁订来啊呢吼。今晚是不是搁感觉怪怪啊吼？有食有较舒适呢，对不对吼？
2: 是啦。
1: 哦，好，爱吃烧嘿吼，咱已经加强加食较好，然后要食保养就食较省啊吼。啊，若讲搁有正常的时阵，就爱会记你大款哦吼。好。安尼，我个
2: 简单。嘿，
1: 你要几罐？
2: 两罐啦。
1: 两罐吼，好，啊，两罐四千四哦，嘿，哈。
2: 好啦。
1: 啊，你拢留即马即支手机0931即支吼，哈。
2: 嘿啦。
1: 好好好，啊，加油哦，吼，啊，保重嘿，哈。好，你即马叫两罐，你就甲认真食，啊，一摆三粒，叫三顿食哦，吼。
2: 好啦。
1: 好好，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哦，哈。好好。
2: 啊，当时
1: 诶。后日和你收哦，哈。
2: 好
1: 好好，谢谢你哦，嘿，哈，好 好, 好，再见哦，再见，能关系清晰哦，哈，再见再见哈，来，感谢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咱不是跟他讲度掉八克透生水啦，唔帮紧紧要帮帮无啦，得个大粒瓜、细粒瓜、干枯侪瓜，唔知要安怎，酵素个食瓜哈，真的，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来宾哦，咱有消化加速滚，哦，用来加速啊，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啊，你知无？中午食淀粉类无？食面包、食汉堡、炸鸡、薯条、披萨。有人放假日就是安尼啊，食偶尔放松一下没有关系，啊，搁啉咩可啦吼，啉汽水，好没关系哈。你三不五时啦吼，但是天天的较无理想哈。咱即个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咱有听上甲我讲，前摆食奶奶，吼食鲜奶，啊，啉牛奶会老。哎呦，咱的酵素渐渐安尼食安尼调理，迄就是欠缺。乳糖酵素嘛吼，甲你倒做工课了哦，即马会当加减猛啉嘞，袂歹哦吼。因为即马这者饮料拿铁类就是加鲜奶加 milk 米露库诶哈。啊，那讲咱即、這个益生菌好菌的免因加讲啊哈。来宾有二十几家专利配方诶菌种添加伫内底哈，所以讲咧，甲你倒做工课，和你素食啊素食哈，身体健康，生活幸福美满的无烦无乐，食一落去困了落眠。的自然哦，那在天气变化当中，一个啊凉，一个啊热吼，冷则不和啊吼，啊你安尼啊唱啊唱啊唱唱袂停哦，和你哦健康一定赢啦，和你卖个唱落去啊好唔好？健康拢和你唱落去嘿，好，食咱的酵素，真正一比一中，一回个百里回拢挺好使用的哦。用心保健，勇敢美容，调整体质，调整生理机能吼，食咱的酵素，好，我加赞嘞。2266-2233来自美国进口的哦，吃饭饱肚定嘞吼，酵素加吃落去30分钟来，你甲扎看麦啊，哦，会舒服啦，都袂安尼碰碰巴掉腰巴叉艰苦哈。2266-2233电话拢刚刚好通，这家庭爱传的定价报来自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确实有够好的哦。2266-2233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 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今嘛中岛叫拢是爱甲熬日，好熬日在当收掉。哎，熬日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哦。来度假这首歌哦，真的听了你足迄个安那感动，因为那首歌刚就是在讲失智，但在起码讲到失智的这个情形哈，因为台湾其实地界临靠的些拉来拉贼，而且还有一种年轻化的现象哈，所以大家身体哈顾起来了哈。那以红系地界的核心就是保护咱的脑部神经还有心血管的健康，好，所以熊盖推荐就是结合我早上有讲到地中海，还有一种叫德舒饮食，叫做麦德饮食哈，My diet， 麦德饮食，得列出第三回，很简单呐、啊，你们记下这清点些个青菜，莓果类、坚果，加鱼呀、胡哈，然后避开红肉、炸物，还有高糖的甜点，会当友好减缓掉大脑磷脂功能的一个退化了哈。那我们来讲一讲哈，十大超级健脑的食物对脑部加贺，好的，就是讲这我拢很爱的，我们家最爱布丁啊。好，绿花野菜，好，羽衣甘蓝，好，给你啊吧，哈，达纲剂就冷荤哦，哈，这是清热些的菜菜，有维生素跟叶酸，好，叶酸，有的人不是说你要备孕，你要吃叶酸嘛，哈，补脑啊，哈，这样子，那综合莓果，伊的是有花青素跟抗氧化物，好，参起我们时常吃的蓝莓啦、草莓，哈，一起个，哈，建议每礼拜剂就冷荤，还有我早上有吃了坚果种子，哈，有。不饱和脂肪酸跟维生素 E， 好，每礼拜吃五拜，啊，每几拜差不多一个拳头不大一掌心这样子哈。还有呢，全谷杂粮它有丰富的维生素 B 群，各有纤维素啊，请我爱的燕麦啦、侧壁啦，还有现在藜麦啊，我当往藜麦，妈妈今晚煮崩煮北米崩，那我给藜麦，哎，蛮好吃的，它就点点点点这样哈。然后达纲剂就爱三分哦。来听电话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
0: 嗨，你好，是，
1: 哎，过来咧，叫一罐酵素，
0: 哦，搁一罐是吧？哈，
1: 哎，
0: 好好，
1: 哎，好，
0: 我知啊，
1: 就，
0: 我知啊，咱迄个，
1: 哎，隔壁装的，
0: 哎，隔壁装的啦，好好，一罐酵素哦，哈，好，谢谢你，好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感谢哈。

好啊，来继续来关心假，天然的上盖好啊，对吧哈？如果可以从饮食摄取是更棒的，对不对？好，假鱼呀，哈。五 Omega 3的肌红生参求我们常吃的鲑鱼、青鱼、尾鱼，帮助不好神经，一礼拜就结婚哦。那再来加禽类，吼，就是三马蛋白的来源，参求吃鸡肉，吼，白肉最好，对不对？杜家当讲的鱼呀，吼，还有这个火鸡肉，打礼拜就能等比边吼都会挤啦。哦，炸鸡好吃啊，但是不能常常吃哈。三不过是节节过节给美拜呀，吼，我买只鸡排呀，吼。韩国一定爱食炸鸡，配啤酒、秘鲁生啤呀、啊，哇，这只鸡脆搭非常接地气。呵，再来豆类也是我的最爱哈，优质植物性的蛋白质啊，请问在啥？毛豆、好黄豆，我捌讲过，毛豆是很营养的哦哈，黄豆、黑豆啊，打了一百剂就细的。再来，而且喝油哈，参就特级初榨橄榄油啦，苦茶油、茶啊油哈，初代动物奶油。那其他颜色的蔬菜就是有丰富的植化素哈，譬如说彩椒啊，有带东澳的绿色哈，啊甜椒有那个红色的、黄色的有没有哈？啊个银杏的是红萝卜哈，菜红菜头啦哈，红萝卜炒蛋嘛好吃哈，打嘞。大刚至少吃一份，过来红酒哈，红酒就是讲它当中，当然酒不是好东西啦哈，有白藜芦醇，就是有抗氧化力啊。平常时那不吃酒习惯的，你就不要勉强来喝啊，不然小肠哈，小酌一下是可以的啊，不要过量哦嘿哈。饮酒伤诶伤身体，饮醉伤身体啦哈。过来五种哈伤脑的地雷食物哈。对脑部较无好诶，就是尽量减食，但是偏偏咱拢做爱食。好，来红肉，第一种红肉加工制品，像牛肉、猪肉、吼、腌肠、吼、培根。早餐你就吃培根了，有没有？好，来奶油跟人造奶油，再来全脂的起司，哈，还有糕点跟甜点，譬如讲蛋糕。蛋的下午茶都要吃好不好 ？Donuts 甜甜圈，含糖的饮料，哈，和刚才今麦大汉弄柠檬糖的啦，哈，还有油炸跟素食的食品，哈，卖叉老肯叉鸡家的哈，呵，所以讲来这个大家一起动起来，要让营养均衡，哈，营养均衡，然后他看爱叮当，哈，动动脑，我们就不会老。然后这个连我人有那个讲的哈，我们昨天才吃而已哈，妈妈这个节瓜炒蛋哈，刚刚讲到的啦哈，就是有帮助的这种饮食哈，参像都叫讲到全谷杂粮啦、豆啊类啦、哈深绿色的蔬菜啦哈，还有这个其他颜色的哈，其他颜色都要加彩椒啦、茄啊嘛是啊哈，五里这边搞啊哈，绿色的嘿豆啊、外面豆。哦，阿个桥，食菜条桥，讲只系秋条嘛哈，啊，食节瓜，还有这个甜菜，哦，都是抗氧化的一个功能哈，以红脑波退化哈，给食的忘掉啊啦哈。好，那莓果类还有蔓越莓啊，吼，这都可以的哈。再来就是好油，吼啊，肉食白肉较好，甲鱼啊同款哈。然后烧脑的这些尽量少吃，就应该没什么问题啦哈，没什么问题啊。煮起来红血的讲，那卖隔温哦，卖用油煎的铺诶哈，你来当用筛哈，用迄、那个吹，当然是更加好哈。那这个不管如何啦哈，咱听众朋友呢，自己的健康自己好好来照顾，好不好？唔谈个隐患乐哦，好啊，公家说把都邀起来哈，你讲。咱有好东西就搞定了，也是没错的啦哈，谢谢你哦，当贼关心健康。

0: 来，我来进广告哈，来听众朋友讲吼，那咱的好汤头真正是同人而乐。迄五日节啦吼，朋友有人来甲迄个食了赞尔，甲伊就送伊四罐。伊讲我蛮好，刚才我去归罐啊，归罐啊，压箱宝啊，可以再送吼。哦，啊，朋友欢喜不不呢，讲哦，这个怎么那么好吃啊？吼，哦，啊，你滚孙啊，汤啊，你孙啊，伊朋友讲，哎、欸，啊，你无恁无呢美乃滋，无来去超市帮你买一个面呐？哦，问什么美乃滋？你咱咧喝汤头，你看阮这罐绿色，阮当阮的阿阮阿孙的拢无咧食美乃滋，个跟同学讲那个太油啊，妈说那个不健康，不要吃啊吼。好吃没错，但是哎，讲我家的这个更好吃。啊，等待阿姨买这个更好吃哈。代替岛屿啊，米寿粉健康用心无负担的，先得力用心的喝汤头哈，白红豆的去发钙了哈，非常的健康，没有负担。紧张哦，和妈妈学了钙得志哦，啊，和妈妈应该收掉吧哈。伊就是问咱的这个好汤头哈，紧张稳真正有够好食，又热热冰冰凉凉吼。阿妈讲伊说，伊讲伊个紧张吼，人买吃也买无真大粒，阿孙咧等下都先夹三粒落去。讲阿妈在喝汤头，稳真来只好食安尼啦吼。阿妈讲系呀系呀，我都电台听阿姨也听种朋友咧分享讲很好吃啊，我们来吃吃看，讲哦好吃。伊阿孙咧讲。伊甲伊讲，哎、欸，阿你无啊？阿妈食嘴啊，紧，然后吐一嘴。阿妈就讲，哦，阿妈食了讲，哎、欸，真正袂歹呢吼。啊，做凉拌菜啦，我想爱食烤烤。好汤头一罐就搞定了，滚孙啊汤吼，这是好啉。我最近嘛拢滚孙啊汤吼，好喝吼。你干嘛呢？啉了足清的啦吼，该舒服的鸡嘴哒吼。来，然后没有好汤一罐，食了吼，重点来，它不会口渴，不会口渴，无恶白套蓝吼，天然化钙啊，就是添加一些昆布啦吼。加添加它那个鲜味跟风味哈，所以这纯素的好汤头，一罐五百，两罐一千，买二送一，三大罐一千块，两千块半打，四千块一打。你讲我你这八张面呐吼，上喝汤头，人会欢喜不不啦吼，煮啥物拢好食，一罐就搞定了哦吼，纯素的哈。来，李丽六康，李丽三三，电话拢甲靠通带中诶，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李丽六康。第二三三以上广告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五月五庆端午，旧历的五月初五是一年一届的五日节。除了吃肉粽、飞轮船、骑两、洗五子水、老地过节，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哦！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 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喂，你好，王莹莹，喂。
1: 哎，莹莹你好。
0: 哎，你好。
1: 哈喽，屁股好，要坐。
0: 来，中道桥拢是奥利修的啊，冰凉姐你嘛是奥利修哦，哈，感谢。来关心天气这了哦，这个梅雨季结束哈，台风季准备要接手。气象专家贾欣欣讲，关德虎金哦，这个热带扰动呢，一个拜五个拜六。好的，是十九号加二十号，刚好就是端午节连假期间，有机会增强加最近年第七号风台叫做米克拉，路径哦，差不多是向琉球东南海面了后，哦，伊转向东北，影响台湾机会较低哈。那本礼拜后半日加五日节连假，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转变做暖热稳定哦，高温来加36度啦哈，那就真的是有够阿滋，有够热的。所以来防晒做起来，水分也要随时的多加补充。那今天明仔在北部注意到五后大雷雨三仙，五日这连假就是闷热啦，所以吃五月这阵看休就会放了嘛，你看老祖宗真的就有智慧的，那提醒听众朋友呢，大家自己注意天气的变化，然后不要中暑了，这个水分吃吃喝，欸，不是嘴巴才喝啦，嘴巴才喝就不负责了哈。那这个电风冷气该吹的爱吹，就是钱要花在刀口上了哈。你不松快，感热出病来哈，是无人替的，对不对？好，健康自己顾起来哈，该开开的店了哈，到处给空气保护是绝对啊，袂当性的哦。感恩听众朋友，大家来做提醒。

好啊，连假有想要去哪里玩呢？吼，哎，有人去家打灯来吼，啊，有人打被去来澎湖。今年传出这个花火节忘记不忘的这个退休的欧亚，但是有多什么你知道吗？吼，哎，我读书啊，打去朋友灯来，哎，不是去妈祖，朋友朋友哦，这个。得你讲啊，我昨天就没有到底有朋友哇。那时候我们运气很好，因为我们这团连我同业一团个起哇，每天下雨。我们去的时候每天哦，天气好到那个照片每一张怎么拍都美，怎么拍都美，很漂亮哈。就是那个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哈啊，还有我那船长没捞啦，但是我看他不在的，跟我们去夜钓小馆钓无小光啊。啊，所以吼，这个是船长就是趴希望啊落去吼，但是我伫船上啊唱歌啦，哦啊喝喝小酒啦吼，咱来听上遐大哥啊吼，哎嘛是真开心啊！啊，船长的很老啊鱼啊吼，啊煮米吼，大家做宵夜食也是难忘的体验啦吼。好，那我们来讲这个朋友朋友伊就是勇夺跨国平台吼，这个 Booking.com 的这个全球最好客民宿的殊荣。专求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亚洲是成长上界快速的区域之一。区域内吼旅游是双位数的成长哦。那朋友在3.7亿笔的旅客评语当中呢，吼勇夺全球最好客的民宿哈。来家家不是跟他仙人掌比呢，好多的黑糖糕也很出名，有无吼？我一张船去佚佗，等下大家拢嘛也归乡诶，用托运那里吼，那个欧腾贵阿哥哦。我大姑跟人团购外高那个花枝牌嘛，好吃吼，也当有气炸锅气炸就很棒了吼，外酥内软很新鲜的吼，还有那他的那个什么干贝酱吼，干贝酱刚公西港啊，还有那个都好吃，什么小馆有无，都是哦很下饭的好东西吼，所以吃的喝啦吼，对不起是不是安内嘞吼，所以来天就没有吼，这节规约安排不一定要到国外去吼，所以你说啊振兴国旅大家一起来努力啦，我当初你说啊国外开跟他无咱本岛的多吼啊，但是不同的这个风土民情嘛，哈，啊，来振兴国旅经济，大家这回来关心哈。好，来讲到出国，来这个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哈，北廊厅目前已经可以用了哈，也搁伫兴建的主体已经明年底完工，未来哦三楼是出境层，四楼是入境的哈，中央用透明的电梯哈来做串联哈交错增加它的通透性。那总楼地板面积有58万平方公尺哦，东西长414公尺，南北宽有242公尺，相当于三座什么你知道吗？横放的这个台北101大楼，那记者专呆完熊多云顶屋顶的面积呢，有来到10万平方公尺，好，钢构总重量差不多是4万吨，规模相当以上，你知道不？16座标准的卡球场哦，阿鸟我也16座来，你想象一下足球场哦，标准的哦哈。那交通部长陈世凯长喜扎第三航厦哈，这个主体港点进度，伊讲哦，第三航厦有几点不同于第一、第二航厦的特点，包括讲主体航厦有5个小型飞机的登机口是第一、二航厦所没有。那过去第一、二航厦它也有那个自助报到的设备，但是不多了哈。那第三航厦它就归位哦，有5个小飞机登机口，然后92个自动报到的柜台，哦，将今天报的柜台将近50%都被挤满了哈。那第一、第二的出入境乘客没有办法看到对方，第三航厦呢，他把出入境的手扶梯这交错的形式哈，和空间能够更通透了哈。啊，保定讲，今年淘机运量还会再成长。一个超过5000万人次，那第三航厦的新建呢，会舒缓出入境的人潮。那第三航厦主体港点经费是1283.73亿，哈，一个年服务容量来到4500万人次。那其中北登机廊厅哈，年旅客服务容量来到580万人次哦。那南登机廊厅哈，在主体完工了啊，会接续的个完成了哈，来进行。期待哈，这是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桃机的第三航厦明年底就完工了，
很快哦，自助报到差不多占了五成左右，到时候去试试看 try 一下哈，会更加里边啦哈，咱听众朋友做参考哦。因为这个机场就是代表咱的门面嘛，那我们的门面哈。另外来讲到哈，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在上班，我们就好好的认真打拼哈。劳动部来公布到最新减班休困无薪假的统计，减少工时事业单位有247家啊，失业人数2898个。劳动部表示，本期降到3000人以下，是今年以来新低，也因为登记通报企业当中有40间的。减班休困到期了，无搁再通报，也是讲提前休困啦吼。低收本期人数明显来下降哈。好，那不管如何啦哈，就是说，自己要累积我们的软实力，你不能只有一把刷子不够啦，两三把哦。也不太够用，要好几把 ，OK， 好，当贼来干巴的，所以那未拄好，你咧很苦的时阵，你可以去上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课程啦，啊，近乎嘛，拢有相关的补助嘛，哈，你拢会当得得来做运用，不要让我们的权益睡着了哦。那你家己呐，有能力有够强，咱卖问讲啊，安怎公司和咱啥，咱应该想讲，我们能够为公司创造什么最大的产值，好，这样子才是。加班的吧，哈，去到对你都会当安啦生存的去，好都能够生存的下去，而且能够活得好好的，哈，大家一起来干巴的。所以讲，咱讲老祖宗真正最厉害，远自古特别惊无力躺拖，啊，不是讲今麦少年啊，因拜。现在是更夸张了哈。之前我咧做主管的面试的时阵啊，吼，啊有的就我还斤斤计较，计较不了啦。你我想讲公司和你啥，你也唔想讲，我当替公司做啥，公司会当和我学到啥，对吧？好，咱一个机会，你有时候你门票拿到了，后续就靠你自己努力了，对不对？好，来一起来干巴的哦。

0: 进攻个。喂，大姐。
1: 嗯，
0: 大姐，你那个酵素啊，那些起码怎样使用方式吼？你那是讲会消化不良有无吼？肚肚迄个代表讲咱的消化功能的衰退吼、
1: 嗯，
0: 所以就是要加强吃，一次吃三颗，照三餐啊。特别是你个有糖分的问题有无
1: 吼？
0: 但这会促进你的新陈代谢
1: 哦，
0: 因为糖分高的是胰岛素功能代谢异常嘛吼、所以讲你平常时啊，那保湿爱做吼、那运动啊，像你就是爱穿袜子啊吼，穿鞋子去运动、走路啦吼，走路起码得健走。雄鹤啊哈，然后你也记得看爱盖薄荷掉，因为那个都是末梢循环比较不好嘛。
1: 他、就是爱穿袜子啦。
0: 哎呀，嘿，对对对，你家己的
1: 那个味道加。爱抹啥？
0: 你就一般的乳液啊，那都会使的呀。身体乳啊，吼、抹一个安尼。嘿，可以，安尼上大吼，嘿，啊，慢慢来，退一个部分有无？你讲恁阿公安尼更更叫无？啊，唱唱叫，你跟他分享一起吃，很不错，叨叨叼，嘿，因为台湾就是海岛型的气候吼，这无法度啦。我家己本身我家族型的嘛是安尼啊，哦，只是我袂安尼更更叫啦吼。但是呢，空气不好，我嘛唱一个唱一个啊吼。可是我们体质甲条件好的时阵吼，你发现讲伊牙起来频率就袂遐尼啊悬啊。
1: 因
0: 是更更叫，因拍卡像一届拍到几落个。我知道，安尼就是同款啊，啊手啊手更更叫，就是拢安尼啊，
1: 鼻炎
0: 的问题啊，
1: 嘿呀，吼，
0: 来，我跟你讲，所以你要保持保湿。
1: 一天要吃几次？
0: 我都加个大姐讲的呀，
1: 两粒。
0: 无，你爱加三粒。
1: 我吃三
0: 顿，嘿，人两粒是保养的吼，三粒啊叫三顿安尼，
1: 啊叫三顿
0: 吃安尼。对对，你前摆不是跟我讲，你特价拢会加款对无？加送的是啊，八八节爱加顿啊，所以即卖吼，咱就是那欠钱呀吼，啊那顿的要吃完的，只好几罐几罐叫嘛
1: 吼。
0: 嘿啊，有的是你讲你老辈和你女儿家，你女儿我那
1: 冇真好啊，伊讲食这罐真好哦。
0: 啊，你女儿是安怎？女儿是安怎？
1: 伊跟那袂输。胃肠胃原来比较不好
0: 哦，胃较无好，
1: 哎、胃较无好，
0: 嘿，
1: 爱讲来食饭啦，肚肚吼，食了讲真好真不好，
0: 对啊，一点啊，真的啊，你食落去真的半个钟头呢，你就舒服啊，因为咱的肚的，就是讲咱的消化功能歹。所以爱酵素来给你到这康亏，而且伊唔是跟他关过胃肠呀，都像我讲，天气较歹啦吼，安尼吼唱唱叫的啦吼，三宝身体较虚心胆大啦吼，你在家里有发现讲，哎呦，体内军队较强的时阵吼，你都袂搞衰衰哦。
1: 哎啦哎
0: 啦。嘿，像咱即卖小朋友啊，有诶无疫苗糖煮，你就是爱甲身体够用。嘿，啊食这真好。
1: 好啦，继续吃。
0: 哦，继续，当然啦，继续吃啊，有活动。继续攻击呢，吼大姐，咱所谓继续就是讲，咱那即马较无素食的时阵吼，自由调配，你得爱加强吃。
1: 加强。
0: 哎，啊，等好顺了啊，你得维持了袂歹，要食保养，咱才食保养的量。
1: 哦，啊，那温先生一开始要吃的啦。
0: 哦，开始要吃。
1: 门较上
0: 好。哦，好啊。哎，
1: 那的确，跟他讲较耐心的啦，
0: 要对对对吼，
1: 他就是
0: 较无耐心。我知查甫人有诶时阵就是安尼哦，啊，食好可能的啊好啊啦吼，啊，其实爱着某某家迄落吼，高食高食，啊，你着去，你也甲老爷服务，你讲哎呀，老爷请用啊。哦，这种物件来讲吼，
1: 就
0: 爱持续啦哈，爱持续哈，谢谢，好，再见哈，拜拜哈，来，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了哈，小姜咪哈，来。肚掉八气的吐酸水啦吼，唔放紧紧要放放无啦吼，啊底个大来肝细来肝艰苦坐肝，唔知要安怎吼，酵素来个食，真正一比一点五高赞，一岁到120岁，迄个阿孙咧更更叫这样，哎，食了好，家己甲阿妈特讲，阿妈我要再吃哦，要再吃那个酵素哦吼，哎，囡仔的食巧食会知，吼食会知舒服，伊就会甲你特，吼啊，所以讲咱人啊吼，无人敢讲无素白。阿孙在吃哦，阿妈讲哦，我今麦外面煮的公公端呢吼，喝油穿哈，来1岁到120岁，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哦。22602233，你也在肚肚吼，加落去真正一比一点哦。对下你看，哎大姐讲伊女儿加到，哎妈，这管赞呢，咱这美国健康三立德酵素真的有够赞的哈。22602233，医生公格哦。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 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来下昼有人讲要请我食粽、煎粽、吼咸的吼，啊，搁有迄个寿司的拢有哇、啊，真的很有口福哈、啊，谢谢啦，大家妈妈，秋罗菜，我一刚看到有人包会啥，你知无？像迄便当起啊大个，哇，真的是太下属宝宝了吼。我还混量做多，唔知耶，妈妈是安怎包的啦？吼，那个好像是客家粽，然后伊就是用迄、那个我感觉可以摄影效果吧，感觉他是用那种带豆腐的迄种 K 啊，有无吼？啊，伊加迄个 B 啦、啊，然后拢叠叠来叠啊，各种口味不一样吼。然后那个妈妈的用迄粽哈个，像咧包礼物啊，那个包起来啊，缩哎，跟他缩一个用一个棉线给缩安尔吼。好，来啊，各种粽拢有不同的特色啦，在人介意对吧吼？五二节要到大家收。小行吼，即马拢是粽下芳吼，不过呢，粽好食，但是因为伊是准备做的吼，较黏嘛吼，较黏落，所以胃肠当中无容易去互消化酵素完全分解，你食多啊吼，对造成身体负担。有的人吼，迄准备落恶消化，就开始腹肚疼啦，把又胃丢起啦，膨胀巴胀啊吼，压胃酸啦，哦，甚至吼，你这热量超标啊，对不？热量、体重、血糖哦，都飙升。康宁医院营养师陈思婷分享，其实只要将阿弟吃的五个诀窍，能够吃得健康又美味哦。第一，其实不是只有吃粽啦，你在吃三餐吼，拢赶快速度放慢，启动你的口腔消化酶 ，start 吼。你那狼吞虎咽吼，拉啥架吼，大量支链淀粉的糯米。伊无薄胶纹，无薄软薄，又得甲吞落巴肚底，对加重着胃部蠕动的负担，看袂起啊！你得听甲要死啊！哈，过来碳小食，好，咱前几刚刚嘛捌讲过啊！哈，避免淀粉老化。啊，这拢个甲大家复习一摆啦！哈，你听下的过啊，袂记哩啊！哈，食粽，好，米糕。即准备者，就是拢爱加这几个酱哈，因为淀粉老化，它就是硬嘛，啊你就不好分解哈，啊你胃肠都扛袂起啊，吼，不怪巴肚干苦，就是安尼啦哈。再来哦，搭配蔬菜一定要的，加速淀粉的胃肠的分解。要食粽以前，哦，食一碗青菜哈，先迄、那个top day 哈，垫垫胃啊，特别推荐啥你知无哈？这个我很爱的白萝卜。还有那个高丽菜、各类菜，好，各类菜是吴奈老师的最爱。哎，当友好加速准备，哎，我长头食各类菜，马上长午茶各类菜哈。哎，当友好加速准备的味道当中，哎，这个混钙哈。刚来蘸酱啊，要慎选减少钠跟糖的危机。食粽吼，你就是甜辣酱哦，蘸起来导游哥吼上咸嘛啦面。啊，食鸡粽你也问糖啦吼，熬蜜啦吼，但是这一条米料往往有高钠高糖，实在不理想哈。所以你得爱控制哦，爱控制哈。跟我妈赶快弄食完米的粽，吹熟就会使食，安尼就很好吃哈。过来食水果当中。好含迄个中和主油基啦吼，因为食粽一顿还是讲熬一顿，你就搭配吼水溶性膳食纤维的蔬果，参像配蜂蜜啦、撒些秋葵啦，食奇异果、食香蕉，拢总是袂歹哈。啊，所以讲营养师建议啦，你食粽的时阵不妨穿一碗吼，菜头汤好东西来食来配哈。啊，酸汤汤嘛袂歹啊，纤维质也是很丰富的哈。来，咱听众朋友带来做参考哈，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哦。依然是健康主席，我拢重点是讲，互你知影一个吼，一个细汉婴啊，哦，阿伯一岁就是阿伯多济嘛吼，即、這个伊的阿伯甲接种疫苗的年纪，没有国外旅游史、先天疾病史啊，但是他怎么了？他就是连你来你会上介细，吼上幼气的，吼上幼气的即个日本脑炎本土病例吼，华人。阿伯摸一回也幼婴啊，吼，这查某婴啊，吼，阿哥底下刚好被绑底了，感染完需要来做理清啦，吼，所以你看今麦个梅雨季，吼，但是还是提醒大家，你那个蚊子有没有，吼，要注意啊，吼，咱积水的容器都循道清刷，吼，你都要把它清干净，吼，这个很重要的，吼，那经过反正不管如何啦，我感觉环境的清洁是很要紧的，吼，很要紧的，那。有当阵吼，这个派供啊，咱嘛唔知，然后都要做疫调啊，做调查，看到底什么款的情形，做生意安尼啦吼。那希望大家环境保持清洁啊，即嘛各迄个
落雨嘛吼，湿气重，哎、欸，除湿机逐工拢一桶满满的吼，啊，阿姨的用起来，哎、欸，讲着除湿机，等下咱再来讲吼，人讲用几工啊，敢若有得火烧起来无？好危险的呢，到底是怎样？等下咱来关心一下吼，啊，哥再来就是讲。再撑一天，你就要放端午连假了吼！啊，你看像迄做业务的 sales 啦吼，逐天是咪拢爱冲业绩吼，遮总遐总东奔西逃。结果一个小姐啊，最近发现讲吼，路面层卡打地板哦，迄、那个擦痛到要死安尼啦！哦，经过按摩脚底板了后，佫行有较好。不过休困一阵嘛哦，要佫行哦，袂输尖咧擦尖咧微安尼，听个半小时。医师诊断讲小姐，你这叫足底筋膜炎哦，所以提醒伊讲爱穿下骹舒适的鞋呀吼，阿莫徛久吼，逐工哦。打迄个关节啊，起起扣扣，起起扣扣，吼、哦，走业务的这个小单的小姐，哦，福建科门诊嘛，袂少因为工课需要卡固柜姐啊，有没有？好、哦，这个患者，哦，餐饮业的服务人员也不能坐啊，都要站哈、哦。侯丽玲馆也是，还有国度加工的柜姐哈。软、哦、综合医院复健科的主任黄光胜来讲，门诊环境的讲吼，脚打地板袂输，尖咧插咧位啊，听个半小时，啊，佫袂少。用建业的工人伫工地吼来回磨动啦吼，爱搬物件啦吼，脚无充分休困，佮反复爱做事吼。有诶迄阵拢啊无电梯，那个爬楼梯哦，惊死人了吼。这就是足底筋膜炎患者地被主要原因。那足底筋膜炎治疗就是讲用药减轻压力，佮休困为主。恢复患者吼，鞋啊，算是像迄个酷炫较好诶啦吼。譬如说气垫的啦，吼，反正其实你要健走有健走鞋，现在都有那种专用的鞋子，跑步有跑步鞋，什么样什么什么，登山有登山鞋，对不对哈？甚至要走百米冲刺够钉鞋这个东西，对不对哈？所以就是爱好啊，这运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哈。所以看你个人的需求哈，然后那种什么。打球的鞋都有啦齁，啊你就去专卖的鞋店跟门看买咧齁，啊鞋一定爱气清，你一定要试穿才知道，哎呀卡呀不会呀，对不齁，啊不你不起，有时候网络买要乱买一通，啊你有时候退货换货又很麻烦的，对不对齁，所以说来听说没有齁，观念爱通，身体才会健康哦。

你也知嘛吼，买鞋啊，鞋子啊，鞋啊哈。上好的时间就是讲伫下晡还是买阿妈？为什么啊？因为咱人伫活动规工了，你的脚会溜溜啊，较静啊吼。通常的比在时吼，大0.5号到1号哦。啊，这个时阵吼，你来买，该当较薄鞋啊，伫长时间咧穿啦、行久的时阵，袂讲安尼吼，白脚啦、磨脚吼，啊，你的就是都会不舒服嘛吼，都袂下舒啊吼。所以讲这个德索人的双脚哦，有大小脚哦吼，一脚较大，一脚较细吼。所以你穿的时阵就是较大脚哦，这边的寸脚为主啊你。鞋无差，哎，多把卡安尼就好啊，吼！但一定爱气枪啦，吼！反而我看现在我去买鞋的时候，发现店员都在讲，哎，很多年轻人现在都喜欢穿大一号的，吼！我讲，啊，你鞋啊，那好不嘞，好不嘛，袂塞你呀，吼，好不嘞，好不嘞，袂塞你哈。所以你看，现在有各种各式样的鞋子，跑步有跑步鞋啦，吼，久站的工作鞋啦，啊，健行的皮鞋啦，吼，太多了。现在夏天热又有凉鞋，好，各种。我很久不穿高跟鞋了，吼，我会怎样？盖北素鞋哈，盖北素鞋，现在反而觉得舒适的这个鞋子最棒了哈，还你这个常客哦，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哈，台中的。我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那有人讲你下要怎么样换哈？你啊真正迄个通常差不多是以频率来看啦，一年到一年半你就要换新鞋鞋哈。对，爱看你穿啊，你啊，逐工穿到拢无个歪气啊，你赶紧换哈，因为鞋啊鞋底那袂刷骨啦哈，然后伊个骨相无好啊哈，啊是讲你爱行久脚痛啦，脚头乌痛，代表安怎？你鞋爱换哈？因为一般哈，你若讲。现在都环保材质，哇！你讲我讲到这個，我有一次实在是太丢人了吼。我一双那个一双鞋固无穿吼，我唔知影啦吼，就没有每天穿啊。我都要去主持一场的记者会，你知影无吼？有一时阵娘娘，因为它是高跟鞋，但是我那个。没有很高哈，没有很高。爱看场合，一般的那种正式、一般的记者会，我可能的、就是，那他大概5公分吧，啊7公分，无真高的哈，无真高。啊舞台可能要较高一寡哈，哎，结果很好笑。我的想讲，我要被惊咯，我那也有发现过，我的鞋底竟然开了。开花，哎呦，哇哦，这下去了，哦，穿起来我够奇哦，我想，这双个处理者我足久无穿啊，吼，穿起来安尼吼，结果后来拿去鞋店一些大间连锁的嘛，吼，一些他们的气垫的还蛮有名的哈，结果哈，伊讲小姐，我今麦这种环保材质又给我免费，他要帮我换那个鞋底，好换鞋底，讲你这个久没穿就会这样，要常常穿，常常穿，哦，萝卜的仔，不是讲修好的好啊，常常穿呐，哈。然后一天上好笑，我边啊一个吼，拄啊好，那好像是卫生局哦，我主持一场卫生局哦，诶，迄个记者会，然后边啊哦一个美女讲，来，已经改也腾好腾好我穿，因为我走出去啊，跟大家讲话啊，好，我本来伫试衣台呀，哦，笑起来变鬼好加载，伊马上改也换好我安尼哦，然后呢就。没有出糗哈，我今下的闹亏闹蛋哈，出啊我都拢做注意哈，穿好了也要走一段路，在家里头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试试看哈，所以一个公斤嘛，这环保材质的就是安尼啦哈，所以来听众朋友哈。这个没刷过的鞋呀，哈，你就该换鞋了，好不好？哈，因为打滑跌倒就很麻烦了哦。五维郎走路习惯不一样，哈，就是我这边大拇指的时候在凹陷呐，哈，是讲你中底哈，拉达安喏，反正不一定啦，哈，有时候就是讲你感觉怪怪的时阵，就代表你的鞋要该换新的，该开爱开，好不好？好，好，咱听就没有这节常客了解哦。来，2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6-2233，好04-2260-2233的电话，感谢哈。

我都要想想想到这故意前有一个笑话，讲到鞋嘛吼，好啦，选你下开，哎，一定爱气轻，好不好哈？啊，不一定爱贵啦哈，就是适合我们舒服的就好了哈。好，来，哦，哎，我几箱贵啊，千贵万呢，你要看看哦，要看看哦。哎，前摆无讲诈骗嘛，现在哦，这个贵万、贵十万个买落去，那结果那是诈骗哦，那就要小心的啦哈。好，来，几千块都差不多啊哈。哎，那个张惠妹有一首歌叫做。Bad boy, bad boy, bad boy, 好，好来，就是 bad boy 的那个笑话你听过了，好，来，我们来听 bad boy。2602-33-85，爱睡，这样天就好睡的哦，赶快哦，面好好洗洗，醒一醒哈，不然你晚上睡不着哦。2602-33-33，稍等你。

0: 喂，你好。
1: 嗯，
0: 何妈妈。
1: 哎，要去哥做好用的哦。
0: 啊，你等一下哈。来进功课，去哥安怎好用？
1: 嗯，我的阿伯说你的去哥是，当出去旁拢捉着鸡，拢出，
0: 哈，
1: 落出去拢遭旁啊落袂起来，啊拢爱。走那十八几米啊，算算七包。啊，逐间拢一礼拜都爱去去考。啊，自从这里去考了后，
0: 系
1: 一定五六年拢唔捌去考遐。
0: 哦，即马洗了解过，出去过了解好啦，吼。
1: 系啊，就像你讲啊，讲干一个，干洗掉啊，无就来降一个啊，安尼啊，无啊无啊。
0: 嗯。
1: 啊，真正有够好用，无？
0: 够好用哦。
1: 拢无。但拢对个边啊，要甲你烹调，要甲你焦起起包呢。
0: 哦，生起包吼，
1: 系啊，
0: 艰苦呢吼。
1: 拢起烹入味啊，啊人无爱用，啊做伊许起面起个有够好用
0: 啊。够好用啦吼。
1: 我即间甲伊买两组上
0: 起面
1: 啊，起面啊。
0: 啊，起面啊嘛无好洗，嘛真好洗吼。
1: 系啊，软软啊，啊拄啊来倒去买。嘿，螃蟹咧吃，乌那沙白出来，足好用嘞，
0: 足好用嘞，嘿，
1: 系啊。啊，我顶下唔就搁来买迄抹迄，迄度迄落迄
0: 种抹面的啦，
1: 嘿，抹面的嘿啊。
0: 嗯
1: 哼。我本来面拢条啊吼，啊还其他家己买来家己抹抹，哦，消费啊呐。
0: 是哦，
1: 嗯，
0: 啊，你那不甜话，你是困无八面啊？是安尼，跟你讲来清春
1: 啊，我就是吹骨气了嘛，都困无，当时也无困啊，
0: 爱听，哦，爱听吼，对，身体爱顾啦吼，保重啦，保重，好啦吼，好，感谢分享，
1: 买啊，物件足好用的，
0: 好，感谢你吼，谢谢啦吼，好啦，再见吼，拜拜吼，来，大家吃好用好，到小宝看也在听莹莹的广告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拢甲敲通哦。以上广告，谢谢。来，咱的节目迎来坐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再甲敲通。今麦叫拢是后日，好后日和你收到哟，谢谢哈。
2: 我已经有爱人，我已经有爱人，有小姐妹爱我，哎呦，小姐妹爱我。你唔通来爱我，我已经有爱人。

0: 更有爱人。再会啦，再会啦，啊，再会啦！
1: 咱的节目马上跟大家讲再会啊，哦！好，来听众朋友，明天再撑一天就要放假了，迎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小树软绒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电话边等你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继续加卡，卡卡是在一点是三百的资金，明天早上六点再会喽。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仙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乐，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1: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好朋友，
1: 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局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来，这首歌曲是徐富凯呢所带来的《记得》哦，吼，阿伯那会雄雄歌都切断去啊！啊，来，乡亲朋友呢，非常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有得来听迪家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呢，咱来听迪家给你报告哦，哈！阿弟的姐姐，咱个抄起来，还是讲直接输入伫咧手机啊？即卖人大概拢用手机啊，伫咧卡电话较侪啦，哈！阿不要紧哈，你个输入，不管你要用手机卡还是家用电话都会使，线顶线卡我嘛拢会接听。咱的电话是。2225-2233，搁再来甲听众朋友来报告一摆哈。222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会记住爱加控诉。你听，诶，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哦。安尼是今麦吼，要为你安排一首好听的一个日语歌曲。稍等一下，要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乡亲好朋友，今仔日是6月17号，今仔日是拜三，吼、哦。所以讲，稍等下呢，先邀请着女性朋友来点歌。咱的女性朋友呢，吼，做好准备，稍等下先来点。啊，那是呢，吼，这个男士朋友要点呢，咱3点都来开放。非常感谢，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哦。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啊！谢谢大家，欣赏好听的日语歌曲。

0: 谢谢这首好听的日语歌曲送给乡亲好朋友。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呢金盘盘女性朋友卡起来，电话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喂，你好，
0: 高主任你好，
1: 你好，我要来点也可以点呢。
0: 嘿，
1: 重回故乡，
0: 重回故乡。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哈，谢谢。来，你好，
2: 你好，丽庆，我们讲那个日文歌《古村新丝球》诶，花枝那冬枝花传，
0: 冬天的冬哦，
2: 冬枝，
0: 冬枝花传哦，
2: 这是今生爱过的人。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2: 谢谢，
0: 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
3: 喂，丽庆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3: 麻烦你点一首。一千文唱的《曾经心疼》。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谢谢你。
3: 谢谢。
0: 你好，
4: 你好。
0: 嘿，
4: 我要点暖暖沙轮站朱海军，朱海军唱的。
0: 暖暖沙轮站朱海军的版本。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5: 你好，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5: 我要点那个王力宏唱的《红帽烟》。
0: 红帽烟，王力宏的。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6: 李经理好。嘿，你好。
0: 嘿。
6: 我点那个高胜美的烟。
0: 圆呐哈，高胜美哈，呵，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哦哈，
6: 谢谢，
0: 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
7: 喂，你好，蔡小虎的心照鬼，
0: 蔡小虎的心照鬼，
7: 谢谢你，
0: 好，谢谢，呵，拜拜。来，安尼咱点歌点到这，阿伯再算右边的啦哈，你好，喂，
8: 哎、
0: 欸，
8: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8: 会用点吗？
0: 我跟你讲，再算右边的不一定报会到呢。
8: 哦，
0: 嘿，
8: 安尼嘞。
0: 嘿，安尼你要点无？我尽量甲你报，啊，无一定报会到，好不好？嗯。嘿。
8: 施文斌的，
0: 再会啦，新买报的那人。好，安尼我再来甲你安排。好、哦，谢谢。哇，这阿彪斌的电话够足济呢。哦，啊，即卖点袂落去啊！哈、哦，小等你不要紧，小等你三点过有来开放，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非常的感谢，嘛甲你讲歹势，无点着朋友。但是呢，吼、哦，小等你三点过有来开放，啊，咱会肯尽量哈，即、哦這个报甲侪乖啦，吼、哦，大家爱听歌，我话着兼讲歌呢。来，谢谢大家哈，稍、哦、来起来听这首歌曲是《重回故乡》，叶启田所带来哦。

女性为着失恋，一时来伤心就抱定决意离开故乡去的男性，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搁倒转来啦，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谈这个故乡，啊，怨叹何用？

来，乡亲好朋友，这个通货膨胀你有感受到吗？1000块拿去菜吃买菜，买无几项都无啊，真正的啦，一只鸡腿就200-300块呢。我拢感觉讲够贵，以前呢吼300块当买一只鸡，什么时阵的代志哈？啊，真的即卖吼，这个300块会当买一只鸡腿呢，大鸡的啦，吼、啊呢，真正大行拢起价，鱼啊嘛同款，吼、买一块鱼啊，倒当来买煮汤，有无？哦，海鱼啊啦，较贵啊，一块嘛200-300块呢。所以讲哦，真正敢那一块鸡吧，一块鱼啊，吼、安尼加起来都600几块去啊。搁再买一挂菜，买一挂民生用品，你该想看买啊，1000块够够通买？所以讲一工1000块都喷出去啊，足恐怖。啊，这呢，如果你那是拢包便当，你冇感觉到，以前一个便当100块，咱就感觉足贵。即卖呢，吼，一个便当你若搁要爱有排骨，要爱有鸡腿，可能爱120块至150块啊。吼、你若要搁无感觉，我来讲互你听。吼、你有伫咧食鼎泰丰无？鼎泰丰伫咱台湾非常非常的有名，伫咧国外嘛真有名，会使算是咱台湾之光。本来鼎泰丰做侪人拢认为足贵啦，但是吼、咱来肯去食，我袂感觉呢，因为吼、我呢去啊，即、这个别位食吼，一人份吼，比如讲火锅啊，吼、自的自助式的啊，一人份得400-500块啊。啊，鼎泰丰呢吼，我若甲阮同学去食，阮两个食食嘛差不多哦，一个人叫一个叉饭啊吼，啊个啊叫一个小笼包安尼啦，啊是讲叫一个叉饭两个人做伙食，啊个呢吼，即、这个小笼包啊个哦，伊啊青菜都真正贵吼，其实一个人嘛差不多500块，加着伫外口吼，安尼食差不多拢平均的消费啦。唔是咧替鼎泰丰广告呢，我是要来讲到鼎泰丰要起价啊哦，即算讲是咱内吼，即个指标性诶台湾的小，即、这个台湾的餐厅啊，伊袂使讲是小吃，虽然伊卖物件大概都亲像小吃咁款啊，小笼包啊，吼，但是呢吼，伊即算讲是餐厅的规格，爱使讲是咱台湾吼，即、这个生意真好吼，餐饮界的指标吼，外国人来到台湾必须爱食鼎泰丰。啊，这呢吼要起价啊，唔知讲你有时常去食无？我是无定定去食啦，偶尔嘛要甲同学呢吼，啊去食饭，感觉讲要食好食，啊个当坐足久诶吼，就是拢会找鼎泰丰啦。虽然讲伊啊不哩啊差哈，蛮吵的，因为人很多，但是吼、因为伊无安怎，伊无限定你的用餐时间，这几点呢吼，我甲阮同学都有共识吼，伊呢真好啦，没有限制讲呢哦，你当坐点半钟还是2点钟。我甲阮同学遮尼久无见面啊，较有可能讲食饭食饱就随走。当然嘛，坐伫遐吼，安尼搁再开讲两句啊，有无？吼，所以讲咧，有当时坐咧拢是2个小时吼，安尼啦。啊，这呢嘛唔敢讲坐伤久啦，但是至少他没有吼，即、个限定讲你的用餐时间就是1个小时或1个半小时吼，较无压力啦吼。所以讲咧吼。偶尔我们都会约在那里吃个小笼包，吃个炒饭呐、我是爱食因的炒饭哈。但即摆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感觉讲啊，打惨嘛！即摆落地啊，搁爱呢地膨子呀哈。因应着原物料啊，订单的订定营运成本呢，继续伫咧增加，讲为着要来维护因的餐点甲服务的品质啊哈。这个做有名连锁餐厅鼎泰丰来宣布，22号开始哈的。已经安怎吼起价啊？根据着小笼包每一粒吼，甲你贵一块，你也想讲啊一块吧紧啊？但是你也知影呢，一笼当中呢吼，一笼小笼包里面就有8个或10个，应该是10个吧。所以讲一笼诶，这个一笼啦吼，诶小笼包就是甲你贵10块吼，贵了10块钱。这个虾仁蛋炒饭呢，搁愈贵吼，要调整20块的价格。一下子涨20块，实在太多了吧？实在太贵了吧？所以讲呢吼，实在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都在滴血。啊，唔知讲呢，你是不是有伫咧食这啦？哦，因为咱热天的固定，甲同学有时候都会去吃。啊，今麦都爱加开钱啊呢。哦，咱台湾人真爱食，外国人嘛足爱食。哎，这个鼎泰丰真正公布啊，真正要起价啊！而且我觉得他炒饭呢，真的太贵了啦。吼、哦，哎，炒饭偌贵啊！我咧讲哦，但是炒饭真的好吃啦吼。小笼包呢吼，每一粒起1块吼。啊，这呢啊，虾仁蛋炒饭呢，又得300块变成320块，所以讲一个虾仁蛋炒饭得爱320块。是讲呢吼，亲像咱女生吼，伫咧食咱一盘吼，
啊，咱食袂完，所以讲我若跟阮同学呢去食，这个鼎泰丰大概都是两个人吃一盘炒饭，再加他的排骨啦，哈、哦，炸排骨，啊，佮加一浪哦，一笼的小笼包啦，哈、哦，一笼的小笼包啦，安尼食得饱，啊，因为伊遐的菜吼、哦，我觉得很贵，所以讲我无底下叫伊菜，大概都是食炒饭加着这个啊，算讲小笼包，哈、哦，啊，有当时叫一个酸辣汤这样子而已，哦，安尼呢，吼，嘛感觉讲，哎，不会很贵啊，但是今卖呢，吼，哇，今真正呢吼，起价起价呢，真的蛮贵的呢。哦，所以讲呢，我若跟阮同学去食，一粒小笼包加一块啊，大概我拢叫十粒吼。然后呢，这个呢虾仁蛋炒饭吼，本地300块，即卖起价320块，等于阮呢吼一顿去啊食啊，就是爱个加付30块。如果讲呢吼，这个算讲酸辣汤够起价，那么可能就要多付个吼。即、这个30块、40块或者50块，哈、哦，50块，听起来那不介济啦。但是红青标即个涨幅也蛮大的哦，哈、哦，涨幅也蛮大的哦，哈、哦。所以讲呢，哈，你甲看，这都是呢，哈，通货膨胀啦，这是通货膨胀，哈、哦。所以红青标有感觉无？真的有感觉哦，哈、哦。尤其是即个呢，玉里桥头臭豆腐嘛，要起价，一盖呢，哈，一盘臭豆腐贵10块，哈、哦，贵了10块钱。所以讲，即卖不管食啥拢贵啊。不管吃什么都变贵了，这就是通膨，这就是通货膨胀，让你有感觉的啦。但是咱的薪水敢有加有啊？哦，这个基本薪资有多不离格啊、哦？一般的人大多数拢是领哦，这个超过基本薪资啦，比较少人是领基本薪资啊。有的就是讲呢，吼、哦，这个基本薪资佮加上的奖金嘛，所以讲呢就有感觉。啊，咱台湾基本薪资呢，伫咧涨价哦，诶，这种幅度真正比袂贵呢。吼啊，这个呢，外口伫咧食饭吼，阿伯物件起价幅度，所以讲呢，深深有感觉吼，深深有感觉讲呢啊，这个算讲通货膨胀的时代来临了吼，唔是叫你较俭的，是讲叫你爱开源又节流。有当下有一寡呢吼，这个资金啦吼啊，会晓通去做呢一寡这个比较较安全的投资，这嘛较重要。用钱呢吼，安尼来赚钱很重要，但是你要记住哦，很多人就是想要用钱赚钱，结果被诈骗集团来利用被骗了。所以说呢，我们会常常在说，你要买股票，要买基金，你就要去找银行，银行有一些这个专业的经理人，你呢叫他帮你操，这个呢叫他帮你呢、这个操作完之后，你可以在你自己手机当中来操作，买买买买都可以，买卖自己来做处理、所以说呢，不管有赚钱还是了钱，拢是咱家己伫咧操作嘅，袂讲一下呢吼，钱就无去啊，哈。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哈，咱若买买基金啦，买买咧股票啦，你爱去银行吼啊，找这个证券公司还是银行，伊嘛是有这个呢吼，算讲专利哈，专业的经理人呐，你绝对唔通伫啊，这个 FB 啦、Line 啦，吼，加入别人嘅群组，然后叫人家你操作呢，听人吼安尼讲讲，内底嘅人拢赚偌济钱，赌偌济钱，结果。你就真正将钱给投入，我跟你讲，世间当中无迄种呢，温谈无赔哈。哎，天上掉下来的绝对不是礼物，绝对是一支刀、一支剑接在手哈。唔是老火，就是要剁断去哈。所以讲特别小心哈。来，那你听伫只呢，甲听众朋友来提醒哦。所以，咱来听歌《风之花传》哈，你去挂起这回音响。

0: 吼，来这广告啦吼，李湘姐，你即卖就是要帮恁做囝叫的啦吼，大北水膀胱炎，啊，伊就是食了有改善，所以讲即卖阁要叫你甲叫唔吼。
1: 哎呀哎呀。
0: 吼，啊，伊进前是高叫吼。
1: 嗯，是，反正就是准你讲。
0: 嗯，膀胱甲无力就对啊啦。
1: 哎啦，
0: 啊伊食几罐了有改善啊？
1: 这个真久啊啦，你袂记得，我真真久无改善。
0: 哦，安尼我知我知，伊就是进前有叫两罐去食，啊食好去啊吼。
1: 嗯。
0: 啊，所以讲真久阁无来叫啊，啊最近阁要开始照顾啊吼。
1: 哦，伊拢有，伊拢有照顾，拢照顾，食拢是你备，我想我真。
0: 吼，拢有。吼，伊拢继续，吼，伊拢继续咧，甲我提咧食，啊，今仔去叫你帮伊叫就对啊啦，吼。
1: 哎，安尼，
0: 吼，安尼食好是足好呢，吼。嘿，安尼迄个即后礼拜二搞哈，
1: 吼。是安尼，嘿，到遐你知啊吼，你会记得哦。
0: 我知你是李湘姐嘛，吼。
1: 对啊，养护所遐你知吼。
0: 养护所遐吼。
1: 嗯，加班的吼。
0: 加到养护所加班的啦，吼。好。
1: 对啊，
0: 哦，对，我足久无接到你的电话啊，进前拢你查某囝家己来叫的吼。
1: 无啦，拢我叫的，是你。
0: 哦，安尼啊，好，无啦，我会记住你啦，啊，是讲你足久无敲电话啊。
1: 对，我真久无敲电话。
0: 好，好，好，谢谢你哦，你想听众朋友咧，咱的大哥吼，讲要甲咱做分享，要做见证呢，这算广告。来，大哥你好。
2: 你好。
0: 嘿嘿。
2: 哎，我大声山西声。
0: 哦，黄大哥你好。嘿，
2: 我来你做见证哦，我就是进前，我即届搁食的第八罐哦。
0: 第八罐，大北水膀胱丸。
2: 对，这罐已经食完啦，食出几粒啦，啊，过来要过来万春呀，要过卖第八罐。
0: 是嘿。
2: 啊，真正有效。
0: 真正有效。
2: 我一开始也无食这个药。
0: 嗯。
2: 啊，当。那咧紧哦，尿紧啊，拢滴几滴啊呢？啊，那大紧哦，哦，我反正大紧啊呢，排队也是就我顶数啊啥啊大紧的时阵，哦，我尿啊尿啊未控制啊呢。啊，即摆这個情形哦，两项拢无去啊。啊，我即摆要食保养，你讲爱食几粒啊？
0: 哇，来大哥，你进前这么严重的问题，即摆完全拢好去啊？
2: 哎、
0: 欸，食七罐，
2: 七罐
0: 啊！即卖咧开第八罐啊！
2: 第八罐才要开始买，
0: 第八罐才要开始买，哈、哦！欸、哦，恭喜你，首先恭喜你、欸、啊！你即卖
2: 我贪心咧，想讲那遐神奇啊！啊，电台药啊，
0: 诶、
2: 真正有影超紧哦，几多人啊！
0: 真正的啦，我咧讲电台药啊，才是好，因为吼，咱电台咱要找产品，拢一定是爱有效，尤其咱丽卿本身读中医吼，所以讲我找这个中药绝对是一定爱有效，啊无就无采咱咧读册啊吼。
2: 我即马那拍摄介的，那不去病院哦，拍摄介医生讲实在
0: 啊。不要紧啊，咱好去就好啊，唔免讲加讲啥物啦吼，好去就好，检查出来数字吼，拢非常的正常，这个较重要。所以讲，大哥，我即卖吼，甲你提醒，你呢吼概念真好。你讲要搁食保养吼，无唔对，爱继续保养落去。你会当呢吼，即个食早暗六粒至八粒。
2: 早暗
0: 六粒至八粒，本地是爱食三顿嘛？本地是爱食三顿，啊！你即卖完全弄好去啊！你若要保养吼，三顿饭前食六粒也可以。啊！你若准讲到要食早暗食六粒至八粒也是可以。拢会使，因为咱的药剂吼，伊逐工拢在做工课，咱嘛袂使停止甲伊照顾啊。所以讲咧，这吼，咱就是继续甲保养、甲照顾。
2: 我进前食完的时阵是拢照三顿，啊，拢六粒安尼。
0: 安尼吼，啊，咱即卖吼，就是看你要照三顿也可以，啊，要早暗也可以，吼，继续甲照顾、甲保养落去。
2: 好啊。
0: 哦，谢谢你咧，大哥。
2: 啊，会使唱歌无？
0: 你吼报甲侪人来食。哦，你报加一个人来吃，来你等我一下，我刷卡来以上广告哦。

来，这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叶倩文所带来《曾经心疼》。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身体若健康，咱人才会欢喜；身体不健康，就算讲你家财万贯吼，你嘛欢喜袂起来啦。人若咧艰苦，感觉讲呢钱遮济，还是要互散开，对不对吼？啊，咱人若总讲身体。用哦，就算讲咱钱无介济，搁赚得有啦。所以讲呢，人伫咧讲一句话，做得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哈、哦。所以讲，这比如身体健康上介重要。啊，呢，咱大多数吼，大多数咱呢，这个。算讲退休了后啊，拢有一寡钱嘛，退休金嘛，加着咱以前所欠的钱嘛，咱得爱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去享受退休的生活啊。所以讲这些朋友啊，真的今卖你唔是讲干那要欠钱俩，一定爱欠健康，一定爱囤健康，好来肯来照顾。咱来肯吼，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哦，咱来肯有责任照顾你哈、哦。为你呢，好、哦、来推荐介绍的，绝对拢总是。严选的，用心算过，用我的专业算过，所以讲千万不要你放心交予咱的亲哈。真侪人拢讲要来顾身体，啊，唔知要食啥，来帮你选便便，选好好哈，找咱的亲绝对无唔对。卡电话给我，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你听个手机啊，嘛给你报告，冰箱时哦，落这不了后，冰箱时拢会当卡哦，我拢会来接听。来，冰箱时要联络，要来顾健康，备产品，直接卡我的手机啊。你听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535，09876173535，09876173535。谢谢大家，继续为你安排这首歌是《乱乱刷轮针》，这是朱海军的版本，这回来欣赏。

0: 那乡亲好朋友呢，咱台湾最近这几冬来欠工作严重，所以讲有真侪工厂啦，吼，这个公司啊，拢欠工。咱大量引进着外籍的移工来填补着人力的欠口。2026年移工的人数，你敢知已经突破几个人？86万人。哦，所以讲，这呢吼有登记的哦，哦，在咱台湾的移工有86万人哦，啊，这无登记的，哦，或者是讲已经来啊，搁逃跑去的，搁较侪，哦，这个劳动部呢，劳工保险局伫咧规定，参加劳工保险的移工呢，吼，伫伊的家属不幸离开人世间的时阵，会当申请死亡的丧葬津贴啦。就是讲呢，吼，伊的亲人啦，总共呢过身去咱台湾，佮予伊钱做津贴啊。如今哦，确实有越南网站贩卖着假死亡的证明来诈骗着咱台湾的钱，而且号称讲会当做个真假难变哈，这个保证政府呢会甲你吸引呐，而且资料也拢足齐全，而且这个价钱需要呢吼几百到上千块的台票不定啊，所以讲几百块到呢吼，上千块就会当呢吼买一张假证明，会当甲咱台湾骗钱，也好这个呢吼雇主烦恼这个制度恐惊变成移工，是这个呢猝死哦，这个猝死着老爸老母领补助的漏洞，明明老爸老母都无死啊，但是就是去买假死亡的证明，要来台湾领钱。这最主要就是这移工钻漏洞，欺负咱台湾善良的百姓，加着咱的政府。因为这个呢，劳保是咱的吼，台湾人自吃头路就开始伫咧缴的啊。移工来这做工课，有可能做3当6当，吼，上加互你做12当，因就会当领着呢所有的福利啊。所以讲有真侪人伫咧讲讲啊，这无公平啦。但是如果咱台湾也无做出着这个福利，吼，咱真侪公司行号要请移工。可能也较无遐好请，这个劳保条例第62条伫咧规定，伫台湾有投保的外籍移工哦，拢会当享受着相关的福利。被保险人的老爸、老母、配偶死亡的时阵，按照着平均的这个月投保薪资，会发回3个月的薪水。被保险人的年满12岁的子女呢，离开人世间的时阵，嘛发回伊。哦，这个2个半月哦，而这个薪水，如果被保险人被满12岁子女不幸哈夭折，嘛会当领哦1个半月的这个呢哈薪水额。根据着劳动部调查，移工投保人数呢哈是55万人。2025年申请劳保家族死亡的支付有1101件，支付的金额已经来到着9亿5174万。平均测一件就会当呢吼，安尼得到94000吼。所以讲政府用移工本是要给这个呢啊商家会当安心处理着后事，暂时免伊着经济的烦恼。在这个危急的时刻，给因人性的关怀甲温暖，这是咱台湾人啦吼，而这个良心啦。但是咱台湾人对待着这外籍移工的良心吼，甲着这一寡呢吼啊，这个用心确实好一寡吼，不孝人士发现讲这有商机。当我发展出亡灵生意啦，明明厝内底无人死，啊，就惨家己的爸母死的有够多吼。啊，这呢吼，就是越南来移工，因伫网站当中就会当呢吼，安尼找到代办的公司，实际上就是提供着代办假死亡的证明书服务吼。啊，这呢一条龙的服务哦，全部越南拢会当收件、送件、强调吼，为消费者带来上佳完美、上佳呢专业的服务体验。啊，真正因这个呢假死亡的一关呢吼，这个算讲证明，伫咱台湾真的吼拢报会过吼，咱台湾的这个呢劳保拢去用骗去。根据着这个网站公布的价格吼，甲着吼的承诺，每一张的假证明收费大概50万到100万的越南盾之间呐，这差不多是咱新台票650块到1200块。啊，这保证哦，伫咱台湾会当通过哦，开650块到1200块。就当伫咱台湾申请劳保，而即个呢支付哈，即呢相关的当呢吼，安尼申请到9万5到10万块呢，只要开650块到1200块，就会当用即个假证件来甲咱台湾的劳保局申请9万5 千块，这真正价钱拢为得来，拢是咱平常所交的劳保费用，啊，拢还伊遐就好啊，吼、哦。所以讲呢，吼，这呢，有一寡呢越南的这个网站嘛，因伫咧讲讲呢，你会当放心提去公证认证，吼、哦，完成财产认领，加着呢，吼，这个继承的手续哦，而且伫台湾拢是一条龙，吼、哦，伫这个越南拢是一条龙的服务，而且各有售后服务，吼、哦，真假难辨，吼、哦，和咱即卖真侪台湾的头家伫咧欢乐。恐惊，这就是变成医工骗补助的破口。做有名人士伫咧透露参加医工保险的家属死亡了后，医工申请需要经过着投保单位确认啊，并且减负死亡证明、亲属关系的证明，譬如讲户籍的资料出示的这个证明，应该是申请前上届接近的六个月的文件，护照加着居留证的影印本。那是医工提供的文件吼，并不是台湾政府核发的，那么必须爱先到着台湾驻外管处进行着验证，但是跨国的查核非常的困难重重，加上移工的家属呢，伫海外，伫咱台湾并无户籍，也和呢查证过程真的很棘手。代办假证件，而这个技术又搁真精进，和这呢现象雪上加霜。所以讲，咱台湾人缴的这劳保吼费用，真侪拢和这个吼尤其是越南吼越南的移工哦，因啊安尼做。漏洞领走去啊，把它领走了哈，变成咱一种呢哈非常良心善良的体制。最主要要关心这外籍劳工的，刷单沦为着外籍乌市的提款机。咱的劳保局哦哈，常常咧话讲无钱了钱，结果咱变成因这外籍哈啊乌市劳工的提款机啦。你看这是不是真凄惨呢？哈，真侪好朋友拢做欢乐讲呢，未来啊哈，这个几年的时阵啊，咱台湾劳保就倒啊，领无劳保金啊，吼、哦，这个劳保退休金咱可能领无啊，确实伫这段时间当中啊，吼、哦，去互遮一挂乌心的移工啊，利用着呢这个漏洞，把咱的钱搬了了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很可怕，希望呢吼，咱的劳保局呢吼，爱呢甲着咱相关的单位，安尼进一步来做着呢吼，这个讨论一定爱呢吼，这个改变吼，袂当讲因摕着这假证件，竟然会当领走着呢吼，咱台湾劳保的这个补助金额，你甲想啦，一个吼安尼呢啊，报父母死亡，根本因父母都拢活掉的，或者是根本都已经没有父母的人，要去当报因父母。希望来给咱台湾领到劳保的费用，最近这个话题很多人在讨论啦，啊，这就是咱台湾人吼的这个善良，唔知讲咱对着咱的这个善良，甲着对着别人的这种关怀吼，竟然变成别人吼安尼恶意来给咱诈领到这个钱啊！你敢知影呢？吼，这个呢，平均哦，安尼呢，2025年呢，吼，到今麦来呢，咱就已经付95,174万吼，或者劳工啊呢，尤其是越南的，大概。小心
1: 端午节、五月节也是肉粽节，拜公妈、包肉粽、插粽婆娘、啉五时水，真侪人需要上班，我都放假，大家辛苦。陆工顶上柯志扬在家，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节合家平安、健康快乐。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6: 对
5: 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保持欢喜的心情哈。有啥咪问题，有啥咪碰到啥咪款的代志，咱拢用心去解决。解决了后，你就感觉讲哇，足有成就感的啦。当然，有一挂问题真的也没办法改变哈、哦。要解决无在条解决，譬如讲啊，那总共已经去有诈骗集团骗去哦，那么呢？啊、哦，都爱去报警察，但是呢，这个检调单位，伊去给你调查，去给你办理，哈、哦，嘛不一定会当将钱提倒转来，因为大概掠到拢是车手利益啊，啊，这车手嘛无钱通赔你啊，掠去关，哈、哦，伊嘛无财产，伊嘛无法度赔你，所以讲呢，有当时吼，这个呢法院有判讲伊爱，但是有当时

0: 何必安怎？所以讲呢，吼，心有余，吼，安尼力不足啦，吼，心有余力不足。有真侪外国人吼来到咱台湾吼，拢伫咧讲啊，台湾人真正呢吼，即、這个呢修养有够好诶吼，即、這个台湾文化有够赞诶啦。路边有钱，路边有即个皮包啊，路边看到呢有手机啊，拢无人敢，拢无人会去捡。大家呢吼品行拢有够好，不离个有两种诶看法，啥物款诶看法？稍等下来讲，先来接听听众朋友电话。第二阶段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有三加一首歌，互咱听众朋友点播。所以讲呢吼，想要听歌点歌好朋友，即卖赶紧将电话敲通哦，三加一首歌哦吼，赶紧敲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系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赶紧敲电话。来你好，
1: 啊，你陈小姐你好。
0: 嘿，淑芬哦，
1: 这样子掉，嗯，广东灰，
0: 广东灰，今天有较进步啊啦吼，来你有关较细声啦吼，嘿，
1: 谢谢，
0: 爱加油哈，好，谢谢，好，好来你好，
1: 叫你好，我在店内抓好耍，
0: 抓好耍，好，再来安排哈，谢
1: 谢
0: 你，
1: 谢谢你啊，
0: 来你好，
1: 你好，
0: 嘿，我来听嘿，
1: 我要三暝三日，
0: 要听三暝三日哦，这台语的吗？
1: 嘿，对，
0: 好，安尼我来吹哈，谢谢你哦，好，
1: 好，
0: 拜拜，谢谢。来，各位听众朋友，要点歌无？啊，那无咱就点到这哦，谢谢咱听众朋友。所以，今咱来听歌，王力宏所带来《红宝莲》作为欣赏。

0: 来，这首歌曲是《红宝宴》哈，这个红阿婆那讲心哈，这个绮丽断金。再讲红阿婆爱讲心，唔通定定咧冤家哈，小妹，查甫人唔通定定认为讲外口诶，查甫会拢较好。比袂过咱的太太，想看卖呀？过去呢，吼，你咧嫁太太，吼，这个呢，啊，交往啊，谈恋爱时阵，你的太太敢唔是你心目中的神女吗？对不对？吼，所以讲呢，这都是咱人吼相处久了后，特别结真呢，吼，就忘记我们的太太有多么的美了，吼。来，用亲耳边吼，所以讲外口外口，这呢，大家吼，安尼呢，智慧用的这上界拜啦，吼，太太是你呢唯一的。吼、哦，安尼咧，干那为你一个人来付出咧，对不对？甲遐讲开钱去甲大家公家用，安尼你都听有啊，唔通讲了伤平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乡亲时代，咱来肯定伫咧讲讲哦，真正呐，人哦，那是要健康哦，真的哈、哦，一定爱呢，双脚哦，爱稳呐。上卡吼爱有达啦，走路爱行会行啦，要去倒位家己去，唔免别人杀啦。这个人生才有意义啦。那无要去倒位，得搁别人杀的时阵吼，卖讲人生无意义啦，真正是足麻烦的啦。而且家己嘛，干嘛讲嘞吼，足硬气的啦。所以讲嘞吼，上卡够用吼，这个嘞吼，用看看吼，鼓励背起来，好哩，用看看，真正足适合你的。啊，那得肯拄只来讲讲嘞，有外国人来到咱台湾哦，拢感觉足神奇的啦。伫个外国你唔知影吼，明明手机啊伫你的手中，钱包放伫你的袋内底，都会去用安怎偷摕去抢去，是不是？足恐怖诶，吼！尤其是呢，吼，这个很多欧洲国家都是安尼。啊，伫台湾呢，竟然安怎？竟然啊，手机啊，吼，你呢放伫啊，这个餐厅的桌顶，你别去提走，无人敢提，吼吼，无人敢去提。你钱落伫涂骹，无人敢捡，吼，无人敢捡。颠倒亲像雨伞，雨伞定定无去，吼。有当时你若买一个便当，掉伫你的机车顶悬，便当嘛不翼而飞，无去。但是钱甲手机啊，这个物件确实呢，足侪人唔敢提，唔敢捡，吼。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真侪外国人讲，哇，台湾人真正是吼，这个品行有够好诶。事实就是安尼，咱台湾人的品性真的很好。所以佮加上讲吼，这个呢，吼，大家拢感觉不要惹麻烦，因为即卖足侪所在拢有监视器嘛，吼，有监视器，你若捡起来了后，无随提起呢，这个警察局，你这就是侵占哦，啊，这得公诉罪哦，所以讲足麻烦，都爱去警察局。所以讲呢，吼，真侪人第一点吼，就是咱的品行足好，吼，足诚实。第二点就是不想惹麻烦，吼，得个遭遇警察局吼。所以讲呢，大多数这个呢，吼，钱包袂记即提，足侪人哦，甲你扣掉了，提去柜台，吼，或者是呢，提去警察局，吼，足少人会占为己有，吼，比较少了啦。但是有玩有啦，还是有少部分啦，但是这足容易吃官司的啦。所以讲有真侪人在咧讲讲，台湾吼、哦、就是安怎人情味，大家品性好，所以讲呢吼，钱包、手机，大家拢未占为己有。另外一派人在咧讲讲，这就是安怎，即卖人特别的小心吼、哦，而且人甲人之间已经失去着互相信任的这种心态吼、哦，因为大家都彼此不信任，所以讲呢，唔敢帮人将这个钱包捡起来吼、哦。以前有哦，以前就是讲呢吼，有人会安怎，有人会将这个钱包捡回去吼、哦，啊，这呢吼。可能会呢吼，摕去这种算讲这个警察局啊，冇可能哦，底下等呢，等原始组吼，安尼个倒登来找呢吼，啊手机啊吼，更加有人安怎，更加有人捡到了，打电话甲对方讲讲，哎、欸，你的手机啊，我捡到哦吼，啊所以讲呢吼，这有当时啊，足侪人拢是惊麻烦呢，哎，这个呢吼，产生其他的问题，所以讲伫咱台湾真正有两种吼，有两种的原因，互咱唔敢去捡钱包，唔敢。去捡手机啊，哈，一种就是咱本来咱就是做善良，哈，啊，这个哈品行足好诶。两种的，第二种就是啥，足惊麻烦诶，足惊呢吼，都爱去警察局，甚至足惊吃官司诶啦，哈。所以讲呢吼，外国人来到咱台湾，啧啧称奇，讲哇，台湾人看到呢吼，有人无去手机啊，有人无去皮包，拢被捡呢。嘿，甲外国比起来，真正有吵到者。外国人，你尤其是去呢吼，这个意大利啦。法国啦，一家呢欧洲的国家啦，吼、哦，卖讲呢吼，你落去啦，放伫桌顶啦，别去提啦，吼、哦，我咧讲，你得算讲放伫你的。 这个包包里面就去用给你震起，这样呢手机拿在你的手中，就给人家唱起，所以说呢台湾真的是这个呢非常好的地方，我们的国家真的超棒的，不怪外国人来到我们台湾都不回去呢，在那说台湾真的有够好的啦，世界都有便所通照啦，这呢连的便利商店也有便所呢，这个素食店也有便所呢，加油站也有便所呢，公园啊一些呢这个公共场所都有便所呢，而且都不用再说给你借一个便所都不用直接去就好，也不用付钱，欧洲国家哦，你要共借便所一定要付钱。亲像你若准讲呢，要去这个算讲麦当劳吼借便所，你都要提出着你有伫遐消费的这个数据证明，或者是你若无消费，你要一块一块钱的欧元，一块欧元呢定义讲呢吼是这个几块啊哈？好十几块还是几？我足久无去啊，所以讲已经袂记起伊的币值啊。反正吼不哩啊贵得掉啊啦哈。所以讲现在台湾真正是一个好所在，咱爱珍惜，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来，稍等，今仔来听拍摄，我先接一通电话，电话挂断去啊。来，3485好朋友哈，3485好朋友，你电话搁在卡哈，拄只无甲你接听到，啊，你电话用较久的啦哈，我拢一定会接听啦。3485好朋友来，你好，
1: 来听啊，
0: 哎。
1: 你咧讲，阿你唔敢去物件。我顶礼拜吼，去一支路头，啊，我看一支手机啊，迄苹果的。
0: 嗯。
1: 啊，我从后边只车来，我惊去学搞者，我才来扣起。
0: 嗯。
1: 结果扣起，过差不多十分钟了，我就啊，无就摕来警察局。
0: 嗯。
1: 吼、哦，啊，迄、那个人，碰见迄个人，就打电话来伊个手机啊。
0: 嘿。
1: 啊，就咧去养老。啊、我就甲讲，我甲你捡着，一堆所在捡着，
0: 嗯，
1: 哈、哦，
0: 嗯，
1: 啊，无你来提，我正在等你，
0: 嗯，
1: 你就讲好，结果来是哪哪嘞，两个少年的来，哦，三四个来呢，
0: 嗯，
1: 我看一个是讲奇怪，啊，我甲你捡到物件咩吼，你是安怎就很多人来甲围嘞，
0: 嗯，
1: 伊计是讲我会改。跟他讲要家掏钱也是安那，看我做家己捡着要家掏钱的看。
0: 嘿嘿，
1: 我上出地我讲，哎呦，啊，你那很多人来要掏面，啊，在那笑啦。
0: 嗯。
1: 啊，就跟他讲一声，讲谢谢。
0: 嗯。
1: 手机啊，摕了四个人，我特别徛来走。安尼，你感觉安那？哦，我出着下来，我想我家己捡着手机啊，啊，怎么要你摕来警察局？啊，你讲。这个老三四个人来给他围的，什么意思？
0: 啊，敢会是咱？
1: 我嘛唔知呢。
0: 敢会是咱？咱家己？敢会是咱家己想想济？敢会因本地就四个人做伙啊？哦。嘿，哦啊，电话挂断去啊，迄真正会惊到啦。啊，咱捡到人的手机，啊，三四个少年家安尼围过来吼。啊，可能你卖想遐济，你即卖还阁会大声，阁会惊。有当下就是讲，有可能是因四个人本地就是做伙啊，啊，所以讲咧做伙来嘛吼，也没有其他的用意啦吼。啊，但是咧，乡亲和朋友哦，真正咧，即卖吼。实在讲吼，人人自危啦，因为诈骗实在太多啊，所以讲有当时看到物件，咱吼安尼好心帮伊捡吼，万不哩啦，碰到存心要甲咱诈骗，我们也很害怕，也就是因为咱足害怕，咱拢唔敢去做好代志吼，啊，这煞当变成啥？变成讲咧物件吼，安尼咧。底下拢无人敢去捡，啊！这呢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其实我也说不出所以然呐，哈！来，乡亲，比如咱台湾人诶，哈，这个品行拢足好诶，我们的品性真的是呢世界一流的啦，哈！我敢讲啊，按台湾人哈，甲着全世界人。全世界人比起来，我们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哈、哦，这个呢哈、哦，这个有文化的人哈、哦，真的。所以呢哈、哦，咱啊虽然讲哦，这个呢台湾有做这些诈骗啦哈，不离个黑一万是少数，只是讲少数人哈、哦，真的骗了。我们的多数人，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哈、啊，要投资，咱来听讲过啊。今卖呢吼，这个啊，算讲股票这么夯吼，啊，这呢吼，很多人都想要投资，啊，真侪人拢感觉讲，啊，我嘛唔知要买第一支啊，我嘛唔知影，我足惊了钱的啊，所以讲我来找专家。结果呢吼，你为着要找专家，伫呢吼，你的手机当中呢，安尼凊彩找，啊，就去用骗去，结果钱拢回去给人。打开始哦吼，有可能会给你呢一些甜头啦，但是后尾啊，得安怎？都拢无去啊！哈，伊大概是哦，比如讲你汇十万给伊，啊伊呢吼，一个月就甲你汇三万，倒等下，互你讲，哇、哦，你呢吼，这个有获利哦，哈、哦。 啊获利就会当安怎出金啦、啊，得出金嘛。结果你就感觉讲，这唔是咧骗人的哦，吼，让你尝一点甜头了。你本地十万块回归，你即卖呢有可能就是搁再回一百万。哈、哦，过来，搁再回一千万，就是万万合理呢，吼，安尼呢，含里头伊的这个陷阱，所以讲呢，最主要也是讲哦，这个诈骗太多啦，诈骗真的很多呢，哦，我跟你讲哦，这本地咱来听哦，本地讲呢，要用这个群组吼、哦，听众朋友嘛，一直讲来听问讲，来听啊，你 line 不是要用群组吗？结果呢，吼，我看到足侪别人的群组内底都有诈骗集团哦，诶，人哦，去人的群组底下咧讲骗，啊，咱来听就讲安尼。暂时先卖用，不是不爱用，暂时先卖用，不要用群组，因为咱的起码足惊，因为用这个群组了后，有一挂吼，这个有心人士吼。底下骗，因为咱的囡仔一旦用群组人已经足济啦，所以讲为着要保护大家，暂时先卖用哈，暂时先卖用，但是未来一个规划啦哈，所以讲呢，用亲朋友哈，甲你讲一声歹势，来哦，珍惜着咱的缘分，得肯特工伫个空中甲你做提醒哈，是最主要足惊你去用骗去，因为咱辛辛苦苦赚的钱啦哈，真的无赚钱的哦，甲惨死啊，无用钱赚着钱的，甲惨死啊，钱搁摕袂倒转来，迄条真正的吼啊，真正心拢。吹气，所以讲像亲爱朋友哈，甘愿吼，咱家己呢吼，安尼看好吼，阿要安怎投资家己来做，或者是甘愿卖投资，咱来当来赚钱哦，去呢吼，这个欠定存，虽然呢吼，定存真正是白付起啦，哦，这个因为通货膨胀啦，但是至少伊也够有一挂利息啦吼，都唔通和别人家己操作掉呢，这个股票哈，唔通呢吼，伫赖当中加群主和别人家己操作哦 ，FB 嘛同款哦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天上掉下来绝对不是礼物，天上掉下来就是一支双面。刀安怎接都拢安怎会使使哈？来听歌，高胜美收到来演这位形象。

哎，这是蔡小虎所带来心照过哈，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呢，都在地刷卡，甲咱的肯定工作文产品，谢谢你。来用亲好朋友，咱的肯讲着讲吼，这个台湾的林景美，就是咱台湾上盖水的风景啦哈。这个有袂少引发出长辈每一工上盖重要代志，是啥物代志呢？就是监测着健康的情形，因此呢，这个血压吼，这个牛的血压计呢，是每一工一定爱用的工具。结果呢，有一位住伫桃园中立的老奶奶，伊伫前发现讲，哇，这个血压计突然故障，无法度使用啊！伊真正有够烦恼的，厝内底拢阁无人啊，所以讲伊就马上吼安尼捉着急，到甲因家附近的 7-11 的来救援呐、啊，希望讲的这个超商的店员会当甲伊斗三工。这个店员除了足耐心帮忙伊检查着这个机器是毋是有歹去，伊就话，也阁提出着呢，吼，这个电池帮助。伊来换电池，甚至哦，拢无收到这个老奶奶的费用啊！好呢，吼，真侪人看咧到底来分享着这个过程，有真侪人嘛讲，哇，太温暖啦啦！对着这呢，吼，这个统一超商嘛留言回复讲呢，吼，感谢这位暖心的店员，吼，安尼真侪人就开始呢，吼，这个敲完讲，哎，唔通干啦，感谢你啊，爱甲伊呢，吼，这个呢，哦，提拔着奖金啦，因为这种呢温暖的举动哦，替恁而这个。呢吼，蒙起啊，带来作势好感度呢，哈、哦！这里边从当时就是看到一名老奶奶呢，足紧张的呢啦，炸掉伊的血压计，当我行入去店里啦，这里呢吼，非常着急询问店员讲：“哎呦，少年少年，你把我看这个机器有歹去无？拢无反应，我拢量未出我的血压呢。”这个店员详细甲检查了研判，并不歹，是无电池啊。店员呢二话不说啊，直接要求呢因店里的家啊提着电池，主动来付款。安尼真用心帮这个老奶奶呢吼，将电池改换好。啊，结果这个老奶奶提出着钱包被付费的时阵，这个店员呢吼，佮足温暖的吼，安尼露出了笑容，就改婉拒讲：“阿爸紧啦，这小块钱尔，无我紧啦，你唔免遐紧张啦。你呢吼，这个血压计吼，安尼当牛，啊无我看你遮紧张吼，遮尼紧张的血压无定着就飙上来了吼。啊，这不羁的民众深深受到感动，将这段吼经历呢。”分享在这个网络当中，大家学了这个店员，唔但讲服务足专业，更加拥有着难能可贵自卑心呐、啊，哈！啊，这个统一超商嘛发文伫咧回复表示，奶奶呢吼，装着电池的迄一刻吼，这个顺便帮大家充满着温暖哈，为我们的温暖充电了，感谢这位哈非常温暖的店员和平凡的一。讲变加足无平凡哈，有真侪网友嘛伫咧敲碗哈，伫咧讲讲，啊恁即间超商吼，爱赶紧干嘞吼，即个店员嘞加薪呐，啊无上少爱该发奖金呐，哦，即个真正哈啊，所以讲嘞，乡亲好朋友真的啊，即个伫咱台湾看到上盖水的风景，就是这哈、個，各有一间叫做莱尔富，有一名女店员呐，一看到因店面嘞吼，有一个高中生呐、啊，有一个高中生底下老皮康辉呢。吼，赶紧摕着卫生纸甲冰块呢，吼，帮助伊，安尼来帮伊呢冰敷，啊，帮伊止血，吼，啊，所以讲呢，吼，即个店员非常的心呢。我咧讲吼，真正伫咱台湾呐，吼，即个便利商店哦，就是最温暖的地方。你不管天气偌寒。哦、不管你等到什么代志，吼、哦，还是讲去伙伴家里跟踪，你只要一比较便利商店，吼、哦，真的就感觉讲足有安全感，而且嘛足温暖。但是呢，还是有例外，有真侪人就是提店员来出气，甚至呢，吼、哦，安尼殴打店员，这种的情形拢袂使。你要想想，因为工作是偌尼啊辛苦，而且在这个呢乌乌暗暗的吼、哦，这个日子当中，吼、哦，真的哦，好像是一盏明灯的存在。啊，到作要的时阵，找无物件食，去吼，这个呢，啊，便利商店就好。当当你呢，吼，安尼行到暗路的时阵啊，有人在甲你跟踪啊，你赶紧走到便利商店避起来，吼，店员可以当互你足大的安全感。所以讲呢，吼，真正伫咱台湾很美的风景，就是咱人诶，吼，这个呢，算讲自卑心，吼，啊，佮有嘛，甲一寡呢便利商店呢，伫咧做工课，而且这个店员至上，吼，这个敬意，你们真的辛苦了，再会啦，新。爱播

0: 分享这算广告。来，大嫂你好，嘿，你讲恁老公哦，伊是啥物情形啊？
1: 伊是迄啰痛风，敢若就算痛风哦。
0: 嗯。
1: 啊，痛风是真侪年啦。
0: 嗯。
1: 啊，尾后都毋知是安怎拢会脚拢会水肿，红肌肌啊直肿起来。
0: 来，我伫遮呢，我伫遮先甲听。
1: 我唔知影，我嘛唔知讲食这会使啊。
0: 我先等一下，大嫂，我先甲听，种比如讲一个痛风啦吼，药酸这甲着咱的大腹水膀胱炎甲无关系，但是伊因为安尼水肿就对个啦吼。
1: 嗯。
0: 啊，伊水肿了后，伊同我食咱的大腹水膀胱炎咯。
1: 哎，啊，佮你伊家己叫的啦。
0: 伊家己叫啊，食偌久好去啊？
1: 佮家己叫迄啰有迄啰。伊迄就是鱼也未使食嘛，佮参加你叫鱼油。
0: 吼、哦，啊鱼油甲大腹水膀胱炎先办只讲的吼，即个先讲大腹水膀胱炎，因为两项袂当做伙讲。啊，伊食大腹水膀胱炎吼，佮挂食迄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啊，你讲伊最近安尼，伊最近安尼食偌久，当啊好去？
1: 一罐
0: 食袂完，迄个水肿吼，啊，即个就是关节有水肿的所在，就拢消去啊。
1: 嗯
0: 嗯。哦，安尼就拢袂艰苦啊，呢袂疼呢吼。
1: 啊，就落尾啊。
0: 嗯。
1: 落尾啊，我阁叫两摆去食。
0: 吼，啊，即摆食食，即摆完全拢好去啊。
1: 完全好，我嘛会继续阁去食。
0: 嘿，对，爱阁继续好食，甲袂夹起来。
1: 啊，我。前几下讲叫的是朋友，
0: 吼、哦，搁叫朋友来吃就对了。哦，啊，恁朋友伊是啥物镜头？
1: 啊，
0: 恁朋友是啥物镜头？嗯，
1: 伊暗时一直爬起来，暗时一直爬起来放尿。
0: 哦，安尼你抱伊食这对，暗时啊那一直爬起来放尿食这一段时间就好去啊。
1: 我抱伊食两行啊。
0: 嘿，对。
1: 我抱伊沾食骨头啊！
0: 哦，佮咸骨头的嘛咧顾得着。啊，你人足好呢，大嫂，你人足好个呢，你佮拢会抱人来食好药嘿。
1: 对啦，食好拢我拢真加补啦。
0: 哦，这是做功德啦，
1: 人啦嗯，
0: 啊，这做功德，啊，尤其是大哥，尤其是恁老公哦，食好起，这就是上盖好个证明啊，对冇吼？
1: 哎
0: 呀，这上盖好个证明，嘿。
1: 那有这进老啊，赶紧吃。
0: 是，谢谢大嫂哈。
1: 今麦真久吼，
0: 嗯，
1: 拢唔捌听讲伊听风起来啊，
0: 唔捌佫夹起来啊啦吼。
1: 啊，不过我都拢有继续好吃。
0: 吼，对对。
1: 我这样过较慢了，我还佫准备。
0: 好，不要紧，有方便的时阵打电话来，我就甲你夹过啊哈。谢谢你哈，大嫂，谢谢你哦。好，来，这算见证哈。谢谢大嫂，啊，这广告咱来肯补充一下。大嫂伫咧甲咱来肯讲啦，讲大哥就是因为这个痛风啦、腰酸啦，哈。安尼乡亲好朋友，我咧讲吼，痛风、腰酸咧，甲着咱的大腹水膀胱炎是甲无关系，咱唔是这专门药，但是因为有一挂好朋友也因此吼，这呢会有积水，哈，就是水肿，伫咱的观察者。积水会水肿吼，所以讲咧，亲像这种情形嘛，都爱家只积水排出去。所以讲大嫂真巧，伊同我来买着咱的庆诶大腹水膀胱丸，和大哥食诶，真正呢，食阿伯一罐的呢，吼，食阿伯一罐的呢，吼。大嫂伫咧讲，大哥诶，即个呢水肿哦，都消去啊，而且呢吼，食甲即卖来，哇！那亲像拢无夹起来啊！吼，啊那无迄风啊，你口都疼迄种诶，吼有无？迄是足恐怖诶代志呢。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你若同款一挂竞争呢，吼，你得学咱大嫂，吼，甲听翁诶，吼，啊是呢，和咱家己有这种竞争，咱得甲听咱家己诶。大腹水膀胱炎，吼，甲着欧米伽三脂肪酸，伊讲伊有配合着欧米伽三脂肪酸，就是帮助咱诶循环呐，吼。真呢，安尼做伙食。这回家双管齐下，你看这么近就好啊，吼，阿伯一管就好啊。所以讲呢，人就是安尼啦，钱是心肝之物啊，辛苦伫咧艰苦伫咧疼的时阵啦，才知影钱无路用啦。为什么？钱放在你的面头前，你的病也袂好啦。钱都爱提来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吃好产品。来，乡亲，比如来，请给你推荐介绍的，咱的大腹水膀胱丸，一罐1500块，大小的大，台北的北，大腹水膀胱丸，大嫂哥配合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做回来保养，做回来吃。来，乡亲，比如哈，绝对和你吃的到底有感觉，和咱的身体搁再健康起来。腰子就是咱人的先天之本，腰子哪好，你规组都好健康。腰子哪歹，你都 贵州海钓钓，来赶紧打电话定岗出门哈，还是做询问，我叫登记专人送到处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来，乡亲好朋友，这个桃园市中立区一名大家退休64岁岁里的男子，因为吼健康恶化，咱人若是健康恶化吼，都会安怎吼？这个乌白相啦，吼啊心情不好啦，所以讲伊就向咧减伊八岁岁落的太太吼，伊的家后来诉苦，但是吼，咱人破病。打开四处来的人甲你关心啦，但是如果那一段时间过了，大家拢总啊那习惯啦，所以讲咧，你吼底下受苦，出来的人也不在条帮助你，所以呀、啊，看起来那亲像伊咧讲啥物代志，因某拢不痛不痒，无重视就对啦。所以讲，当我足生气，伫呢吼，即、这个去年11月份呐、啊，伫厝里呢吼，当我提一支剃腿啊，夹着呢吼，即、这个呢来去向着因某的后脑甲攻落去，你毋知？攻者我大胆呢，迄头壳骨当我破裂啦，脑浆拢外硬呢，甚至哦，安尼个吼，无要放因某耍，一个去。厨房提刀呢，一直甲伊斩伊阿妈公甲着伊面呐。结果这个人，你讲伊已经笑起啊，还是讲已经破起来拢无？因为伊足清醒，犯案了后，伊个查堂去前往派出所去自首。桃园地检署呢，吼，最近来侦办终结，伊着国民法官法吼，而且个家暴杀人罪来甲起诉。而且呢，今后个恐怖枕边人变成杀人犯吼，最主要本地吼，阿阿婆。感情阁袂歹啦，也都是因为后来因翁哦破病，人一个破病，心情一个歹，个性拢交变啊。伊呢住伫中立，甲因某拢住做伙，啊，阁有一个查甫囝啦，吼，啊，这都是健康恶化，吼，面临工作退休啊，无在条，阁在做工课啊，即人生当中生活变故呢，吼，伊真正无法度接受啦。咱人呐，尊讲平常时足健康，阁有头路通做，结果雄雄煞当我身体吼，安尼变歹，即个头路阁无在条做的时阵吼，家己心内吼，家己的心内真正足委屈，伊就我，阁有一种自卑感呢，这时阵，你若总讲搁得袂到厝内底人的关心，有当时啊，就是安怎将气拢总发伫厝内底人身上。有当时啊，就是呢吼，歹声嗽、乌白骂、乌白打物件安尼尔啦。但是较恐怖的亲像这啦，甲因某诉苦，因某都感觉啊，都安尼尔，无变安怎，我也不能帮助你呀、啊，我也无多替你听。所以讲，因某都表现出无要、无敬、无重视。所以讲呢吼，伊所有的情绪，当啊一时之间吼，涌入心头啊。哇！伫这个时阵，都完全发泄伫因某身上，吼，准备好工具啊，等因查某囝出门啊，吼，安尼咧来甲因某拍，甲因某抬，结果因为创伤性的脑伤，因某煞体又拍死。啊，你讲这个人情绪无在了控制吗？我甲你讲吼，准备好个呀。吼、哦，已经准备好的呀，吼、哦，然后落手了后，搁查通去，吼、哦，去呢，这个啊，算讲呢，警察局自首，伊就是惊，吼、哦，会被判死刑啦。所以讲呢，伊承认家己所为，而且搁自首，吼、哦，这个呢，法官查出来，这个查甫是缅甸华侨，吼、哦，伊伫缅甸搁有亲戚，吼、哦，并且伊承认讲呢，足侪摆呢出境伫泰国，吼、哦，安尼。去做传教吼，去传教的对吧？啊，你是一个传教士吗？还是讲呢，你本身是啊一个对这个宗教真有啊这个理想的人？为什么呢？吼，你是一个这个虔诚的宗教者吼，为什么会做出这个代志？所以讲，人真正袂使破病，人呐一旦破病了后吼，个性拢交变呢。你看恐怖恐怖？所以讲吼，乡亲比如身体够用啦，无呢一旦破病了后吼啊，卖讲吼，这个呢亲像安尼做出这个代志啦，心情不好对厝内底人歹声噪都会啦，厝内底人顾无多忍受你，都不管你了啦。所以讲，这就是一种的悲剧哈。来，乡亲比如身体够用，好你肯来照顾，卡电话给我，现场的电话2265-2233 2265-2233，外观切标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你好，
1: 你好
0: 、
1: 嗯你可以考个家长管理员吗？
0: 好，你稍等一下哈，我刷卡哈、哦，来听众朋友转好刷。

好朋友，时间的过足紧的，连咪来教咱直播买声。两点钟的直播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里，卡着咱的暖暖深海鱼，又好哩旧的背起来旧了用。我用潜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要来祝福着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甲咱所有前来听众朋友讲一声，谢谢你，再会哦。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的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1: 台湾。

0: 春夏秋冬四季天，君子爱财，出之有道；小人爱财，不顾体面呐。
1: 不顾体面，行啦。
0: 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啊！知人知面不知心，知官知事不知道，知头知尾知脚苦，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啊！人心带来来爱，带去爱河边啊，望小金。远亲不如近邻，远水难近难求近火，久病不好治啦。古病才会出好主，大富由天，小富由勤俭啦。做人爱有情啊，爱有情有爱啊，爱有理呀、啊，对不对？天时地利得人和，时呀运呀命呀啊，无事在人，生主在天呐、啊，天不从人愿啊。所以啊，人啊爱有迄、那个啊。一囝饿死爸，一新妇气死大家啦！要安尼啊，啊只哦，因为好食的物件哦，大新妇哦，拢客场，
1: 家己留咧食吗？
0: 要啊，互大家互人好皮皮抓，
1: 哈、哦！闻着香味，无看到物件哦，哎呦！
0: 这戏这人看啦，歹戏啊，熬拖病啊，也烧麦上中菜。因为食烧麦时，咧菜足上重，拢伫食菜
1: 面。菜足烧呀！
0: 水母上重红菜啊！一目睭若乌蕊蕊，烧地较显贵。要天地阴阴阴，较饿了饿单身老牛拖车后呀！啊老牛呀，叫做老来呀，步步拖刀。
1: 要
0: 相当相西相。想过年，中当中西中无钱，要人啊，中无钱啊，啊，无钱就食得，因
1: 啊，过年啦，无钱咩啦，过年啊，
0: 无钱就往看紧啦，所以吼，哎，要伊个吼，要最近有一个吼，我一个朋友饲一只狗，叫做好彩头，
1: 好彩头，
0: 要安尼啦，吼，但是啊。伊啦，若要出去的时阵吼，是讲改做海好彩头，看下运较好未、结果啊，这个朋友哦，拢了钱啊，因为是安那开了钱，伊拢改只狗讲好彩头再见，好彩头再见。
1: 啊，伊若要出门就甲再见哦。
0: 要好彩头再见都无啊咧，靠腰安尼要太叹，所以吼、啊真正咩啊，两个拢无叹啊，两个所以。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迄查甫讲开始乌龙茶，就是讲啊，你开始买红茶。
1: 乌龙茶
0: 啊，这开始买红茶，要安尼啦。啊，即卖吼，换伊个骂伊啊，伊讲吼，迄同事个骂迄查甫，讲恁某就是吼，啉迄个吼，即卖叫做迄个做柠檬红茶，恁某啉柠檬红茶，用未？你啉开始乌龙茶，就是开始要红茶。啊，阮某是啉啥？柠檬红茶，哇，什么意思？恁某去红茶，吼，哎呀，这两个冤家，冤家噶吼，吼，两个都爱安尼大声细声冤，吼，所以啊，咱两忙啊，我别冤唔好哈，我别冤咯，冤来冤去呀，哈，真正呀，做人啊，冤嘛唔好哈。你的囡仔是我家，哦。你的囡仔吼，现在伫我家，你卖伤伊啊，你卖伤害伊。啊，你是想要安怎？这位老爸，你还好嘛？这个、老爸你还好？伊讲，啊啦，无好是安怎？阮家是安亲班，小朋友伫家还未下课，你赶紧来甲载。啊，你遐紧张是紧张要死啊咪啦？哦， 你要安心办好对哦，我还叫讲要恐吓阮囝，所以我紧张啦。因为查某的无需要减肥啦，有品味的查甫的吼，伊就是迄位欢喜吼，介意，迄肥肥啊，迄想瘦伊就无瘾，想东条迄个啥，
1: 杨贵妃，
0: 伊毋是肥肥啊咪，是安怎？他东太宗男的真爽，因为伊肥嫩啊肥嫩啊，对不对？啊，你若想瘦伊阁无瘾吼，所以吼、哦、要欢喜欢喜三比八有骨头的迄。骨头，迄就是狗啦。
1: 骨感的嘛，没有
0: 狗。啊、因为狗爱捏骨头啊，所以爱要爱穿。东三庄哦，要往西方取经啦。也有三个地主哦，孙悟空、猪八戒、甲沙僧啦。伊决定要去西方取经哦，可是唔知用什么会较紧啦。哦，诸位徒弟啊，恁建议。东三庄问伊三个徒弟，迄个即猪八戒就讲：“师啊，听讲高铁哦比骑马比较紧呢。”
1: 高铁。
0: 啊，即猪八戒讲：“师啊，高铁阁较紧，也未比飞机较紧啊。听讲飞机吼，也内底阁有餐点通好食，吼，也咱阁坐飞机会当飞去啊，吼，安尼。”师傅就讲：“两位徒弟。”公安是有那袂歹，但是这个沙僧你感觉安怎？
1: 三五经
0: 就讲，讲哦，这阵书啊，听讲哦，这个玩意哦，自己穿啊，沙僧也一颗穿开自己穿啊，书啊，也可以啊，直接上人上西天阁。讲啊，是安怎才会遐紧？伊这支枪来甲你拍落，吼、哦，师傅啊，也无你，我也这支枪该拍看嘛咧。因为我有听人讲，这枪拍咧家地，讲今日啊，要互你往西方啦、啊。哎呀，徒弟啊，唔通唔通，
1: 去西方啊，师傅会当机哦。
0: 我唔通，我唔通，我师傅，我烦哦，是那叫恁哦，我叫恁大师兄哦，爱我来就好啊。啊！你这岩多地啊，这拍来到地舒服都死啊，是安要往西方啊？
1: 跳跳十七扭跳跳，
0: 幽静保鲜吼、哦，有秘诀啊，就是讲常常要啉一下酒看卖的。哦，啉酒唔免问速度，吼、哦，唔免度数，酒后唔免去问我去对，吼、哦嗯。你讲天长地久，我讲哦。我们今天晚上来喝酒，呵呵祝我们平平安安，就是讲长长久久，就是讲
1: 安尼
0: 呀，罐罐罐罐的平安，也常常来饮酒啊，
1: 罐罐酒罐的平安哦。
0: 呀，为什么你的一幸福安尼吼，一代发的卡只平安？一枪啦，枪门一只
1: 落，
0: 枪门一只迄款啦，做门迄款啦，做啥物？迄个西藏拢有迄款啦，咧骑要骆驼啦。
1: 骆驼。
0: 啊，我无想要甲伊回答啦。佮讲一个吼，你佮讲一个，你就死啊！吼、哦嗯，我本无想要甲你讲啦。吼、哦，老二，像你啊，老二，像你啊。我唔爱跟你讲尔啦，讲开恁这唱实在足歹听的啦，吓、嗯！爱、啊、唱就讲，哼、嗯！你讲我紧，你讲你恁乐德的香波，迄两粒塞伫个脚趾片，吼、哦，对啊！伫脚趾片，我无爱讲恁唱啦，恁唱甲迄个查甫的迄个物件生来伫个。面安尼敢会看见？拢无呢，像讲无呢，阮这是鼻呢，
1: 唔咧
0: 骗鬼啦！你咧一个看，迄道迄查甫的迄公的物件生出你的面、嗯，哎呦，迄个做啥呢？福州啊，较紧的，甲迄只像讲，哪讲哪较要生呢？未啊，你讲看卖，伊、迄个。查甫的物件生伫面，迄叫做啥？辣椒面啊，辣椒面啊，哦，辣椒的面啊， 啊，恁迄个这福州啊，讲啥？我福州人都讲辣椒面，辣椒面，吼、哦，哦，辣椒的面啦，呀，安尼啦，呀，馒头，哦，这个馒头啦，要那鸡胸肉包吼、哦，又一个人的名。馒头啊，
1: 馒头就是馒头，要哪鸡肉
0: 包？啊，内底无包啊，
1: 叫做
0: 无中馅呐、
1: 啊，没有馅料。
0: 哎，无中馅的是内底
1: 没有中间的馅料、哦，
0: 无啊的，对，这无中馅啊。呀、哦，五月花甲百合花是对一个，呀有对一个无生囝。五月花啦，因为五月花卫生纸啊，卫生纸就是无生囝，卫生纸就是讲无生囝、
1: 哦哦，没有生小孩，卫生纸哦。
0: 对对对，五月花要，人人体内底物件啥会上贵
1: 啊？
0: 会当卖甲贵走诶，要就是胆
1: 胆。
0: 要讲喝大卖造，
1: 喝大卖造、哦哦，可以卖一造吼、哦。
0: 要喝大卖造啊。吴宗宪拍篮球应该什么人来防守啊？吴宗宪呐，拍篮球什么叫做慈母啊？慈母守宗宪呐、
1: 啊，慈母守宗宪，伊是手中的伞呗。慈母守宗宪，
0: 黑人哦，欸、啊甲白雪公主哦，欸、结婚生开囝吼。是什么色的？答案就是灰姑娘啦、因为白甲乌的吼、喔，夹起都啊灰啊。
1: 灰。
0: 要。为什么美人鱼哦、喔、啊上专情？因为美人鱼无腿啊，伊袂劈腿啊。
1: 跑不了，又不能劈腿。
0: 要。
1: 没有腿，它只有尾巴、啊。
0: 要不能劈腿。乌人甲白人生的囝吼、喔，都啊出世啊，嘴齿什么色的？
1: 白的。无嘴齿，
0: 无色啦，因为伊细汉做生出来，他
1: 有
0: 嘴齿。
1: 没有牙齿，我脑筋反应过来了，没无嘴齿。
0: 一只鸡公甲一只鸡母吼，一只鸡公甲一只鸡母吼，互你要三字啦，答案就是两只鸡啦，呀，两只鸡。有两个人哦，有两个人哦，去互摔伫古井内啦，一个吼。一个已经死了啦，啊！另外那个哇，哇安怎？
1: 救命啊！
0: 救命啊！救命哦！
1: 救命啊！
0: 宋朝吼，有一个公，有一个吼宰主，叫做匡衡啊。
1: 匡衡，
0: 由于家境散，散到贵穷要厉害，
1: 家境不好。
0: 要要食三顿都困难，啊，无钱通去看电费，但是伊就是准备吼。读书书五经读册，准备要上京，要去考状元啊！但是日时吼，只要暗时才有法度读册咧。但是暗时佫无钱通去买垃圾，天佮暗就无法度读册啊！隔壁有一个好野人查囝吼，吼，因查囝吼暗时啊吼，拢电火点个足光啊，垃圾点足光，拄啊伫伊隔壁，这个。这个啊，这匡衡这个啊，啊、哦，
1: 匡衡，
0: 伊啊，就甲隔壁头挖一坑，按算讲，迄个电火照怪，伊要看迄、那
1: 个、借光就对了，
0: 要看迄个册照光，安尼啦，伊挖一坑了后，甲看火，全唔知影通读册，因为外怪拢看到迄个小姐规身躯无穿哦，伫遐洗身躯洗了，搁倒伫遐困哦。伊昨咱咧头看较尾，规暝拢无困哦。也安尼，
1: 读无册吗？
0: 读无册，要也到尾啊吼。
1: 考无。
0: 完全伊个册拢趴远，阿嘛无去考啦。为着看迄个查囡仔无穿衫裤吼，也安尼看较全，公即个前途拢无前途伊啊，吼。有一个朋友啊，拄啊去银行借钱啦、啊。银、行的小姐甲伊讲：“你若照规矩来吼、哦，我一定答应。因为我的朋友唔捌国语啊，所以银行小姐讲台语，讲 你懒懒鬼叫一下嘛，
1: 啥鬼
0: 呀？哇！按我的答应啊，伊讲啊，伊讲啊，伊甲讲懒懒叫
1: 照规矩来，
0: 懒叫规矩来，也讲你懒你懒叫规矩来。哦，我就答应过安尼呢，所以啊，台湾思想机乡土味趣味就是安尼。啊，即恁头听较尾，恁若普通听人讲笑，只好讲两句尔咧。你想讲我讲了十外分，迄有啥物人笑遐济人啊讲遐长啊，对不对？哦，所以啊，恁拿照规矩来的，
1: 照规矩来，我就
0: 啊！即马收听，即马个台湾思想机，我讲思想机阿婆啊，吼，
2: 你好，你好，你出去要20年啊，害我嘴即马继续看，
0: 我是安怎样？我该害咪？
2: 你讲你两两个拢数一机啊？你给我思想机哦，好好我无法度啊，思想机哦，迄别去电源拢。转地来吼，迄嘴拢开开，拢咧着，迄落咧着，条啊吼，啊，迄两支吼，竖袂起，竖袂来吼，夭寿咧，竖一支就好啦呀。
1: 你别激动。
0: 0800-66-4499啊！您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机》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要感谢恁规世人的收听《台湾思想机》哦，啊，来听了袂歹，报出名单，要亲戚朋友收听咧，门改暗讲。暗讲暗好咧，要啊！若要忧郁症的、躁郁症的，想要自杀的遐，你来叫伊收听，听听伊，听小雨啊唱歌，听我讲笑，伊全袂瘾自杀，无一种救着人。这好事加做寡，歹事唔当做哈。来，我产品刚上一下。

0: 今仔日嘛，过去给你搬，搬迄水水啊啦。我迄哦，我呢去庙人家呢，我八七十外外，要八十人家讲，你唔要卖六十，我老欢喜哩。哎，这两间尔咧。
1: 哦，谢谢啊。
0: 过去给你搬，早点逛街。
2: 哦，邓医生，因为我邓医生是西药界人，我皮肤较大色，我拢买恁的买的做身躯，伊的保湿计足好诶。
3: 伊遐咧坐吼，外口遐花香海遐咧坐吼，啊人讲讲甲看我的面讲，哎啊你是抹啥奈？迄面奈安尼油油油个白白白安尼啦。
1: 安尼哦，我抹美女六厘米。哎
3: 啊，我甲讲啊，我都抹英皇啊，你讲诶，
4: 我甲你抹四十五罐美女六，我七十罗。
1: 哦，啊有水哦，
4: 有啊，真水哦。
1: 啊，所以你即摆抹美女六，伊抹了伤过水，恁人无要你出去对不对？
4: 系啊。哦，
5: 英皇啊，嘿纳豆，阮三兄，
6: 三明长兄，嘿，
5: 加一罐来互我食啦，才有效的啦。
6: 好安怎样？
5: 啊，都阿妈困紧哦，加足袂疼，加足袂艰苦的。
3: 怎么爱给你运工啊？呢，你看老的吼，我难摸嘞。你该买有人过世遐啊，买好食，伊就讲没有用啦，迄电台你拢无效啦。就来讲，看我食一个棒就有效尔，就讲伊食看卖，食一个吼，伊本来无水呢，食一个有水啊呢。哦，无，伊这里花伊几十年也毋捌甲阿花，哦，这回阿花爱甲你感谢，无白了诶。哎，伊讲你咧敲电话感谢，讲唔通卖遐好诶，伊话我为虾米？伊讲害我加忝诶。买个什么大包？你直接喺我走，我跟人去游啦嘛。好，谢谢啊。
7: 我今日去宝德旺代理去买，哦，我之前有食要啥十罐，啊，某拢讲，哦，安尼你怎啊是安怎？哦，好食补药。
1: 赞你。
7: 迄当阵嘛有加迄个纳豆王啊。
1: 加咁多只呢？
7: 哎，有加咁多只，哎呀。
1: 啊，有赞无？
7: 好，加油，加油咯，加油，加得志。
8: 食那果子，
1: 好好，
8: 加迄条。
1: 啊，即个食了安怎？
8: 我迄阵啊，碰拢安尼吃饼，安尼棒棒棒棒，吃一当啊开始食，食了即马身体足好。
9: 哦，我食迄南果子吼，食着真好。
10: 啊，
9: 他一只唔拢八下放三四盖了，啊，即马食食的吼，食三好好多去食食，即马拢点得一盖了呢。
11: 南果子又够好个啦。
1: 啊，好安怎啦？
11: 啊，都食了都拢做变数，较无咧走啊，无放几空。啊，我食两罐啦，啊，即马今日阁要甲恁过两罐啦。
12: 南瓜子呀，食了袂歹哦，
10: 袂
1: 歹，喝安怎？
12: 啊，都有啦，南瓜子食了吼，一暗起来一摆俩，无一暗拢打打起来。
13: 哦，你南瓜子只有够赞，两三年啊，一暗起来五六盖放尿安尼啊吼，哦，即食了食唔到天光，食少三个月尔，安
1: 尼哦，
13: 天光，嘿，
1: 真是够赞。
14: 即卖啦，到迄个招待房吼，以前拢啊休两站啦，即卖吼，去哩甲中正北路交流道转来拢免休困啦，食南瓜子了拢足轻松个啦。
1: 咱个介绍个美国进口主品南瓜子吼，伊即内底吼有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金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组花木素、回粉等等啊，各有南瓜子。南瓜子内底有锌呐、啊，咱人啊欠锌吼，全台湾超过三分之一拢欠锌，欠锌的人啊。好，安尼食物件愈食愈咸啊，行路行袂知，靠靠跌，暗时啊靠靠放，又闪尿、喘尿。这个西伯利亚人参，就是帮助你神经系统健，互你的健康，提升活力、恢复啦，会啊提供咱的免疫力正常，互咱恢复疲劳。多香子有帮助咱泌尿系统的健康，哦，会当抗拒。美国人参就是讲哦，有咱这个多糖体，增加体力，哦，组花木素啊。予咱啊排尿会顺时会顺利，较袂去脱掉个。所以咱甲你介绍个滋阴南瓜子哦，你啊赶快食，你到地哦放尿会大降，啊循环会好，予你安尼哦身体继续好势哦，较袂安尼走路跨跨跌。啊，尤其阿公阿婆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吼、哦。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上好，甲你介绍滋阴纳豆王哦，即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个，伊啊改正是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一个维他命 K2。维他命 K2 啊，是咱平时啊，即大肠、即肠啊，才有啊。因为到五六十岁吼，退化啦，啊，西药食伤济，即维他命 K2 全无。你食固筋络、固筋骨的哦，食落后也无人解错咯。啊，食来拢全放出尔，也无吸收去。啊，所以先那较无吸收，就是无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记咪？啊，所以你看看到五六十岁啊，食都有咧食，啊是安那食食拢有伤手面，啊无可能骨头同款啪啪啪。 就是欠维他命 K2， 纳豆来这维他命 K2 啊，让你骨头的筋筋络的 Q 大细条的通，较袂讲哦，食咧到地哦，小可拍一个卡枪啊，啊就变去啊。主因纳豆王食咧到地大细条会通，佫会柔软骨头，佮会筋，上好啦。主因纳豆王佮主因南瓜子啊，佮要食连腰酸都好去啦。每年了而已哦，这款免瓶瓶罐罐哦，过去你拢买三味味一罐，三味一罐，三味一罐，开冤枉钱。我甲你讲，这款每年了伊抹咧吼，几分钟啊，足紧伊就吸收伊啊，吼啊一层一层皮肤甲你入面甲你渗透，互你皮肤金色色，互你想要少年的安尼同款。啊，无你过去买抹飞波规日也唔知影咧抹啥货也唔知影，伊这个免瓶瓶罐罐。所以那因破拉皮啊，那开一大堆钱，咱这唔免哦，互你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底水洋洋、水当当，一个出去讲，哦，哎，业绩也无用呢。啊，看他少年的呢，吼、哦，真正哇，这款美女料伊，就是真好啦。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以上三面刚相。
1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嘢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 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的大笔筒哦。
1: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哎，咱这个会记哈，咱这唔当食毒哦，食这个毒啊，也唔好开车啊，这你会记，千万咱啊爱搞这毒，也是丧失
10: 烟弹，
1: 烟弹的哦，来作假弹的，假假的开车哦，哎、欸，像无定时炸弹呢。人个路边咧行路，嘿，顶下脚嘛弄入去，厝内嘛讲弄入去，路边咧行路，啊是讲红灯、青灯，脚底咧等红灯哦，照常撒落拢性命无。
10: 一只就戆戆。
1: 一年当弄死偌济人咧，足可怜咧。所以讲哦，莫食只遐毒，爱赶紧解开哈，赶紧解开。喂，你好，我英雄啊。
10: 喂哦。
15: 喂，我小伟你好。
1: 嘿，你好嘿。
15: 很水，要
1: 我
15: 给你点一条歌啊，咁好。
10: 什么歌啊？
15: 刷刷去，
10: 刷刷去哦，好啦，刷刷去哈，
1: 好，
10: 刷刷去，不客气哦。
1: 喂，你好，喂，英雄啊。
16: 英雄啊，小玉你好，今日看新闻讲红地七九十个要下翘起，非真几天。
1: 安尼
10: 哦，
1: 红地七啊，
10: 七老师
16: 哦，红地七敢有比红一峰较强？
10: 拢港台的时代吼，
1: 红一峰较强啦。
16: 哦，我点一条伊的歌，刚刚李白的《活台票》一款，
10: 李白的《活台票》哈，
1: 好，
10: 李白的《活台票》，
1: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7: 喂，英雄啊，
1: 有，嘿，你好，嘿，
17: 你好，我收音机甲记个，
10: 好，
17: 我要会使点歌无？
1: 哦，
10: 啥物歌？
17: 点今仔日，
10: 今仔日的，
1: 嗯。
10: 今仔日好，今仔日哈，我真白哦，
17: 谢谢，不客气，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
10: 不客气哦。
1: 这洪德清老师哈，伊就住伫咱这宜林，中华宜林，伊喊我真好。伊比阮老师兼阮老师一岁，
10: 兼一岁哦。
1: 哎，
10: 我李老师呐，伊洪
1: 德清九十九，姓梁的，啊，阮老师洪一峰姓土。加一岁，所以伊今仔滴个一百，也按地勤老师都九十九啊。伊唱怀念的播音员，
10: 离
1: 别的月台票，离别的公用电话，哦，
10: 拢离别拢以前。
1: 要啊，所以伊做人开啊，人足缘投
10: 哦。是
1: 哦，足缘投吼，讲我咱听证明知，真正迄按地勤，迄较早是滴。宜林吼，伊伫个乡宜林吼，算宜林镇啦。较早电工所在食头路，啊，尾也转去唱歌，吼、叫做红第七排第七的啦，啊，叫做红第七，
10: 嘿，
1: 吼、后来赶紧，今麦来个唱歌，
10: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哦，下酒呢。

0: 喝酒，
1: 喝酒。
0: 啊，你会记讲这个饮酒，人开车开车无饮酒啊，千万爱记。
1: 有啦。
0: 来，过来个唱条歌。
1: 过来唱一首的吼，我来安排这首爱情酿的酒呢。
0: 爱情酿的酒，
1: 爱情酿的酒哦。

0: 大家感谢大家打收听打台湾思想机啊！我来三片刚想刷，看来个唱一条啊。咱的这洪老师的这个离别的我代表哦，迄个代表作，为着我家里小憨，走个面前前，来。
1: 我较早吼，一暝吼，拢爬起来五六届呢。
2: 哦，开放休放五六届
1: 啊。嘿啊，啊都真正规样，拢无袂当，真正袂当困啊。
3: 哦。
1: 嘿啊，啊即摆吼，我食你个南瓜汁咯，吼，真正有够好用的。
2: 啊，食咧暗时
1: 我即摆一暝两届尔。
3: 啊，你有恭喜恭喜。
1: 嘿啊，
2: 哦，恭喜你吼。
1: 真正足好用的啦。
3: 谢谢
1: 你。所以你甲人家讲，真正讲这应该爱用啦。
3: 应该吼。
1: 嘿啊嘿啊，真正有影妥当的啦。
3: 咱即摆介绍。中华南道区各大药房，中华市有丰盛立功堂甲静安，中华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道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市面上哦，这南瓜子足济啦，哦，啊，这足济咱的听众朋友食食来吼，我倒转来哦，买咱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讲英皇啊。这食来食去，也是你介绍的美国进口自饮南瓜汁新上强，食来上好用。感谢您肯定吼、哦，这物件就是安尼啦，都像咧食咱的东阿米糕同款，拢食迄行阿来食烧仔影的就对啦，唔是讲熬广告啦，物件爱实在好用。所以咱来介绍咱美国进口自饮南瓜汁，你看来个食，做你个眼开皮就对啦，吼、哦。所以美国进口自饮南瓜汁，无论查甫男女都有来个食，来个保养身体哦。迄无话，行路酷酷顶呢，吼、哦。啊，暗时啊，就安尼哦。哎，便所还袂到，我要带规满裤啊。美国进口自饮南瓜汁，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上好啦。以上三品工商。
3: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客服呢，天发地打必通哦。
0: 来来，即摆来甲唱一首咱的洪老师《红地七》的这个代表作、嗯、哦。啊，感谢伊安尼哦，对咱这歌坛贡献足济哦，足感恩的。嘿、嗯，咱这洪老师洪地七哈。

0: 来，我三品刚上一个。
1: 纳布尔都好啊。
0: 对啥会较好啊？
1: 那肉那个肉
2: 哦，
1: 我吃冬瓜呢。
2: 天气在变，
0: 啊，天气在变，你一定爱吃。
1: 哎，我会继续吃，因为我感觉纳豆袂歹啊，做好啊。
0: 哎呀，伊这吼两万 FU 的吼，伊迄个单位较悬哦，较好用啦。
1: 今麦要给阮儿子啊，我吃伊啊，吃到我就改买三万。
0: 你拢吃纳豆呢？你
1: 啊，够迄个咧？
0: 南瓜子？
1: 无啊，
0: 美女料
1: 伊已经两单过。
0: 吼、哦，加做白啊，加较油吼。
2: 油
1: 啊，更加白，更加油啊。
0: 寒人吼，我咧到地区愈来愈好。
1: 嗯嗯。
0: 好啊，来接到啊，好，谢谢。
3: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纳来、林爱、西丽、益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并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子有自强、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自益、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注意纳豆王哦，伊这内底有纳豆激酶哦，两万 FU， 伊遐改正是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无你半暝啊来去脱掉就食得好。一个维他命 K2， 伊个。伊个骨头会顶，嗯，哎、欸，先怎？因为你食过骨头过筋络的吼，也拢伫门口袂当入去，啊，所以你这有维他命 K2 给带路，你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球，大小条才会通，身体才会健康。等下节目刷关去买啊！以上三名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按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来哦，刷落来安排这首吼、哦，诶、欸，红灯码头嘞。

0: 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好咱听众朋友啦，咱若啉酒就唔好开车，开车唔好啉酒，哦，袂使滚笑钱，这是性命，袂使滚笑。一年当为着啉酒开车死伤的人有够侪人，足恐怖的。所以有听到咱英华甲小叶咧广播，哦，咱若啉酒就唔好开车，开车唔好啉酒嘛，唔好桥倒来。啊，咱若路边停车停好啊，正要落车，你我拜托一下，先看后边有车来。唔通路边停车停好啊！要开车门啊，拢无咧看后边有车来，无一个车门拍开，可怜的乌托邦来，然后弄着你的车门喷你外口吹大台车，搞过性命无的拢厉害。所以咱若路边停车停好啊，要落车爱看后边有车来无，无车才来开车门哈、啊。
1: 感恩呢，来哦！咱即卖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都等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罗清德。农历五月七五，五日节是咱重要的节日。五日节过后，真真正正进入热天，请大家多多注意环境的清洁、食食的卫生、生水的安全。祝福咱的乡亲五日节合家平安，大家过节快乐，平安如意，事事顺利。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食，嘛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7: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兰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家苗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面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唱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那啊啊！摇啊，啊咧摇啊，放啊摇啊，啊一边放摇旋过去，旧年放摇去旋到，哎、欸，有一对青年男女啦，也恋爱甲讲要想要结婚啦，要，但是这查甫作善无钱，
1: 无钱哦，
0: 了无钱，讲无钱要哪结婚啦？啊，迄查甫甲讲。买手指啦，手指我挂伫个手印啦，了安尼，查甫甲讲，我甲你讲啦，因为伊无钱咧，啊，着假袂讲，我甲你讲啦，你呐手指头啊，呐挂手指啊，人要甲手钳啊挂指头，用来剁断，啊，你知无啊？用画刀，我甲你画用迄、那個，迄款人咧写门帘咧吼，迄金金的金。我给你考考咧，给你用画画就好，
1: 哦。啊，你咪讲我读伊。
0: 哦，安尼啦，哦，啊，查，
1: 啊，伊遐遐，
0: 要，啊，手指头会读伊，啊，无吼，安尼啦，吼，我甲你讲，等下买一条迄个金破链啦，挂到颔棍，吼，颔棍，袂讲针的就断去吗？我甲你讲，你若挂伫个颔棍啊，伊啊大几刀，破个颔棍怎断去？愈食力，
1: 好笑！
0: 啊，伊唱的就走。哎呦，安尼啊，挂手指也唔好啊，挂颔棍啊也唔好，
1: 吊
0: 啊到底要安怎？我甲你讲啦，免挂，免挂，
1: 哈，
0: 免挂
1: 上安全。
0: 吊安尼你知无？免挂上好啦，哈。呀，一张青蛙，一张嘴。两个眼睛，四条腿，扑隆扑隆跳了水。太太，我回了了啦。你回什么啦？我回了了啦。伊讲我回来了，你还讲回了了，所以讲我回了了。有一个较早有一个亲家啦，啊，一个亲母啦，啊，借一台脚踏车啦，亲家甲亲母借脚踏车啦，哦，亲母。你的脚踏车借我骑一个，吼、哦，借我骑一个，吼、哦，安尼，啊就讲，好好借你，啊你敢骑惯势会啦，迄平时啊拢，我这台的平时啊拢恁亲家咧骑的，啊即马你亲家啊你来骑，敢会惯势会啦，要安尼要，啊就骑，哦，有一天啊，这亲家在家借脚踏车骑水，都落大雨，规身躯啊甲淡薄都。所以把亲母哦，这台脚踏车全放伫外口哦，全部甲牵入去。过几啊天了后，这迄个亲母哦，看到啊，亲家吼，啊，亲家你啊，亲家啊，啊，你安尼甲我徛咧吼，徛到安淡漉漉，也无甲我七七咧吼，啊，过几天啊了后。过几天了后吼，换恁亲家徛吼，讲问讲我这台去有啥物人徛过，他会足歹徛，过伊咧徛足歹徛啦，亲家啊，你嘛得爱留啊吼，后摆你啊叫你徛，你嘛爱甲我七七的，无淡，安尼敢，互恁亲家要徛嘛歹徛呢？要，直接看看嘛是，个想想的闹样。有一个大哥吼，大官啦，啊，大哥也去洗身躯，也揢了内裤，吼，啊，大官去，啊，大官也去揢新妇的三角裤，煞揢唔到伊，也即嘛揢来吼，身躯洗了啊，亲家煞，哎，因大官吼煞去穿到因新妇的三角裤啦。啊！哎呦，因这大家啊，看到我，哎呦，你这碰到对面，这连新妇你也甲徛落，啊，新妇也好哈、啊。你安尼哦，够哦，无路用啊。新妇你哈，伊讲无啦，阿婆，我都无，不隔壁啊，较大哦，较会隔。你即马穿这三角裤，这都明明的，咱哦，咱新妇的，啊，你搁讲无？无啦，阿母话真正有影啦，无啦，迄唔是穿唔到的啦，吼，安尼，我唔信，你咧穿唔到的，哈、啊，
1: 不相信，
0: 吼，我问你的啦，你是到底是 是最新不干安怎无？无啦，吼、哦、呢？有一个吼、哦嗯，一个算讲吼、哦，也算讲是有较早吼，也朋友啊，拄啊去拄啊好吼、哦，啊烧酒啦，啊烧酒讲要去游泳啦，啊、哦、啊结果要去游泳哦，啊看到靠腰啊要游泳迄阵冬天。甲看啊，水沟也无水啦，
1: 讲
0: 啊无好啦，无咱阵烫衫烫裤带遮安尼，啊肉肉个淡就好啊，安尼衫裤个穿穿
1: 个等来。就对啦。
0: 结果因某哦，因这两个阿阿某的迄个某对吧？那相撮对啊过，哎呦，你也看恁翁啊，甲阮翁看完整齐，烫衫烫裤带遐哦，买咧创啥货啦？两个查甫买咧创啥货呀？有一个朋友吼，有一个朋友啊，也去有人某管甲足严，规工哦拢安尼吼，闷闷不乐吼，也伊安尼哦出一个主意啊，带伊去吼，迄、那个说啥呢？迄款人诶健身房吼、
1: 哦，
0: 好好啊发泄一下，吼安尼，有迄、那个做消气公司啊，消气公司哦内底拢做肥啊啦吼，用房啊做诶，拢总有啦。伊讲哦，我来讲啦，恁某生什么型的？伊讲，我某都即个按三站啊，即个热热啊，即个好，即个偌济6000块，6000块，出来摸摸，逛逛，站站的，哟、欸。啊你因为哦，拍某低高有啦，吼、哦、啊，我因为
1: 未使
0: 拍某，未使拍真的，啊，我即假，甲摸摸拍拍嘞。伊讲安尼够够，无好去作手机，啊，你即卖要拍对？伊讲哦，我吼、哦、来甲阮某吼，解吼解弄伊个巴肚，哇、哦、好来，啊这巴肚这安尼偌济啊？有巴肚较贵哦，巴肚吼爱少8000嘞，好8000哦你哦，安尼早二站，啊即卖讲安怎？伊讲啊你怎会去拍对？拍安尼拍拢总拄啊开20000+吼，安尼是取消未？无钱啊，去嘛消了啊，哦，
1: 开支消去哦，
0: 呀，遐做消去公司啊，哦，一次吼、哦，12生肖吼，诶，迄落就对，一次查哪名，二牛也西地兄，三虎同人惊，四兔吼，安尼四兔哦，
1: 四兔呢？
0: 也五连皇帝命，六六人人惊，七马呀，七马走兵营，八羊安怎安怎怎，九狗安怎，十鸡啼三声，十一狗啊，我爱恁阿娘，十二弟呀，菜龟命
1: 啊，
0: 细汉的时拢听过哦，有部分拢袂记啊，啊、哦。也得安尼话都拢全袂记哈，所以50年代诶，这个金婚诶，迄一天哦，老先生哦，甲太太也想当年啊，也因拄啊新婚的时阵吼，吼，如胶如漆啦，热情如火啦，当常常身躯拢无穿啦，吓，安尼拢伫个桌啊遐。也啉咖啡啦，吼、哦，安尼啊，两个安尼看来看去，吼、哦，好，经过50年后啊，如果你愿意像较早安尼烫光光，啊来庆祝迄个金婚无？泡咖啡，衫裤烫了了，老太太也安尼吼，含情安点点，一直看着伊先生讲，是啊。虽然已经过50年啊，但是我的心口吼，依然同款热情啊，有迄、那个像火在烧安尼吼。啊，老先生讲，安尼阿婆的，你像火在烧安尼，安尼咖啡全放到你的胸坎，安尼行倒啊，行来泡咖啡倒，够妖啊！
1: 太不会讲话了吧？
0: 有一个。单身的就对啦，伫网络写交朋友的条件讲哦，迄个目睭爱大蕊啦，
1: 目睭
0: 毛爱长，胸坎爱大啦，嘴唇爱高啦，腰爱瘦啊，还佫长， 啊，会当刻苦耐劳，要几工后收到网站系统主动解回答，上优秀的就是啥呢？
1: 啥？
0: 上适合你理想的情人就是骆驼啦。
1: 啊、
0: 骆驼会刻苦耐劳，呀，啊，目睭毛阁长，
1: 呀，
0: 啊，目睭阁大，胸坎阁粗，哦，嘴唇阁高，腰阁瘦，刻苦耐劳，安尼你来遐拄啊好啦，呀，靠腰啊，到迄时隔壁有一个小明啊，去买早点啊，讲前几天吼，啊，早点头家吼，甲人客相拍。啊！小明啊，甲问头家讲：“你是安怎较会拍起来？”头家讲：“啊，就迄一天啦、啊，哦，生理当好的时阵，人客来吼，乌白讲话啦，讲恁爸油条伤硬啦，伤硬啦，比铁也较硬啦，真的哦。”哎呀，乌白讲啊，小明啊问讲：“啊，后来人客安怎？”诶，头家讲：“太有咧，人客吼。”头壳是安尼啦，风去填咧十几针啦，啊咸啦，太十几针啦，啊都讲，都是你个加面啦，啊是安怎样啦？无啦，啊伊都头壳，伊填十外针，啊喙齿落两齿啦，吼，啊明哦，啊你严重咧，头壳你用啥来甲拍啦？我都一时气袂过吼，杀我的油条甲讲的啦，
1: 哦油条，我。
0: 你靠腰，你用油条啊讲，哦，啊，真正
1: 太那个油条也太硬了吧？
0: 啊，有一个人客啦，哦，去餐厅啦，要食物件啦，看到壁内底吼，迄招牌只有写讲哦，食什么哦，都拢做啦，人客啊，安尼一口气讲，后来三道菜，第一道看袂到的菜。第二道听袂到的菜，第三道看袂到，又搁听袂到的菜，服务人员拢讲的，赶紧摕予大厨师啦！大厨师吼，一个啊尔吼，
1: 煮啥物菜？
0: 就这三项菜出出来啊！第一项啊，看袂到的，就是啊，这虾子，虾子是看袂到啊，
1: 虾子。
0: 呀，第二项呀，听袂到的叫做木耳，木耳、
1: 哦、木做的耳。
0: 第三项菜听袂到，又搁看袂到的菜叫做龙虾，要龙又搁虾，
1: 又虾。
0: 哦，这位大厨吼、哦，智慧有够好嘞，所以人生如此哦，如此讲这巧合哦，这实在真正有影，要像这个师傅安尼无简单，
1: 足厉害哦，哦这个师傅够厉害的，
0: 好、啊，真正。
1: 这菜也出来。
0: 吼吼，交往三个月的女朋友啦，前两天讲要甲伊哦，要甲伊分手啦，哦，我一日听到足受气，什么代志，也阁有这种代志要强烈要求，吼、哦，终于啊，伊他去因厝啦，伊、这老。伊这因老公真正无同意讲阮两个交往啦，靠腰啊！
1: 伊
0: 是讲伊无同，伊甲讲伊无同意甲我做伙啊！吼，因厝的人无同意，我去因厝找伊，结果因翁出来甲我讲哦，恁两个无适合，这是阮某，恁两个袂使结婚一，已经伊是阮某啊！安尼真正伊无甲骗到啦，安尼实在真正讲哦啊啊！今日去公园哦。一看到两个查某在冤家啦，本想是讲头前甲讲啦，忽然间发现讲因两个开始吼，厮杀三股拆破了了啦，晓安尼啦，也安尼哦，我本来要甲占啦，晓因两个到尾也拄啊拆口要内裤的时阵，我本来是要甲占，我就讲靠了，规气来，咱也免看歌舞团啦，安尼看伊。规气两个拢立立而破，拢卖穿哦。咱阁唔免看歌舞团，唔免买票，阁会当现场看安尼啦，晓？所以我无甲占啦，全住遐。结果因总哦，啊，无路用啊，拍到内裤遐两个全掂面哦，全讲好，今日安倒啊，万阁流落啊，晓？安尼啊，无采讲恁爸讲要甲看一个内裤，摊开看安怎？啊，这两个也袂配合。
1: 人就知影他坏蛋。
0: 想少啊，这两个那足无啥物小路用就对啦，遐一落公车哦，这落公车站的时阵，一个小学生啦，去学诶做色狼哦，改娇娇就对啦。边啊有一个大姐吼，见义勇为吼，就甲这色狼哦，也安尼哦，也揪安尼揪来吼，站一个哦。迄、那个色狼哦，全倒落啦！哦，大姐，迄个查囡仔讲，迄小朋友大姐，哦呀，迄、那个讲紧的啦，甲迄个做，伊即马甲踢一个倒落啊，爱甲扭掉嘞吼！迄、那个大姐叫妹妹啊，踢伊个弟弟，踢伊个弟弟，啊，迄、那个妹妹讲。无啦，姐姐啊，无看到伊个弟弟，因弟弟也无来啦。下面啦、啊，因弟弟伫下面，赶紧甲插落，甲插落啦。无啦，啊，姐姐、大姐，无看到弟弟啦。弟弟伫迄、那个，伫伊个下面只下面啦、啊。无啦，无看到啦，无看到啦，靠腰。迄真正有影，这妹妹唔捌啦。啊，因这大姐，这是讲甲插伊个下面了啊，这弟弟哦。啊！伊在揣无滴滴，所以就无甲等下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吉祥土味爽歌啦，你啊！
1: 太刚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吉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些哦。
0: 罗摩列多三九人嘛，只感谢咱大家收听台湾思乡吉祥土味爽歌啦，你啊！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雨啊。
0: 听了袂歹，不出名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乡。今日节目啊，感谢啊，阿里阿多，阿恁今麦这个哦，会口哦，欠介济会，
1: 欠会欠介，
0: 也光拢两三工尔，吼、哦、啊，所以哦，讲希望讲啊，咱啊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来关怀一地，当救人一命。你也是讲咱的同胞，这就是咱的同胞了。咱的同胞若无这地会，伊性命休矣，性命无矣。要咱关这地会，会当去救着咱的同胞。这功德会使讲无量哈、啊，这真正有影功德无量，感谢您哦！要我来三品感想一下。
2: 哎、欸，我饮南瓜酒就三罐去啦，哈、哦，袂歹啦。
3: 南瓜酒我有咧甲你食，确实袂歹啦。
0: 南瓜酒真啊！
3: 我常放咧六七摆哦，今仔食咧我食六七下啊，哈。嗯。哦啊，即马才放三摆尔，进步啦，加开药。
4: 恁咧南瓜子啊、喔，真的不错啊！啊，我即马咧想要过来买啦，真了，我感觉放药有较了解啦，要过来买三组嘞啦。
5: 南瓜子我食袂歹，我妈母嘛食袂歹。
6: 南瓜子食高尿有效。
7: 南瓜子，你食一个，啊，精神都好个啦。我食一摆食了，啊，感觉算袂歹呢。
8: 我顶工才给你买一个十二罐的南瓜子，我等下怎好？阮大兄伊食食咧，迄个伊随时要找阮大嫂，阮大嫂讲伊无多，
9: 放袂出来吼。食南瓜子我拢食，安尼即马足正常，足大包。
10: 你迄美丽吼，偌好料，八十罐，人讲讲无人爱食，我讲我还未七十。
11: 迄美丽你好，伊
0: 三品，
11: 足水的呢。啊，我无够用，搁去遐工程罐咧。
0: 啊，无料足水咪？
11: 对。
12: 要四五年啦！哦，我甲你讲，我咩讲一下个，我个面哦，无半安条条啊，白苍苍。
0: 你半美女尿液哦？
12: 甲你抹四五年咯，面加油。
13: 我即摆食纳豆吼，啊个用美女吼，阮运动公园遐个朋友，大家拢在用啦，讲叫啦，青春少年，感恩你啦，感恩我在健康，你是最有良心的那个广播人，真的。
14: 我给你买迄种啊，哎，你那何伊？嗯，较早我阿爸买的时阵，阮孙拢笑我讲，阿妈，你那边那像要烤鱼皮嘞，那唔错。哎、欸，我挂一礼拜尔吼，真正差有够多哦。本正拢无爱照镜，即马变啊做爱照镜。
1: 恭喜恭喜，
14: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哦，恭喜哦，恭喜哦，安尼水哦。
14: 系啊。
15: 我本来吼，剪个头，阿甲阿妈滚不时拢会按爱会听吼，阿拢爱去用推拿。有种吼，听着讲我是毋捌食电台药啊啦，啊食你已经食六七年啊，食那多我讲每年吼，每年是在世界第一嘞。
0: 因为
15: 阮翁吼，足爱带我出国，我无论去啊倒一讲吼，伊都买迄个保养的物件， 绝对袂当做你用红爱钓，迄我都到时吼，阴死死哦。
16: 钓嘞钓嘞，
15: 到时吼无即个无人敢恶落的啦。
16: 安尼真正有影赞。
15: 阿哥吼，你这时阵就是卖气候，阿拢阿妈赶紧来订，阿哥危险性足大诶。阿咱国内人大家讲，你变爱食纳豆，非常的好。
16: 谢谢啊，真正。
15: 我个人足侪人食哦。人的面吼，伊的面安尼乌黐乌黐，即摆食到变粉人啊食，啊，拢免烦恼讲吼，免烦恼讲，哎呦，伊的肠脑筋的，啊，伊的安怎的，拢食顿起的，安心家食哪做都到底吼，绝对让伊安心啊过日，哎，安尼足快足快活，甲我同款，啊，大家讲这是有人的招待，
0: 好啊，来这道啊，好，主饮纳豆王，伊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还有维他命 K2。人迄肠啊，咱的胃肠，肠啊会生。啊，到五六十的时阵，因为你食西药食济啦，啊，佮到迄阵退化，所以你维他命 K2 哦，即维他命 K2 煞全袂生。啊，袂生你无够啊，你即马食落去，顾筋络啦，顾骨头的，啊，开拢无感觉，因为无法度甲你开门。只有那倒内底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了后，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 Q， 无你也上五六十岁过哦。都拢无即维他命 K2 啊，所以骨头啪啪啪，啊，就食苦筋多，食遐济拢无感觉，所以就是欠即维他命 K2。咱甲你介绍主饮纳豆王，即一克啊1300块尔。你安尼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甲食一段时间，你来血热、血高、血渴，颔骨啊紧硬，头壳晕，脚麻，手臂屈袂落，爬袂开，吼。安尼你甲食一两个月啊，看卖。啊，你食两个月了，遐检查看卖，真正有够好。主饮纳豆王，管来个食上好就对啦。啊，那这美国进口这主饮蓝莓子哦，这尤其这主饮蓝莓子哦，这内底有锌足管的。像这翁仔某啦，真正感情都无外好，你管来个食看嘛。真正你早时个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这美国进口的这锌上个管，一克啊1800块。你管来个食一两个月啊，你也看嘛，你就知影感觉讲，吼。即马暗时啊，来买，即马来买菜市啊，要创啥哦？红阿婆拢小穿，较早拢困北啊型的，哎，较早红阿婆咧困拢困北啊型的，啊，太困啊咧，因为欠薪，所以最嘛都往你管来个食食咧，即马拢无困北啊型的啊，拢出门拢小穿，拢唱山歌啦，真正有够好。所以最嘛位置个最嘛都啊，甲到要食连腰酸都好。要来即个美女了伊哦，即闲啊开，袂较强买无货。因为就是伊免瓶瓶罐罐，你美女了伊哦，你安尼哦，甲面擦，甲面洗好清气，啊，擦落搭，甲咱的面抹抹咧，啊，下起颔棍则挲挲咧，无你的面哦，水甲啊些颔棍乌挲挲，敢会看见？你甲抹落了后，伊即免瓶瓶罐罐抹落了，无几分钟了，伊就吸收伊啊。想讲啊，我的阴坡拉皮啦，较好啦，也得搁安怎吼？即抹咧免偌久，一丁一丁总甲你降落吼，足紧就吸收伊啊！你的皮肤闲啊，它会水啊，幼咪咪。这美女了，伊就是正好抹来水吸收，唔免瓶瓶罐罐。你的皮肤正安水水水啊，叶茎无伊，乌乌嘛拢无伊，互你水洋洋、水当当，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水当当，过去拢袂水。这回你甲抹这款美女了，伊看卖，你有够水。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嘞，是望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的大悲通哦。
0: 要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啊，我叫做燕红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啊，那听了未歹，播出名头，要亲戚朋友来收听哦。呀，趣味趣味啊！那节目都安尼吼，也较乡土味啦，哦，较草地开型。
1: 有啦。
0: 啊，小玉啊，唱歌阁袂歹听。
1: 谢谢。
0: 啊，我唱歌是较含慢啦，含慢含慢啦，拜拜拜拜啊，数相机啦。
1: 你老实嘞。
0: 啊，因为唱歌都慢得深刻，要爱唱歌足好听，迄个配合声好啦，哦。啊，像迄小玉啊，伊个唱歌声好。啊！咧唱的开口阁袂歹哦，啊，所以袂歹。啊，伊声，伊声后来适合来主持电台啦，主持电视拢真好哦。 啊，我就较无下，我即，诶，较早阮老母拢定讲，哎呦，阮英哦，啊，唱歌敢若高声去食喉咧，呀，唱咧到地，敢若高声去食喉，呀，食歹听，吼、哦，啊，感谢大家收听哈，吼、啊哦，啊来，即马开始来甲唱歌，
1: 来，哦、我要来安排一首吼、哦，挑夫呢，
0: 挑夫台语叫做挑姑啦，因为打甲挑姑伊咧，
1: 挑夫、
0: 哦，挑夫，拖大夫。

0: 豆花跳到达，
1: 跳夫啦，
0: 跳啊两角半。阿婆啊，无穿衫，无穿裤，走出来看，
1: 看啥物？
0: 看一个客人在卖粉泥，粉泥，粉泥，
1: 粉泥啊！
0: 粉泥，客人卖圆圆，叫做四圆圆。
1: 无吃吃龙眼，生油呀嘞！
0: 生圆圆呀！啊，客人，客人，客人，那个是客人吃吃竹笋，
1: 是竹笋啊！
0: 啊，客人卖竹笋，
1: 卖竹笋啊！
0: 卖竹笋呀！啊，客人看的歌，
1: 看祖国，
0: 看祖国啊，
1: 看祖国，
0: 看祖国，
1: 看祖国。
0: 啊，客人，客人，客人啊，好啊，安好啊，麦，赶紧来唱歌。
1: 来，我今天我来安排这首《放下》嘞，
0: 放下，
1: 放下。

0: 师父啊，啊，你来看要安怎？
1: 嗯，
0: 施主放下，放下，
1: 放
0: 下。师父啊，要安怎放下？你嘛讲，师父要安怎放下？你咧靠腰，迄添油香的钱爱扛落，你拢阿未扛落，阿未放下，哟吼！来，我三品刚上者。
2: 我那吼买那个美女绿花一给宝宝，
3: 三品刚上。
2: 我好撸来撸水呢，摸那个吼一罐就可以了，就不用买别的那么多罐了。
3: 免瓶瓶罐罐，
2: 对
3: 对对。
4: 啊，阮太太每年六合一哦，太富豪嘛吼，用个天星一路安尼啦，特别白啦。
5: 哦，你个六合一真正有够赞，
3: 有水呢。
5: 有啊，一个八十几岁爸爸过恋爱嘞。
6: 我用你的美女六合一已经好几年了，我年龄也不小了，也擦那个美女六合一好好哦。昨天有跟你们公司订两瓶啊。
7: 咱今麦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和春；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德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女就是美女啊，吼、哦，抹来家地吼，唔免瓶瓶罐。这抹来吼，暗时啊讲，我来抹来保养皮肤，我看吼，得阁洗掉卸妆，拢唔免。伊抹来足紧，一层一层就甲伊吸收伊啊，让你的皮肤安尼金丝丝。吼、哦，白泡泡又咪咪，无这日头那遮炎哦，哎，好天日头遮炎哦，晒咧个地哦，大家都乌索索，迄眼镜佫遮哦，一看足臭老的。即款美女你何里就爱甲抹，早暗甲抹抹咧哦，都水洋洋、水当当啊，吼、哦，甚物个甚物阴坡拉皮拢做唔免啦，何里安尼皮安尼，吼吼吼，看咧个地足少年呢，吼、哦，足好看，大家吹耳朵。讲美女料伊好就是好，好就是好，那行那娱乐，以上三面共享。
7: 咱今麦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的天花地打比通啊！
0: 来，今麦跟大家唱歌咧。
7: 来哦，安排一首难忘的人哦。

0: 较早啊，咧诸葛亮啊咧介绍，阮老师讲白白白白白白马超白白啊，问罪过吹下是老白，老白给因光先来，唔知红一风，唱一首叫做《人爱梦》，难梦的人啊，爱讲唔对，讲人爱梦。嗯，这讲的未使哦。来，再来唱一条歌。
1: 来，阿妹的摇头球。

0: 来，我三遍刚想一个。
1: 我有去到春生吼买
2: 三遍刚想，好好
1: 好。嘿嘿嘿，阿你咱过几罐，我那甲你介绍几下去买。
3: 啊，
1: 我较早食好个，我今仔就是买一罐，搁咧互阮头家食啦。
4: 口味袂去换一罐，啊个尤其体吼，食了安尼有感觉啦，无讲拢好啦，啊去换三罐啦。
2: 喝安怎？
4: 暗时啊，人五分真久咯，就起来放尿。啊，南瓜子食起来吼，四罐食了好啦。感谢你的南瓜子。
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星。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星、益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星，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英有苗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给你介绍的美国进口猪瘟蛋白质哦，迄大家食了拢真好的吼。啊，你啊豆豆食豆豆保养，你啊走路呢未在酷酷点吼，啊是讲搞搞放个只只放入啦，你啊雨伞背大要放放无放紧紧吼。美国进口猪瘟蛋白质，这心上爱强吼，你只有蛋白质内底吼，这心上强，你都早时啊吃两粒，暗时啊吃两粒，足好啊，足赞的。阿阿无感情无啊，好食食足好。美国进口猪瘟蛋白质，甲猪瘟那多人啊，甲要吃连腰酸都好去。美女了，伊愈抹愈水，愈看愈可爱，惊嘴讲哦，你即马迄眼镜无呀，白泡泡又咪咪，哎呦，这美女了，伊就是吃好啦。等下，这吃好的物件，你等下无关去看，要等当时啊。以上产品共享。
5: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沙罗拉安排一首《奔向彩虹》哦。

0: 感谢您大家收听，哦，咱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唔当去自杀，爱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人啦，我只有希望人啦，死也都无啊，所以咱啦唔当去自杀，爱这个勇敢，搁甲我一边啊。自杀无法多解决代志啦，互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一定要搁甲转一个念头去活咧吼。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也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1925，
1: 你会救到我。
0: 赶紧甲拍来才有解救我哈。
1: 希望你给家己搁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的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了吼，咱的这部好听的歌呢，甲咱到小宝哦，而且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我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红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天气真热啦，大家吼会记保重家己哈，真热水分补充哦，有够唔通热着哦。咱等你客家乡亲啊，甜食过年好哦，提供太干净了，补充起家哦，一过年吼水分记得补充足了，莫变一多哈。英雄甲小雨伫遮，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英雄甲小雨啊，伫遮好友讲，大家哦，对咱的士大人哦，较关心的吼、哦。啊，因为士大人啊，生咱养咱请咱，功劳较大天。嗯。啊，咱这世人报答未未了，吼、哦，啊，较关心的来个照顾啊，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五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富伦药房在金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富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和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高金、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记得你平安，大家拢平安，那么希望这个查某安安健健，麦当平安。日本脑炎啦，嘿，上海虽然确诊的哎个案，花莲这个三个月大早已经啦吼，安安健健，哎，住伫个高病房，吼，啊，得感染着吼，要有待厘清。啊，你像高雄迄个明星病院，迄登革热吼，你越南，哦，越南小姐伊第一病会倒来安尼吼。好啦，但阿们大家好，按键电话本，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花莲这个三个月大诶查囡仔吼，啊感染着日本脑炎，而出现着发烧吼，高烧，哦，有来拢三四十度去吼，啊嗜睡，戆戆啊困，啊癫痫吼。诶，慢慢，诶，规个阳性啊，慢慢吼，目前台湾搁伫交病房咧治疗，吼、哦，变成咱国内吼上届细汉确诊的病例，啊，因为啊未到十五个月大，那才三个月尔，无到接种日本脑炎吼、哦、这个疫苗，啊，这个、疾病管制署在咧讲吼，目前感染诶感染源吼，也搁有待调查，所以呼吁民众吼，啊，若够有这个病媒源吼，较够生猛的所在。哦，爱加强这个防蚊呐、啊，哦，或者幼儿啊吼，应该要按时去完成疫苗的接种。然、哦、后你若满十五个月好无，还得爱去注疫苗吼、哦，注这日本脑炎疫苗吼、哦，因有一本妈妈手册的呀，你拢写足清楚哦，囡仔偌大汉啦，都爱注多一剂，拢写足清楚吼，安尼。哦，而且咱来降低这个感染的风险。疾病管制署吧，而且防疫医师吼，防疫的医生伊就讲，这三个月大的查囡仔红眼哦，无咱国内外旅游史呢，伊无出国，嘛无先天的疾病，也是慢性疾病呢。啊，因为这日本脑炎吼，定常规的疫苗爱满十五个月才当做啊，做第一剂，所以因此伊爱未做吼，伊无这保护能力安尼。所以这医生伊就咧讲啊，这个案伫5月27号前后突然间出现着吼发烧，吼啊嗜睡戆戆啊困，啊去找朋友医生看来收治哦，伫个加护病房。啊，住院期间持续高烧吼，啊做一个出现阳性啊慢脉，啊脑部检查显示疑似哦急性的弥漫性哦脑髓吼脑脊髓炎呐，哦，所以医生咧警告吼。通报吼，送检验吼，落尾伫6月15号，我去检验较久哦，检验18天才出来安尼哦。到6月15，因为伊5月27嘛，吼5月27去病院嘛，6月15吼，佮确诊是感染着日本脑炎的病毒，目前已经住院吼，将近要3礼拜啊，感觉无较好呢，感觉无改善了，因为无抵抗力啦，吼三个月人无抵抗力，啊，因为佫无着注疫苗抵抗吼。哎，持续伫加病房观察，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个卫生单位意调发现哦，这个个案因到附近也无低调，嘛无丢啊，吼，嘛无低调，嘛无丢啊，吼，等等，哦，嘛无这典型高风险的区域啊，哦，啊，佮伊作为大人嘛无赶快竞争呢，所以家属曾经发现这查囡仔身上有疑似去蚊啊叮的只啦，哦，但是无在确定啥物时间啊，所以引起感染的来源。有待厘清安尼，这个日本脑炎，这若较严重嘛是等于呢。这日本脑炎吼，伊是蚊仔叮的吼，安尼伊袂人传人，伊袂小胃吼。啊，咱国内主要这病媒蚊包括三斑家蚊吼、环蚊家蚊，吼、个北头的家蚊吼，啊个常滋生伫个稻啊，吼啊无着池塘，啊无着灌溉沟渠吼，这环境安尼。啊，所以就提醒哦，民众爱避免下早也是黄昏，蚊啊上爱坐所在哦，卖这段时间卖去人附近有低调的啦吼，有饲只鸡啊鸭啊这样吼，也是餐厅啊活动才爱注意吼，因为你爱无你个穿吼长啊，吼啊较浅色的长啊，长衫长裤安尼，哦啊来下当就是甲喷一挂防蚊液安尼，所以强调吼，这个疫苗赶快是预防日本脑炎上介好的方法啦。所以家长应该要保持着吼，即家长老即幼儿啊，15个月也当做啊，都要带去做吼。啊，那是咱住家吼，咱的徛家吼，也是即个工作吼，诶，厝边隔壁有迄个较危险的，像咱有低调，有啊，啥物反正。你若你家感觉讲有感染风险，诶，即成年人即买当，咱讲是咧旅游诶，即个医学吼，门诊评估自费，
接种疫苗也可以，同时来把咱降低着感染的风险。哦，啊，过来咱全台拢闹血荒，拢无血，乌型的剩一工尔。所以是足危险的吼，因为咱目前咱已经要来过三天的连假，三天的连假无连续休三天休拜五拜六礼拜啊。哦，那如果有一挂代志发生，都需要血，无血哦，嘿，无血哦。然后尤其O型的吼，O型我即马看到咧关怀，我就袂跟他关啦，因为我当关啦。所以大欠O血，我袂欠O血，O型的血，还有A型的血。哦，全部一工哦，咱老听心肝多啊！你多多下班，还是多饭食饱？哦，你咱就近来酷狗捐血站，哦，捐血站你个酷狗，哦，伊就做个捐血站出来，咱去用去关怀安尼，好不好？嘿，这个然后你举手做环保啊！哎，你是必冲啊！哈，啊，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安尼，嘿，我咱转台湾的好朋友哈，好来哦啊！这个伊说你啊，同个雷公司那呢？哦，卡雷卡干呢？哈。尤其汤个孤山，孤山暴风雨啊！吼、哦，即、这个马路规个哦，滚滚泥流啊！啊，即、这个、住伫遐人讲，哦，山洪爆发啦、啊！有、哦、影看足恐怖，规顶完六公麦，红个六公麦，哦，安尼一直灌落安尼。今日下晡中央气象署针对十三县市发布着豪雨、大雨的特报吼，啊，足济所在吼落规个吼倾盆大雨，其中汤孤山哦出现着淹水情形。哦，马路滚滚的流泥哦，泥流哦，民众哦拢禁不住讲：“天哪、啊，山洪爆发了吗？”吼、哦，经过了解，汤孤山突然间落这大雨，进行路1197号出现着积水的情形哦，无甲一分钟，路面的水啊吼都淹起来啊吼、哦，啊，这个水干啊啦、水桶啊吼拢飘伫个大路安尼，孤山的顶路诶顶乌路段，路面嘛讲好吼，水就安尼淹起来吼，耶、哦！对啦，雨若要来，拢一时啊尔。哦，啊，咱若桃园、孤山后背爱保庇啊吼，好细意哈。来，啊，若即个啊，肉粽坐三工，恁的囝要对外国倒来无？讲哎呦，阿囝，迄摆你买啥真好食，食我就爱注意哦。哦，即、这个肉粽坐吼，端午连假要等台湾爱注意。你若摕一项伴手礼入来台湾，上届当的哦，伴100万哦，100万哦，嘿。肉粽坐要到啊吼，就个马仔领上一工尔嘛吼，就休三工啊。即、这个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吼，伊、哦、就提醒哦，市面上足侪低卖制品的肋阿爸吼、肉粽等等吼，即个食品吼、是足热门的吼，诶伴手礼的选项。民众呐，伫咧出国也是要倒来台湾的时阵，一定严禁哦，袂当炸着内底有低卖甲相关动物的产品入境哦。哦，那依违则依法上届管吼罚新台币100万。这个房检署伊在咧讲哦，去年啦，去年202510月21日发生着非洲瘟猪吼，非洲猪瘟以来，这个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马上就启动着跨部吼、跨部会这应变的机制嘛。哦，除了马上扑杀案例这底下吼以外，更加来执行全国的这底下吼。禁运禁宅15天，啊，袂当宅，袂当抬吼。即、这个来阻断哦病毒扩散的这个风险，而且发动着全国的牧场吼，连续三轮的同步方式来清查。哦，最终伫诶今年20264月7日，正式吼得着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啊吼，等于讲 WOAH 核准啊，吼合格。中心恢复着，咱是台湾是非洲吼，非洲吼，即、这个猪瘟疫吼，阮、哦、我国吼也是非疫区啊，哦非疫区啊，哦咱个就应该是非疫区安尼吼。啊，即个房检署在讲哦，即个肉粽侪要到啊，我买猪肉片的物件啊，爱选择有环境标识，来自国内生产的产品，来确保着食用的安全，提醒民众唔当伫网络。去买来了，不管的境外吼，的猪肉制品，也袂当对境外携带肉品的制品入来咱台湾哦。这个防检署都已经哦提前部署啊。伫个各种诶，咱台湾哦，每一个国际机场还是港口，会来加强稽查吼、检查的人力，而且哦，这个持续的强化着 X 光哦、电工啊吼、X 光检查，够检疫权的巡查力道。哦，专力要来阻绝吼、境外的肉入来台湾，所以针对快递啦、货运的物件，
也是同步哦，强化的抽查的机制哦。哦，要来打砸掉这不法的肉品，绝对不让入来台湾哦。这要确保着这防疫线诶，防线啊密不通风哦。甲大家分享一下哈，而且我们讲发到街路，因为可能出国啊要等啊，啊要摕当地哦有肉品的好食肉，啥物肉干、肉条吼，猪肉、牛肉拢未使哦。哈，未甲猪肉了，未使哦，肉拢未使哦，安怎吼？我甲咱分享哈。好来，这首也是迄个陈英杰唱的哦，《春风》。

0: 其实我是春风啊，应该陈英杰嘛是做林慧娴的一首歌哈。来，食 Q 弹的好处，你今日规工有心脏勃勃颤无，爱闷闷的痛痛，会作要作开去，无就出来无，去给医生看。哦，那这心脏无够电了，会作忝，非常忝，啊有足够喘，有够够喘，行路都喘，含伫厝咧坐，你嘛咧喘哦，因为无电，无电，无电，咱这个心脏排袂起来，吊袂行，排袂起来，安尼吼，无电俩，无电。但我拢鼓励大家去心脏科医生巡，你爱去找心脏科医生，哦，心脏科医生巡，你也讲啊，我心脏拢无力呢，啊，拢袂堪咪行呢，啊，若行两步就喘呢，啊，若会担命惊遐，哭者徛着惊着呢，啊，毋是阮拢做浅眠的哦，啊，我着啊，若浅眠徛者着精神着困袂去哦，啊，若困呢吼，安尼梦鬼要拖来安尼啊，好梦啊足恐怖啊，变清光。啊，人无代无志，心脏勃勃颤，勃勃颤，勃勃颤，足艰苦呢。你拢甲医生讲哦，吼、哦，伊爱做一百年台检查，讲啊都无安那呢，容易哩，紧带充电，无电尔，电充好吧，心都平气都好，逐暝拢困会好，太好用的 Q 10啦。
1: 迄阵啊，听你的电台讲啥物 QN 吼，啊心食心脏的，啊我咧困哦，困哦拢会动，啊心脏动会动的安尼跳，啊我是讲啊无管你讲食心脏的遐啊行的阴性遐啊食看卖诶拢袂药药，啊我就是讲啊老的五十几年，我食啊感觉是食较进来，讲感觉有够好，啊咱若较无去找医生，
0: 哦对，
1: 安尼是毋是就介好啊？
0: 有呀，有食有补。
1: 啊我讲半暝啊咧困啊，心脏动诶动诶，我讲啊无关灯啊食看卖诶拢好呢。
0: 嘿对，欠电俩。
1: 等啊过来，我就加伊。赶来吃保养安尼，吃 Q 的甲银杏甲蓝莓安尼，真真的心脏动的动的哦，会该吃有效呢。含银杏甲迄落 Q 的甲蓝莓啊，泡过先甲啉，
0: 真正
1: 有效的啦。恁得爱去看下，我甲恁报好啊。
0: 好，谢谢你，祝贺你。
2: 等三个月做迄落超音波啦，啊，我昨天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介好啊，拢好啊呢。我讲我最近都有感觉讲介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起叉叫，拢袂啊啦。因过隔夜医生嘛甲我讲叫我小心啦，讲诶我心中会安尼不正的掉啊啦，
0: 跳袂多好啦吼。
2: 哎呀，伊讲介严重啦，
0: 介严重
2: 哦。我为多一礼拜病呀，
0: 安尼咧哦，
2: 病多一礼拜，啊。等下我就开始哦，买你个过心脏来吃对无？食较紧，已经食四罐外，食四罐半，啊较好啊，啊较好啊，免食一粒吧吼。我是会再啊食一粒，偏暗食两粒。
0: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呦，都这么好啊呢呢吼。
2: 哎呀，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这一回啊呢，迄个做一滴高一抽血啦，看伊讲，哇，啊恁你这一回啊，拢无迄唔好个所在呢，
0: 无安逸啊，
2: 好呢。
0: 啊，你是几？算坐会，
2: 我81了。
0: 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哎，
2: 系啊，因为我伫高一做化疗诶，爱回诊。
3: 食足济，我食足济安
0: 尼。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怎样啊？
3: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有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哦，再听你讲手哦，开始自己食，安尼爱教你自己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3: 我这样心脏做酸嘞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3: 哦，心脏拢无力，你用咩酸嘞？
0: 哦，无力，拢也袂落门床，啊，也袂做工课，所以即马顾有着啊啦。
3: 哎呀，
4: 我食都好用哦，有心率不整，
0: 哦你
4: 轻微啊不舒服，啊无食就随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唔做安稳嘞。
4: 对，
0: 然后伊的电是啊是吼，和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啊欠电人，去你妈，嗯对，能够因为你无电呐，
4: 去明，
0: 还充会都有电啊。啊，就有电男性足快活，
4: 系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4: 无啦，啊无爱叮当，
0: 无电钓袂行吼。
4: 学历来咧说，面白细细有效，
0: 有效，啊无光恰恰，
4: 啊光恰恰，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较好吼。
5: 你吼，大汉我总食，食了几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惊啦。
5: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这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5: 嘿，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袂动你。
0: 哦，啊，有听就对啊啦。
5: 嘿，
0: 有听有冤气啦，愈来愈勇惊啦哈。
5: 嘿，谢谢你哦，
0: 祝贺你哦嘿。
5: 更好啦，啊，心中就然后我赶紧哦，不能干，干那酸痛啊，底下酸紧啊，酸，不能干做迄个心中遐一疼。啊，我较紧去吃两粒食食，啊，就差不多点钟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巡一下哦。
5: 诶、欸，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啊，伊甲我讲我诶心脏不整啦、
0: 啊。哦，心率不整啦、啊。
5: 嘿嘿，
0: 安尼食就对哇。啊，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定能解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个解好用哦嘿。
5: 哦。
0: 啊，祝我你好嘿。嗯，谢谢大家。哦，啊，若无定出无难嘞。咱来要做工课吼，啊，做园啊，吼，也是做家己的，也是做，也是爱做所有的工课。心中若无力，猛无走出力啦。心中无定，你无走出力，出无步，吼。啊，若坐伫遐无代无事，弄甲恁弄叫，吼。啊，若也无安那变清官吼，吼，无定啦，吼，无定介恐怖。行者足敖喘，足敖喘，迄真气接袂着，后气足敖喘，有无？啊，人家足忝，啊，家足疲劳。无电充电哦，轻松快活。咱就是古早人去带性命去吼，咱就知啊 ，Q 电了，心脏了，咱的细胞爱食，爱食 Q 电上好吼。按伊定讲要饭食百水食，也脂溶性的饭食百水食哈。好、哦，谢谢。好嘞，啊，需要袂卡电话，要找乌鸟卡电话，要找咱客服啊，无了解不清楚卡电话，请卡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咱来听单一龙唱歌，流浪的歌声。

这首歌应该爱好这个53岁查甫人听，流浪的歌声，也足可怜哦。嗯，伊的厝吼去用骗去，啊，就有路无厝啊，啊，无家可归啊，啊，怎啊沦落街头啊？53岁这个查甫人，哦，伊面拢无像53，像七八十岁阿伯啊。53岁这个查甫人终于等到伊人生第一张的健保卡。哦，伊都无可能无甲人讲，啊无社会局会甲斗三工啦，吼、哦。即、这个53岁，诶，即个阿新啊，吼、哦，诶，姐友，伊自细汉因兜就无介好过，吼、哦，一直拢无健保卡，吼、哦，变成健保的孤儿啦。老爸因为经济问题无帮伊吼立即个健保，啊，爸阿母过用去了后，去互诈骗集团骗伊吼伊厝哇。去互骗呢，无厝啊！啊，互赶出来，流落街头，破病时甲咱家去紧家好安尔，忍受着迄艰苦，毋敢就医啦。前几摆因为腹肚痛甲忍袂调，向即个仁安基金会吼、台中站啊求助。即、這个仁安基金会甲发现着伊竟然无健保卡，怎啊帮伊申请？伫个肉粽节进前，伊摕着健保卡。哦，终于有这医疗保障吼，宛如重生啦！爱都无讲，伊拢无去找人。你会像你这去找里长，哦，看你第一区去找里长，会甲伊斗三工啊！伊都无讲嘛，哦，无讲无人知嘛。啊，这个53岁阿新啊，伊讲哦，因老爸是英明哦，荣民哦。啊，伊是家庭，因老爸是家庭的经济哦，啊，无好啦哦，老爸是算迄个外省的吼。哦安尼啊，家庭经济无好，啊为因老母甲姐姐吼办健保啦，啊老爸过用去了后留一间厝，啊目去互诈骗骗去，怎啊甲因姐姐伫外口租厝吼，相依为命，打零工啊吼，啊卖杂碎啊啦，啊实在是吼无够开啦，五年前伊就沦落伫街仔路啊，含要租厝租都无在调啦。啊！即、这个仁安站发现着两只袋仔吼，怎甲因斗相共？将即个安置吼，伫即个撒玛利亚吼，撒玛利亚吼，即、这个关怀协会后来因为身心问题吼，甲转去即个护理之家。吼，啊，若阿新伊是由仁安台中站吼提供着生活协助甲关怀陪伴，但是伊长期拢无健保卡，啊，嘛无伊嘛拢无讲啊。所以破病时阵，拢硬去紧搞，安安忍的尔，唔敢去医生看。吼，也是讲人有急诊吼咧咨询，一直甲进前只腹肚痛甲站袂住啊。吼，甲向这站长来求救啦。啊，这站长伊就去摕到这个去保持着吼，这社会局为这解药，开出来这个就诊单来陪同着这阿新啊去就医，才发现讲，哈，伊竟然53岁，伊拢无健保呢。啊，这就医的诊治了后，病情就无要紧啦吼，开始来为伊申请健保卡，吼、哦，你看伊无健保卡，啊，恁有健保卡的皮皮唔去用看，啊，着小病看啊变大病，人着做歹讲，有着袂报销啦，啊，无着做想要爱啦，哎呀，安尼啦吼，哎呦，人讲那新的那啊无定定吼，旧的爱哪报销吼。啊啦，那旧的无走吼，你唔知道新的歹剃头，哦，唔对，那这是讲健保卡，唔讲你阿记哦，安尼。啊，所以该申请健保卡，第一巴掌在进前伊摕到人生的第一张健保卡，就是希望当哦重生契机嘛吼。啊，这53啊，现在伊做欢喜讲哦，终于唔免烦恼破病啊啦，哦，人生更加有保障啊。啊你不要拿，你不要拿病健保费啊，你不拿健保费，干那健保卡等下故意把伊收起来吧，无你看哦，嘿啦，就是安尼。啊，所以咧讲，这阿新啊，伊这个正瑞吼，那像无快，哦，啊，伊智能部分可能是嘛是爱鉴定啦，哦，要来协助就医治疗来评估，希望为这阿新啊吼提供着更加侪照顾。那么社会局持续啊在提供着就业磨合、甲租厝辅导的服务。甲讲对，恁对你艰苦，你一定爱讲，你莫甲伊忍咧，啊，腹肚痛啊，要死，安尼忍，哦，你唔通，你一定爱发声，人家知你需要啥物帮忙，啊，社会一定会甲伊帮忙你诶，吼，啊，这个、基金会是台中平安站吼，马上在进行举办这个吼，哦，给予
给干啦吼，好你好，没有你鱼啊，搞你钓竿啦吼，拉人一把啦吼。韩式庆端午这活动，啊，这嘛是袂歹，所以咱的所有咱的好朋友，那是你若看到哎，这人咱共怎啊头的，还是咱共这大楼社区，哎，那像需要人帮忙，你就帮伊通报一下嘛。啊，你帮伊通报一下，啊，和这个社会人士吼来个介入，啊，来个了解，哦，安尼嘛是算好代，对不对？嘿，然后。

0: 这首歌是邱云子所唱的《心无奈》哦，鼻啊过敏啊，足艰苦有无？啊，食这物件过敏，食这过敏，啊，医生去检验讲，哦，你的过敏原两三百种，啊，这大姐讲，啊有影，即卖哦，食这袂过敏啊，当嘛咧甲食吼，啊，扑卡紧咧讲要甲伊吊卡紧吊一届两万块，哎呦，银行食这消消累，啊，银行就咧食这末梢线，把痔疮卖食银行，痔疮食银行。啊，就一直就末梢肿起来啊，当就肿啊，啊肿啊，食银杏钙好啊。俺今日讲真诶，真诶，真诶，我讲是真诶，真哦，吼，真诶，真啊，来听这个大姐分享哦。
1: 我真正食好起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系
1: 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1: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系啊，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鼻就花粉啦，啊，是讲食着啥吼，啊，就摇。以后个阿龙阿去予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个，你知哦，吼，啊个你又咧介绍迄个兄啦，阿兄吼，哎，爱报人家，我吼迄卡筋，你知无？哎，消气呢，迄拢又又紧啦，阿龙结跪求，你知无？跪我跪个，因为我是做美发啦，
0: 我拢徛咧啦，
1: 啊徛徛个拢跪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0: 在
1: 你嘛吼，爱讲报，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讲有影，啊，嗰种赚钱，啊赚钱哦，即个讲餐餐改买恁咧送个鼎，我话甲恁买，你知？
0: 哎呦，谢谢。
1: 啊，伊本来咧讲我都无爱信的吼，啊，今麦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今麦嘛讲爱讲报啊，
1: 真正真有效。我迄卡筋吼拢。结跪求哦，啊，拢一直爱个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要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下来给你抽抽的吼，抽一届两万块啦。
0: 哦，安尼哦。
1: 系啊，讲起哎呀咯，哇哈，有人咧抽加筋哦。
0: 有啊有啊，抽抽爱个抽加筋，无会中风啊。
1: 系啦，啊，我食了有效，我这届甲买钱吼，啊，做一届啊，当是很感恩。
0: 啊，你应该过敏艰苦未？应该食物件来，也较要艰苦未？
1: 今嘛拢好起，
0: 今嘛好起哦。
1: 哦，很感恩，真的，我爱甲你。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呐，他唔相信，都起来听人讲，讲完了换你起来讲，安稳呀吼。
1: 哦，哎，真正叫哈，我听头，是啊吼，讲唔就好
0: 哦。啊，佫会惊嘞，听吼。
1: 啊，迄个广告讲到袂输，甚物困，甚物困，怎有影嘞？啊，听你讲讲，啊好啦，餐餐就甲你买来食，看嘛影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啊，真好气呢。
0: 有呀吼。
1: 我足感恩嘞，足感恩嘞。
0: 谢谢谢谢。
1: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常常头是买一罐，
0: 买一罐是提出勇气的呢，试看买下呢吼。
1: 对对对对，恁有咧精神，我就是讲啊，互你骗嘛无，我今日即届尔，我食看买下咧，哎，还佫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1: 皮肤拢变，恁妈拢唔免去看医生，
0: 佫
1: 互医生讲，佫检查爱啥袂食，啥袂食哩，哪有影即马拢好啊，家食哪有影，今日也袂佫以后啊。
0: 有够用哦。哎，真好困呀，就简单嘞。
1: 我们的恩人，
0: 没有没有，我的产品真做很好，
1: 还不能加，
0: 火
1: 力嘛，天吼，一到时食饱食两粒，啊，阴暗那要困吼，搁食两粒。
0: 哦，安尼暗时做困的呢？
1: 嘿嘿，
0: 嘿啦，食。
1: 不拢咬呢？
0: 有影吼。
1: 哦，痛苦哦，
0: 很
1: 感恩，很感恩。
0: 谢谢你，
1: 今仔是纯粹一直甲你感谢，也感恩嘿啊。啊，有咱。头啊，无好，咱未使讲过。啊，咱即马食好，爱讲补。
0: 你在咧做他们啊？
1: 哈，啊无啊，即马无咧做啊啦。
0: 退完了，退完了，吼，退完。哦，用徛足久的咧，应该咧做先做辛苦。哎呦，辛苦。
1: 啊，
0: 祝福你啊！吼，啊，祝福你哦，谢谢你哦。
1: 谢谢你哦，
0: 谢
1: 谢。我听你节目都听到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1: 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咁我条条讲啦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1: 迄个迄罐，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用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1: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诶。经用看安尼啦，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1: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吃啥物啊？
1: 啊，都注射很快，注射很快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吃啊，无吃几天我拢放未掉安尼。
0: 爱吃几天，戆爱吃几天
1: 啊？嘿啊，啊无吃都未使的安尼啊，啊无都戆干拢会吐安尼。
0: 哦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1: 对啊，啊，后尾我转从胃管开始吃，你来了，吃了第十罐了哈。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转，拢销介绍我的同事吧，四五个我拢去哈，有房关安尼啊，拢大行拢有关。
0: 啊，你买食别个戆啊呢？
1: 最近炒的拢改当一届安尼。
0: 哦，一个剩一届呢，无全定定安尼啦吼。
1: 每阵啊，拢炒着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啊，食个地震买我十一罐啊，才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食四五罐得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拢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啊，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1: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食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胡杨讲伊。那个月来风十外档，安尼你就相信吼。啊，像你听三四十档，哦，侬听三四十档哦。
1: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大项拢有关，像迄个啥，
0: 嘿，做好。
1: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啊，个做好你咪做简单咧，听身体。
1: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给我听先吼，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进步，谢谢你哟嘿。谢谢恁新人，可别讲哦。啊，请大家大姐，嗯啊，讲咩有影无影，讲甲真好个，咩咩咩。哎，讲甲困啊，讲甲困，偌好偌好啊！吼，即马讲叫人讲，我爱讲报啊，你甲看，嘿啊！哎呦，咱今俺感觉了听呢，他甲戆啊，真久听，听三四十档过去听有无？食看麦啊，俺今日讲个真嘞，真嘞，真嘞，真嘞是真正有够好啦，真正有够好。哎，爱政府真正国家许可，才有心情好买呢。你食较安心嘛？即个拍这细条血路虽然无问题，过大脑细条右三转卖中风卖失电，吼、哦，都、就是人形上盖赞。吼、哦、啊，目睭金，目睭明，目睭的这细条血更爱循环爱好。糖尿病人糖过了无，目睭啥无看去，都因目睭循环细条无好啊，塌的啊，视网膜变去啊。哦，个人心脏肝油脂卡尾手的规身躯细条血路循环都是人形在管的。啊！今日爱食着安吉听讲，真诶真诶真诶是真诶真哦！这个真真真真好买，啊！这个都万里姑娘平母哦，买哦着食好着哦，轻松辽宁对不对？祝大家祝你大家哦，一气啊通百病都无啦，轻松辽宁啦，祝福大家好不好？好，谢谢好啦。啊，若无了解无清楚，啊，敲电话倒去，敲咱诶0800-333-5599，即个咧翻天上疼，即个咧翻天上酸。安尼微微啊酸，微微啊肿，像咧毒就安毒安毒安尼锐安尼锐，酸软啊疼，腰部嘛咧打，止疼也咧食，消炎面嘛咧食，哇，搞阮了咧疼，因为你无针对细条血落甲拍，你拢咧抹表面咧，膏表面咧，你爱对细条血落上甲拍，甲穿落过，才会快活啦。啊，今年伊就是当血更登球，这波足重要，好朋友爱登球，慢性病各位啊，糖尿病上个惊血更变定啦。顶切就逼一下就对啊，所以银杏咧食吼，有机会银杏会当互长球，循环变好，经我开血流会过，血若流啊过，你着顺啊，轻松兼快活，你袂戆酸疼麻痹啊，脚倒去嘛袂两弯丢丢单啦，安尼知吼，祝你勇行嘿，敲电话0800-333-5599吼，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做《伊孙娘心爱的麦卡》。

0: 无小欠袂做伙啦，小欠一定做伙啦，你做着小欠吼。缘分就是我伫人海茫茫人海当中，我看到你。嗯，啊若缘尽啊嘞吼，你伫离开我伫茫茫人海当中，我找无你。哦，这是吼吼，缘分若到，我伫茫茫人海当中，我看到你。哦，啊若缘尽啊嘞吼，你消失伫茫茫人海当中，我找无你。缘分就是安尼，哦，缘分来就那好，定好条，哦，卖嚣摆，卖结果，卖给人乖，哦，卖国比，啊，卖专注些聊聊，哦，哎呦，哎，靠到顶嘞，哦，啊，无就顺着毛摸，哦，顺着，咱讲，财神就好到顶啦，哦，做一久了，财神就好到顶安尼哦。咱台湾的山啊有够牛的呢，去法国啊呢，去法国这顶级山啊吼，爱文。这一粒要700块，我袂甲你骗，我去外国看水果先，咱台湾上盖水，而且你若去日本吼，应该因的山啊，佮吼爱包装啊偌水呢？像我一摆去迄落南韩，南韩规家伙啊去看樱花一摆吼，哎无一粒迄个山啊，即要像迄咱的，像迄金黄啊较细粒，金黄啊较细粒，佮咱像玉门啊佮比玉门较大粒啊，黄的规个黄啊鹅黄的哦，鹅黄色足水的哦。好，用起来包啊，足水的吼，爱甲买，甲买回来吼，哦，无来房间食，哦，这阵做食吼，啊，人少年啊，因有无叫因落去踅，因去踅因的佚佗啊，哦，啊，我着甲红头，我两个啊，过天顶的，我天顶人厝倒，我过，到因搭食炸鸡，哦，啊，食迄酸，啊，着咧写一支，我先摕互伊，伊怎担一个，伊怎唔食，讲，啊是伤冰呢，是冰，啊他不爱食哩，啊不过拄一届。如果伊嘛不爱食，哦，腰受酸痛到底命酸，像迄个食柠檬同款，有够酸的酸。但伊包括足水的呢，迄规粒酸啊足水的吼。你去日本嘛是啊，你去日本因的这个超市哦，超市吼，因的包的公司的超市哦，迄酸啊包括偌水呢？迄只酸哦，拢算几啊千的日币啦，日币啦，荷兰台币换袂少钱哦。啊，两粒包做足水的水。啊，咱即摆咱台湾吼，去这个法国的吼。吼、哦，有够水！嘿，咱这吼、哦、去法国，冰冻的哦，冰冻山啊，去法国的进口商啊，鹅卵的狂赞的，一粒鹅卵，吼、哦，这真的是足难得的，当看顶级的珍品。咱台湾满满是，我甲你讲，只咱台湾水果上盖水，嘿，规个拍开只拍开，只咱台湾水果上盖水，吼、哦，上上级，珍惜咱台湾，真的赞！咱台湾的爱文吼、哦。头一摆去法国，啊，头一批商品已经吼、哦、顺利通关啊，刷来就希望讲登上啊巴黎的高级餐厅，搁有豪华酒店的这桌顶。啊，这款来自咱台湾的热带水果吼、哦，因为伊这个酸啊吼，这个心吼、哦、较细，啊，足芳的芳，啊，甜度搁悬，搁加上包装甲处理的技术哦，足严谨的嘛，哦，和伊当地进口商俄罗斯讲是顶级的商品。因为品质啊，介绍拢高于其他的产地，初期哦，要来锁定高端的消费的市场，一粒底下要卖到要700块，哎、欸，细粒啊，啊，足水哦，哦，骄傲啦！我讲你真正，你若去外国行者，讲哎，迄卖到黏黏啊，歹啊，歹胶胶，色水也歹，啊，安尼啊咧卖，哦，你真正你也看你这学了咱台湾水果，含菜市啊，都做赞赞。菜市啊，拍贵啊，都比因咧每一个国家诶水果大水了几啊倍。即摆上近诶去对哈，荷兰吼，荷兰嘛是咱上水；去德国诶嘛是咱上水；去土耳其诶嘛是咱上水；去克罗埃西亚咧嘛是咱上水；去马来西亚咧迄无对比，对无？去日本诶，啊日本也包足水，但是咱台湾较水吼。但是日本诶百香迄个哈密瓜讲足水，咱台湾哈密瓜无输因哦。哎呦，咱台湾哈密瓜足水哦，哦，若要比的话，安尼哦吼，啊，若南韩的，咱嘛足水，因拢食包装啊足水，咱都无，咱拢难念，迄水果大拢一粒白白的，摆一塌白白的，有无？因咱是一粒食包瓜足水的水呢，哎，食包装啊，咱食在地啦，对无？咱大口吃啊，哎，我呢酸啊去我们头巴你呢，搞好笑诶，哦，哎，本来是六粒吼，啊六粒尾啊吼，改包起来哦。包括尾后一只红啊，叫老我唔知，因偷掉唔知啊，话叫乱，唔敢甲要死，尾啊剩五粒，哎，佫留伊，佫留伊，留啊剩三粒，啊， 啊啥个啊无卖个包套开个款，啊一个红的多长款，哎你换红啊，哎今日办啊吼，哎人生办呢，啊只要小块红个阿未红，啊只要较青，哎两条人办俩穿只青，好我今日看监视器要看是上来办呢，哎我是无想象，我是这心心那人，那来顺遐哎遐阮遐遐地都拢阮咧种花那来底下哦，哟，山啊太水了。搞不笑，我就跳要修行啊！我用修行啊，剩一粒吼、哦。好啦，这时阵要搞咱电台吼、哦，好来个进一个广告哦。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五月节传统的节日啊，这一天咱大家拢爱拜肉粽、拜祖先、挂艾草啊。世贤在此伫家祝福所有乡亲端午节快乐，阖家平安，事事如意，健康快乐。
2: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来笑谁？
7: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初三吼，哦，初三有可能伊乌鸟初一送无到，伊讲今日伊过吼，好啦，祝大家快乐做一个假期哦。来，阿拉需要服务卡，就按廿四小时0800-33-55-99。嗯，分财产啦，哦，这个天灾伯啊。啊！伊西瓜挖大饼啊，因为伊较介意大汉后生吼，姚总啊啦。啊，这个细汉囝吼，啊，伫个铁工厂咧上班，乌索索，或者阿辉啊，哦安尼。啊，尾啊，这个大哥吼，姚总伊陷害小弟，因为伊要归碗盘。啊，拄啊吼，符合着因老爸心意，因老爸嘛看这只细汉囝无气吼。伊嘛希望讲吼钱哦，这大汉会通做使用安尼，啊，所以才骗讲哦，吼，这地下钱庄的签单啦吼，啊，销单啦，这拢是小弟去签的，啊，佮老母吼留落这条破链，啊，佮摕去捂安尼啦，好老爸气者，就佮这姚总啊讲，明仔载七早八早吼，咱就来找大叔吼来办过户，遐钱佮剩的土地全部要交大汉后生姚总处理啦。这个天灾伯的声音哦，无任何安尼，但搁转换的余地呢。啊，拄着阿辉啊，目高伊啦吼，伊就逼着这个大正厅的大门，哦，对着这个阿辉啊下达最后的判决呢。哦，伊讲安那，这个家哦，后摆就由恁兄哥姚总啊来烹斗啦。啊，那你吼，这败家啦，了尾啊熬败家吼。你若厝内物件款款的哦，你甲我死出去啦！我天灾啊，无你这种撩妹啊囝啦！哦，安尼，而且阿辉啊，伊就点点就越过身，打过老爸甲叔啦，有无？也爱甜调甲叔啦，吼，安尼。因大囝吼大正平，啊，第汉囝细汉囝大这倒平，吼，伊就惊等于家己哦左护龙啦，吼，因为在三合院嘛，吼，等于倒平。迄间下周周啊，阁湿湿的房间啦，伊也无穿啥物衫裤，也无穿衫裤，啥物衫裤拢无啦。因为遐吼，大多数拢是因兄哥吼不爱穿，吼啊留落来互伊穿的啦。吼，伊家己衫裤少都扛过啥衫俩，伊就转伫即个门窗口吼，摕一个安尼较顶斗吼，铁啊做的诶工具箱啦吼，诶工具箱，这是用伊家己吼第一个月吼。去学西啊，领少少钱哦，买来啦，内底拢堆了满满伊食饭的鸡丝啦，哦，都咧这个扳手啦吼，哦，螺丝啦吼，瓦板的啦吼，哦，都遮啦吼，啊，遮拢是也是咧寸手买牛的吼，都遮啦，这个金属的工具，伫个天箱内底哦，安尼落隆隆叫隆隆叫，发出着冰冷的声音啦。这是伊即马唯一拥有的物件，摕着这沉重的这个工作箱哦，阿辉啊，重新行带个正厅，外口因梅雨季啦，吼、哦，雨势愈落煞愈大，安尼啦，啊，这雨水吼、哦，拍伫个天井，哦，也有喷雨手出来，阿辉啊，对落地啊吼，摕着一支磨损啊足严重哦，黄色铜的，而这个锁匙轻轻放伫红色的仙人，一、那个八仙桌的边啊。伊也无去看因老爸啦，啊！伊着因兜个门个锁匙，嘛无插因兄哥吼，迄、那个姓李者嚣摆个面啦，拢无。伊着把迄支锁匙放伫迄个八仙桌顶悬，伊活性着行出去啊。着伫迄个姓杨啊吼，姓辉阿辉，阿辉个即脚步声行行，咧落雨擦吧擦吧擦吼，来到即个三合院吼，安尼关关吼，插座个门火顶。诶，外口遐，就爱行出去，行出去了，伊就过看大厅，传来一个安尼震到爆炸的声音哦，声无介大，但是吼，就哪像即间厝吼，而且厝外雨声呢，吼，即一个天灾伯啊吼，甲即个因这姚总啊形容吼，当时停下了动作，诶，那一个啥物声遮大声，两个咧找迄声啦吼，哦，就看啊神明到啦。新民道的正中央哦，迄、那个供奉哦，历代祖先呐、啊，堆满满几啊十年香火哦，迄、那个灰啊香炉啦，迄、那个香火突然间哦，
这个对路口吼，一路啊逼哩逼哩逼哩逼哩逼哩，逼到底啦，香炉啦，嘿，祖公祖妈的这个香炉怎逼哩啦？好，逼的速度足紧的哦，一万年啊，尔破，哦，规个香炉哦，怎对破安尼哦，破做两边去呢？嘿，迄日代祖先啦吼，迄个公妈听，公妈听香炉啦吼，累积数十年的香炉啊，好，这香炉。失去了支撑，那规样压出来安尼啊，硬蓬蓬啊！哟，大雄哦，怎啊变安尼厉害的吼？规安尼压到规个倒面啊！伫个台湾吼，即个传统的民俗内底吼，啊，伊都有一个信用嘛。咱传统内底即个信用吼，伊都有咧讲哪像是讲，那囡仔也是好，还是即个大人也好，有无吼？还是厝里有啥物无好结条代志？厝里若无好无结条的代志，若要发生的话啊吼，伊就会像安尼呢，会怎像安尼，怎安尼劈开安尼呢？吼，因兜即马就是像安尼啦。哦，在咱台湾的这个民俗哦，信用内底，神明听的香炉无预警啊，逼你的，这种是无好的结条，歹结条啦。这代表祖先的生气啦。这个家道中落吼，厝里吼要落车啊吼，也是迄公之灾吼，拢有关系啦。天灾变的迷信怎变哩变白死山呢？两个脚怎两下么坐伫涂骹呢？好啊，手出来双手哦，想要去不了香火哇，啊香火都劈伊安尼啦吼。啊，厝里过伊念呢吼，了哎呦，祖先下罪哦，公妈下罪哦安尼。等到徛伫边啊，这个姚总得到这个财产哦。伊就目睭冷冷看这一切啦，伊的手哦，就竟然甲落底啊，这个本瓶哦，掉红啦，这伊个啊，对不对？吼，心内拢无丝毫的敬畏啦，因为对来讲，啥物祖先敬过啊，啥物家庭咧无好啊，迄拢只不过是安那，人家少年人哦，老人哦，你爱信那有诶无诶啦？啊，那第二我落底啊掉哦，这千五万的这个本瓶，这才是真的啦。啊，这个姚总伊就过几过怪，惊向前，顺便摕到一张纸吼，啊，就做粗鲁个，涂骹只香火吼，啊，连同只破个灰啊吼，拢那个揪揪提起来，啊，对底下个落落安尼哦。啊，一部分阿辉个形影已经就消失伫即个大雨当中啊啦。哦，啊，伊或者新走，几工啊过了后，啊，有即个足济台吼，大台黄色个怪手吼。就入来砖仔头啊！这个怪手足大声，无前就发卡嘞。该承载家族啊吼，迄老厝啊有无？老厝啊，甲卡嘞啊！都正边这边啊吼，大囝困正边啊，细囝困倒边安尼啊。哦，安尼，这把见证了这场吼无公审判吼，诶，传统的三合院呐，吼安尼啊，不公的审判呢，该以为平地嘛。这红厝呀，规个物件呢啊，卡改。几个月啊，过了后，一栋足气派吼，三层楼啊，的透天厝，都伫原地啊吼起起来。啊，这姚总伊特别定了吼，几百粒啊吼，满月用的这红卵啦，发落庄仔头菜市内底吼，这生理大，啊，甲王爷庙内底吼，啊，这乡亲啦，啊，又穿西米露呢，好，干呢骨带呢。看到人就笑眯眯、笑头白笑安尼吼，伊家己是如何用心来计划吼这栋新厝的？一楼的诶神明厅吼，装潢甲吼足快吼，啊足舒适的，啊，这都是为着要让老爸吼会当舒舒服的吼安享晚年住一楼的。啊，乡亲哦，大家那背着伊送的红两台比大姑母，耳朵都摇肿是一个砖仔头来底吼，足难得好住啦，吼安尼啦，耳朵伊啦。啊！这天灾伯啊吼，穿了新的吼的衫啦，一个透天厝吼，足快听恁啦。哦，啊，把嘴笑把笑吼，享受了厝边隔壁吼，心神娱乐的眼神啦。一看短后生才请赢吼，伊更加相信。伊家己当初吼，把这个阿辉啊赶出去的，哦，赶出家门呢，这个确定是这个选择是对的啦。这个、透天厝的外多边吼，而且瓷砖啦吼。泰鲁在日头照咧吼，哦，闪闪是吼，有泰鲁啊，但无人知影，迄道被扫进垃圾桶吼，会食啥物？香菇，哦，逼起遐香菇，
哦，哎，一个笔记了吼，伊并无消失呢，伊只是化作一道吼，咱看袂到的这纠缠啦。吼、哦，迄、那个公马路去别哩迄个啦吼，化作一道一道纠缠啦，深深哦，该带入不了这栋新厝吼，的地基内底啦。好、哦，安尼哦，有啦。等待着这个家庭哦，彻底哦吞落，的迄一天啦。哦，啊，无好康。哦，啊，那姚总的心中呢，吼、哦，有一种安尼深甲看无底吼，的消贪，安尼啊，都拢好，也要搁贪啥物？这嘛就是吼，伊、哦、穿西米就干领大吼、哦，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哦，悄悄藏着一个编织面啊，伊要从生老爸吼，因、哦、老爸亲老爸，甲添灾爸啊吼。甲拖一秒，无间地狱哦，会铁网啊，要榨干因老爸呢？哦，而且天公伯啊吼，要收走这不义之财啦，速度之紧啦，往往哦超乎着咱凡间人所想的啦，哦，是不是？哦，唔是未无报啦，时机未到啦。虽然这透天厝二楼的装潢吼，都那像宫廷同款呢，挑高的天花板呢。哦，总啊，这是富丽堂皇的对哇，安尼啦，啊，挂着进口的水晶钉啦，意大利正牌的碰玉啦，吼、哦，散发着这奢侈的，而且气息啦。那么呢，瘫坐伫沙发顶端的姚总眼神呢，煞无比的空洞呢，无比的空洞，伊在想啥物啊？吼、哦，伊手哦，搁定安安哦，拿着即几张啊，对地下战争哦，咧吹哨的通知单啦。啊，不是要千五万啊吗？哟，都干那激动哦！安尼透天厝，二楼的透天厝还阁无够，如今呢，甲剩一个空壳啦，短短无甲一年时间啦，姚总从当初啊要分家所提出来一千五百万融汇本票咧，含做剩来只建地，而这个权利者咧，全部拢啊落入地下期货啦。啊，甲这讲乌语啊吼，无地当内底啊啦。这个跋筊人的心态吼，哪像拢同款吼。那赢筊甲你吼，哈甲金当当；啊，那输筊嘞，甲你八甲空空空啦。伊这个后生嘛是安尼啦，哇，赢就想要赢愈济啦，啊，那输嘞就想要平啦。最后一笔的资金的在期货市场内底啊，无情水加硬硬啦！哇，这姚总含目睭捏着嘛无用，迄毋是伊的钱啊，对毋对？迄做迄也毋是艰苦钱啊！我一个头就甲这栋厝透天厝正起的透天厝，提起地下钱庄哦，设定啊啦，设定二胎一地啊啦！你看这个会死未啊？地下钱庄的呢？哦，你甲看这個。现在如果穿黑衫哦，不是鬼啊，是地下之争的人，每天三家半面在市门铃啊，给你请安门好啦，不要破红贼壁倒黑白给你写安尼啦。这个姚总哦，那逼到真正要在悬崖边啊呢，逼到要去死啊呢，但是他头壳一直在动，一直动哦，动看厝里还有地主公啊，才开不掉哟，他要榨干这个厝啊。落尾的一点一点，会当变现的物件啦。伊即马想啥物？伊终于落到咧枭雄啊！老卡迄个逐工酷兔乖啊，因老爸啦，伫客厅咧看电视，即老爸心上啦。即、這个天灾伯啊，心上哦，佫有最后一条保命符，就是祖公啊所留落来两分的农地啦。虽然面积无大，但是因为我已经中卫区啦。这至少把几啊百万了，这只要我摕到迄、那个，摕到这份啊，唱你老爸心上的印感吼，我若摕会到，我现在要摕几啊百万无简单啦，对不对？这宽敞啦，我得当暂时吼，来给这地下之争吼，来给填这破洞啦，吼、哦，那树人会遐发多，对不对？有一天买阿妈啦。姚总就假鬼假怪啦，捧了一杯烧茶啦，破天荒呢，
坐伫因老爸边啊呢，伊咧讲个口气足温柔个呢，那一个哦，真正足体贴、足友好个后生啦。啊，着讲话哦，乌龙蛇刀，当讲当我坐，当阮坐讲吼，咧甲老爸讲着迄块两分个农地啦。伊讲吼，家己最近做生意，需要一笔资金吼、哦，来周转啦吼，现金来周转。伊想要摕农地吼、哦，去农会底下借钱啦。这个时阵天灾伯啊，虽然老翁拿过薄土豆呢，伊嘛看过大风大浪啊，伊哪可能唔知啊？后生哦，伊心上迄、那个哦，足想要爱迄个土地，而且气味啦。这几年来，厝里不时都人敲电来咧玉笑，各有姚总哦，这个性地一天比一天较朴素啦，老大人全部看伫眼内啦。但是姚总开口咧，要应感的迄个时阵啦。因老爸这时心肝彻底冷呀啦！哦，伊看眼前这穿西装干领大，煞规个眼内拢要算孝顺伊的财产这大后生。伊脑海中全浮现着迄天暗时，迄天的落雨暗时，伊家用灯条做无情个拍这第二后生，甲拍阿辉啊！佮带着满手的机油哦，乌索索离开哦，而且阿辉啊啦！这个时阵啊，伊在想阿辉，了后伊家心话讲，这全部拢是报应啦。这天灾伯啊吼，手着拿着伊的拐啊，安尼劈劈叉劈劈叉，伊用尽所有啦，一直喊头，一直喊头，伊的口气足坚决拒绝吼，姚总的请求，应该袂当乎你啦。迄、那个两分地要留阿辉啊，最后要补偿伊的啦。你千五万，你摕去啊！阿辉拢无摕，我都无啊，都剩你块两分地，迄要阿辉，要阿辉的啦。就算讲哦，早入去观察内底，伊嘛绝对哦，袂甲这间这个厝哦，这两块地交我这了尾啊囝啦。因为伫姚总的眼中啊，的温柔瞬间全褪去，取而代之的嘞。好、哦，足恐怖！要拆家六百个形，伊虽然无大声嚷，也无马上发作，伊只是冷冷哦，怎徛起来？将迄个小小的地啊吼，足当当足大力的，放伫桌面顿落，我先落去二楼的啦。迄天啊暗时，天灾伯啊，介只坐伫黄昏哦，暗暗的房间内底啦。伊就咧冰落这尖山阿爸吼，用手皮皮搓，手皮皮一搓这手啊，阿要来撑这个尖山啦。哦，伊要将吼，迄、那个有抹着印泥的热，而且插头吼，插做这印感，哦，这个印感这个印啊，伊用连同的折叠的小小的一个宽针，落去两分地宽针。甲这硬感，伊要甲伊细细停伫家己上盖大心吼，而且卫生衣内底啦，用天的要甲天起，甲伊两分地宽哩，甲两分地硬感要贴伫伊内衫内底，上盖深上盖深的一沿内底，一针一线，拢伴随着吼老爸无声，甲懊悔、后悔啊，甲伊哭穷啦。隔两天下晡，姚总对五金行就买回来吼，几啊捆吼，熟熟啊吼，乌色吼的隔音板。伊要创啥货？啊，佮有三副足高的足高的吼，天地暗锁暗锁呢，足大粒的暗锁呢，吼、哦，啊，佮有一条原本用来吼要练大型狗啊吼，而且足粗重的铁链啊呢，伊准备迄要创啥货啊？安尼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生伫毫无防备的阿妈呢？哟，这个姚总规个面拢热嘞，伊就行行行天灾伯的面头前，无讲半句话，直接动动手，甲因老爸这个衫机买吼，而且甲因老爸胸前的衫买吼，衫爱甲扭嘞，甲落嘞，落胸前的衫啊落嘞。了后咧，要甲伊敲身躯，
这个天灾伯啊，拼命要来保护自己形象，然后发出着足愤怒、足生气的话声。这个手艺、这支拐啊，吼，好乌白一、咧乌白一、安尼乌白一啊。那么一个七十通位的是大人，要安那有法度去抵挡了吼？这个汉朝登好，吼，而这个后生咧，去学这步哦，别个起笑哦，而这教导啦。这个镜头在这个时阵的，就是什么？啪！起卡糖手，啪老爸啊！咱妈再个过来听吼，咱先来听这首歌《嗨嗨人生》。

0: 水外无底比也着较惨死啊吼。好啦，啊财产的问题，咱明仔个过来讲。来，咱来请黄康仁博士讲，气血两两虚，查某人变袂水。我等下嘛卡这斑，哇，气血两虚，欠血爱生斑呢，哇，后即就行哦。哦，听黄康仁博士来分享哦。这个营养素。生火啦齁。
1: 查甫拢赶快。咱叫做养健康齁。养寿命齁。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者会。第一学上齁非常重视。血液血来宾也分类比如恶性贫血欠啥欠 B12。缺铁性贫血你都爱补铁质。你不补铁质嘛不到改善。造血补血的医学上是非常非常被重视。尤其是女性齁身体有没有健康齁跨班的灾啦。因为女生的贫血齁伊那不怀孕的人叫做肝斑嘛的前骨的斑嘛肝斑嘛。啊包括这会机能不好的齁女性都有一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太田母斑色斑啊，老伙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因为当女性也造血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一碰到紫外线哈，伊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扑出来，嘿，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好啊，有的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啊，指挥机能关系啊，
0: 安尼哦，血
1: 若无
0: 够的话，即个斑也卡起来哦。
1: 所以你个想吼，什么叫做血有够，什么叫做血无够
0: 吼？
1: 咱一个人规个月血吼，嘛只要6000cc。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吼，像讲咱时常咧讲吼，一个女人吼，面色也无好，叫做黄脸婆。黄生啊，黄生啊，我讲过，肝脏是造血引导嘛。啊，咱做血安怎做？咱人迄个做血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所以咱咧做血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吼。在我们这个龙骨里面在做那个造血干细胞在做血
0: 要进入深层睡眠
1: 是要深层对要深层睡眠、你要做血之前要补血嘛补啥血就是补做血的原料嘛
0: 营养素
1: 比如你欠体质你补别人拍摄不好
0: 对
1: 补血你才有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你让你的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骨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启动对指挥补血，因为你讲气血充足，气跟血哈是连在一起。因为那咧穿孔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迄个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所以咱这个指挥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他会怎么样？它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0: 对啊，
1: 那你五脏六腑，你若气血充足，伊啊，伊就回春嘛，抗老化嘛，就少年嘛。一个女性伊月经要停止，拢应该伫50岁，即马真侪拢38、40、40通啊，伊就停经啊。讲啥？伊就是卵巢早衰嘛。
0: 嗯。
1: 啊，卵巢那早衰，就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
2: 阮两个拢要80岁啊！
0: 啊，要80岁啊！
2: 嗯，
0: 啊好命，翁仔无做过，安尼过人是毋是继续用惊？
2: 诶、我感觉伊即摆吼，啊，佮敢若较袂寒，伊较常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诶咧最近两间加较用啊，拢袂惊寒。而且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恁
2: 管有时啊小退换，安尼
0: 足简单，你嘛泡来啉倒啊吼。
2: 嘿，啊，做迄种诶，去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2: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实质我就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只要你用涂骹就会喘，啊，我就停的，无油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0: 哎呦，两阿伯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嘿，啊，祝贺你咯嘿。你时阵是因为他较戆安尼啊？
3: 嘿，他较戆，啊，医生讲我欠血，啊，我是讲安尼，我赶起来啉。
0: 嘿，
3: 我食一撮五罐吼，食得不了呢。医生过去检查呢，我都无讲，医生讲啊，你无欠血安尼。
0: 够好吼。
3: 嘿，
0: 安尼就信心啊，对不对？
3: 系啊，
0: 啊免点免转免遐，啊个好啉，干咧足简单咧，
3: 也足简单咧啦。
0: 我生花生肉生骨上有影个啦。
3: 系啊，
0: 安尼较有关系，因为你就是正做两骨咧。
4: 啊，正啊种啊人无力，
0: 无力
4: 皮皮出。
0: 啊你皮皮出，啊你一定爱啉咩？一定爱啉咩？迄皮皮出起来就是皮肉，脚都已经软呀。脚都已经软，行到顿，哎，那你真是皮皮出，把你变袂惊。你乎你本来讲头家公车只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2杯较快活啊。
5: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0: 啊，伊一杯啊囝吼，看下你去煮迄大档的一档的呢。
5: 无泡茶
0: 啊？我把拢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啊，你个杯啊用带用茶等等啊啉袂得啊。
5: 好啦，有啦，好啦，谢谢啦。
0: 啊，有简单吼。较袂光车车吼，
5: 嘿，
0: 哦，啊无啊，你讲本来是人艰苦安怎样啊，恁个无关键，
5: 爱戆啦，
0: 哦戆啦吼，
5: 昨晚煮下煮煮嘞，都较看弯弄起来，啊，都去弄起来，都去戆安尼啦，
0: 哇，
5: 嘿，
0: 啊，今嘛个啉了就足快活啦，
5: 嘿，
0: 啊，你渐渐靠变，一天啉一杯就好啊，
5: 嘿，
0: 会愈食愈醒啊，
5: 好啦，
0: 好不吼，
5: 好，谢谢，
0: 啊，祝你往行喂，
5: 好，谢谢，
0: 哦、拜拜啊，苦嘞，满金全金条，买啥无半条。应该就把咱就对啊啦，
5: 对啦。
0: 啊，你家己咧食较好，啊，即嘛袂啊吗？
5: 啊，我就是食了就是袂啊，我就是拢继续伫食。啊嘛，就是每下听你讲，佫难袂食，我就是拢佫袂定袂粉的难袂食。
0: 哦，迄做伙好，迄一包呢，迄那气汤回养身咧，足健康诶。
5: 啊，迄只讲我是拢食西式赢的。
0: 唔嘛，啊，就听你听啊，你看你讲话遮尼好，你甲看。
5: 啊，我即卖就是目前就是用我的。有菌吼，你得开刀啦。
0: 哦，哎呦，啊，都食进前啊。
5: 有啊，我都在吃啊。
0: 啊，你开刀回来吼，开刀回来就随爱吃哦。
5: 好。
0: 嘿，康水好足紧的哦。
5: 好。
0: 嘿，开刀。
5: 好，开刀。
0: 好话心心的，营养素甲听起来，安尼咱。
5: 嘿。
0: 啊，一礼拜过，咱家来顶多家来吃。
5: 好好。
0: 好不？
5: 好。
0: 嘿，啊，你妈妈顾健康哦，叫左肩顾健康。
6: 我顶回拢输血，啊，进前我冇输血啊
0: 你看看落好用，足简单嘞。
6: 啊，
0: 一天一杯就好啊，吼。
6: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哦。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6: 对啊。
0: 啊，你搁巧，你搁之前怎样食？
6: 容易输，容易输血输到哦，规身躯安
0: 尼
6: 摇啊。
0: 摇，嘿摇，嘿。
6: 袂呢。
0: 啊，人你袂用你，啊、你洗了甲身甲热血。
6: 食
0: 迄
6: 肝
0: 嘛，食
6: 好。
0: 退肝火解好用，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袂害人吼。
6: 嗯。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6: 啊，不过食了较精神较好啊。
0: 有影有精神有差，吼，也解好物件吼。
6: 感谢恁的奖，将恁的奖品。
0: 我的产品真足好好啦。
6: 对啊。
0: 我五十二年啊吼。
6: 嗯。
0: 啊，爸谢谢你还服务呢。
6: 没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
7: 我食五行的啦。
0: 谢谢你，啊，甲家己顾啊，才勇敢哦。
7: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联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安尼顾到最勇敢嘞，开刀了你敢像爱去输血啥物货？敢讲血无够安尼个？
7: 哦，迄阵啊唔知影人好食，啊唔过我做别人个血做七档个嘞。
0: 好安尼个哦，还有家在开刀当然紧食，
7: 什么都逐项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啊叫你继续勇敢嘿。好，谢谢，拜拜。
8: 我卡拨登记好去啊，
0: 拨倒去啦。
8: 啊，分裂啦，欠费啦。
0: 哦，欠你安那怎你欠费？
8: 啊，我都食素食啊，食十几年啊。
0: 哦，食素食加减会着啦。
8: 啊，都分裂得个家门口啊，啊那拨落去，卡骨都断啊。
0: 软卡伊啦。
8: 哎呀，啊都卡骨断，断我唔知呢，啊都规拢趴去涂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哦，啊所以有甲恁大组的恁过有过着啦。
8: 哎呀，啊你们足好用嘞，
0: 真正好用，
8: 足好用嘞。
0: 那甲你食素人足侪，你共讲讲食素食人爱补足好用的啦。
8: 有啊，我有共讲啊。
0: 哎呦，谢谢你爱用食，迄种顺素无问题啦。
8: 对啊，
0: 嘿，顺素无问题。
8: 足好用嘞，讲我拢食迄个，我脚骨当都食迄好起的。
0: 嘿，食迄种较
8: 有劲，
0: 较有元气，较有体力，通好行。
8: 嘿啊，
0: 嘿，真嘞真嘞。
8: 就甜啊啊，食迄好，
0: 真正好用。
8: 因迄个欠费食迄足好食。
0: 嘿，那啉一两罐，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健康勇敢，
8: 诶，即卖拢无，嘿，无啥物毛病，
0: 做好用吼，嘿呀，无啥物毛病，因为你血有够啊，你血有够，我讲你无破病，你啊无破，你定戆戆形形无元气啊，哟啊，脚尾手尾恁支支面是白死晒啦，啊，脚底筋恁啊都无营养啊，你无营养好生血啊，我甲你讲，你若无血，你免想要生肉啦，一定爱有血来甲生肉啦。丰富的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鸡巴这些订单，这蛋氨酸足重要，要你生肉的啦。所以你爱血有够充足，你要生肉。哦，所以咱讲你西游记上简单，西游记的人哦，你去拢爱验血嘛，血无够，血色素无够，伊唔敢甲你洗啦。啊，若要多强甲洗，叫你爱做清血啊，有安尼无？有啊。啊，你无做清血无法度啊。啊，不然呀，哎，啉啉的，种那拜洗倒来。哦，啊，拜二恁，拜三恁，拜四恁，拜五要去予医生检查，哎，哎，血有够啊呢？那遮紧，啊，讲啉偌济，补充偌济啊？事实啊，啉偌济，补充偌济，生血、生肉、生骨想，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祝大家愈来愈勇敢。再次谢谢大家，无了解、无清楚，敲电话倒，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你无血啦。 无判病啦，花无够尔啦，吼、哦，人安尼虚弱安尼尔吼。好来听歌听你用有达，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啊，恁兜落雨无？加减嘛吼，今日一阵一阵啦。明仔吼，嘛是搁会落雨。啊，那肉粽节吼，转好天。肉粽节三天，拜五、拜六、礼拜，拢转较大、大、大吼。转到完，伊搁要寒寒季啊，要落到36度以上啊，吼、哦，落了是足艰苦啊。啊，咱感觉是落雨口，还是迄落啊出日头口？迄着看看嘛，你像今仔着讲台南关庙啊，关庙今仔开始搁咧捧面啊吼，有看伊日头花啊搁咧捧面啊吼。哎，那日头也莫晒脚食吼，晒脚食你摆啊摆面吼。啊，那无日头咧，无饭通好食吼。啊，着是有诶爱捧面，爱捧你像起啊，到江风伊嘛是爱风爱日头有空烤咧吼。啊你若像迄个旁边一定要有日头晒，袂生菇样。哦，啊你卖雨伞的吼，袂只落雨爱用着物件，上好啊。哦，客人家哦上好，只是做热客人家嘛是生得走啊吼。热到变起来，哦，我见客人家紧起来，顶晚吹只冷起来有无？吼、哦，接着啊，天气会愈来愈好啦吼、哦。嗯，啊，这礼拜日下雨啊，你人来？这礼拜日呢？今日拜三呢？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就下雨啊呢？嘿，咱要卖杀文啊吼，来来精油皂，礼拜吼礼拜开始卖，是礼拜吼吼迄块精油皂，哎，单阿姑是值得的啦，伊迄块干阿吼，伊熟成爱到10天呢，唔是讲做健康水卖哩无啦，伊迄熟成伊另外一间足大间的吼，诶，这空间室内，迄一台就专门咧放。地库一块一块爱甲放，一块一块摆好势，咪贴袂了，咪贴袂了，一块一块摆了开摆好势，安尼甲放90天呢，才功夫哦，嘿啊，啊无咱地下当讲咱全台湾伊上顶啦，用上久的啦，上顶用上久的，安尼，啊即、這个预报讲雨较停啊吼，啊主要就中部以北啦，吼啊宜兰地区甲其他的山区过道过吼会雷阵雨。啊，其他中部以北吼山区局部大雨啦，肉粽节开始过道过的雷阵雨的范围变缩小安尼，尤其有几个部分日时已经来到36度啊，嘿，开始要去热到叫唔敢，热到人衣着啊掀起来，买一个物件衣着掀起来无小烫烫吼，即气象师讲今日是受到西南风的水气影响，啊，感觉有明显哦，中道过了雷阵雨，啊，佫有卡雷公嘞吼。因为汤孤山今日就卡雷公，吼啊！明仔西南风水气减少，足明显的哦。吼，也是爱注意吼，中昼过了后雷阵雨，主要是以中部以北吼，宜兰的地区到山区中昼过了感觉落雨，吼安尼。啊，这个气象局咧讲，但是整体呐，中昼雷阵雨有较停啊吼。南部的下仔感觉有湿雨啊啦，南部下仔明仔是湿雨啊呢。这个雨然后过日落到真正白无空的，我来讲。啊，但是今日要安怎讲哦？今日孤山雷阵雨安尼遮大个，但是今日台东出现了焚风呢，焚风会作小的风啦吼。啊，这花东纵谷有局部的这高温出现，明仔甲拜六吼，台东赶快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咯，可能会出现到差不多36度的高温。玉井迄阵转到云上热40度个。哦，就这即摆山仔咧突出啦，40度个，吓、欸、啊！其中明仔同款有云啦，吼、哦、啊，所以因此日时32度甲34度，花东纵谷会伫明仔个是，若无落雨，所以台就热啦。因为要即、這个要肉粽节就是安尼啊，吼、哦，即、這個、肉粽节进前就热，你若清明节就是落雨嘛，是毋是吼、哦？人讲哦，唔惊七月水，唔惊七月鬼，惊七月放出来才死囡仔屁啦，吼、哦，才囡仔屁。开始出来生水的啦，啊屁啊骑电动车哦，啊三天呢，哦头前坐一个骑，啊、哦、来个坐第二、第三个，伊个倒冰坐呢，迄到危险，警察要甲罚钱，干嘛做好算的？迄是足危险的，倒冰坐伊若笑，你就爬落啊，哦三天个倒冰坐，你看这囡仔他干嘛想啥物？伊干嘛做好算啊？哦又泼上网，伊干嘛做好算吼？即、这个太平分局咧讲吼。那像安尼，目前是无人报案啦。啊，不过这个检举的这个影片的内容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哦管理处罚的条例第73条第1项吼4款，
哦，啊，这危险的方式咧骑奥特曼，上盖悬的蛋罚1200块，上盖悬笑死人，谁理你啊？哦，安尼啊，那超载这部分的违反到这个啊，罚偌济？罚只1200块安尼啦吼，再罚只2400安尼。这个太平分局讲，为了要将这检举吼，伊都加有这影片这吼，相关的市政依照规定来自单举发啦，好吧？把提醒驾驶员要上路之前爱遵守吼，啊，这暑假出来啊，暑假囡仔出来就是走去耍水啊，偷骑奥多麦啊，啊无偷开车，伊都唔偷骑大轮车嘞。哈哈，对对，因都骑倒来，无偷开车嘞。哦，这就希望这囡仔吼，放暑假这囡仔平安顺遂。来，这个吼、哦、已经整足久个吼、哦，每一礼拜到底当食几粒卵啦？吼、哦，有诶讲一礼拜食5粒以上，一礼拜吼、哦，每礼拜食一粒以上诶，你着失智症诶风险会降偌济？降47%，安尼个食。美国诶研究。卵仁呐，诶，胆碱变成是上界重要的这关键哦。哦，应该拢错怪到这个啊，鸡卵啊，对嘛吼？过去鸡卵长期因为胆固醇的问题被提上吼，适量食用，表示莫食伤侪，胆固醇伤高。但是这几年来对着营养科学的进步，这项平价的食材已经摇身一变哦，变成的吼保护脑的神队友、哦。因为咱个脑吼，烦恼脑记忆衰弱，也是想要预防失智个民众来讲吼，即正确食卵，会当讲是一项哦，即高投报率吼，诶，即个啊健康，诶健康个即投资安尼啦，也就心代病神经部诶主治医生吼，伊就表示即项研究唔嘛讲透过着问卷调查饮食个习惯。更加结合到578个受试者吼，过用去了后脑部解剖的数据呢，吼因参加这摆检查人，那过用去爱破脑吼，才能确定讲伊食是毋是真正有效果啦吼，吼安尼，啊有食卵习惯的人，大脑当中的阿兹海默症相关的病变的标记吼，比如讲的吼类淀粉蛋白斑块，还有神经的纤维吼，安尼拍夹。明显减少哦，所以这显示啥物？食鸡卵可能对大脑哦，诶，这个结构伊具有这实质吼，诶，保护的作用哦。诶，足侪人食卵会刻意把这个卵仁淡掉，但是这可能互你错失保护脑的关键哦。吼、哦，安尼哦，我中华秀团病院神经内科主治医生伊在咧讲哦，这个卵内底有一个足像吼，这胆碱。吼、哦，还是那个 omega 3，这会当哦对抗着发炎，吼、哦，还是讲会当哦神经的传导吼、哦、相关的物件。但是摄取入去是不是会当对大脑来预防失智这一部分哦？伊感觉目前啊更加侪研究才能得到结果啦。啊，咱即摆都研究啊，你人来吼、哦。啊，不过上个重要的代志就是均衡的饮食。哦，然后有适当的活动哦，这种是增加咱对人体功能的刺激，安尼是上改善的吼、哦。所以讲哦，这个对2024年哦发表这个权威的期刊内底营养学吼、哦、一项足重要的研究，美国罗许大学的研究团队因在咧讲吼，记性跟脑化这计划当中，1024个人吼、哦，这中辈时代数据平均来追踪时间长达6年哦，6.7年呐、啊。显示结果吼，每一个月食无甲一粒卵的人甲比起来，吼，甲每一个月至少食一粒卵的人甲比起来吼，迄条阿兹海默症的风险降低47%，好，遮悬哦，哟，来换东元吼综合医院神经内科医生伊讲哦，鸡卵内底有一种营养素会当针对着咱的人体功能甲促进大脑健康，包括第一个就是安那胆碱。哦，啊，胆碱就是一种大脑的这建筑的材料的意思。啊，这胆碱就是咱一个必须要吼，而且营养素。因为胆碱会当减少吼神经传导的物质哦，这乙烯胆碱。哦，啊，那乙烯胆碱呢的话，就是对咱的记性，哦，跟咱学习的能力，咱的专注力，拢一个足会帮助。吼、哦，就是安尼吼，乙烯胆碱也对，咱的肝药内底有乙烯胆碱。咱的肝药内底有乙烯胆碱吼，安尼，
所以大人讲，食鸡卵好不？可以，可以食鸡卵。一礼拜啊，食一粒以上诶，当会当哦，主动这湿地症47%吼，啊不咧，银杏哪个食咧？银杏当这个湿地啊，把做好哈。我讲是真的啦，嘿。好来，现在咱节目有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光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许庭元博士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热线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24小时专人服务的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大家好，我是鹿港顶顶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食，嘛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场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5: 以上广告鹿港电工所提供。
6: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7: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秀山立会你好。
2: 喂，
0: 你好，你好，
2: 秀山呀，
0: 嘿是嘿，
2: 啊，我要叫伊，
0: 好，来个这个医生哦，来哟、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虽然跟你服务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哎，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妹，弄个卡里巴是要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吼。来，即马开始要点歌，人个当卡里巴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卓妈妈。
2: 就啥你好？
0: 卓妈妈要听
2: 啥？我听一首《龙树下》。
0: 国语的吗？
2: 随便。
0: 哈，
2: 拢会说。
0: 好好，等两拜。
2: 啊，拜拜。
0: 好，拜拜，你好，你好。嗨。加工诶，
3: 喂，是啥？
0: 林大姐啊，哪
1: 里？
3: 高雪莲，
0: 要听什么？
3: 什么小孩的啦？
0: 好好，等下吹。
3: 好，谢谢。
0: 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山你好，大富你好。
0: 哎，你好，咱在注意。
3: 我到南阿州县。
0: 哎，
3: 到南县。
0: 到南的黄大姐哦。
3: 哎哎
0: 哎。哦。哎，阿你要听？
3: 要听阿母的手。
0: 邓姐。阿母的手啊，
3: 谢谢，
0: 好，大蓝白，好，再见，
3: 谢谢你哦，
0: 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喂，秀爽哦，
0: 还是，
4: 哎，你好，
0: 咱在这里，
4: 我好位黄小姐，我要麻烦要点歌，
0: 要点什么？
4: 难忘的人，要麻烦你大户，
0: 站姐是台语的国语的啊，
4: 你看台语的啦，
0: 啊，你不是讲难忘的人，你讲难忘的人变国语呢？
4: 潘姐，
0: 待业啦哈，
1: 嘿嘿，
4: 我们麻烦大富小姐。
0: 哦，蛋蛋白哈，
4: 好，谢谢
0: 啊，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秀贤，
0: 姚先生，
5: 哎，你好，
0: 你今天哪只有被记啊？
5: 大富你好，
0: 哎，来，要听什么歌嘿？
5: 哎，点一个一生只有你。
0: 好，蛋蛋改吹。
5: 哎，谢谢你，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5: 哎，谢谢你，
3: 没不客气，来，你好。
0: 你哪就想机器啊吧？哪就要关门？
6: 关掉啊！
0: 哈，
6: 关掉啦！
0: 哦，爱关了，你大家拢哪就
6: 做？你好，你好，下午你好，
1: 你好。
0: 你老听有啊？拢哪就拢带住听？哎呀，聊阿姆啦！我知啦，聊阿姆啦，嘿啦，聊阿姆啦，要听什么歌？
6: 对啦，我点一条。
0: 什么歌？
6: 挂牌更有心。
0: 最近大家拢奇怪，拢点这首歌，会当是嘛？点这首歌，好，等你安排，好，等你安排哈。
6: 好，
0: 再见，拜拜。哎，因为咱今麦六月啊，所以大家拢会点这首歌哈。来，那边个点歌人，该当卡里拜呀。咱会当我看一下哈，可以当几位智能未来当卡哈。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要点歌两张卡哈，来谢谢。啊，无咱即马就先哦，待会来讲的气象节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提醒哈，咱这天气慢慢回温哈。啊，但是咱嘛是有这个中岛以后的这准雨的情形，好、哦，尤其咱中部以北啊，北北基桃、宜兰、花莲，因为这水气的这团哈、哦，已经慢慢向宜兰方向行出去，所以讲咱伫未来这几天，拢于啊，咱。

0: 山区啊，南投啊，北北基桃啊，个宜兰花莲的山区，咱拜五进前拢有这种午后阵雨诶，这机会拢较悬啊，所以讲到后礼拜。拜一，应该可以到说礼拜一。礼拜一进前，天气也慢慢的回温。礼拜一哦，天气就开始变喽。
1: 嗨，来电你好，咱个电话卡哈，咱那边个点挂当一个智能的，那么咱的那边那卡也加亮一个哦。你那挂上镜，我是接你袂到哦哈。来，今麦刚好耽误了工作，就生活常识，来谢谢。
0: 嗨啊，来个贵提气，哎呀，咱最近爱加水哈。水什么呢？咱这个水库是有这个补水的呗，不对哈。全台湾的这個水库拢有增加啊，因为这西南气流啊，个这滞留的梅雨封面哈，啊个有这個水气这低气压团哈，啊，所以咱这几工啊，前几工安尼算算起来哈，应该有将近6亿吨诶，这個水走去咱台湾的水库内底。啊！但是近目前也是有这五个水库的水。
1: 耽误等一下，对不起，来，你好，你好，许大姐，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许大姐，你好。
2: 可以点歌吗？
1: 我要听你要听什么嘿？
2: 有客家的水源的路，水源之路。
1: 客家的哦。
2: 哎。
1: 哦，完了，我拍错呢嘿。
2: 拍错啊！那无到嘿阿杰那些母亲啊。
1: 阿杰的母亲呢？好，等下改吹哈。好，别好，再见，拜拜。来，耽误，对不起，马哥跟我给解这个完整，谢谢你，对不起嘿。
0: 所以讲，咱这南部有贵水库的水也是无讲介多啊，伫曾文水库啦，哈，阿个北河啊，他甚至讲这石冈坝哈，所以咱马些这马些节约用水啊，所以讲咱这梅雨季节来，北部是拢弯哈，北部的这个水库哈，拢有这高峡以上，咱这南部是因为这盖吼真的是有增加哦，所以讲未来啊来开始赶快提气啊，咱来嘛是爱欠水啊，因为今年这个雨季哈不稳定，来赶快提气哦。
1: 嗨，来谢谢，过来请耽误工的姐生活常识姐哦，来谢谢。
0: 嗨啊，咱来个贵分享，咱这里要出门去佗，咱讲这里是，比如讲金门，
1: 连续假日3天呢。
0: 有人想讲无要出国吼，去金门也可以，小三通部分吼，咱爱加注意，这要注意啥？就是咱家己国家内底安尼，到底有啥物注意？因为金门遐吼所在位较挖中国。所以讲有做这些商品，有可能拢会较简单的捞去市面上咱买得到。所以讲这个吼，爱甲各位提醒，这个金门关那边有这个公告一个资料，讲环境用药未使在你们咱台湾本土来使用，甚至讲卖不可以。好，什么叫环境用药？比如讲，这个咱的这蚊香。杀虫剂啊，种尿气啊药啊，要讨这个尿气啊药啊，拢较有效。为虾米？因为通常拢较毒，比较毒啊，所以这三项防蚊液、杀虫剂、老鼠药啊，这是无合法的，伫咱台湾无效，因为伊无经过咱台湾这边来这严格来加这个药品的这边的这检验啊，所以。这有可能用药了后会影响咱的环境啊，所以要赶快提醒。有时候，咱出去外国咧买药啊相关的物件，你烦恼爱去想一下，可不可以带回台湾哦？
1: 是的，嗨，王秀传，来，王秀传，你好，你好。
3: 秀传啊。
1: 是你好，嘿。
3: 我赶紧买。
1: 好，等一下来医生哦。好，阿伯等你，谢谢。

0: 哎，谢谢，好听呢，榕树下，当然是宜听说情的时间，这卓妈妈说电话又来，谢谢。来，丁伟你好，嗨，来请讲下，来请讲重点哦，你好。
1: 我要甲先生来讲。
0: 好，来请讲下来。好，三片我不接了，请讲下来。请讲啦。
1: 是何先生？我
0: 有皮痒嘿。
1: 多老皮痒，
0: 最好用。啊，我了安那好。
1: 我生波多啊，我头壳会真水也好啊，生波多啊。安尼我安尼嘛好。
0: 生皮痤哦，啊那皮痤无好爱去看医生哦哈。哎，再无阿妹，嘿，安尼好哈，感谢你好，谢谢。你好。
2: 先刷你好。
0: 来请讲诶，来讲重点哦嘿，来请讲嘿。
2: 我要跟你讲，诺诺皮痒哦，
0: 嘿，
2: 我的生鱼兰嘴啊，抹好去啊，
0: 鱼兰嘴啊，哦，哎、呀啊抹好去哦，鱼
2: 兰嘴啊，生伫手盘，生伫手盘抹就好啊。
0: 哎呦，哦，我来跟咱道谢啵，嗨，谢谢，感谢，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
3: 先生，
0: 哎呦，
3: 哦，我的你好，这五百件
0: 哎，
3: 家里那个，哎，家里那个，
0: 不是假啦，是抹啦。
3: 五百件，是
0: 抹，不可能假了，用抹的啦，嘿呐。
3: 不然，
0: 你今麦是讲要讲皮痒呢啦？
3: 是啊，那皮痒，啊，再加三千全部。
0: 啊，你抹五百件抹了好无啦？
3: 好，哦，真好。
0: 好，
3: 我挂十几罐。
0: 哦，十几罐，安尼等下跟咱道谢不哈？哎，谢谢。哎呦，这个香尴尬啦！现在是真老光搞上啊，皮肤问题拢会记来搞无啊？
4: 诺诺皮痒，
0: 专家都说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咱要抹得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嘞。那么咱只有两箱，那先抹抹是个头粉红色哦，莫要急哦。专家留起来哈，阿拉抹好就给咱
4: 倒小包。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嘞，
4: 多准一干，
0: 谢谢。来今晚个请到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是啊，咱爱怎样哦？咱这依托米子啊，来讲看看的呢，丧尸烟弹啊，这是阿公
0: 好可怕哦。
4: 阿公妈唔知这些物件，把佮有几种毒品的假料，
0: 毒品的掉啦，
4: 嘿，假了去掉，人诶，那这里、
0: 個、那起动诶，
4: 甚至讲会袂叮当哦，就是、这足奇怪做甚？
0: 但我打个岔，我要看一个影片哦，有一个小姐。啊！伫路边吼、喔，徛了底下成了起档啊，就像那个人家档机啊，一直起档，一直起档啊。然后吼、喔，突然间起档了，无过成香油。女生哦、喔，女孩子很年轻哦、喔，嘿，啊，迄个是食迄个大夫讲的啥？散弹，
4: 这个丧尸烟弹，
0: 丧尸烟弹，
4: 这是几种毒品的对啊？
0: 是
4: 啊，几种毒品不管这几种哈、喔，第开始食了以后吼、喔，得尿失禁。你有看这个20痛苦的囡仔包起做啊无？
0: 有新闻有报，
4: 很多哈。
0: 19岁女生呢？
4: 这些人嗨起啊！所以讲，这依托米子这丧尸呢，这物件已经变成第一级的毒品。这也是讲哦，你客，比如讲，家己食的这個，家己食的这個法律吼，要来罚吼，要来关吼，你家己食去较轻的，你若客来卖吼。哦，去害人个对啊，起来，家己制作起来卖吼、哦，有相当判死刑，应该要的啊、哦。这
0: 我觉得有必要，
4: 有必要。你看别个国家吼、哦，这东西直接判死刑。
0: 新加坡鞭刑呢？
4: 对。你看，所以讲原本第二级无够，爱变第一级啊。所以讲，这法务部讲吼、哦，伊那是讲我持有，我家己借人，我无害人，我害家己尔。哦，安尼还好，就是未讲未判死刑，但是你制作去卖，安尼卖这种第一级毒品的物件吼，安尼也是判相当判死刑啊。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法律的部分的改进，改归运用。
0: 我是感觉有必要啦。你看这还是我这年轻人呢，
4: 对呀、
0: 啊，而且你拢是没入校的，连学生都有，连那个国中生，
4: 已经好了，
0: 对呀、啊，很可怕呢，这真的，我们人讲我要点人的钱，搁要点人的命，这是无良心哦，真的无良心的代志在做哈。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这生活常识事，来谢谢你。
4: 可以啊。这个行动电源啊，你也讲啊，我就未使充啊，奇怪，未使 那是奇怪呢，为什么会使用？听着，你会直接啊，安尼去等掉等回收。第一个动作，你要先看哈，你这个行动电源咧充电这粒是不是有碰菇？碰碰啊，不就是有点一行唔对啊，经未掉啊啦哈。这个、时阵，你要先想办法个放电，强制放电。啊，我也要放电，勿紧，你就是插线吼，加伊内底电器，你比如讲充手机啊，充平板，加充加变零，吼，啊，这是就是这個，这是一种方式。啊，若是像我这种较捌的人吼，我就规个拆开，内面是一包一包迄种铝箔包，迄个是啥？这个铝箔包软包电池，我来加搞开底下淡水内底啊。啊！但是你唔捌
0: 啦，因为你以前是那个
4: 我
0: 电子企业专业的，
4: 冇得惊嘿。啊，所以讲呢，一般人就是把内面的电放好掉，放到变零安尼就好吼。啊，来去摕去回收，你卖去害咱这清洁人员哦。这内面够有电吼，嘿，有可能会起火灾。哦，那是讲真正掠着哦，这损失拢爱家己赔哦。所以近呢目前有外这个外国啊吼，讲已经开发出未烧起来的这个电池嘛是有啦，但是呢通常又无好用啦，无好用开讲到今嘛吼，拢无人利用，对不对？你今嘛用的这电池也是有这个安全上的风险，对不对哈？所以咱这还没歪嘛哈，还有下世代的新电池还没出来，咱今嘛用的电池拢是差不多，所以讲给你建议啦，咱有机会哦，咱看到你。这行动电源就碰菇的时阵，先赶紧甲放电，吼、哦，就是咱摕只物件甲充啊，甲放电，甲这个充手机啊、平板啊变零了后，开始摕去回收，很重要的哦。
0: 是，哎，啊，这么干是？伊个坐飞机不可以充电器，袂当放随身行李
4: 嘛？你爱扎伫身躯边啊，但是袂使充，
0: 袂使充，哎、啊，对对，
4: 啊，袂使使用啊，那是回收的话，弄几粒的问题。
0: 哇，那个就惨了哈！啊，来这么个请耽误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哎，这个来个贵提气啊啊，咱这肉粽这边搞啊，当然咱欢乐宫
0: 后天就是。
4: 那欢乐公，你食伤多；欢乐公，你食肉粽，佮搵一堆这酱料，啊，佮无啉水啊，因为食肉粽时通常伤甜、伤油、伤咸，会造成咱身体会欠水啊。所以讲，食肉粽爱啉茶啊，尤其咱长辈吼上好，咱就三分之三分之，甚至讲你一嘴一嘴慢慢来食。好、哦、啊，当然啦、啊，这温、個、度咧悬，因为通常肉粽这时阵，迄、那个时阵的温度哦，天气拢真好，所以咱有咧食肉粽哦，迄个比如讲中昼食粽，暗时食粽，隔天拢休想，应该连续吃三天啦、啊、哈。变成讲，你这粽内面的盐足多，油嘛介多哦，所以爱。解哦，一定要加补充水分，因为外口天气嘛介热吼。啊，你卖袂记哦，因为内面通常都有啥物萝卜啦，啊个咸蛋仁啦，黑米啦，啊，甚至讲有这咱的酱料，有这甜辣酱、导游就导游哥，啊，所以讲为啥物爱加贵提醒，食肉粽啊卖袂记啉茶哦。
0: 所以，来今麦个请到了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咱来加贵分享。当然，囡仔即生日的礼物吼，啊，是讲即 Christmas 的礼物，你送的礼物会影响伊一世人啊。比如讲，日本有一个教会的囡仔哈，瑞诺卡哈，即、这个囡仔呢，阿姨上早的时阵摕到第一台哈，那 DJ 迄种电子的控音的迄种机械，四岁就摕到。啊，所以讲一开始算够兴趣，六岁时阵已经是全球上少年的 DJ 啊，来放音乐的哦。那六岁，啊，伊即马九岁啊，又来咱台湾家表演哦。哦，所以讲，如果哈、哦，你若有即、這个你的孙啊，是讲恁查某囝、恁囝哈有，你若讲想无法，你要上山时阵，也是可以送他这个不错的哦。
0: 嗯。这嘛是一种的启发智慧
4: 啊！应该囡仔袂变派了。
0: 对，来，咱今嘛先我倒唱一下《一生只有你》。
4: 嗨嗨，
0: 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刷卡给你接电话，听倒唱歌嘞。是是

0: 谢谢
1: 谢谢。这首歌主唱的人是蔡小虎啊，对着是
0: 大富唱的。
1: 哎咱的姚先生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呀，天气热好啊，这个风湿的问题就来。当然啦，咱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吗？湿度呢，管理啊，看外口风速寒湿无湿无吼，湿度管是，咱台湾是湿度真管的这个国家，湿度呢，那些只要热好拢一百啦，对不对哈？咱上好是八十以内，然后问题咱拢一百，但是呢，因为这种湿度管会引起到咱的经济，比如讲包括天气的温差大，风啦、啊。风跟湿的关系，关系些大气呀吼，伊也造成了什么呢？咱人脚，咱的脚老冷胖，为什么叫冷胖？你软骨啦无了，咱年纪侪岁啊，软骨啦无球多啊，伊就冷胖啊。啊，咱无了减少去，伊毛冷胖啊。从拄着天气有湿度的时阵，够有大气啊时阵呢，迄气的胃门更看入去。啊，所以你不怪你，就感觉哦，跟他要落雨啊。哇，气象台来啊，就是关节酸痛，这种叫做风湿性的关节炎。而且呢，我那么跟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恁若是天气当个热的时阵呢，恁绝对唔要去外口热热哦。你要出来，等于马上呛卡、呛冷水不行哦。你若安尼呛冷水呢，你的卡早晚会得到啥风湿性的关节炎。那这种是因为你本身啥退化更加。天气有关系哦，吼！所以咱人哦，我拢讲过啊，咱人哦，三个所在唔好老啦。三个所在唔好老呢，第一个所在是对大腿啊，咱的脚啊，你若老，你无腱子吧，你就袂当行路呢。所以呢，咱的腱子吧，甲钙质的骨头介重要。第二个部位是虾米呢？咱的腰椎啊，屁股啊，屁股是咱的缓冲的所在呢。你若万一若蹲立坐的时阵啊。有这個，你有哪是有脂肪、有肌肉，伊会当个你较袂遐尼严重安尼啦。啊，个一个是面哦，这拢是需要的啥？钙质加的肌肉啊，肌肉就是啊蛋白质，然后佮加上钙质，咱的肌肉是蛋白质加钙质，然后佮加一个要运动，伊才能形成的肌肉。所以咱人爱佮挂运动呢，你要骨头好。你嘛得爱运动，你唔是坐咧用讲个，骨头就好呢。有那得该补充个运动哦，吼！而且骨头的重要，真正是要到食老拢介重要，吼！来，咱即摆请单位来讲下这骨头问题啦，谢谢。
0: 是啊，咱这个骨头爱用啊，为什么爱用？因为咱这个骨头呢，这个、骨架啊，吼，就是爱甲咱全身躯的重量经好调。啊，若经袂起来话，迄、那个所在咧。有这骨裂哈，咱就必损，甚至讲骨头断去啊。做这中背拢是啥压迫性骨折啊？这听无要紧，就是咱身躯的重量，咱的骨头咧紧，但是骨头伤怕怕紧袂掉，拢必去断去啊。就是压迫性，因为重量了哈，重量的原因就造成骨头断去，叫做压迫性骨折啊。所以咱有做这人咧欠钙质啊，不管你是长时间食药啊。你无咧补充钙质啊，也是讲咱的荷尔蒙失调、停经以后的男性、女性，拢会造成咱骨质疏松的速度变紧。骨质疏松的认定标准就是看迄骨头密度、体质，依到-1正常，其他拢无正常。若是到-2.5以下，-3叫做严重的这个骨质疏松啊，来赶紧来处理，要补充营养。啊，当然啦，这个欠钙质啊，但是足侪人有种问题啊，至少你反映出来信号叫做，骨头无讲该用吼，大概这个跋倒啦、磕掉啦，骨头就闭起。啊，是不是你新冠得球2公分的敲骨、脚架片的酸痛，背部会酸痛啊、这是真明显一个信号，所以这个甲咱讲爱补充钙质。啊，另外就是一个维生素 D， 当然嘛真欠济啊。啊，这维生素 D 也能帮助咱身躯做些机能啊，包括其中一个是钙质的吸收哈、啊。所以咱爱加补充是安怎补充？晒日甲食食哈。啊，当然这晒。日头是上免费的方式，上有效啊！伫即日头下骹照15分钟，多你会当伫日头下骹运动30分钟，拄拄好，安尼来让欠有够你的维生素 D 的量。 啊，另外呢，就是讲吼，咱这有时阵咱的关节会疼。哎呀，落雨时阵开始疼吼，安尼有可能，疼风啊。哎呀，是讲啊，不时会疼，走路会疼，走路会疼，咱两个注意，是不是？咱的这软骨啊，这块吼，你已经磨到哦，扁一扁扁啊，头拢烫过啊，已经没有软骨了。哎呀，安尼食咧，对不对？这时阵这咱诶住几天也要疼。啊，因为你唔敢开刀，我也不敢啊。哦，所以讲，那是医生给你建议讲爱开刀啊，治疗脚头位人，给你建议更换一间医生来这评估一下会比较好。啊，当然都有讲到爱运动，运动就是训练咱的腱肌吧。咱的腱肌吧，这里无力无力，咱爱训练。上好的营养素吸收较好，无负担就是植物豆类。好、哦，所以有以前有人讲吼，啊，无食肉比较有力啦。哎，这不能这样讲哈。进前伫咱来咱台湾表演8101迄个，伊是食全素，
1: 他吃素的呢，
0: 吃全素
1: 啊，全素啊，嘿。
0: 哎，所以讲是看你有运动无运动啦。啊，麦克讲讲食素的人无力，没有哈。咱食素的人哈，伊更加食着即个蛋白质来源，伊的身躯较无负担。但是反而讲哦，你食伤侪豆类啊，安尼有可能会增加咱腰肌的负担哦，就怕这个了哈。所以那是讲你有机会啊去了解话吼啊，你也知影讲哇，原来啊，底部性的即个豆类吼哦，豆干啦哦，豆皮拢真好。啊，那这个白叶豆腐，黑的不是，哈，黑的卖价，严格来讲，你啊讲要补充蛋白质，白叶豆腐是无帮助啊，应该安尼讲哈。啊，也个啊，有足侪长辈哈，唔知影讲你的关节是虾米问题，大部分的长辈脚头位无爽快，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啊，另外一种叫做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迄只是免疫痛的关系哈。这就是食几天也一直食到后来，才知影讲原来你是类风湿性的这免疫痛问题所造成的关节痛，那就有点久咯。所以讲，咱若讲发现咱的脚头会痛无爽快，以前无的信号，即马有，摆些时间来健康检查。啊，不止有脚头啦。咱个有这镜头嘛是有关节，咱的颔棍啊，吼，你伫坐伫遐看手机啊无动的话，你这个颔棍啊迄节吼遐哦，也有足悬的机会哦，循环歹，在你无咧叮当遐有足悬的机会会生骨刺，吼、哦，骨刺生出来，伊无可能食啥物物件救起，哦，伊有一定要有这個观念，哦，骨刺一定要有医生来处理，啊、哦，不可能自己不。见的哈，当然啦、啊，那有足侪朋友对这个安怎保养有问题，咱卡起来，咱现场转转，咱来讨论一下。
1: 是，哎呀，虽然人讲哦，变我都爱动，就是你，所以爱运动，达刚去叫运动30分钟啊，啊，搁爱检测啥逆卡位啊，逆卡位呢，真的对咱的大腿、对咱的筋络、对咱的钙质、对咱的脑拢非常的好，想要至少一间呢30到50个安尼吼。那么腱肌吧，有咱，例如那个加上了啥，做运动啦，这运动个重要去加钙质呢，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的40岁开始，哎耶，咱来补充钙质啦。你要等到7老8老安尼啦，迄阵啊拢上万，要补充你也无够，因为咱大家拢要补1200，每年骨咱要到1500。上好是养成一个习惯，该当作投资啊，大家哦，大个月啦吼，啊，大家拢有食呢，上无记就食了，你看免烦恼，袂当惊咯，啊，客人照顾，迄阵都麻烦啊呢。来，你好，喂，
2: 喂，你叫啥呀？
1: 有啥贵事吗？
2: 哦，我叫问你嘞，要给你问我。我可以有骨的吼啊，今日在这里过骨。
1: 可以啦，当然一心要接招。哎，阿妈等者。

0: 心中爱人，这是文豪老师收起来，是咱林大姐收点名来，谢谢。喂，你好。
1: 喂，
0: 你好，什么贵叔？哎，你好，什么贵叔？
1: 好，先生，谢谢呢。
0: 好，别
1: 好，再见。哈。
0: 喂，好，有听到，有听到，
1: 嘿。好，我要改建议啦。
0: 好，来，迄落来讲见证来，才讲起来，好好。
1: 好，
0: 才讲起来啥？
1: 啊，讲，大家爱买来食啦。啊，我也无开刀啊，大家厝边隔壁讲，哦，我够惊。
0: 太够，太惊。
1: 嘿呀，啊个，哦，啊，目睭也好，啊够惊。
0: 哦，你有食解过一间三线金宝啦吼？
1: 哦，嘿，两个食呢，
0: 食就好。身体够好哈，阿妹，妹妹，祝祝你健康啊！好，保重哦，阿妹，老朋友，老朋友，好，感谢你哈，保重哦，谢谢。这个阿桑，你讲要讲歌嘞？
2: 我卖讲辛苦，我还蛮讲话
0: 的。
2: 我
0: 讲重点的，
2: 我八十六个，两个拢在吃了。你你甲看迄个，
0: 你讲阿伯吃了哪好，吃了哪好？
2: 哦，迄确实，伊八十岁的，
0: 但
2: 是听不是那听着住下啊，伊吃三罐，我才吃啊，我是。
0: 爱食了那
2: 个，哦，啊袂惊，啊猛起来食，食到即马四下以下会落去重点惊。
0: 安尼哦，
2: 嘿，
0: 吼，
2: 啊，无是我叫你讲，食我食四十几罐啊，那两个老人叫，无落叫，无落叫。
0: 阿姆，你讲阿伯食到即马当桥都歹哦。
2: 会敲倒歹，去买菜，你安尼爬爬走，伊即久嘛无滴个，啊菜嘛无滴个，看外好，不只
0: 今年
2: 那，我是要甲你鼓励一下，
0: 情况，
2: 无我含慢讲话讲。
0: 啊，不要紧，不要紧，你了，咱就是实在讲就好啊。好，感谢你哈，谢谢。小丽慧你好，喂，你好。
3: 谢长小姐。
0: 啊，你好。
3: 你好，
0: 谢谢。
3: 我听你，即我听谈话啦，啊。
0: 谈话。
3: 啊。哎，你该你讲的物件，我人阿无咧食，食到即阵哦，这个脚骨按腰的酸，佮疼哦，拢改善啊。
0: 哦，生病我不记得，好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嘿，阿伯要继续看你哈，好好，感恩，谢谢你，谢谢。你好，
4: 秀珍，
0: 喂，
4: 我要给你鼓励一下。
0: 我来，三遍都不接来。
4: 我跟你讲哦，
0: 公等店，公等店。
4: 哎，味道店哦，啊，过三克的。
0: 啊，半了。
4: 哎，
0: 哎呦，
4: 啊，我哎，那无食一袋过去了，我差不多只想差不多干点开花啊。哈哈哈！嘿啊，嘿，脚床头啊，拢无暖呢。
0: 哎呦，啊，熟了拢无要紧哦。
4: 哎，拢冇你好，哎，
0: 等一下我听，
4: 等一下我听，你知道，听啊，转头爬起来那个坐坐，我讲爬个走路个我紧嘞。
0: 哎呦，好个
4: 走。走路敢那用走诶，
0: 好个走，有保养，
4: 他们说嘿，对，都有相应有保庇就对啦。
0: 好，阿娘平安哈，好，大姐，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吃个两啊，们吃个两种嘛，们吃个两罐，吃那一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5: 钙过期，
0: 讲这款钙过期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跟咱关节软骨啦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阿妈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3，搁有咱健肌吧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高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呢。
5: 钙过期，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啊，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七月以上为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那么咱登记拢为咧感恩的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碎，这个留起来哦。加好一个给咱
5: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6: 喂，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6: 哎、欸，您跳舞系什么？够骨头的钙够紧，
0: 哎，接接一线哦，哎，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哎，我是小丽，好，
7: 你好，哎，我借问咧哦，
0: 哦，
7: 我这吼，五十斤诶，刚刚要转的，
0: 五十斤哦，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哟，我那个刀和我两个将古伯请来这首《芳水》，哎，我两个来试试看哈。
5: 嗨，
0: 那么咱继续看， 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感谢你个多。

0: 谢谢。
1: 我家里唱家里怕碰啊的胖嘴，什么人唱的不知道。啊，都就是我秀山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呢？等你现场的扣音电话呢，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你好，你好，我秀山，你好。
2: 秀山好。
1: 开心。
2: 嘿，我卡了，我是大理的张太太。
1: 你住哪里？
2: 大理。
1: 大理哦。
2: 嘿。
1: 哦好，你好你好，嘿，什么贵叔？
2: 嘿呀、啊，我是有给你买，阮大囝下加第六罐啊，我第二个买两罐。嘿。那个。
1: 产品了不就啊？吃了完啦，吃了好不？
2: 做好诶，伊个，我来跟你讲，伊个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拢正常，不然你也拢无正常。
1: 本来无正常啊，你哦。
2: 嘿，
1: 啊，今麦拢正常。今
2: 麦过另外一项好啊呢。
1: 什么好啊？伊
2: 本来啊吼，足够戆车，只要我会开车，啊，只要那坐我车出去，拢爱食晕车药。
1: 拢会戆
2: 啊？啊，等下就忝，甲我拢改笑讲，坐车的人比开车的人较忝。
1: 啊，今麦呢？
2: 结果吼，最近拢唔免食晕车药啊呢。
1: 哎呦，
2: 看见
1: 你好。哎呦，
2: 我无想到现在买好呢。
1: 哎呦，这好棒哦。
2: 嘿啊，啊，无拢做烦恼，讲来要带伊去，我拢做爱带去台中港买海产呐。
1: 哦，安尼好好
2: 好。啊，转来就拢伊拢公车车。
1: 啊，今麦袂安尼。
2: 啊，今麦拢唔免安尼。
1: 好棒好。好，安尼好，安尼继，请你继续看呢看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芳好。
1: 还是。
3: 我在台南吼。
1: 好是。
3: 我是你的新顾客啦。
1: 哦，谢谢。
3: 我来鼓励一下。
1: 好来，上面有一个来请讲起来，谢谢。
3: 我是一个带癌的患者。
1: 哦、
3: 我的癌症吼，有癌吼，迄个八年来吼，拢伫迄个八加十九底下哩起落落。
1: 你讲是癌症的指数呢？
3: 嘿，癌症的指数
1: 对。癌指数拢是八到偌济啊？
3: 到十九底下起落落。
1: 八到十九
3: 哦。嘿，啊，我食恁的产品已经食八个外月啊。
1: 哦。
3: 啊，即嘛检查，唔过检查两摆。
1: 好。
3: 啊，拢伫即个五到七只。左右，我做进步，进步多些。
1: 哦，叫咩进步一倍起哩安尼？哦，安尼好啊，哦，安尼介好嘿。
3: 尤其哦，好目睭，好操到这，我咧拍电脑哦，拍到我咧挂目镜，即下免挂目镜。
1: 哎呦，安尼真好。
3: 嘿，我睇来去，我感动到啊，即下买你食。
1: 安尼哦，哈
3: 哈哈哈哈。三成进步。
1: 好，安尼好。
3: 哦，电脑够赞。
1: 谢谢谢谢谢谢。好，安尼阿伯你保重咧。嘿，咱的癌指数呢，我依然的正常啊，就较不要紧啦。嘿，好保重哈，好谢谢。哪有我都讲过啊，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啊，大家拢感官拢是食咱这款
0: 三省健宝，
1: 活力都免烦恼，食这款规身躯拢甲你照顾到安尼啦。开门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低咧五罐，那么食三片要保养身体的，就是要食这种啊较好。啊啦，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
0: 钙骨质。
1: 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上个基本的投资啊，啊，咱若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加，
0: 阿雅德纳，
1: 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广告，几位个无啊？
0: 努诺皮昂，
1: 假好不好？这个咱
0: 到什么？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
0: 大准一个，
1: 谢谢。来哟，那么咱的好朋友在问咱的保温瓶呢？哟，即卖有房屋啊啊，所以是两点啊。那么咱这是上盖好用上好材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诶，也这医疗级的哦。你贵有房个换哈，两点换一支保温瓶啊。你那是有房那无现货呢？再请有房交阮公司寄回就好啊哈。来给咱报告哦。当然咯，咱大家拢一定爱食的，放出来过来就是爱困得起哈。现在困不起哦，真的是伤脑筋啊，大家真多人有种困扰，咱平均台湾四个人有一人失眠、困眠的问题哈。那今麦请到老公来这困的问题来，谢谢。
0: 是啊，困眠，咱想办法给调整一下啊。啊，很多夜猫子啦，暗时不困，你有啥不困？啊，咧无用工课咧读册，哈、啊，是咧看连续剧、拍电动，拢有可能。啊，咁爱改爱改。啊，因为咱的身躯，是需要你伫，咱11点以后来开始来困，哦，所以讲有人较早困9点，有人10点，当然看个人的生活习惯。 哎呀，不是说你这暗班的人，你日时的睡就无效，不是啦哈。但你身躯需要一个连续六点钟到八点钟来个睡休困，好，咱的器官细胞就去诶，这个部分哦，一旦有时间来修补家己，而且个部分的机能啊，所以讲为什么需要这长的时间？一方面是咱细胞组织需要时间恢复，以外。就是咱困的时阵哦，按这浅眠、轻度困眠到这快速动眼期哈，实际上咱有四个循环，哈，咱需要四个循环，每一个循环是差不多是九十分钟、点半钟，所以讲咱上少爱困六点钟是安尼算出来，是算出来的。啊，所以咱囡仔长不够高呢，是不是营养不够？以外就是睡眠不够，囡仔困较长啊，甚至讲有九点钟以上，爱到十二点钟也有可能。啊，莫名其妙，忝就是困未起，有可能是身体咧发炎啊，身体在发炎，也有可能是自律神经的问题。哦，所以讲你这两科拢要医生看的，哈、哦。啊，真正看无的时候，会当看加医科啦，好、哦，加医科万能哈、哦。啊，当然啦。但日时不是拢咧度过的阿公阿嬷，这不好啊！这绝对影响你暗时的困眠。
1: 是，
0: 中昼卖困超过三。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五月五庆端午，旧历的五月初五是一年一届的五日节。除了吃肉粽、飞轮船、徛卵、洗五子水、热闹过节，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哦！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
10: 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林六这首歌，什么人唱的？火林六，哎，应该大家拢约会出来吧？南方的人，这首歌主唱是彭信哦。那么是咱这黄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你好，嗨，车工的来，你好。
1: 先生啊，大
0: 夫你好，你好，
1: 我请你的迄个哎呀，等啦，一醒到天光，
0: 不是一醒啦，是一困啦，
1: 一困，别讲一困啦，
0: 你还讲困
1: 到天光，
0: 你醒你都无困啊，你醒你唔来讲一困到天光啊，一困到天光，莫讲唔对，好，谢谢，大夫你好。喂，哦，那就会记下你好。
2: 谢谢你好，哎、我姓吴，
0: 吴大哥你好。
2: 哎，你好，我跟你讲一下哈、我吃阿德那
0: 三片五斤哈，吃几年哦？
2: 嘿，我阿明哥全部改掉啊。
0: 阿明哥免吃，
2: 免吃。
0: 哎呦，好棒好棒哦！吃阿德那好困
2: 啊
0: 哈。
2: 因为侬我身体拢较挺，身体拢较好啊。
0: 哎呦。呵呵呵啊，好吴大哥，安尼保重嘞，呵，谢谢。啊，李哥你好，
3: 嗨，来，谢谢，我是小李哥，来，
0: 打就关线下，打就关线下，好，打就关起来呀、啊，麻烦姐嘞。
4: 我关起来，关起
0: 来。来，车工重点下来嘿。
4: 啊，等我来，我提关起。
0: 三片五姐来，工重点的好，姐了那好来，车工嘿。
4: 啊，我姐一关工都哎呀多那些哈。
0: 好好好好。
4: 啊，个姐一关工都。
0: 三片金棒。哦，啊，姐了好不？
4: 我该吃该吃嘞，
0: 啊，你吃了好不呢？
4: 吃了快困，啊，无拢起来拢。哦，
0: 你们在听什么？我不
4: 知啊。哦，哎呀，多那困呢。
0: 哎，好困。好，阿妈，那继续看呢，看呢哈。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困眠、拍了眠、浅眠、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杯那个加兰这款，加兰这款，阿雅德那。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而咱这款来钓的，我来钓个天然的荷尔蒙钙，因够恢复。

0: 诶、欸，我拢听讲过，咱这昆明不是打平均，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那么咱呢唔要急无那只阿边那好哈。啊，来当然是，那是咱那边呢，诶、欸，咱当期拢有干物呢，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底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啊。十点时咱上一罐商品，和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哦。十五点时咱呢，哎，西瓜牌的布张锅、炒菜锅那个是大鸡的，哎，咱这是37公分的哦。所以呢，当然哦，吃好再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长，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是，我姓沈，你好。
1: 请问吼，咱这个物件困未起，需要食啥物？
0: 阿姨接电话哦，哎，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接不能够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平日大概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也无从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莲罗的桥阿头，我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和平呢，你也当改转咱的100.5 102.5收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咱要来甲讲一个故事啦吼，这个故事吼啊，一旦看出的老爸老母的用心嘛吼。讲有一个妈妈，这个妈妈呢，来走去断崖边啊吼，这个去断崖边啊呢，得恰碰西啦，啊，去断崖边恰碰西哦，啊，然后吼，伊就一直恰一直恰，啊，恰上面恰围巾呐，一直恰一直恰，啊恰。恰围巾哦，是不是一直等起，一直等起嘛？啊，伊的这碰伊的围巾的，一直等到哦，整位断崖落去啊！啊，这个妈妈把酒喏拢无咧看啦，都干那一直恰得掉，用奇怪啊！那因为真的是为断崖落去，是不是有重量？哎，奇怪，伊那感觉有重量咧，意外咧，真惊去边啊看，惊去断崖边啊看。哎呦，哇、哦，哈哩长啊，已经是。等到一个断崖落去呢，啊，这个妈妈吼，无想着讲哦，伊那个继续扯落去了呢，伊是不是会叫拖去对不？伊但是伊啊，目睭开开嘛是一直扯一扯一扯，一直扯这碰西啦，扯到无线呢，哈？啊，无线应该就无啊嘛，对不对？你敢知这个妈妈外行？你敢知？这当然是一个故事了吼。这个妈妈竟然用家己的头毛一。多伊只想着讲啊，我的头毛足长诶，伊真用伊头毛落去切，落去切啊！恁个想呢？你想感觉有敢有可能吗？一定会扭落去嘛？迄挂人扭落去啊，对不对？这妈妈哦，干那果要切这个碰西呢？要切好哦，这银件安尼俩啊，可一直做，一直切就对啦。那么这个妈妈想什么？干唔对呢？伊想要揢剪刀来剪这头毛剪断啊，结果呢，伊整个扭落去，啊扭落去了啊，这个妈妈佫爬起来，好个仔，伊整用嘴哦，把伊头毛拢剪断，啊这人拖无拖落去，这个安尼了，伊才想着讲，唔对呢，啊我日来吃，暗时也吃，啊吃这碰身吼，结果呢，哪会安尼？咩啊！真变成狗，扭到一坑坎内底啦！伊真把迄两只狗啊，甲弹掉啊！好啊，唔爱吃啦，真甲弹掉。这是一个故事啊！啊，这个故事要讲啥？现在，这个故事就是要譬如讲，咱做妈妈的人，干那目睭金金啊，希望讲囝会当好过。好，像我捌讲过，我的亲戚其中一个大姐就是安尼嘛，伊的囝是了尾啊囝呢。哎，这个囝吼，做个家好嘴呀，家这个老母好嘴。啊，这个老母是啥？在做自助餐。透早吼，五点外就去菜市啊买菜，骑一台破乌托邦，啊，家己载一堆菜。啊，因翁甲因囝吼，伫厝内底咧享受，拢无要个，佮透风落雨，伊嘛是这个大姐家己开骑乌托邦去载安尼啦。再去哦， 今天去要教人便当的菜拢总是这大姐，伊全部拢是靠家己啦。啊，而且呢，佮兼煮啊。啊，因翁哦退休了呢，佮倒包便当呢，佮个讨薪水呢。因囝呢上班，啊上班唔是袂歹吗？哪有啊？逐项都来啊，吃喝嫖赌拢来啊。结果呢，上班的钱无够开，佮伊个地下钱庄借钱啊。因老母为着安尼哦，拼性命，从迄个请碰说阿妈安尼，迄阿桑安尼，一直做，一直做，日来做，暝来做，佮兼去人扫菜市啊，一做一做，做甲要甲帮因囝倒行贷款。啊无就是甲伊个亲戚朋友安尼借钱3万5万安尼骗，嘛毋是讲算骗啊，伊个意思讲哦，伊个行李结果是借拢互因囝开。啊，够行人吗？无行人。结果有一天啊，这个大姐说中风，哈？啊，中风了呢？伊这个不孝囝吼，整利用这个机会，甲因老母的一间厝甲卖掉，牵伊的手甲卖掉安尼哦。意思讲伊还阁清净甲卖掉啊。隔不外久，伊这個老母已经痴呆啊呢。伊敢有讲要改这個老母甲顾好吗？照你讲，应该甲因老母带去手术，唔才掉来掉血啊！伊老母中风来掉血，甲医生是，我听讲的是讲，迄若开刀甲迄血甲切起来就好啊。伊无安尼做，伊无爱开钱，放完老母怎变痴呆？啊，伊个翁嘛同款笨色，同款种笨色人，一个囝啊，一个翁啊，你看迄大姐，我这人我可怜，有够不幸呢。即马变成啥呢？一段时间过了呢？变痴呆，因为中风嘛，变痴呆啊！袂认家己的囝，袂认兄弟姊妹，袂认亲戚朋友，我去甲看伊嘛，袂认我。然后哦，怎变成呢？听无，怎较袂输讲家己所有五官拢关起安尼啦，目睭也看无，耳孔嘛听无，嘴嘛袂晓讲话啊！安尼活伫这世间要创啊？一个人。在这世间呢，因囝哦，竟然给送去上界拜安养院呢。迄因为变啊，伊变成低收入户嘛，啊有补贴啊。回因老母吼，倒伫个倒个褥疮，你毋知？迄脚只片是红偌大红呢？迄是伊个小妹啊，真正有够有用心呢，帮伊出钱，逐个月甲帮伊万六块甲刷去较好个安养院呢。你看这种伊只囝，看偌了然啊！真正是，真正食好啦，食去开，袂去开，因老母总啊强啊，想无至少甲开，伊要甲开要个2000几万，包括伊薪水卖讲哦，外口哦，阿母啊离啊，外口佫娶一个佫生囝，这种人就是像拄则咱咧讲迄个请碰西妈妈呢，目睭开开，一直请，一直请，一直替囝行孝，伊替囝行孝，囝若欠钱，伊就去上班，去趁钱甲行孝，啊去做便当甲行孝。咱咧拿这边阿桑儿，恁敢有？你的囝有安尼无？你的囝若是情这么不好，你真正是个人的，唔免替伊行，真的唔通。你若要提早再见，就无话讲，啊若无讲真的啦。你若是讲家己都拖累落去，你若拖累你去拖到你好。别个后生查某囝呢？安尼你不应该，你袂使你这个囝是了尾啊囝，结果你骂你其他囝无来甲帮忙，有安尼人无？有安尼妈妈？安尼这妈妈敢对唔对？你这个囝的了尾啊囝，你阁叫伊的兄弟姊妹来甲改到行孝，安尼才对。一个人拖累落去，得咧丢脸啊！阁兄弟姊妹，你后生查某囝阁到行孝，安尼才对，安尼都唔对啊！所以恁囝也是一个了然，你唔茫叫其他的囝改倒三工行钱，绝对袂使。你安尼是你足不应该，你是一个不应该，你是一个无业家老母甲老爸。所以呢，这是我秀山吼，因为我有亲情是安尼，我深深的感受，我感觉讲好朋友呢，一个人哦，你了然就介可怜啊！你去甲其他人拢去拖落，去甲你家己的老本拢甲拖落去，佮无够佮伊讲借钱来甲拖落去，安尼更加不应该哦！吼，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哎，希望好朋友呢，爱为家己好啦。食老啊，嘛是剩一口人啊，爱先辛苦的老小看吼，唔好全部拢装哈，拢装交互恁你的不孝囝哈。 当然我也希望你的孩子有效啊，万一遇到了就是要注意啊。来，我来给你唱歌咧，阿母的手，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数了九，数了九，来谢谢。来稍等我一下，我切换一下，来，阿母的手，来谢谢。这个我之前就觉得我的这个电脑哈，我的电脑就是有问题，等我一下哈，来稍等我一下，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零八零零四六九四六九，这个来我修修，等一下嘞。

谢谢哦，来谢谢，感谢阿玲阿东来听我唱歌嘞，谢谢。嗯，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子呢？跟那天一样的状况呢？怎么会这样子哈？那么我另外来唱别首歌曲，我等这首歌我等下个，卡给你唱哈。阿母的手我等下再给你唱来，对不起哦。来先听我唱歌啊，阿母的温情，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我感觉我这个电脑里面的歌曲哈有问题哈，就是会有错误哈，等我一下来。谢谢

大姐，你的歌我等下给你吹，先给你抱歉哈。啊，我先来给安排这首期待来听，先听轻松的歌。啊，咱等下给你唱这首歌哦。对不起，给你抱歉哈，谢谢。期待。

0: 谢谢 ，Kita 哥是北方哈、哦，就是我们要去北方游了，游了也出游了，谢谢，继续挂哥是 Kita 好了，谢谢。来呀，那你定爱注意呢，春夏秋冬拢有可能人的中风，你唔要当作是干那寒天呢。啊，你盲目认为讲是干那老大人较会呢，少年人都没有，错了哈、哦。陈刚新闻的报道是25岁模特，模特哦，伊唔是身体个盖用哦，够有腹肌哦，有在重训的人哦哈。结果呢，唔知是虾米原因呐、啊？结果呢，就在困的当中就走了，伊妈妈非常的错愕。那么呢，我看过有一个跟拍到你家有一个节目。也，他的也儿子也是21岁而已，而且是运动选手，在学校是有名的运动选手。今年马西的困的当中呢走了，然后这两个人拢是什么问题？身体拢够用哦，两个拢是运动选手哦，各是一个各是模特哦。结果两个拢是什么原因呢？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咱那边我讲过吼，咱人规身躯哦，咱规身躯。死亡率上紧的是对一个心脏，啊！你平淡穿过了再见了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只要有胸闷呐、胸干闷闷呐，有种情形的人呢，那么你一定爱记啥？爱记尿血压。咱平常时要客观讲啊，我到咧吃血压药，应该是无要紧呐。嗯，我听你咧说咧，有要紧的是呢，已经袂赴啊，你敢知？所以呢，只要胸干呐、闷闷呐。甚至个已经变会疼、会肝疼，我安尼无讲啊呢，个会变唱歌，我迄个无讲啊。那急性的心肌梗塞也竞争在啥呢？就像胸腔有石头跌掉诶，啊你困的时候，就像哦胸腔有迄、那个大只像甲你坐伫你的胸腔安尼会疼，会闷个会疼。按倒边的肩胛头、甲倒边的下海、甲你的手，然后变成走路小可走得喘，你敢要相信？包括吼、洗身躯嘛喘，个人个病唱歌，这种情形的人就是有啥？那不是心脏积水，啊无个是心脏呢有心肌梗塞，这种状况一定要马上去挂，马上卡119。啊，我把甲恁建议过吼，当然你卖发生较好，然后万一了这种状况的人，因为。叫119，请119来比较安全。伊来对车顶咧，甲专业人员咧，才救你，才救会到安尼吼。所以呢，咱咧好朋友，咱即马目前咱台湾呐有600几人高血压呢，啊，咱一年来这边有20000几人，因为急性的猝死呢，急性心肌梗塞猝死诶，而且拢是少年人，差不多80%拢伫厝内底发作。所以咱咧好朋友，你若高血压，你有胆固醇高，你阁有糖尿病，你阁有食薰，吼、哦，你阁食薰。啊、你爱注意啊呢，是不是你常常感觉会胸闷，啊个压力过大，压力过大，爬一下楼梯啊喘，落楼梯啊喘，干那坐段椅啊你嘛喘，啊个来搬物件嘛喘，这拢是唔对的，这个都不对的，是大部分这拢是甲心脏有关的，无定就是啥啊，咱的二尖瓣脱垂，或者是三尖瓣脱垂哦，吼，所以咱一定要跟检查血压，甚至要跟量查呢，跟叫119哦。来，林哥你好，
1: 来，你好，你好，
0: 哎，是我姓沈，你好，
1: 我姓徐啊，我是通宵，
0: 好、哦，你好，什么贵书？
1: 我就是请问你，
0: 嘿，
1: 你的。听大家你讲，爱食心脏也好。
0: 哎，接接来，等下我讲听医生哦。哎，谢谢。

0: 来，谢谢那位挂彩给五星。那么这是黄怡玲说，请问咱这位是我们的廖廖，我们说店名又来，谢谢。你好，
1: 哎，秀山小姐啊，
0: 是是，
1: 哎，我想请教你一下啊、哦，我的那个胆固醇哦，总胆固醇177，
0: 标准
1: 那个
0: 标准呢、啊？
1: 高密度的怎么才34啊？
0: 表示你就是有较轻脆啦。
1: 哦，对啦，
0: 你的人轻脆啦。
1: 嘿，
0: 哎，不要紧啦，这样 OK 的。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嘿，好，保重哦哈。好，谢谢。来，你好。
2: 你好，美女。
0: 哎、欸、喂，
2: 1995，
0: 你好。
2: 你好。
0: 哎、欸，那我赢。
2: 你就讲我哦，爱食甜的物件哦，三三干了，实在还管哦，
0: 唔好食甜的啦，
2: 嘿
0: 啦，唔通去食甜的啦，
2: 无啦，
0: 爱戒药啦，你即马无1995啊，你唔是无啊吗？
2: 无啦，
0: 嘿啦，
2: 就是无啊。
0: 哎呦，唔食上食甜的，你看食上食甜的都叫人研究的人讲这伤到脑无好呢。
2: 你好，
0: 嘿啦，提早老人痴呆呢，啊你知影无？阿妈去呗，阿妈去呗，好，保重哦哈，1995保重好，谢谢。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哎，你好，
3: 嗯，美女，
0: 哎，安娜，我今天你要盖两灯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我你这么叫你喝啊，当然盖两灯，呵呵，刚讲一下啊，美女，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小姐你好，我在靠
0: 秀山，哎，我秀山你好呢，
4: 秀山嘞，
0: 喂，我的秀山，喂，
4: 我来做干将，
0: 来上片了，我进来，
4: 我来，我来了，
0: 哈。
4: 我上你敢知？
0: 诶、你讲，我紧讲重点来，你讲重点嘿来嘿。
4: 不早，你有卡电话给我啦。
0: 我紧你讲重点来啊，那
4: 嘿。讲重点
0: 哈。嘿嘿。
4: 我食了足好啦哈。
0: 哦，食了那好。
4: 迄个多种血压吧，足正常啊，心脏足正常啊
0: 哈。哦哦哦哦。
4: 啊，身体拢有差啦
0: 哈。哦哦哦。
4: 啊，阮翁食了拢足好啦。
0: 哎呦，好好好。
4: 啊，今嘛哈。
0: 嗯。
4: 我有报人家一下，我嘛做好，我报人家，我那副西甲吊阳光啊。
0: 无紧啊，将今日帮关就好啊。好，大嫂，感谢你给咱当小宝哈。好，谢谢。
5: 小仙，
0: 哎呦，
5: 你好，
0: 大姐你好，嘿，好你好。
5: 我现在拢唔免食药啊呢。
0: 哎呦，三片的名没有讲出来吼，啊，今麦身体好无？
5: 现在袂歹啊，啊是个洗洗蛋较鲜尔啊。
0: 哦，洗有几碗滴都鲜鲜的啦，嘿。
5: 啊，唔拄我食较侪年安尼吼，
0: 嘿，
5: 我心脏还佫袂歹，还佫卡。我有在碗遐操蛋，我碗都冻啊。
0: 用碗，哈哈哈。安尼你嘛是行来洗哩呢，张大姐，阿弥陀佛，好保重哈，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概赶快拢是吃咱这罐三鲜煎包，因为咱这罐三鲜煎包的好处就是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所以你会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暴饮啊。那么吃三片啊，吃这较好，吃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吃一罐遐一罐，吃个瓶瓶罐罐，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所以可能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咧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介个人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要买产品，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而且呢，吃好的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哎，就抓呀。
0: 哎，你好，什么贵叔？嘿。
6: 哎，这会有介绍还好。
0: 会有啊，客官呐哈，来先客接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
0: 欸，我先生，黑心。
7: 哎、欸，我听到没有？
0: 嘿，
7: 你看老黄中风，已经四五单啊，阿进走路较慢，阿放尿拢禁较袂掉，阿进会当食。
0: 三片我再叫啦，这单哦，阿爷福建哦哈，工作福建来，二线接招。哎，谢谢。来哟，我那个唱歌啊，咱这刀男的黄大姐，给你抱歉哈，我先给你黑心的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听我唱歌，谢谢。

0: 这朱琴伟人好像是詹雅文哦，来谢谢。来哟，我拢听讲过，咱食物件甲咱的病有关系无？哎哟，绝对一百趴有关系嘛，无叫做病从口入，对不对？哈，所以呢，你也想讲，敢若食脏，食个大发炎，食个大结石啊？为什么？哎，本身就是胆固醇高呐，啊，迄脏可能内底面有真侪啥，迄真侪伊个肥猪肉嘛。啊嘛是有人哦，你敢知有一个人，这个人当然伊毋是食这个物件。伊毋是食大白菜啦吼，是这个人是爱食啥物？你毋知？红烧牛肉面，总爱我跟他长武共鬼吼，这個、人爱食红烧牛肉面，而且伊本身个啥呢？有高血压。那么伊平常时拢是食啥？重口味啊，吼，更加拢食迄个酸辣汤啊、鬼碗啦吼，啊无就是食迄种迄个个咸，迄位人咧食物件吼，迄毋是讲干呐安尼食呢呢？安东啊，为南角规划，因为南一堆哦，南一堆哦，辣椒啊，伊个什么醋啦、啊，这一大堆物件，我拢想讲你是咧食，你是咧食面啊，是咧食伊个温料啊？啊，有一个规划南角敢会价钱吗？但是为人都是爱安尼啊，喜欢吃那样啊。安尼你敢知影这些会伤咸未？诶，你莫当作食咸，一盖不要紧，一缸不要紧，但是啊，那是达缸价。天天吃，拍摄，咱的游记别看咩呢？陈毅的先生，打工拢食牛肉面呢，食红烧的牛肉面，搁食炸猪排呢，啊，搁有啥炸鸡排呢？所以呢，咱平常是爱食物件，我拢比如讲，咱姑姑个食一百不要紧，啊，但是也不要忘记了吼，咱只有那里无够。你若要食，你讲明仔即个食即个牛肉面的咸度较悬呢，那么你就是爱只有那配合有够，唔忙讲哦啊我。食落去的，咱拢会想讲食落去哦，都无代志啊。咱的胃肠会去甲咱取消，歹势呢。你若是食了唔对去，胃肠是会受伤呢。包括咱即要甲你心沉代谢，要甲咱过滤油脂，迄卖出问题呢。何况讲哦，有人哦，原底就是有啥物，原底就是有人就是有高血压，原底就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啦、高血压啦、尿酸高。尿酸高是简单讲叫做食伤好，食伤过营养啦。啊，你若无食伤过好，会出问题吗？不会的吼。所以呢，咱就是讲哦，咱要食的物件一定要注意哦。尤其是像咱迄讲是毋是新闻，咱个报了一个人呢，迄、那个人甲囡仔哦，三个月囡仔内底甲放青菜接火，甲迄个蓝牛奶，哇，惨嘛！这个囡仔规身躯拢紫色的，哇，有即出问题，为什么？哎，袂使囡仔人三个月呢，袂当食迄种物件啦，不可以吃呢，袂当食副食品的物件。所以呢，如果是你本身啊是已经肾衰竭过，你无达到六十，你个有糖尿病，你个有高血压呢，请问你敢当食补？不可以。啊，你敢会当食？尤其是你个尿酸高的人，会当食淋补袂？袂使。啊，你敢会当食青菜汁？不可以。啊，你敢会当食啥冬？要什么顶什么顶部啦，甚至呢，你搁食啥呢？青草茶可以吗？不可以哦，吼！所以咱一定要家己卖讲啥，讲较歹听的瘾分呐。啊，咱来家己笑，爱笑家己身体啊，爱笑命命啊！你家己无要笑身体，你啥物人要家己照顾对不对？所以呢，只要那是有高血压的人，甲有糖尿病人，咱一般来讲，其实长期那是有慢性病呢，伊个长期袂。所以你啊，长期慢性病有糖尿病人，咱的肾衰竭呢，慢慢伊的疲劳的硬化，伊就无法多维的功能，所以这会变成呢，起码这呢就糖尿病人咧西游记，两个人平均都这样，就是啥西游记，就是因为糖尿病来的。包括咱的高血压嘛，赶快呢，你的血管的弹性无好，啊，咱的血管内底面受到伤害呢，咱的血管内底面的皮吼。发炎呢，长期了，油脂也变成无法度甲你过滤的功能，所以不怪你对西游记。因为即摆我讲伫咱台湾西游记排第一名是虾米人？糖尿病来的啊，第二名高血压，第三名慢性油脂病。慢性油脂病偌济人？250几万人以上，应该无以下吼。所以咱食食来注意哦。啊，那么如果是你本身也是真够高油，咱听讲过，真够高油、真够咸油的人，一定爱戒。听我建议， 啉茶爱慢慢啊啉，四十岁开始啉茶要改变，慢慢啊啉。上个四十岁开始啉温的茶，啊，过来兼做提肛滑，兼做打卡底。那有上回恁哦，这个脚踏板呢，爱当打卡底，刺激着咱的卡底膀胱筋吼。啊，过来呢，最近我个个人建议一个动作是啥物？来注意听哦吼。那呢，坐咧椅啊，甲坐咧，然后咱的正脚跪伫倒脚的顶面。啊，咱的正脚是咪跪伫顶面对不对？你用你倒手的四指指头啊，伫脚巴家，甲放个放伫脚巴的顶面，然后再用正手的大头拇，甲顶。顶这四个镜头的边啊，这个咱这是脚底有骨嘛吼，啊你个顶落去，安尼敢听有？啊那个顶要顶一分钟，上好你家己试一礼拜看卖啊，一天顶三摆，哦，或者是中到暗时呢，你得给人感受到，佮经过的啥？有咧保养，佮啉茶改变，慢慢来啉嘛，会当解决到你的困扰是甚物困扰？膏药的困扰哦。来，你好，你好。
1: 小姐姐，
0: 哎，我先生你好。
1: 我都卡来啦。
0: 都我听到。哦，啊啦，你来就跟来。
1: 我问你啦吼。嘿。放尿会起泡的时间啊。
0: 啊，就是尿蛋白啊。来，先喝这杯哦。嗨，谢谢。

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子儿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也毋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

0: 好来，谢谢母亲。那么这是阿吉兰说情缘，喜兰姐、喜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1: 嘿，你好，
0: 哎，来请讲，请讲来，三宝姐，
1: 刚好
0: 哎，来请讲，来，
1: 我跟你吃三年年报，嗯嗯，吃了这么安迪啊呢，这吃哦，这卡多人做起来几啊盖，你要吞两盖。
0: 你是讲暗时啊起来放几啊摆药吗？
1: 是啊，我
0: 第一不吃，第二不吃
1: 呢。
0: 哦，啊，今嘛剩两拜呢呢。
1: 嘿
0: 嘿。哦，特别高油了。哎，大姐，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嘿。
1: 啊，都三天进步啊。
0: 我阿姐了，哪个呢？
1: 对啊。哦，别高油。
0: 别高油。
1: 去耍嘞吼。嗯。他就看见那第二鱼。
0: 哦哦，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哎，得赞啊！你干哪呢？
0: 是是是是。啊，好，安尼就好，好，感谢大嫂，谢谢。阿德，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哦，你走第一年呢吼？
2: 是啊，我大家拢走拢无接啊。
0: 哦，唔是无接啊，咱别人咧讲啦，
2: 别人咧讲哦。
0: 天哪，看我迄个无接的咧嘿。
2: 是哦。
0: 来讲重点，讲重点嘛。
2: 哦，我听诶。
0: 三秒不接。
2: 你上几斤包啊？你尿酸拢好起啊？
0: 有声哦，
2: 系啊，
0: 阿文这是外观呐，
2: 红利啊，
0: 红利哦，
2: 啊，今麦变乌利啊，
0: 今麦乌利哦，乌，
2: 系啊，
0: 啊，食些来注意哦哈，你稍等一下，阿头啊，食些来听哦，等下无，啊，刚食阿头啊，好，谢谢，来，你好，
3: 你好，
0: 哎，请讲，
3: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我食你的三星吼，
0: 嘿，三星，
3: 啊，迄个一暗放四届了，啊，今麦剩一届，
0: 哎呦。哦、
3: 啊，迄个，这個、我头壳疼吼，耳下肌吼，啊，一边吼，啊，今麦嘛好啊，啊，我今麦后礼拜要过来叫啊。
0: 好，你先等一下，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谢谢你，好，谢谢，我今个改两顿哈，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哎，请讲下来，谢谢。
4: 台湾先生吼，伊食诶三鲜金宝吼。
0: 嗯嗯嗯。
4: 本地拢放药，拢安尼泡泡安尼，讲无效啊！真食食，嘿，泡泡拢好起呀！
0: 哎呦，哦，好棒哦！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哈！我给你盖两顿哦，好，谢谢。三片都无一个来，你讲啦，你讲检查呐？
5: 我一早吼，我今仔检查三支巧克力的9.1的呢，9.1.8的呢，
0: 91.8，我
5: 应该啊。GOPPP 拢20-15呢。
0: 哎呦，关机手哦，好呢，好好。
5: 对啊，啊，做好医生打工，做好我讲啊，不过身材不好。
0: 哎，不要紧啦，身材不要紧啦，健康靠紧啦。嘿呐，好，大姐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学了，大家拢是赶快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大家拢会记哦，这款真啊有够好，大家食了学了，大家食好都无敢补，就是咱这款因为龟仙姑有甲你过透透，所以食一罐低咧五罐呢。你若唔相信，你就挂灯啊食，你就知啊。哎，你唔要讲啊，够有影吗？啊，你挂灯啊食就知影吼。当然咯，你头啊食三顿哦。头我想我是吃三顿，然后阿伯也慢慢来靠这个改两顿，我让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果果放个几枚给放过来改油的人嘞，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哦。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个留起来哦哈。买两点，咱两点有上了保温瓶。那么咱即摆希望喝冰个大啉温温那茶呢，咱用上佳好材质，用316的316不锈钢是电力式的，哎，咱这是医疗级的哦哈。哎，保温瓶两点换一支哦哈。啊，咱过阵间要帮我，啊要帮那部现在请药房，才甲咱甲伊公司叫回。哈，以上功课，等下接问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6: 你好，
0: 哎、欸，我先生你好，
6: 你叫啥？
0: 哎、欸，
6: 阿爱哦，阿你老鸟啊，先嘛给啊，就
0: 老鸟啊，我来等一下来接接哦，一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爽哈，
0: 还是
7: 我住伫北屯家啦哈。
0: 哎，
7: 我要问你讲，好像有有生要食什么？
0: 来二线直接哦。哎，谢谢。来呀，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不要继续个卡，咱的空电，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 469啊，469啊，那边找到秀爽的卡拉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也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这样麻烦好朋友哈，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都希望好朋友呢，恁家的囡仔对你真友好。当然啦，无人希望囡仔不好啦。啊，不过有啥哦？免啊讲，囡仔大汉了，伊去社会拄到的人。啊，实在人呢，结果无看好，结果看歹呢，啊是恁囝家己学得歹呢？有时袂当看托朋友啦吼，啊恁囝家己学歹，恁囝家己歹嘛不一定呢。这种的情形呢，上该艰苦的人就是许多人。啊，你那个家上吼，伊伫外口家咧母亲节债务啊，啊然后呢，人拢来到厝内咧讨钱啊。春节阿上带的吉山，伊就是安尼啊，因囝哦刚借出这钱啊。啊，拢来买了因兜讨钱嘞，伊闹钱，伊咧扣回收的人要闹钱呀。然后呢，对方讨钱的人哦，提无钱的啥，该蛋迄个蛋大便呐、啊，够臭的。而且呢，破产、有产啊，这妈妈是好啊，啊好，报警厝边个报警来跟我好吗？遐人哪行哪错的走啊？等错安那点在？会用生囝，袂用嫁囝啦，安尼啦。你也想啊，听到老母袂艰苦吗？敢会迄讨钱的人讲这种话呢？所以你也看吼、哦，为了做闹迄种不好的囝呢，上可怜的就是妈妈。妈妈比爸爸比较心疼，爸爸话想干嘛讲啊，当作无这个囝。所以呢，爱为家己好，无钱全部拢互恁家的囝，你爱家己老，你两个老本大辛苦哈。
8: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来
12: 烧菜，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8: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给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爱陪伴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轻松加点快乐。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今天拜三听众朋友，若有想要点歌，等一下第一首歌曲《水车姑娘》听完，你会当打电话入来点歌。先来报告明仔载拜四的日课，明仔载是6月18，农历是5月7日，星期四。明仔载的日子适合祭祖、沐浴、保暖、结梦，禁忌的是过川开市。喜神在东南，灾神在正南。冲50岁上李位朋友，日煞是在西边。这是明仔载拜四的一课，甲好朋友做分享哦。

欣赏一首《水车姑娘》了后，咱听众朋友哪有要点歌？即马会使开始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哦。上山朋友会接。把你的收音机关细声，而且也拜托歌名爱讲好听，安尼我较好安排。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0: 我无想要等过啊，我想讲我先买先点啊。
1: 好，来，请说。
0: 我点一首啊，是幸福的车灯还是幸福车灯？
1: 上车啊！
0: 上车，我怎啊？
1: 哦，你安尼，我有当时会找无幸福车站还是车灯哦？
0: 车灯，车灯，幸福车灯。
1: 哦 ，OK， 我找哈，谢谢。听友龙红你好。
2: 龙啊，你好，我高雄中午要听四季红。
1: 四季红，好。
2: 哦，谢谢。
1: 听友龙红你好。
3: 龙啊，你好，我台南西王，我要叫范顺吉。叫一条迄落阿母的温情，
1: 方顺吉。
3: 嘿，我台南西王
1: 阿母的温情啦，哈。嗯，好，
3: 谢谢
1: okay,
3: 谢谢，
1: 好，拜拜，听友龙你好。
4: 嘿，门哥你好。
1: 晚安。
4: 嘿，我个人我姓李，
1: 请讲。
4: 嘿，而且我麻烦你给我找一条迄个啥啊，小丽主唱的歌就好。
1: OK， 好，
4: 哦，好，谢谢你，
1: 拜
4: 拜。
1: 听秀龙你好，
5: 母爷你好，我张万祥先生，
1: 请讲。
5: 我妈妈会点歌，点《伤心情人桥》。
1: 伤心情人桥啊？
5: 吴兆邦唱的歌。
1: 吴兆邦 ，OK， 听秀龙你好。
6: 哎呀，小姐晚安。
1: 晚安。
6: 我张万赖小姐，
1: 请说。
6: 还可以点歌吗？
1: 可以。
6: 我点一首叫我认识你
1: ，OK，
6: 好，谢谢你哦。
1: 好，不客气，拜拜。听秀龙，你好。
7: 喂，
1: 你好。
7: 哎，
1: 请讲。
7: 哎，
1: 嘿，你讲。
7: 你好。
1: 嘿，
7: 主持人你好。
1: 嘿，
7: 我今朝今夜不得落。
1: 今夜搁在落吼。
7: 今夜那个落吼。
1: 刚大哥你。
7: 我住伫八地溪岗啦。
1: 哦，好，拜拜，啊、听秀龙你好。
8: 晚安，小姐你好。
1: 晚安。
8: 我中二岁人，
1: 请讲。
8: 一首过金花的《东京红玫瑰》。
1: 什么的红玫瑰呀、
8: 啊？东京东京
1: 哦，东京红玫瑰啦，哈。OK。好，拜拜，听秀龙你好，最后一首哦。
9: 文娘你好，
1: 晚安。
9: 我乌靠陈太太，我请你点一支迄个《第一个梦》。
1: 第一个梦，
9: 哎
1: ，OK， 好，拜拜。来，咱这位阿姐啊，是大哥啊，听你讲的好，嘿。
10: 哎，点，但会使搁点一支。
1: 袂使点嘛，因为已经点九首歌，搁点了，咱今仔报袂完呐，哈。礼拜五再来好不好？
10: 当然呀。
1: OK， 礼拜五哈。
10: 礼拜五。
1: 对对对。
10: 红点。
1: 个红点。好，礼拜五哈，都要喝端午节。
10: OK。
1: OK， 等你哦。在周大哥啦哈。来，咱歌曲拢点完啦，敲棒啊，点高手啊，哈，分别是杨大姐点的这个《幸福车帮》，黄先生点《四季红》，王小姐点阿布的《温情》，李小姐点小丽珠的歌，蒋先生点《伤心情人桥》，蒋先生你也记得一礼拜点一届的好哈，啊，赖小姐点《叫我认识你》。刚醒醒点今夜又搁在落雨，林小姐点的《东京红玫瑰》，陈太太点《第一个梦》，以上这歌曲，咱陆续拢会安排。啊，因为搁点落去报未完，所以哈、啊，希望直播中的好朋友，咱不妨会记住咯哈。咱若点歌点够啊，咱就另抓下个点。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现在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上 爱我迄个人郭忠佑，这是年轻的歌手当中最近相当受欢迎的一个歌手，安排这首歌曲，到底来欣赏哦。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时常得甲喝瓶酒，讲一句：预防重于治疗，未雨绸缪。比这个亡羊补牢的效果当然较好啊！啊，所以食好滴比食多，食到足复杂来滴较重要。所以啊，咱伫直播当中一直在在里三，得甲好朋友分享，在这好朋友食咱的三只折力精一盒，真正是食个足满意，个足欢喜。想好多啊！咱的郭大哥过来给咱助问。郭大哥甲讲：“哎，笨啊，你迄个优待时阵哦，我甲你买两万块，结果食来到降息，我甲阮某姐姐已经无啊。汪，你是新朋友吗？伊讲系啊，啊，就是新朋友，所以哦，阮有朋友咧介绍，啊，佮有听你的直播，啊，甲你买两万块尔，结果阮两个人姐姐即卖已经无产品啦。”我讲安尼就简单啦、啊，今仔日个叫就好啊。伊讲有啦，阮即马得一个月一个月安尼甲你叫，希望讲吼身体会当愈来愈好。我讲啊，恁两个人一个月一个月安尼食，有啥物感觉啊？郭大哥讲有啊，当然就有感觉。我讲倒一方面较特殊，伊讲阮太太讲吼。啊，都精神体力有较好，啊，我的感觉是较袂遐搞尿，放尿较袂臭香，差真济呢。我讲安尼，甲你恭喜哈，啊，继续食，伊讲对啊，所以今仔日要个注文，就是因为你的产品，互阮两个拢就有感觉，恭喜哦，谢谢你，欢迎咱直播中的好朋友，会记住哈。我时常咧讲，今日唔食呢。只要你会向两只挖可赶紧食，大家拢嘛足健康，所以会记住咯。文雅给你介绍的三只做了精一盒，是咱现代人精神无好，体力差，卵丝无够力，强在要食食袂得，要困困袂起，要放放袂好，啊，强在底下哦咧困了诶，你食三只做了精一盒，有食过朋友，大家拢足耳朵真清净。就在喝瓶酒，给咱倒小杯，就感恩呢。有需要的，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88，0800-55998888，赶紧加两只加，咱大家拢健康哦。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甲过过来。0800-55998888，一盒二十粒，早暗各吃一粒，规身躯甲你顾透透。有需要电话这里顾过来，0800-55998888，等你哦。各地保德王听友服务中心拢买得到，即马来听四季红。

谢谢，这是苏桂红黄先生给咱点的歌曲。今年的端午节是六月十九，今天十七明仔十八，后日就到啊，对不？对应着农历的五月初五，真侪朋友选着端午节吃肉粽，纪念屈原刀工。名利专家特别跟咱分享哦，端午节冬至有三件代志，千万唔通做，分别是唔通烧量啊、撇边去阴气相当的场所，中昼唔通困倒。端午节中昼会记接午时水，对着气度心上的一挂晦气就有帮助。端午节冬至是五行属火最旺的节日，更加是阳气最盛的一个时间，所以端午节一定要守住阳气，避免阴气增长。所以三件代志一定要避免：第一，未使烧量；端午节冬至千万唔通吵架，因为这个时阵的火气特别旺。烧量真容易火烧功德啊，卖口出恶言，卖讲歹话。如果烧量甚至可能影响家运，好你甲家人下半年的运气受到不良的影响，所以千万不要吵架。第二，撇免去阴气重的场所，假设咱的气温拄啊好无介好啊，尤其上马上土上厝上街上牛的朋友，尽可能守住咱的阳气。当即卖去探病，卖出入商家，卖去阴气重的所在，会乎你的运气受到足大的干扰。啊，搁有一点，中昼唔通困倒。因为中昼十一点到一点是极阳之气最旺的时阵，困倒会加气毒晦气的天时地利人和最佳的时刻困困去。当日中昼阳气旺盛，要气毒晦气，会记得接午时水，或者是去晒日，拢会当帮助咱气毒身上的衰运甲病气。所以啊，一个节端午节，后日就是吃肉粽的日子。卖烧量，卖去阴气重的场所，中昼唔通困倒。一个节咯，一个节咯，哈，好咱大家拢会当幸福满满。

0: 我去甲买花墙机啊，迄个又叫迄家讲，讲我爸要去困哦，那我牛奶啉啉的，讲你因时啊伤久无食物件，拢无食物件，花墙墙才来监管。
1: 安尼吼，
0: 对啊，我唔食大海因啦，
1: 哦哦，
0: 啊你甲我寄好啦，啊寄好差不多。我不管去，拢坐个拢熟悉
1: 啊
0: 啦。
1: 嗯哼，好啊，好啊，好啊。
0: 买两盒，
1: 我知，我知。
0: 两只，啊，
1: 我你山口龟一定爱对咧食。哈，
0: 有啦，我已经食，不过每一礼拜要有啊。
1: 好，好，安尼好。
0: 我暂无用，暂无食尔。
1: 嗯，继续。
0: 啊，用也要困啊，食无紧啊。
1: 不要紧，不要紧。
0: 哦，安尼好啦。
1: 好好好。那是咱的这个三角。山口龟三椒盖骨溜哈，你什么时间吃拢不要紧。啊，那是咱的三椒做了蒸一盒哈，你就是早暗各吃一粒，尤其暗时也袂使上晚吃，五六点就爱吃。这点足重要，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即马咱来进攻个吼，你爱了解食保养品，有当时啊，迄个时间上真重要。头头啊，咱的大姐咧讲，哎呦，饭啊，我唔知呀吼。暗时啊，食饭饱呢，有当时啊，较无闲，八点食，啊，煞规暝拢未困觉，我精神上好啊。啊，所以足简单咧啦吼。啊，咱呢做了整一盒的，就是早暗各食一粒。啊，那钙骨溜食了就有感觉，山苦瓜嘛是循环代谢，加正好，这是一定的啦吼。这什么时间食拢会使。啊，其实上简单的保养，你三项拢有得食。啊，你都三项做伙食嘛是可以啊，照顾咱的身体。大家身体顾好，勇健健，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卡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以上是广告。

明仔在中昼过后吼，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甲其他的一个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中昼了后，中部以北的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象师表示，拜五十九号了后，天气渐渐稳定，气温转小热，好天气一直会延续到后礼拜三。不过后礼拜四开始，方便在台湾北部海面环境水气增加，西半部地区会受影响。明仔载只有透早南部地区有一寡短暂的阵雨，其他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中昼过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他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这是明仔载开始的一个天气状况，咱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今仔日有一件车祸，这是一个姓李的男子呢。今仔日开车载因太太坐飞去新北市的平林山区要做工，经过着产业道路、艺术路，看无熟，竟然连人挂车过了7公尺的山坡，加载两个人提包嘛吼，只受着轻伤。姓李的男子经过检测，无酒驾、无毒驾，后续警方依照交通事故的这个规定来受理。咱在这特别希望好朋友出入到这个山区不熟悉的这个所在，大家爱真小心谨慎，唔惊一万，惊万一。另外有一个细腻的变电花桥，因为健康恶化退休了后，情绪低落，主人向太太倾诉，特别着重视，竟然在去年的11月17日趁着查某囝出外上班，将姓罗的太太直接用手持伊的颔棍，用铁腿啊攻击，还有菜刀斩杀，甲太太啪啪死。太太是犯后，才阁向警方自首。桃园地检署依照杀人罪提起公诉，将由着桃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来审理。64岁这个姓李的男子甲姓罗的太太结婚过了10年。住在桃园中六，伊最近这几年健康的状况恶化，佮拄着退休人生的变故，长期感觉受打击，认为家己向着身躯边的太太诉苦，太太都安尼要插的唔插的，结果将不满的情绪故意转嫁伫太太的身上，结果甲太太安尼啪啪死，太太死，哇！这个检方表示，被告姓李的男子只因为家庭沟通的问题，采取着极端残暴的手段，剥夺着太太性命，恶性重大。依照着刑法第271条第一项杀人罪嫌起诉，建昌法院依法宣告没收靠案的铁腿啊，加着菜刀，因为这个案件符合国民审判要件起诉，后续将交予桃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进行审理。坦白讲啦，吼，阿德翁仔某之间不管年纪安怎，总是如果若有一方面辛苦病痛，也是有任何心理问题。足重要，关心、陪伴、送医治疗，要那无有当时啊，真正的真麻烦。所以希望大家一定爱多多注意哈，尤其是有当时啊，
足侪年诶，即个翁某家庭会感觉讲哦，你足烦的呢。啊，你有病，你都食医生的药啊，结果无特别的关心，无特别诶，即个注意，吼、哦。真正的出问题后悔莫及，所以哦，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真正家人之间的关心，家人之间的这个互相体贴陪伴，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到底来收听的歌曲，这是方顺吉给咱唱的。阿母的温情，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台中的成功岭陆军步兵三控二旅传出了着一个霸凌事件，一个姓张的中士伫十五号就是昨日伫社区仪式的这个客厅前，这个准备场地时阵，替训练用的 T91 电子训练枪，对着一个姓高的士兵来伫咧弹，造成着这个士兵身上多处红疹、乌青及血受伤。陆军第十军团今仔日证实，已经协助姓高的男子验伤调查事实，昨昏已经甲这个中士韩尚宪兵队侦办。到底这是发生什么代志？有够莫名其妙的。这个军事专家表示，陆军近年来引进的 T91 电子训练枪所发射的是 BB 弹，但是根据的射击，在这个流出来的这个皮肤顶管，也是会造成红疹破皮、强烈的灼痛，尤其是那射击在目睭、嘴落。这个所在恐惊冒失明的风险，在规范当中根本是不能对人来射击。结果十军团强调呢，对着违反军纪和伤害官兵权益的行为是绝对不妥当，将依照相关的规定重严来纠办，严惩不贷，未来也会持续强化干部教育训练和督导管理的机制，以维护着部队的纪律和官兵的安全。哇，这在这个军中发生这个事情，坦白说这是很严重，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真正大家不能这样受气的黑白母龙，因为军中也有军中的一些制裁的方式，军中也有军中的这个纪律，你不能想说你是中官，你就对着新兵黑白霸凌，这是绝对不行的，绝对不行这个事情。有需要我们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会记得过去都说军中你就是一切爱服从，但是现在什么时代啊，你这样做中官的人黑白乱舞，你真的比以上发班没人会当情的，希望大家不通黑白来。有需要我们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现在刷下去，我们来跟好朋友报告的，这有哪是很重要的消息，行政院兵逼拍板修法，独家的人吊销驾照三年，吸毒的人预防性的吊照，共车的人也爱发咯。这是最近在咱台湾独家案件一大堆，造成足侪家庭的不幸。行政院伫提出刑法，陆海空军刑法再修法，修法草案了后，明仔载个讨论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甲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修法草案规定独家的人吊销驾照，而且三年来不得可领，吸毒的人就是无开车也吊销你的驾照。那么行政院方面的说明，就是这摆道路交通处罚条例修法的重点包括加重毒驾、技术行为处罚、增定毒驾或者是拒绝毒车的人一律吊销驾照，三年来不得可照，无论车辆属于什么人一律没收车辆，毒驾致人重伤或者是死亡，
将心不得可教。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远离毒品。希望大家要好好啊做人，好好啊过日，千万唔通去摸着毒品，卖自行死路。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听一个小丽珠甲咱唱的歌哈。会记小丽珠较早那边伊伊那上干妈面，所以哦，过嘴过嘴呢啊，就这即个有人拢讲小丽珠是番茄姑娘，即马咱来怀念一下哈，到底欣赏一首。

欣赏一首抒情了后，咱要大家喝冰酒分享的哈，这是目睭打涩，足侪人一日干点目药水，足侪人拢讲唔通滑手机。啊，但是哈，咱希望喝冰酒勇敢面对事实啦。其实你那是打干净，不只是因为滑手机，原因包括这个连板线的功能异常，啊，个有多种的药物荷尔蒙的变化，甲更年期都有可能加重着咱目睭的打涩。啊，另外空调的打湿、温馨眼镜、慢性的疾病，也影响咱睡眠的这个品质。所以啊，专家指出，打干净的原因其实足复杂，并不一定全部拢是因无看伤久才打湿，这么那单纯，而是可能甲多种身体环境因素有关啊。所以咱一定爱家己多多注意哈。眼睑当中的睑板腺负责分泌油脂，维持这个泪膜的稳定，减少水分的蒸发。一旦功能发生问题，啊，咱的这个泪液伤紧的被蒸发，啊，就是咱的这个泪水分泌正常，买大涩也不干。会感觉目睭作刺、作刺痛，啊，来就是部分的药物可能影响泪液分泌，或者是品质。譬如讲，你食抗过敏的药啊、抗忧郁的药啊、痤疮的药物、部分的降血压的药啊，甚至某一寡荷尔蒙有关的药物，有的人开始食药啊，才会渐渐出现着目睭不舒服，但是往往不容易联想的是这个药物的问题。也个有的是荷尔蒙的变化。咱女性朋友经年纪吼，荷尔蒙伫维持泪膜稳定当中，以及是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随着经年纪荷尔蒙的变化，所以有一挂女性吼，就是生活习惯无变，嘛会出现着打干净。另外就是长时间伫空调低湿度的环境，也是风吹灰尘侪所在吼，温啊。会造成你的目睭打涩，啊，佮有挂温馨眼镜，佮慢性疾病影响真济。所以哦，如果你脑即个目睭酸涩，啊，不管是爱点目药水，有必要去找医生做检查，这是真重要的代志。时间的关系，咱暂等一下，工商服务了后，再佮继续进行。听有乐园节目哦。

0: 端午节、五月节也是肉粽节，拜公妈、拜肉粽、插粽婆娘、啉五时水，真侪人需要上班，我都放假，大家辛苦。陆工队长柯志扬在这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节阖家平安、健康快乐。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再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叫我认识你，真好，咱怀念的老歌哈，赖小姐所给咱点的歌曲，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听秀乐园直播，有缘是文雅陪伴你。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柳，三角山苦瓜，继续赞助提供。新北市五十岁姓王的男子，今仔日再去牙签，哎，牙迄个翘来加刀啦，不是牙签哈，牙翘来会加刀，行入去板桥区观景东路。台新银行行抢得手40万了后，搁坐伫椅仔顶算钱，啊那样怪怪。协区板桥警方直报赶到位，啊姓王的男子无反抗，当场就被抓，随时被传去派出所侦讯。依照着抢夺强盗罪嫌，依上法办。啊，这个姓王的男子行抢的过程，监视器影像。也曝光，结果你知影呐？原来讲哦，伊是要食无钱饭啦，要去红关呀，啊，所以钱摕着，搁坐伫遐算钱。协区的板桥分局警方直报去现场，伊无反抗，直接听长官警的号令拍落来就轰掠去。经过了解，这个姓王男子有两摆的抢夺强盗前科。2023年的1月17日暗时，伊伫新北市的中和区民乡街抢卤味摊的菜刀，刷落去夹菜刀，行抢边仔的便当店，被判7个月。去年9月27日早起7点。啊，到这个啊，饮酒醉哈，找这个姓王的男子去帮叫，大关路二段一间槟榔档，直接的开冰箱提槟榔档，诶，这个阿叔阿妈

理上的问题去给了解一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阁向这个二线三车警官王志明，原本是担任着做亚警分局侦查队长，因病无法度负担着繁重的外勤刑事工作，今年五月转调市刑台行政组长了后，请假待治疗，没想到病情急转直下，今天上午传出因病过往只有40岁。他过往的消息在警界传开，让詹警公司的同事同学大家哀痛不甘。警代正科73级的王志明，曾经担任着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的侦查长后，这个担任着侦查长后边，落尾个调高雄市代的刑警队队长，表现正好，外派林园警分局。警察队长曾经侦破高雄车手领257万得手，这个500万甲女朋友出国机场被抓，2025年调入左营警分局，表现非常好，的一个警务警官，想未到呢，竟然40岁，年纪轻轻，阿得不幸，明日之星。想未到突然间因病过往，消息传开，有足侪强势的这个同事同学，大家拢真不甘。最主要，咱有那希望大家了解，身体健康上该好。那无呢？你甲看，失去健康，年纪轻轻的过往，真正是真无彩，而且个境界损失。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不管怎样，身体够健康最该重要，到底欣赏伤心情人情。

即马咱要来进攻个哦，讲真呢，现代人吼、哦，该食食袂落，该困困袂去，该放放袂好，免那心痛，免那健康，对不对？习惯阿德安尼食物件吼，无定时，无定量，阿时常常在食外口，有当时啊营养过袂足周济，免那营养平衡。当你的食食无正常，啊，当你肠在该有诶营养顾袂哩，无怪你肠在咧出问题。所以肠在底下困袂起啊，交流啊，肠在底下咧牺牲咱底腰酸背痛，肠在底下咱是反应无好。像这边呐，文雅给你介绍诶三焦坐立经一盒，你会使参考看卖。头拄啊，咱的廖小姐，伊甲我讲，伊讲，哎，文雅小姐，我今仔下暗吼，啊，无意中听到你的直播，我讲哈，无意中哦，你毋捌听过，伊讲，我早吼，拢听迄个景广，啊，结果今仔日拄啊好，即个车的收音机，小看呢，去哦呢，转过97.9。啊！结果听到你的节目，吼、哦，我感觉讲吼，确实有影呢。我足需要食你的坐立精，啊，搁有山苦瓜、钙骨瘤，讲真的哦，啊，有这个感觉，安尼就是咱缘分牵条的呀嘛，对不？缘分已经到啊，啊，伊昨日甲我讲，伊讲打灯来到厝吼，啊，卡一下电话甲问阿问一下，啊，结果他都要甲我叫一个月份，我哇！不简单呢，吼！第一摆，伊讲嘿啊，我都听你咧讲，最好会当一个月分三项拢食，啊，所以我就想讲，甲你叫一个月食看卖呀。讲真咧，我拢常在哦，伫走外口。啊，阮先生伊伫即个工厂负责着即个生产，啊，我负责走外口，常在一台车开个吐几个台湾报道。啊，拄啊，真正最近。有那时安尼足忝足疲劳，真正唔知要安怎。啊，因为唔捌食过保养品，啊，无一定听到，啊，所以想讲甲你买一个月食看卖。哇，真正是袂歹啦！我甲廖小姐讲，有这个缘分，啊，你要想要投资健康，这是最好的开始，也是健康的开始。伊讲系啊，啊，到罗林安尼十点。伫这个高速公路听到吼，我想讲赶紧甲你注文一下，等来到厝赶紧甲你注文。啊，即马啊，喊伫咧伫厝内底咧听收音机，啊，所以哦，即马用网络甲你听，啊，希望讲哦，我的身体会当互你顾好。我讲有啦，投资健康你一定袂后悔，所以咱欢迎好朋友。年纪不管几岁，投资健康，即马就开始，绝对无唔对。谢谢，感恩以上广告。

来度假，咱有一位这个罗太太哈，伊在甲讲，伊讲不啊，啊，阮后生哈，打十岁，啊，唔过哈，拢安尼三比八，啊哥安尼，像在那边计运动，啊拢无啥爱，我讲有去检查看有欠什么营养。伊讲哦，医生甲讲，即马囡仔也阁食少血，营养顾好好，啊钙质爱补好够，安尼开够大汉。啊，所以罗太太咧讲，啊，我即马若互伊食，咱的钙骨瘤，我讲唔免哪里有咧食就好。啊，那囡仔遐细汉吼，即马个咧成长期，补钙的方法最好是透过饮食的摄取。讲实在吼，根据着卫生福利部的建议，每一个人每日爱食一点五杯、一杯半至两杯低脂的这个奶品，啊，一杯240cc 的奶品，大约有240公克的钙质，牛奶是最容易吸收钙质的方法。啊，成分包括必需要的氨基酸、钙质、加的维生素 A， 啊，个有 B 群。但是，唔是每一个宝宝吼，拢爱食牛奶，安尼变暖。咱希望会当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食豆啊制品，含有丰富钙质的食材，包括豆啊制品、传统的豆腐、豆干。芋头，啊，个有泥制品、优酪乳、优格各种的乳酪、起司、海产类的是不拉鱼、蛤蟆、啊，鱼脯啊、虾米、青色的蔬菜、青菜，啊，个有芥蓝菜、番薯叶、青江菜、油菜、小白菜、红红菜。啊，坚果的经济欧摩啊，加的南瓜子，其他像酸粉泥啊、海大鸡菜、头毛菜，拢会使好囡仔给加挂。另外，咱应该好囡仔食正等的饭菜吧，加食一寡圆形的食物。啊，卖藏上这零食甜点，一边囡仔看到都要食这零食甜点。啊，当然啦、啊。正当正常的三顿无认真食，就真有可能也欠钙。啊，搁有就是现代社会十个有八人消化都有问题。啉牛奶容易伫体内囤积湿气，影响健康。所以日常咱头拄啊讲的这泥制品呐、豆啊制品、海产类、深色的蔬菜、坚果、种子，哈、哦，啊，你也使好囡仔食，食细汉千万食可以食，这个产品以免咱那里敢在揠苗助长，所以特别。甲好朋友分享，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真好听，怀念的老歌，月亮代表我的心。

即马咱来进广告哦，亲爱好朋友，讲真诶，讲会到做会到，无漏开，确实会当互咱精气神八九，做着工课，摄拍未漏开。食虾米？当然都是食咱诶三焦做的精一盒啊，足简单，而且咧保养，咱21种诶营养素一概甲你补给。所以让我们开得有够，能力有够，脑底灵活，反应好，做着工作变变叫效果一流。所以不管男女，三焦坐立精一盒，现代人保养身体不用这样滴滴扣扣瓶瓶罐罐，三焦坐立精一盒，一盒就搞定了，就简单。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桂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素山药比生素以牡蛎虾红素，一盒就搞定，有够简单的保养，有需要的赶紧，不用再拖山，吃过来吃过去，心中选择健康的开始。三焦坐立精一盒，一盒就搞定了哈，一盒20粒2000块，早晚各一粒，一盒20粒吃10日，一个月时间给家己，就是咱健康的开始哦。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保德旺也会当买到。以上广告。亲像一朵红玫瑰，真正迷人。

哇，足好听，阁足轻松吼！这个贵金发笑诶，东京红玫瑰，东京红玫瑰，为和平救安排。现场的电话0800-55999。0800-5599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拢健康哦。讲到咱即马台湾人健康意识也头足侪人努力，互餐点更加健康。但是医生肖杰健表示，足侪人开钱甲鲜奶换成燕麦奶，甲白吐司吼是胖啊，换成全麦吐司，甲白米换成着鸡米，但是真系激动。不利血糖的稳定，反倒回来会害咱的血糖波动更加剧烈。哇，和咱想的无啥共对无？肖医师伊的表示，足侪人看到食品的标示，健康能力的放入去个文啊，譬如燕麦奶啊、全麦吐司啊、紫米饭呐、啊，但是看起来养生的食物，无一定带好你健康。为什么今仔日咱特别甲好朋友分享？因为燕麦奶的本质是燕麦磨好脆。加水，地素甲肠胃本来爱用两小时消化的物件，比身体一个食落去到底，啊咯直接就吸收进里真紧，和血糖提升。市面上得卖全麦吐司，其实是用白米粉制作，加一点啊麸皮，雕青椰色的，椰生糖指数速度比。白吐司比起来怎样？差不多，差不多啊。加开钱的，啊，搁有滋味，看起来养生，但是伊是属于滋味的一种啊。紫色的米，抗性淀粉比白米搁较低，食了后血糖更加容易上下波动。所以建议啦，吼，小医师甲咱建议，咱选择食物的时阵，爱心唔免急要问伊是毋是健康，是进一步去了解这个食物的属性，结果才会当食到真正健康的这个食物。哇，竟然是安尼哦！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分享，希望大家得买物件，选择着一双会食的物件，小心小心就对啦。有需要咱呢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55999。

来继续第一个梦啊、哦，这是陈太太所给咱点的歌曲，特别安排哈。阿即嘛，咱进攻个，有当时啊，身体要顾好，足重要。营养够够以外，咱的循环代谢爱好，而且爱困会放三通了后，那开始。真真正正的健康，所以啊，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介绍三少坐立精一盒。随着饮食习惯的改变，现代人足少人做甲三顿营养平，即、这个营养平衡啊，阿妈足无法度吼照起工食物件。即、这个时阵有当时啊，你营养无够平衡。强在的底下的别轻松，对不对？啊，所以啊，希望好朋友会记住三少坐立精一盒，让你唔免一日干靠咖啡，让你唔免一日到暗得靠什么的能量饮料。讲真的啦，吼，有咱的三少坐立精一盒，甲咱人体必要的营养，咱一概补给。了后，你无形中会发现到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培养出来了后，咱就袂强在底下。该困困袂去，该食食袂了，该放放袂好，自然慢慢你会发现到，哎，身体一个较健康，精气神较八种。做些工作在做，效率加真好，唔免强在底下，咱是无高单，所以咱的三少坐立精一盒，两早食，赶紧食，是咱健康的开始哦。好，咱现代人好食好困好棒，身体勇健健，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一盒二十粒2000块，早晚各吃一粒，身体给你顾得用用用哦。需要咱的产品，打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来头拄啊，咱的一个好太太，甲文雅讲吼，文雅前礼拜去修情人，你唔是讲要个笑嘛？哦，你唔甲放袂记的呢？伊讲无迄首歌吼，我较早听你笑，我足爱听，尤其哦，你咧笑比迄个陈百潭哦，我感觉听着较感觉。所以我头拄啊，真正搁家提出来听一个卡吧，一个吼，好啦，我即马来唱哈，到底欣赏。

来，真感谢，谢谢，为了完成你的心愿，谢谢你啦哈。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98，现场的电话哈，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个消息，这是一个南投县四五的男子啊，自称是帮人做会鬼恶，啊帮人代买毒品，一个是甲基卡西酮，因为制毒的男子突然间失踪，伊就家己动手去做500克2包的毒咖啡包。被南投县兴大查到的时阵，现场只存2包。伊讲吼卖掉20包，还未摕到钱，确实讲未清楚。啊，卖卖出去诶，480包，到底在独家皮包下落伫倒？南投地方法院最近将姓吴的男子以制作第3级毒品，混合2种以上的毒品罪，判有期徒刑4年8个月。有多项证据，这个姓吴的男子去年5月7日伫南投县的草屯郊区一间货柜屋，被南投县的刑警大队查到，伊有一挂混合着4甲基卡西酮白色的粉末四袋，有2142公克之多，啊，佮有2包毒咖啡包，啊，结果伊就我白讲就对啊啦，啊，都较早甚物人，啊，伊也无啥捌伊到底甚物身份，啊，伊拢。帮人买物件呢啊！啊，即马迄个人无去啊，吼，爱着家己着去做。亲爱的好朋友，你想啊，讲讲即个543，法官是要甲你听，还是唔甲你听？当然嘛，无咧甲你信呐。啊，所以直接着甲你判刑啊。所以歹路唔通行，歹事唔通做，就对啊啦。啊，那是要行险路趁钱，早晚你家己着出代志。所以希望大家讲真的吼，食毒的足凄惨嘛，你搁去做毒，你真正害死唔知偌济人，千万唔通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到底欣赏的歌曲。咱来邀请好朋友听这首有着沈文成所给咱演唱的歌曲哈，邀请好朋友听这首《男儿的心声》。

0: 时间的关系，咱今仔下暗的直播到这过一段落。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祝大家平安，再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秘密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听众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今天透早三点到六点，今天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刚刚这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认知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拼所要找物件，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你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在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在卡公司，就跟那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未接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博功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半包粉，这是真心美酸泉歌曲。好，不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咱的口音专线电话，点歌是卡这线哈，22966666。啊，来点三片来看，22444无讲哈。你也看咧888的吼，就是拢三片的啦。好，三片吼，无你也看22444888哈。啊，要口音要点歌，看22966666，22966666，22966666，两个字一个九，四个六。22966666，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22966666。这段是高雄线哈，所以高雄朋友用出来对电话直接卡，但用手机啊甲控制。外观市朋友不管手机啊，好啊，出来对电话，外观市朋友甲控制，控制22966666，控制22966666。我还个在，
1: 谁老师？
0: 没担心，过来。
1: 我点那个七夕情，
0: 七夕情哦，张耀文的哈，好 OK 哈。
1: 我这我刚刚给你点过，刚才拍摄了。
0: 不要紧，不要紧，你卖点重复的好啊，还拢不要紧啊、哦哦，你放心，好，好拜拜。
1: 感谢。
0: 我个赞。
2: 嘿，伟杰。
0: 哎，各位电信过来。
2: 遇到金鱼。
0: 哦哦哦，遇到金，我们刚是哈鲁米唱的呢。
2: 不是本啊。
0: 哦，你要听你要听迄条台语版的，有好 ，OK 哈，好。
2: 无啦。
0: 我当然是要点你去看的，有啦，我找你问的，好 ，OK 哈。
2: 我等下就算我泡你啊。
0: 好好，谢谢哥，谢谢谢谢，拜拜。好，哥仔。
3: 主持大哥早啊。
0: 你要点什么歌来？
3: 我是我们边的伤心歌，伤心歌。
0: 哦，我知道。
3: 好。
0: 好 ，OK， 我等下找。OK， 好，拜拜。
3: 拜拜。
0: 好，哥仔。
4: 我姐，高哥，哟，
0: 都等下先讲，
4: 敲开，
0: 就敲开，好 ，OK， 好，
4: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
4: 拜拜。
0: 哟，上最后节的是你，嘿，嗯，什么歌？你来听我，你要你怎么播这首？小心凉，你真正要那个叫出来。万万不可！哎、我好不容易这时间已经正经足久啊，唔通去叫我无正经了。这歌，
5: 情河
0: 乱乱
5: 飞
0: 啦！哦，情河乱乱飞啦！嘴暖乱乱飞，嘴
5: 暖
0: 乱乱
5: 喷
0: 啦！啊，乱，不，呵呵，当我不讲哈。
5: 哦，你不是讲，你不讲，
0: 乱乱抓。
5: 你
0: 能
5: 抓
0: 你开？拜拜，
5: 你
0: 开哪里？拜拜，拜拜。来，先来拜国球给咱唱的，这就是生存的爱。

健康来就不。哎，你知道那个注意力集中头一点白白吧？叫舌苔，对吧？舌苔到底什么是算健康的？有人集中头问，啦，搞肚肚啦吼。啊，当然你若讲补些物件、食些物件，你不另外。啊，你讲时尚性的集中头是拢无啥讲的话，哦，那要注意咯。其实咱集中头迄个舌苔吼，正常来讲是薄薄啊一点白色的，伤过高。伤过黄，伤过乌，或者是完全无，拢表示身体有状况。正常来讲吼，咱指顶头这顶舌苔呢，白色的算正常，就是白白啊。你若伤高，黏涕黏涕呢，表示啥？消化系统有问题。吼，你若舌苔有个白有个高的人呢，代表吼那种虚火的问题。吼，消化系统个虚火问题。第二，你若白白个带一块黄黄呢？好，一般吼，伫中医来讲，舌苔出现的是消化系统无好，又个高，又个白，佮加上一点仔黄黄，安尼佫较严重，就是比规个白白高高佫较严重，你的消化问题佫较严重。通常是安那爱食冰，好，还是讲规暝要困，还是有便秘的人，就有这种情形。啊，第三种的舌苔乌乌啊，哦，那就不好了哈。一般呢，指顶头炎哦，舌苔那是乌的。通常是癌症，还是有肿瘤的啦，吼。特别是有接受化疗，吼，化疗人就指顶头那就这个目水安尼吼，乌乌扑扑。最后一种呢，无舌苔呢，指顶头白白的拢看不着呢，无呢。通常是有血人个囡仔啦，为什么呢？喙暖无够，消化功能无好，当然就无舌苔这状况，就迄个无舌苔状况。因为吼，一般中医来讲吼，中医见解内底，舌苔指顶头白白的、这个，伊的形成是反映咱的消化系统。伊若高还是低，伊就吼口臭。啊，有人当作讲，哎，口口的就好啊，歹势。虽然口口的吼，较袂安尼无味无味，可是暂时的。你若讲要根除舌苔伤过高还是反黄，你可能对你的消化系统方面来落手哈。来个选拔另一种乡愁，我给咱唱。

0: 来自于吉他正义吼，我们先来说来演唱歌曲。来，军工哥，阿里在是假料安怎？
1: 反正先加头个，啊，迄个小小个生悠悠啊，一工加食六粒，连续一礼拜过改善足济，哎，有些骨咧职业病迄个。
0: 我这个改水泉，因为走路大哥是开车，开车等于先开，开慢车，开等于先开车，开大车嘛。所以要坐几工，有几工，啊手的话，很多的时候相对有手就搞生个问题，个腰的问题，对吧？
1: 系啊，有时肩你根本病，有时肩你啊。
0: 就有点，其实嘛，是那种职业病了吼。
1: 哎呀，有些骨无，有些骨还严重。
0: 是哦。
1: 哎呀。
0: 哦，对，你坐坐咧，哭的啦，拢咧哭的。
1: 对啊，拢变职业病呢。
0: 对哦，我这阵我较轻松安尼。
1: 有啊，有只骨小我改善啦，肩胛头诶完全拢，会使讲大概有七成至八成已经都改善啦。
0: 哦，那就放好练去。哎，哦，那得偌紧啊？哎，偌久诶时间啊？一群个
1: 大概7天。
0: 7天。哎呦，谢谢。肩胛头个酸痛呢，大部分是安那，血液循环无好。等于先一个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痛。这时阵呢，补充咱的蛋白质呢，消除着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蛋白质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快乐的拼经济。蛋白质一罐1500块，1500。要点杠注文嘛，都来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伫咱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咱2244888。我管起一个空气咯，因为这高雄线啊，手机一个空气2244888，手工专线电话更加录起来，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江哥，
1: 我讲哦，最近唔是更年期，是不是哦？骨头拢有那乌白叶开疼，啊，不过我大叔拢叫我那只哦，哎，真正拢疼了不得，唔连几日都拢得。
2: 拢起伤起，
1: 正常做甲一日都吼有两粒两粒，
2: 嗯，
1: 阿免食西，啊，拢差不多一礼拜以后，甚至以后就好啊，骨头不能用枕头拗了，那是乌白疼啦，肩甲头也较乌白疼啦。
2: 关节拢最高疼了顶啊，
1: 嘿嘿，
2: 都关嘛关节最高疼。
1: 再输到你都甲食了，真正诶啊，精神阁好啊，我阁有听你人即个健身讲面会紧，
2: 真
1: 拢慢慢办，
2: 嗯，
1: 拢袂一万一万啊，零零拢袂面会紧，
2: 会变会紧吼，面色继续好吼。
1: 迄珍珠就是安丹面，啊！我搁出四五当前吼，放伫迄个桥顶用轿车蹦落桥卡吼。我想讲，唔知是迄个尾啊骨头也开始疼，啊，拢大爱输叫安尼食是毋是吼？
2: 嗯，
1: 这拢好啊，这拢袂啊，真正真骨头拢唔捌过去变安怎啊？
2: 较早古香的是有较早用龙头带古香，等于讲，特别是夹起来疼的对。
1: 嘿，啊，是不是个农药生来的拢会迄、那个会迄个开嘛吼？
2: 嗯。
1: 较无抵抗力落来反疼，
2: 也开始。对对对，啊，即马拢袂。
1: 啊，我大 S 叫我咧食真正的啦，我拢无骗人真正的。
2: 新朋友说哪方面的？你跟我讲一下。
3: 哪方面的呀？
2: 大 S 啦，对不对？咱张女士吼，一段买无偌久嘛，吼。
3: 对对对。
2: 然后吃不到半个月吧，大 S。
3: 对呀，还没半个大 S， 那要吃一个月吧，那个。
2: 嘿嘿嘿，对对对，啊，吃的感觉怎样？
3: 有轻松一点啦、啊，也本来是腰都很痛啊，现在才不会带很痛、啊。
2: 哦，你本来症状是腰会很痛。
3: 腰会啊，关节啊。
2: 关节。
3: 对。
2: 嗯，而且吃大 S 之后就轻松了。
3: 有轻松一点啦、
2: 啊。就比较轻松了哈。
3: 对啊。
2: 做侪人吼、哦，结果只疼遐疼，腰酸背疼，有做侪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站歪一边，坐起一边，啊，若无脑化嘛会，甚至咱放了一过一边嘛会造成咱腰酸背痛、脊痛、遐痛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师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师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大师一讲这一罐千五、一千五。每点讲做问题，看现场找位置，咱就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不加任何费用哦。二二四四八八八，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机甲空七，手机甲空七，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机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跟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点讲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伫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上课。
1: 不对，不搞怎啊好事，我嘛唔知。
0: 伊吼，伊好，伊讲伊本来卡是啥物情形？
1: 啊，我卡酸啊，都酸啊，都唔好呀。
0: 伊讲，伊即摆吼开始个紧张，
1: 嗯，足久都不甲你买啦。啊，即摆食食咧好一阵啦。
0: 得个无食。
1: 啊，怎啊无食啦？啊，最近个咧
0: 个咧怪怪，
1: 我咧想着讲啊，我咧过来
0: 叫大医师啦。
1: 啊，我即摆买来时吼，啊。就拢安尼叫安尼两两
0: 两两
1: 早晚安尼食，啊都无咧甲煮到啊，啊都啊即卖诶，不就去甲看看，嗯啊还敢那像卡袂酸安尼。
0: 好，伊讲伊较早就蒙成卡会酸啦，会点诶，
1: 会
0: 无爽快，
1: 无好行，要行，
0: 大家无啥好，大家袂舒适。哎，讲即卖熊熊食大食了，诶，那突然间干嘛？
1: 诶，轻松起，我嘛唔知啊。
0: 无一种。自然就规拢轻松起来，哦，无掉底下注意就轻松起来。
1: 啊，唔得，我今日想着可以
0: 卡点。点解讲一下？好，谢谢，谢谢啊。
2: 啊，就叫你打死嘛，拢唔捌去学人追嘛，无卡早就去用一阵啊，阿未就打死，只是拢哦，当年办马去两三摆去用追嘛，我卡早变就是按慢着走。
0: 哦，你伊等于像真正加班加到足忝的，伊拢上夜班，嗯、啊上十几点钟呢，啊就迄、那個、哦，不怪你较早就向推，
2: 不止嘛，个十七点钟、十八点钟，上少的。
0: 上少上班十七八点钟一工，大家拢上十七八点钟，伊真正加班是加到拢免衫裙的迄种嘞，嘛是安尼个病。哦，即摆免搁向推啊。
2: 无工人的时阵都爱六七点钟一直落去啊。
0: 拢找咱旁时间比一下呢，
2: 是
0: 哦，啊，即拢食大食拢轻松啊。
2: 哎呀，
0: 当起先操劳，吼、哦，怎个执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有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食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病掉的感觉，搁再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但是就讲这一罐千五块一千五，要点讲这份请看现场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起个空七手机啊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以为
1: 这圣公哥不要跟你跟你亲身的经验跟你说就好了。
2: 我大声吼，唔爱用阿天的广告，用试看卖啊，阁真好用啊，啊用
1: 了阁
2: 够人用啊。
1: 我火龙哥生态有无啦？
2: 嘿，我过一天的时阵咧，路头卡路的哦，又接过来闪着，啊，不过吼，较紧清古洗洗，紧来打，哦，打两天就好去啊。
1: 打两天就好呀，吼，
2: 嘿嘿嘿，
1: 谢谢谢谢。
2: 好用。
3: 我会分别人打啦。
1: 好，你那生态拢打火龙哥又无得对啊，拢分别人打呢。
3: 有。
1: 有。磕到、弄到、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还是做者阿公阿妈变天高压酸痛，以及当天有人吼，哎，你了就去了，灌一汤啊烧水，嘿，暖一下面筋，捂烧烧安尼。在咧酸，在咧痛，在咧慢筋、抽筋、骨头痛，咱老刀啊、老机啊，血量过薄，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作文，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二二四四八八八。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医生家胜功格，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罗清德。农历五月七五，五日节是咱重要的节日。五日节过后，真真正正进入热天，请大家多多注意环境的清洁、食食的卫生、饮水的安全。祝福咱的乡亲五日节合家平安，大家过节快乐，平安如意，事事顺利。
1: 五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要请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卡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有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可以转线2296666，现场可以转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我牛帮这丢手跟说人全关起，后边要点歌，这时间开开存三首，那套结束看哈，咱呢，咱妈妈要听，我是在听好声音哈。我当想过过，想过过说啊，原来我不心上的呢，大一盘，那个李一盘，李一波动的人，哎，哎呦喂，我娘了，我这个想想想，想就过，哎呀，哦，想得就。要点歌卡二二九六六六六哈，孙三秀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当然是各种刷各种朋友直接卡，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出来对当然是直接卡，你用手机来个空气的哈，空气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不管企业朋友不管手机还是出来对都要个空气，空气二二九六六六六，王哥赞。
1: 魏杰章，
0: 王哥来，什么歌呢？
1: 这个陈淑萍的《一生单台历》。
0: 一生单台历哦。
1: 对对对。
0: 陈淑萍的哈，《一生单台历》有 OK 哈，好好好，
1: 谢谢啊，
0: 拜拜。
1: 拜拜。
0: 王哥赞。
1: 好赞。
0: 还能歌来什么歌？
1: 林雪弟，你姐姐笑的，
0: 因为
1: 我对我问你，
0: 又不是我小弟，又是我阿姐。大概这样。

健康哪一脚步？腰子，腰子这个代志，足侪人真困觉嘛，真惊吓吼。我多，伊安那呢？你唔知？咱台湾末期腰子病是尿毒症诶，发生率是全世界第一名。根据健保署统计吼，西药剂呢占重大伤病门诊申报费差不多五成，是讲免先着惊吓嘿。这虽然迄个数字看真惊恐怖吼，卖紧张，卖紧张。慢性药剂病吼是以功能来分级，不是讲你一定有慢性药剂病就一定爱西药剂，不是安尼吼。你只要肯改变生活习惯，西药剂不是一定诶，吼你要注意。不是这个样子的吼，因为年纪大，腰肌功能衰退，当然是一定会，吼，当然是一定会。咱一边的，咱每一边的腰肌吼，差不多拢几百万条，叫做肾丸、肾源，细桂力共造成的小小的管子。四十岁以后，伊每一档的数量，伊本来的主人的减少1%啦。佮加上咱本身五岁人，那有三高加慢性病。除了血压、血糖、血脂用过高，会破坏到咱的腰肌的细胞以外，药啊吃伤济嘛未使。有人是吃止疼药，吃加好，袂像习惯性的，就两粒、三粒安尼嘴的，啊，不然吃感冒药水，那个都不能开玩笑。因为腰肌是咱吼人体一个处理污水处理厂，你有腰肌拼命做，吼、哦，人家操当然机能就愈来愈歹啊。所以吼、哦，你只要生活习惯肯改变。我去光明家爱注意，其实西药剂不是一定的，不是必然的吼。来，安那处理呢？第一，你若不爱讲尿毒来西药剂，上重要来控制咱的三高、血糖、血压跟血脂肪。假使运动，阿个叫医生指示来用药。好，你血压讲吼，血压控制又好，血糖、胆固醇、三酸高油脂这个控制又好，药剂较袂对你歹。好，这第一个上重要的三高要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用。第二个就是要定期检查药剂的功能。你若是高危险群的民众，伫四十岁之前，三档都要做一道血液、甲尿、甲药剂功能的检查。过四十岁以后呢，会使利用啥？咱健保免费的成人的、成人的健康检查，三档会使检查一到。你若有三高，还是其他健康的问题，不如讲伤过大颗。你说每一档都要知道啊，啊你本身腰肌功能都无改好啊，好慢性的腰肌病，第一期甲第二期呢，六个月至一档要检查一道，第三期三个月至六个月要检查一道，那第四期、第五期你要调整啊，可能三个月、一个月嘛，可能半个月要调整。最后上重要的是啥？日常的饮食甲运动，规律的运动。一般吼、哦，一般就是腰肌功能正常人，要过腰肌食食就是啥呢？物件爱食了超匀，蔬菜水果加食寡，全谷类加食寡，每一工有两到至三道水果，吼、哦、啊油盐糖较卖食较济，啊物件就用食食物的原型，就讲食青的、煮的呢，好、哦、加工尽量买。啊你腰肌有问题啊，你得要控制着蛋白质。控制两百斤，啊，热量爱有够，啊，含这个水分，比如讲钠钾磷钙平衡爱注意，较袂迄种尿蛋白加灌水。另外吼，就一人食伤低嘛是一个问题。你相信我吼，你其实已经糖分拢食了有够啊。三顿以外，卖去食伤侪甜的物件，尤其有甜的饮料，上好尽量卖食。好，啊，那运动呢，上简单就是行路。不过一般上下班中走路无准算，逛街走路无准算吼，爱拨出一个固定的时间来运动，一天30分钟，吼、哦，每礼拜五天以上，安尼对腰肌功能较有帮助。比如讲走路要比较中强度的吼，行到深度皮肤才壮开始吼，你茫行散步还是无效吼。啊，那一间吼，你西药剂的朋友呢，其实运动你嘛在降低的，你的死亡率较大，伊的几率。根据统计，有2/3以上的西药剂人，其实拢无咧运动。因为平常时啊，西药剂一礼拜洗三道啊，就更加无可能运动啊，会变恶性循环，愈洗身体愈歹。所以运动这件代志介重要哦。

0: 怎个？
1: 带时间也袂歹呢。
0: 嗯，安那。
1: 因为吼，我本来吼是讲，我是伊个买来试看，因为我家己一个人食物件哦，我怕那个营养不均衡哈。
0: 嗯 嗯。
1: 所以我是要买来吃均衡的。
0: 营养均衡一样的。
1: 那我不知道，因为我这一次休了三十几天哈。
0: 我第一天就顾你知道吗？
1: 嘿，然后我昨天去洗那个摊子啊，去摆摊去洗物件，洗四点外钟哦。
0: 嗯。
1: 我想我昨暝回来可能会
0: 手会累咧。
1: 然后我今天可能要剁鸡排，可能没办法、哦
0: 嗯、
1: 我昨天点歌点完，我去躺在床上，我那只手指头一直在会酸哦。我就啊，哎呀，我今天真正一定要剁鸡排剁袂落诶。结果无呢，真正个做好剁，我无安怎啊？我搁底下咕四点外钟呢。
0: 哎呦，超四点外钟洗碗盘了，想讲惨啊，今天嗨啊！要剁鸡排，剁鸡排三只添诶。
1: 系啊，如果想讲啊，系啊，我去诶，医生去交代我袂使顾，因为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嗯嗯。
1: 每一次我一做那个事情，做一做，我的手指头都会一直抽，会抖、啊。
0: 会抖，会搓啊。
1: 嘿嘿，会搓，哎，安尼伸出来搓呢。
0: 嗯。
1: 啊，然后诶、欸，奇怪，袂呢？今仔我开幕，我今仔开张来，我甲阮那朋友讲，大家拢讲，诶、欸，啊，你真正会做呢吼？
0: 嗯嗯。
1: 今麦叫做我做诶呢吼？我讲系啊，伊讲，啊，你是安怎太？起码，因拢知道我有在口音呐。哎、欸，我讲阿德姐为者介绍迄大 S 啊，真正伊真正袂歹。
0: 去做老子。
1: 嘿，给哎，他们去做嘞，
0: 做老子。
1: 哎，我做个烤草哦，个草那前院那花田嘞，草个奇奇呀。
2: 乐江街边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妈要行当往西轻松流利，大 S。但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3, 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元。买电工主文，请卡产品服务专线，222438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用手机啊加07，外观器加07。0722-44888，0722-44888，以上算广告。

0: Jungle。
1: 就是我整个屁股都没有力量，然后连站都站不住，然后走路就只能阿伯啊那伯呢，啊啊那伯，我都要三十出头。
2: 只有杨婆婆呢？
1: 嘿，对。
2: 只有那个就是杨婆婆，
1: 慢慢走。起来说嘛，比阿伯阿哥较惨。
2: 哇，
1: 还用吐哎！啊，结果我也想讲，看医生拢看不好，啊，讲话嘛，住几天嘛不好。嗯嗯嗯，我想讲，要不然就用跟你。问你看看好了，然后你就我就讲我的情形给你知道啊，然后你就说要不然你就先吃大 S 试看看，然后真的我连那个抗生素那个药都没有吃。
2: 哦，你本来该吃抗生素，我嘞，
1: 因为伊老回抗生素，
2: 要求诶西医都开什么抗生素啦、止痛啦、类固醇，那个是很糟糕的。
1: 对，然后还有打那个内固醇哦，
2: 我
1: 完全没有效，回来还是
2: 一样，
1: 都躺着。
2: 啊，
1: 对，
2: 那你现在的情况呢？
1: 我现在这趟腿都溜裂来啊！
2: 哟，恭喜恭喜恭喜！
1: 而且都这安那走拢袂忝，那你就觉得这个骨盆腔骨袂安尼袂无力袂
2: 袂安尼卡无力啊？腰有力气的，脚也有力气的。
1: 腰嘿，真的真的真的就是这样子，腰有力气了，脚就有力气了，真的。
2: 对对对对，啊对啊。
1: 今天我切身体验，我讲今天大概是今天都我吃一罐，阿袂吃了呢。
2: 一罐呢，你就感觉差出济啊！
1: 我先啊，你订一罐，我想讲吃第一，我拢吃无好，无先搁来
2: 试试看，
1: 再试搁吃看嘛。
2: 对对对 对, 對，
1: 才半瓶而已，
2: 半瓶就整个轻松了，
1: 真的。
2: 就你多下的你的镜头，
1: 真的，
2: 哎呦，谢谢谢谢，
1: 真的很有效，
2: 恭喜恭喜哈！
1: 哦，谢谢伟杰你呢。
3: 背罐背个，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站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丢，常常起来救，这种酸抽麻无够力的，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是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咱屏东杨波有可能吼，你卡电话给你回电话，那个录什么声，录什么有诶无诶吼，那个系统很怪。啊，个人甲你确定是虾米人，啊，你较要接是安那，啊，甲你卡第二通啊，你嘛唔接，所以你家己回，我都搁甲你回吼，卡拢奇奇怪怪，迄种留言是要创啊回，有遮惊吗？

0: 屏东严波哦，屏东严波有困难，我无都甲你回掉，甲你回你拢唔接的吼，你家己卡就好啊，好不哈？伊你动了非常心急，佮其他个你留言冲啊回，你可不可以考虑要接唔接？啊，你归你家己卡，好不哈？进攻课。
1: 我也打都会用，我干嘛我也得有钱哦，我也打其实都会用。
2: 嗯，伟杰，你们的那个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因为我的肩膀因为有骨刺，还有那个骨质增生的问题，就是骨刺嘛，还有肌肉粘连。那我在因为我的你们的那个药布，因为我去年不在高雄，所以我都没有买到。然后我就是去所有的那个西药房去买，每一种没办法，因为不是很痛很热，要不然就是皮肤会造成皮肤瘙痒。痒的就是皮肤会一直扎到红肿，或者是会破。那要不然就是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会脱落。那脱落的话，那药布就没有用啊，因为我贴药布就是要止痛。所以说，兜了一圈还是会回来买你们的药布。对，你们的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就算说很服帖的皮肤，但是也不会咬皮肤，
0: 也不会咬皮肤，也不会脱落。好 ，OK、
2: 对，而且蛮有效的，贴上去皮。那个骨头蛮舒服的，肌肉蛮舒服的，有放松的感觉。
0: 磕到、弄到、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的啊、老肌啊，血量过薄，甲要等下打滴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字，两个四三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即算广告。

0: 算功课，好，你讲来。
1: 我就是因为我甲伊买花人哥买足济届啊，啊，就是因为我车祸，你知啊，我几个车祸啊，手正手拢举袂起来。
0: 嗯。
1: 啊，就是有一暝啊，听甲袂困，啊，怎？今日听到你的节目，啊，听足济人做见证讲。哦，伊高什么高？几两句高啊，拢有效啊嘞！我是讲啊，无我嘛来，买来高看卖。啊，真正高嘞，有效。我即摆手起来起来，啊，阮同事吼，你甲阿问哦，第一第一，你即摆拢毋捌去复诊啊？我毋捌啦，哦，我去针甲出片啊，佫拢无效。哦，我甲讲，我即摆拢叫伟杰、辉亮哥哦来高。
0: 哟哟哟！
1: 哎，讲你咋买？我讲哎，药房无当买啦。伊爱半暝啊，卡电话去咨询。
0: 哎，
1: 就甲我讲吼，啊，无你两包先卖我啦，我搞看卖啦。我讲好啦，啊，咁我搞有效啊，啊，足久啊。再哎，我应该伊咧做看护，你知啊？啊，拢会记我爸阿妈诶，啊，就会个肌肉拉伤啊。哎，就个讲。
0: 这你个两包卖我啦，伊果了有效啦，果了有效吼，伊咧有效咧出
1: 得靠咧用力啦吼。对啊，哎你讲哦，啊我果了手会夹起来哦，有够欢喜，无我这手拢都手拢夹袂起来咧。我烦恼讲啊，唔知要安怎，啊只要感冒呢，你
0: 是是是是
1: 报这个药吼，我救我这个手。
0: 是是是是，
1: 我给你叫足济个，
0: 我
1: 是讲我高有效，啊，我若无给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良心袂当过，人拢大家拢去咧给你做见证。
0: 对了，谢谢啊，感恩啊，
1: 拜拜。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着拢得摔着，拢个打了底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歪的打了几撮树枝，腰酸背疼打了几撮树枝，那一来贴着想着啥？咱的火龙果无得底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讲，做文的叫找一个这个朋友加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绿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竿炉，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我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呢，弄出来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来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者无？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呢，超过半数以上报道的时间拢是出来的，所以家公妈特别注意哈，已经啊，还是讲门窗边、落楼梯，这种环境因素危险度呢，会好决定着咱老人家对老人生活当中到底过了有尊严无？因为你若跋倒、登去、掠去，你行动无方便的，真麻烦哈。来啦，因为一般来讲哈，五年纪了哈，也因为啥呢？视线较无好，目睭较无好，平衡感较无好，筋嘛较无力，反应嘛较无好。迄环境的改变啊，无多反应过来啦，会造成跋倒意外。有一挂人哦，特别注意。第一，五年纪的哈，六七十岁啊，然后只有会高龄者的朋友，还是讲阿未发育成熟的囡仔。第二，脚步哈，脚步遐尼窄，目睭脚步遮尼好诶，好容易有低血压的，营养不良诶。好，睡眠方面哦，较不足的，啊，睡眠障碍，容易头壳讲，或者是失智的，这种要注意。第三呢，食一挂药物，好，食一挂药物会影响到你活动的这，吼，还是讲吼，活动方面本来吼，行动就无介方便，还是要跋倒过这，这些人拢爱特别注意，吼，啊，特别注意，环境足重要。咱厝内底哦，电话爱关啦。吼、哦，爱讲，迄阵你今日行去所在，莫顿顿一堆物件，楼梯啦、衫吼，爬去爬落所在上好有一个把手，包括便所，吼、哦，把手便所一间啊，啊个楼梯把手拢来检查，嘛袂使有手骨呢，迄扭了骨了落来呢。另外呢，土坎能弹吼，能弹唔能骨，啊个种防滑条，啊另外你室内鞋啊一定要穿迄种啥，会使止滑的。哦、出国也嘛是，蛮多承受关大的这种这吼危险吼。特别讲提这哈，恁家好朋友吼，尤其咱个人家朋友爱维持运动的习惯。嘿，你若规律运动的习惯咧，恁骨骼啦、筋脉系统啦、流动度啦、啊个平衡力啦，拢会较好。啊，个你吃药咧，那引起脚拱拱的现象咧，你得爱甲医生讲，哦，这就是我拱拱，我行路啥较不方便哦，危险哦，爱甲讲看些降低迄个量呗。强调的出来的环境啦、啊，光线爱足，尤其是走廊。咱你行来行去所在，夜景啊，你得肯夜灯、闭灯。再来呢，囡仔好像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就好呀。阿公、阿妈、阿孙大这会吼，真欢喜。可是呢，囡仔玩具后面那个后背蛋，一定要无收的话，迄大的骨里掉掉来掉掉掉啊！哦，这种个。整理较好，用鞋箱啊，底又好哈。啊，个有呢，爱啥呢？你若讲有物件是本来就是底下无多叮当，你来打反光条，好、哦、打较响些物件，诶，迄个胶带起去哈、哦。再来呢，诶，骨的所在爱防滑，好、哦、一件啊，好罩卡，好、哦、爱用迄个塑胶底针啦，啊个防滑条。另外呢，迄、那个。以为扶手吼，已经啊，那楼梯啦，这种啊特别注意安全性啊，唔好伤胆哦，好唔好伤胆吼。另外呢，已经啊，上好是扛一个吼防滑衣啊，特别骨的衣啊，还是讲吼，咱活动的空间当中爱就近扛一个衣啊，再休困。那日本就去，你看我日本记得再久吼，日本的电梯内底拢一条衣啊。电梯一条衣啊，电梯外靠嘛拢一条衣啊，迄拢是对后背后因老人坐嘛。我说你较注重这個，现在出来电脑还是话嘛是同款吼。穿衫呢，莫想长两双，想宽。啊，鞋啊，嘛唔好穿迄个袂下卡，零号好种呀，想变拢袂使吼。想长个宽嘛好哦。啊，叫侬唔能手叉裤底啊。迄跋倒时，你就跋倒有应变的能力啊吼。尤其注意你咧食药啊，你不是老公长期性食西药咧控制，你会一挂疾病话，你还知你食这个药啊影响到你的活动无？好，无需嘛，因为副作用嘛还跋倒呢，吼，这种也特别注意。不过吼，这药啊部分还是爱甲医生问好清楚，会使减量无？比如讲，我吃你药来讲讲，是使减量无？甲问好清楚吼，所以老人袂使跋倒，爱特别注意。好，平时啊运动啊，食营养爱有够，好营养爱有够。啊，你本身个口较无好食物件，吼，较袂爱补，啊，较食无啥物物件话，爱补充营养粉，吼，营养有够，爱运动。好，这种要特别注意啊，环境要特别注意哈，这种叫细理，别使开玩笑哈。

0: 上过。
1: 我去学摔跤。
2: 好去学摔跤。
1: 摔跤这，遐阿多两骨。
2: 两骨小块断掉
1: 吼。啊，今日今日困哦。
2: 冰心的拢会
1: 甜。我冰心早会困觉就啊无拢叹气心呢。
2: 会丢会丢呢。
1: 我食一罐了，我食迄罐了哦。嗯。啊，拢无同学生。我如果再甲你叫一罐。
2: 就是罐了，就较轻松啊吼。
1: 啊，即摆即叫一罐，我就甲叫我就。这个有较轻松啊，
2: 好，较轻松啊，吼，恭喜恭喜哈！
3: 我是讲我车祸啦，吼，
2: 你先啦，车祸，
3: 系啊，啊，两骨迄个受伤啊，
2: 两骨有受伤着，
3: 系啊，啊，我听你足久诶，只不过啊，就讲吼，叫我食看卖，
2: 大 S，
3: 哎呀，大家是讲，恁大 S 足好，我叫我食两罐，怎么？嗯。
2: 哎呀你哦恭喜恭喜恭喜啦，所以今麦过来叫。
3: 谢谢你啦。
2: 好，怎么你讲大 S 安怎？
4: 大 S 很好啦。
2: 怎么好来跟我们讲一下？
4: 有接过，我们家有接过相表哈。啊，食两三天吼，啊，即马吼有只过好啊，来去上班啊呢。
2: 哦，伊即马是做工课去闪着你啊。
4: 嘿，
2: 哦，啊，即马加食两三天，两粒两粒啊呢。
4: 嘿，两粒，即讲扛北就好食，
2: 加
4: 暗食两粒安尼。
2: 啊，即摆上班啊？
4: 嘿，即摆去上班啊。
2: 哎呦，恭喜恭喜啦！
4: 嘿，
2: 谢谢啦，谢谢。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5: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咪咪小广播网卖超过二十档，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的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概是一罐千五，要点讲中文，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上课。你讲，你讲，你食大 S 一罐啊啦？
1: 食袂了啦。
0: 嗯，食袂完嘿。
1: 啊啊！做卡好卡紧咯吼，啊久了就吃起来哦。偌年我，几偌年我呢？
0: 拢轻松啊吼！
1: 我早嘛早遐遐好用哦，我较早爱去。
0: 啊，即嘛轻松啊！
1: 对嘛，对嘛，那只哇，几偌几偌年我呢？
0: 哦哟，食大 S 叫做轻轻松啊吼，
1: 嗯，
0: 筋拢溜亮起来。
1: 一罐仔食袂了呐。
0: 吼，一罐仔袂食完就轻松啊吼。
1: 吼
0: 吼吼吼吼。
1: 啊啊，就是安尼，我唔知。
2: 刚刚这里
1: 我是
2: 就是个叫一多，你起来，本
0: 地
2: 拜二要起来嘛。
0: 嗯。
2: 啊，结果你无来。
0: 嗯。
2: 从早去甲小花花，先阿照十二粒。
0: 嗯
2: 等于食，食只迄种拜二用就会困一下，但是还佫小花会疼，还佫会疼。因两天无来吃啊。
0: 是哦，疼到无来吃
2: 啊。系啊，要行，要到门窗口，拢用撸的，未紧到呢，用安尼倒退撸撸的，像安讲像安像安红心啊，那咧撸的。
0: 哎呦，
2: 看你有哪可怜呢？
0: 嗯嗯嗯嗯。
2: 尾下你拜三关来，佮只拜四就出来这个啊，
0: 出来拼
2: 啊，系啊，出来拼经济啊无。
0: 哦，几工啊时间无安尼足艰苦。
2: 啊，继续只到礼拜。
0: 嗯。
2: 完全拢总好。
0: 轻松
2: 会行会走会跳。
0: 佮上会。
2: 哎，
0: 去挂物件，
2: 对啊。
3: 背悬背低，特别是感觉擦擦痛痛，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姜个。
1: 哦，你食咱打时都弄食几工啊？
2: 诶、欸，我讲我你咪有家己咪切时啊啥？
1: 切时该怎
2: 样？还是会买习惯啊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啊，我咪讲诶有效呢，啊，要甲你讲好，大家知咧，我真正袂歹。
1: 哇，你古底，你讲你古底拢无多迄个哦。
2: 啊，我就甲你讲啊，坐咧，我本来身体就好，我睇即阵啊啦，坐咧啊爬起来就像机器人啊，慢慢才爬起来。
1: 无多讲一日啊起来就对啊。
2: 嘿啦，你一日要爬起来，感觉就是会痛，那哪里痛我不会讲。
1: 就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就
2: 对了。哎，就是无法度，你讲一日就安尼徛就立正啊那样。
1: 嗯嗯。
2: 真的话，我坐咧徛起拢不要紧。
1: 无加一个月时间。哎呦，恭喜啦！
2: 哎呀，就好啊，啊，我这边讲一
1: 下。谢谢啦，谢谢谢谢谢谢。哎呦。
3: 我竟然拢无听，你下记即我去进前，我去甲你讲，我要去关那尼啊背好汉坡。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你干嘛还变？
3: 你若会算听的人，尤其是若有痛风的人，我阁有痛风呢。早都爬袂起哩啊，阁有才啊去爬好汉坡。
1: 惊沙坡的温暖。
3: 爬好汉才可以爬得上去呢。哦、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3: 啊。我就是感觉讲有感你讲我真正。真正食了，讲伊的功效真的很大。我甲哥爬起做见证，因为咱的做见证，啊，互别人有接受到这股信息吼、嗯，我嘛是算做咧做功德啊。
1: 对啦，所以让大家。
3: 啊，无讲一句较歹听的，阮趁钱都毋是该好谈歌。
1: 对啊。
3: 啊，迄个药啊，一罐一罐摕来咧食。
1: 嗯。
3: 阮都毋是，阮兜都毋是。
1: 硬台票。
3: 嘿呀、啊啊嗯，我就感觉讲哦，真的震撼力足多，你敢知？
1: 嗯，
3: 因为
1: 做侪人吼、哦，这个只听遐听腰酸背痛，有做侪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脑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个一边嘛会造成咱腰酸背痛、只听遐听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打死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作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打死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打死一罐这一罐1500、1500，每点讲做问题看现场找位置，咱的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咱，不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机甲控制，手机甲控制，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管是0722448888。另外，跟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接不？热天嘛，中风呢？嗯，大龙同志吼，大部分大家观念来滴，哎呦，当天天气冷吼，就个中风的问题吼，较危险。可是吼，唔是干当天下呢，热天时啊，不但容易掉山，其实嘛，就是人中风。每一当个热天呢，弄人因为脱水啊，脱水导致着中风的病例。哦，所以登记先的室外做工过，一定要补充水分。吼、哦，一定要补充水分，唔通因为欠水都无咧补，脱水就导致着中风。天气热，温度高，有人因为伫室外做工过，水分补充了无够，去脱水了导致中风。啊，这人血管本来就矮啊，啊脱水了会变渴，当然落较脱掉诶。尤其吼、哦，咱靠年纪诶，好咱家个人家，咱家个人家，比如本身有高血糖。哦，高血糖、高血压、个高血脂、三高诶、啊，你本身若三高，你会更吼、哦，就较细颗，嗯，较矮，啊，你啊脱水，水分无够，会造成吼、哦，血渴啊，血速度变慢，就容易形成啥血栓，啊，你就有可能是某一个血管内底脱掉，引起的中风。当人中风的时阵呢？一粒目睭，或者是两粒目睭，目睭的盲目，一粒也是两粒，惊了袂平衡，面歪歪，一边无力，流嘴烂。你若是发现边仔的人，还是你的亲人、你的朋友有种现象，爱紧上病院治疗哈。目睭盲盲目目看无，一粒也是两粒拢有可能。啊，惊了袂平均，吼、哦、袂平衡，安尼起起，面起一边，一边无力。辛苦一边无力流嘴暖，这爱经常病医、哦。通常呢，因为脱水哈，就是无够引起的中风呢，按哪处理呢？先打点滴，注地大肠的，地大肠的。你那是哈、哦，伫发现症状三点钟来，紧找着病医来处理。好、哦，也是用血栓溶剂。另外呢，中风哦，脑中风嘛，动脉置放支架取。好，取酸素可以治疗了哈，而且24点前来到病院治疗，24小时之内，好啊，3小时之内是用血栓溶剂治疗。不过这种学科专业的，但无都确认的为，上重点是咱头讲迄个状况，一粒也是两粒目睭蒙雾，行到袂平均，一个面起起啊，面歪一边啊，半边一边无够力，辛苦一边无够力，流嘴烂，紧上病院。啊，再就是大天时啊，唔是袂中风。你若脱水，水分无够，冇可能中风，所以会记诶，补充水分最重要。

0: 进攻课。
1: 你要讲惠龙哥的方面的，你跟我讲一
2: 下。因为我是帕金森氏症哈，啊那个脚哈都打不开啊。那一天我就贴了一块霍龙哥料哈，我的脚就可以，帕金森氏症都会僵硬嘛，然后就脚就可能趴得开了，贴我轻伤哎。
1: 较伤啦，筋络较伤。
2: 啊。
1: 筋络给较伤的对啊。
2: 哎对对对对，都慢开，脚半开啊，开开还开，不我拢能。定底啊，拢开袂开
1: 啊！哦，因帕金斯症基本上走路会较捏的、捏的、捏的安尼。
2: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你只要打火龙割了骨，拢较轻松。
2: 嘿嘿嘿。
3: 顶座甲你买转来吼。
1: 嗯。
3: 啊，阮只鸟就我送啊。
1: 嗯。
3: 伊就甲我讲，腰痛甲拢袂紧张。
1: 嗯。
3: 啊，我从我摕一个吼，一个都七袋嘛。
1: 摕一包来得七袋
3: 的。我从我摕一包送。
1: 嘿，哎呦，够好。
3: 伊就甲我讲啊，哇，你迄是倒位买哈？哇！你迄个药膏还阁有无哈？我讲有就安怎？伊讲，我这个药哦，如果听到拢未叮当呢？我讲好，我阁摕一包你。我
1: 阁摕一包。你哪有够好？你看咱的火龙果无这样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几撮熟悉，一个身配条打得几撮熟悉，那一来铁的想着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电工做文的去找一个这个保姆机啊呗，卡现场22448888，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八八，来一上就算功课。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雅雪的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

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五月节传统的节日啊，这一天咱大家拢爱拜肉粽、拜祖先、挂艾草啊。世贤在此伫遮祝福所有乡亲端午节快乐，阖家平安，事事如意，健康快乐。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业绩和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人讲吼，第一届听听，啊那第二届惊惊，啊第三届吼，第三届就安怎？第三届恁祖妈吼已经无咧惊啦，哦，食遮济咧惊啥？恁祖妈甲你拼呢啦。啥物代志拢同款啦吼，第一届拢安尼听听，啊第二届惊惊，甲恁祖妈吼，第三届就甲你拼吼。甲这个中国话讲，讲一回生，两回熟啦，三回就滚瓜烂熟，同款意思的对吼。世事真正是难料啦，人生的境遇吼，真正起起落落啦。人讲吼，有时月明，啊有时月暗，吼。有时我感慨讲，这社会吼变迁实在有够大，吼。以前有人在做六俗啦，六俗啦就是啥，一个嘴好绿绿，啊骗人骗价，迄种叫六俗啦，做奸犯案啦，诈欺啦，伪造文书啦，什么歹代志做尽啦，啊往里关啦，啊即马关出来了后啦，有一天吼，无意中你会伫电视看到伊，无意中你伫一个吼真大场面的演讲场看到伊，这个人那面熟面熟。哎，火烧猪头皮哦！原来这个人哦，这个受到万人尊敬啦，互人敬仰的骗徒吼，啊，就是较早迄六叔啦。哎呦，歪哥奇错的人，乱七八糟的人，乖乖的等来邀请一个变讲信徒敬仰的精神瓦不啦啊！真侪安尼吼，我这感慨真侪，因为我吼看到真侪书籍上啦，这种背景的人，即卖拢变成一个吼，万人敬仰的人啦，吼，有够厉害啦，迄唔知用什么逍遥啊、信徒食啦，哦，啊冇分身、冇本尊啊，骗销骗骗安尼吼，大家搞回想一下啦吼，较早咧骗人骗食的人哦，即卖吼会变话不变真身安尼，连迄种哦有身份的人都会去甲跪啦，啊，实在吼有影。其实吼，无影无食，那遐熬啦吼，那遐熬就对啦。本身啦，犯官腐犯劫数，家己那也唔知啊。所以世事如白云冲高啦，人讲人无聊啊，无啦，人无聊啦，人都唔像牛咧食草个对吧？人是无聊的，啊牛无聊哦，牛是无聊的吼。哦，这句俗语啊，真有意思哈。你去看一寡迄较早吼，像讲。咱较早，咱的社会伫迄个像讲民主运动迄个时代啦吼，啊，迄阵啊真侪人吼，拢去用关过，吼参加民主运动的人，用关过，啊，即卖呢，变作国家最有权力的领导人啊，啊，为较早是尿白啊吼，专门在陷害人诶吼，啊，专门拢做一种吼打压民主的啦吼，啊，对这言论的自由啦吼，会使讲是吼，会使讲拢安尼想尽办法啦，禁东禁西啦吼。所以我常讲台湾是一个无是非啦，是非错乱的社会啦，所以大家拢安尼骗啦，大家吼无正经啊，上不正的接下歪嘛，这社会这种教育非常的歹，即卖教育吼，我讲是安那，大家嘛讲教育失败啊，囡仔是咱未来吼，国家栋梁啊，但是看你大人将歹母歹鬼母带头啦，大人都甲教教歹呀，囡仔伊将来免来得免来正得好，所以你像讲，人因外国像美国来讲，无嘛讲教一个囡仔讲爱诚实吼，要诚实啦，什么代志爱诚实啊？哦，上无囡仔细汉就培养一只诚实的个性，对就对，唔对就唔对，不像咱这边安尼，有些白白波，你家乌暗眼凹哦，啊拢无是非啦，哦，这个价值观啊错乱安尼吼，所以台湾哦教育真正是做失败，啊拢大人爱负起责任啦，拢只大人爱负起责任，尤其愈官长的人哦，尤其是遐教派。那上不正的人呢？这些人应该更加大大爱检讨。

有一天爸爸哪呢袂记得讲甲斟一下，吼、哦，要上班之前呐、啊，忘了问他一下，讲这囡仔得呢吼，闹几工诶，哭几工诶，吵死人啊呢！啊，有一天啊，人个幼稚园诶车吼，伫因兜下个巷啊口伫等啊，啊，因爸爸要去上班诶时阵，更赶时间呐，困了较晚吼，煞袂记得讲去甲因这個弟弟吼甲斟一下安尼呐。吼、哦，啊，因爸爸吼、哦，都车要开去行呢。因某想到啦，因某想到啦，因某从啊踮咧窗仔口喊啦，喊到外大声呢，厝边啊拢有听到呢，巷仔头嘛听到呢，人个迄个载迄个幼稚园啊车迄个司机嘛拢有听到呢。因某安那喊，你敢知影？我喊恁听哦。伊讲，Honey 啊，你袂记斟呢啦？斟一个啦，拜托的啦，斟一个啦。你若无斟一个吼，我的规工哦受不了啦。Honey 啊，拜托的啦。厝边头尾啊哦，大家惊死，到这左人才凶的呢。因翁也要出门啊，讲无斟一个，伊就受不了啊。其实是为着因迄个囡仔啦，因迄个细汉囡仔哦，你若无甲斟一个，他整天吵到晚啦，从早吵到晚啦，会吵死人啦，他太太会受不了啦，是安尼啦。

0: 潘信吼，细汉的时阵，因的家庭足善食。啊，当地一寡歹囡仔看到潘信，拢足好欺负，大家都要甲欺负甲侮辱。有一个太爹吼，迄个还佫较过分。太爹伫正人的面头前啊，糟蹋这个潘信。啊，那唔得，叫这个潘信，总啊对个脚旁总啊甲两过，吼。啊，韩信啊，看因为对方遐尼济人，啊，佫拢避开用呢。伊若要反抗吼，也毋是对方的对手啦。人讲好汉不食眼前亏，韩信哦，真正是软甲啊，软甲像麻糍安尼。从我对迄个台底的脚板甲两过，啊，看到这个一挂人哦，大家就笑韩信的无路用人，男儿切下黄金，你这无路用的韩信，你无志气哈，软人的脚板吼。历史将韩信讲，伊是一个灵魂灵性的英雄好汉。那么，咱以现代人的看法来看这个问题哈，有几点我提出来，跟咱的听众朋友大家互相做些参考啦哈。嫩人的脚胖，这讲起来非同小可。韩信做狗啊白，嫩过泰迪的脚胖，我想韩信是上狗。狗唔知要两人卡旁无要紧啦，小狗啊，啊普通人做袂到的吼，韩信可能小狗。第二点就是讲，这个泰迪啊吼，这真可爱。在韩信白过的时阵呐，一条竿吼，拴一步脚甲拴落去安尼啊，但是伫历史无写啦，历史无写哦。迄泰迪外快活的人，两过伊的卡旁一个条竿拴脚落去吼，啊这历史无写呢吼。这可能我知影咧。第三点就是讲泰迪的吼，这个下背底啊，泰迪的人哦，足矮咧，哦，啊，脚骨阁粗，啊，韩信是生做安尼高强大汉呐，根本两个弄袂过，准讲勉强勉两过来讲哦，无嘛去碰到泰迪的下脚，会碰到伊下水点着。但是这历史那无写，可能我知影咧吼。当然我是在讲笑啦吼，我在讲笑。那么历史上的写的册，有时啊吼，也免甲伤认真啦。哦，我感觉讲真侪历史上会当写册出来的人，拢是讲伊的优点，讲伊的好处哦。啊，也不尽然拢是全部拢照事实来在写哦。啊，所以咱有时啊，来甲消遣一寡古早人，嘛是心情心情啊，趣味趣味啊啦吼。咱来讲这食酒人的酒癖，每一个吼会食烧酒的人呐，那酒醉了后的酒癖拢无同款，吼。啊，我今仔无爱讲足济，我要干呐讲一种人的酒癖。食酒倒来了后，因家拢在困啊，拢起来叫起来。爸爸要讲话，吼，爸爸上大，出来一家之主，精神讲话。不管小朋友明天要不要上课，不管你明天要不要上班，通通起来。爸爸要讲话，大家拢要叫醒起来哦。
1: 通通到齐了没有？
0: 都爱困。通通到齐了没有？你看哦，哎，上细汉的弟弟就讲：“姐姐，快一点啦，爸爸要训话，爸爸要讲话了啦，爱困到要死，紧的啦，安尼啦。”我迄上细汉的咧吼，迄上好打。爸爸食酒就当啊吼，伊妈妈拢唔敢讲话。哦，啊那大人拢知影讲哦，这个时阵拢袂食的。哦，安尼吼，乌夹夹就对啦。啊，细汉的较唔惊死，就讲哦，较紧的啦，姐姐紧的，爸爸要讲话啊啦。吼，安尼啦，只会搞掉啦。爱困到要死，拢要叫叫起来就对啦。啊，要讲啥啦？哦，我来，听我是要讲啥？哦。那爸爸哦，站直直，目睭稍微稍微呢，我面啊扁扁扁呢，我那个脸拉得很长呢，真有威严呀，真有尊严的，真有权威安尼就对啦哈。
1: 拢有起叫起来无？有没有全部起床了？
0: 好，
1: 通通起来了哦。
2: 嘿啦，我阿爸是工厂，爱睏到紧讲啦。
1: 好，你卖急，我要讲。 迄个，我要讲一个足重要的代志。较早困呢，较早困呢啊，明白无？好，安尼啊，好容易困。
2: 哈，哈，你讲啥？讲伊要宣布一个重要代志啦，讲叫大家较早困的啦，安尼怎啊歪咧对房间里去点入频入去啦？啊，大家怎啊戆戆点啊？你看我，我看你啦，讲啥较早困的？大家拢足早就困啦，拢要叫起来，讲伊讲叫人较早困的啦，你即阵讲什么鸟啊话啦？哦，真正哦，你实在要气哦，气死啊啊啊！得言无伤就对啦，拢讲废话就对啦吼，莫怪啦，有这种爸爸哦，因迄个实验老师哦，全班。39的学生啊，吼，因后生的成绩拢39名，拢永远都买啊第一名。啊买啊吼，人喺北京校吼有一个转来，北班的款啊，唔知北班的北京校转来，我袂记哩啊吼。啊，即摆转来唔到40个安尼，哇，即、這个吼，总共排40，即、這个吼，伊总共赢一个，你敢知影？本来伊拢想买啊一个。即摆即个别位转来，即个吼比伊较低咯，佮比较慢，所以即个拢40名，伊三到都赢一个安尼。啊，到尾迄个有一间讲伊要佮转去别位啊，吼、哦，我紧张呢。即、這个都因囝了，伊也拜托，哎、欸，拜托啦，你不要转学啦，拜托啦。为什么？我爸爸会伤心啦。因为阮爸爸会足伤心啦。我好不容易赢你一个，你即摆转掉了，我又佫是哦上尾个啊。哇，这种爸爸我多，出去做这种爸爸的囝，免啊我多读册，啊，食酒醉，好高烧酒，等下就要叫大家起来训话，啊，训话，大家安尼哦，健康下来来，你家听到尾，家就讲，我要宣布最重要的代志，较早困呢，那怎啊，我来去困啊，真正有这款人。我在讲这拢真正，我一个朋友就安尼啦，哦，啊，我这个讲我朋友的代志吼，啊，只是我甲小可夸张安尼哦，讲较趣味安尼啦，哦，食酒人哦，真正足破格，哦，这是讲真正，哦，这是真正熟悉的代志哈，啊，我以为讲食酒人哦，真正啦，酒品来小学一下，食酒了唔通转来哦，啊，你比天公较大，啥物拢唔惊，连恁某你嘛唔惊，连恁囝你嘛唔惊，安尼唔好啦哈，谢谢，感谢你的收听。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做拢会麻哦，我呀吼，即马食食，我都暗巴拢会麻，啊，搁袂疼，啊搁会困着，啊，即马吼，迄个拢暗巴咧吃厨房签啊，我食偌久个厨房签，你知影？
2: 食偌久？
1: 啊，食个海胃吼，食个食两年，食个海胃拢会怕歹去。
2: 对啊，迄个物件第一个是伤胃啊。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即马拢唔免咧食。
2: 有够个维他干。
3: 嗯，啊，我报伊食，伊嘛是讲，头头讲两百几，啊，即马吼讲。剩迄落尔，剩差不多八十到九十遐。
2: 安尼有降落来吼？
3: 有降落来，因为怎嘛是今嘛就是拢继续在食。
2: 真正，咱维他干是天然纯植物性诶。
3: 天然伊嘛是继续食呢，我再补两项。
2: 啊，你经营你食了哪好？
3: 好啊，通血路更好啊。
2: 嗯嗯，
3: 嘛是足好诶。
2: 你个轻松疗人，迄血更活化者。
3: 嘿啊，嗯，阮头嘛有在食，伊嘛食维他干呐，啊，佮含即个经营伊嘛有在食。
2: 真好。
1: 今天吼，我本来头发拢安光，啊，拢做咧拢会光，检查讲无安怎去做，我拢想讲啊，无哪来去管，就两个食，哦，食一个都好诶，本来咧专心检查，我也拢食一个都好啊，心情也好，我真拢唔敢放咧，拢我真拢对咧食呢。
2: 谢谢。
4: 阮阿妈就是讲头发痛到伊检查，拢讲无安怎，啊，我听恁讲话听足久啊，讲好，我决心来买一罐中药食看，啊，食只怎好呀？阮查咧用冷木糖拢是药啊，爱食寒药啊。阮阿妈食寒药啊，
2: 吓
4: 啊，我
2: 做
4: 朋友食呀。
2: 哎呦，谢谢。
4: 因翁顶只就发伤风啦，我报只迄个精神啦。
1: 啊，我就伊就精神歹，啊，目睭模糊，我就买好食啊。
2: 哦。
1: 唔免食寒药啊，寒药我食袂白啊。
2: 嗯嗯嗯。哦，啊，你妈妈食寒药就对话啦。
1: 嗯。
2: 啊，妈妈。
1: 我拢是。
5: 嗯，啊，看药啊，啊，我食冬季的啊，
2: 冬季用来保养哦。
5: 对啊，恁好汤头嘛，拢无咧冻的啊。
2: 我一定爱食，一定爱食，好难做的物件。
5: 这样有差，我无我真正是，所以人是无当日的，大部分是嘛咧看医生。
2: 哦，你已经改烟斗呢。
5: 台湾姑姑啊，不是医生梦姐，感觉怪怪啊。
2: 对啊，安尼哦。
5: 哎呀，今仔食恁的产品了吼，医生也真多监督侪啦。
2: 就讲嘛，零零五千赚钱免分医生啊。
5: 对啊，啊，其实给省足侪，我以前钱省偌济起来呢。
2: 啊，搁免费精神。
5: 哎，对啊，精神嘛较好。
2: 有影有影有影，真好。
0: 所以听众朋友，相信石川的推荐介绍，绝对要有信心。到电台指定药房去拣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吼。那、哦、要通这个末梢血管的，你爱食真杏。啊，那要过关吼。哦你就吃我们的维他干，问药房不用钱的0800-068-777 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 BBS 广播网 BBS 俱乐部。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今仔日就传啊，讲一个奇怪的故事，大家甲当作笑谈啦。真久真久以前的台湾，真久是偌久？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还是四百年？正确来讲啦，应该是四百当前。四百年前的台湾，甲即卖台湾到底有啥物无同款？您敢知影讲台湾四百年前生做啥物款？迄个时阵，台湾人无人咧讲中国话、北京话。迄个时阵，独独有番仔话甲台湾话。迄个时阵嘛无红门土厝，独独有叠啊厝，用叠啊搭架，啊厝顶砍草啊，叫做叠啊厝。无砖啊厝，无土角厝，干单有叠啊厝。迄个年代，发要搬厝，三四个人搬咧就浪啊啦。迄个年代，人讲有手寸无路，啊有脚踏无步啦，唔知啥物叫做路。你要出门，先去得爱扎迄个叉架啊，哦，爱扎刀啊，唔是扎刀啊，要甲人烧柴，是要铺草啊，要开路要用的。迄个年代啦，无路通行，路是家己行出来。都是自己用草鸡啊，也扑出来。四百年前啦，迄阵啊无选举，嘛唔知影讲选举是啥物弯歌啦，所以讲听袂到。讲好，我那是即世人，我有贪污食钱，我就好坐万代，水无地顺。哦，认真听听好吼、哦。选举的人来站街头庙口，伫就是地抓，讲伊那食钱啦吼，讲伊就无好死，讲伊就坐万代哦。啊，就水母地孙，吼、哦，这条清楚，这万代就是吼，官永远在做啦，吼、哦。啊，母水啊孙哦，一堆安尼叫做水母地孙，所以吼、哦，人家咧唱出吼，你也听清楚吼、哦，你唔通当作是真的就对。四百年前，迄个时阵的荷兰人上厉害，因为因有枪甲有炮，吼、哦，在地文化，后回继续就传啊开讲。

0: 啊，咱今天节目呢，非常欢喜，当邀请到咱这个高雄的荣民总医院新陈代谢科知名的医师庄婉琪专医师来到咱的这个节目接受咱的访问。专医师你好，
1: 哎，你好，哎，主持人你好，
0: 嗯，那庄医师哈，和蔼可亲呐哈，因为今天要来和咱问这新陈代谢科哈，所以伊迄、那个在这方面他真的是专家中的专家。但是哈，今天这个新陈代谢我的感觉是安尼啦哈，大家拢知影伊足重要诶。但是新陈代谢出问题有没有什么关系？严不严重？会不会死翘翘？那你听，就比如讲对这个部分，好像伊的迄个病逝感较弱啊。
1: 嗯，我可能大家拢会一定有听过，啊嘛是来问这個问题。
0: 是，
1: 但是像我有的患者真正嘛是来门诊讲啊，医生啊。我讲我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有问题呢，但是你讲详细个问起来，哇，伊煞拢无法甲我回答，可能知影，但是佮讲唔知道到底伊个问题是出伫倒还是无对咧？
0: 是哈，
1: 系啊，
0: 哎，按那个专业是，跨新陈代谢科诶，患者侪啊少啊，
1: 哈。这几年加这
0: 加这，
1: 特别咱女的吼，拢做兵工，人家讲哎呀，我体重咧咧增加，到底敢是我的新陈代谢有问题？
0: 好是哦，所以就是无论伊是咪新陈代谢科，他就是挂新陈代谢科，
1: 无唔对。但是来看阮这科嘛是无唔对啦，因为嘛是有小我有点管啦，因为你若无去注意，咱上加就变成咱讲的三高的
0: 三高哦。那新陈代谢和癌症，如果新陈代谢出问题，和癌症会不会有关系呀、
1: 啊？有一部分嘛是有关系啦，因为咱新陈代谢哈，头先拢讲这名，因为大家拢爱讲，就是我想可能民众嘛爱稍微了解。
0: 好，安尼庄医师，我跟你讲，新陈代谢是什么意思？请你认真给咱解释一下。
1: 咱新陈代谢吼，伊就是咱身躯会当维持正常吼，诶运作啊，所需要诶能量消耗诶一个总和啦。好，而且消耗诶热量吼，诶能量这是包括啥物吼？咱这新陈代谢伊就是包括有一个基础吼，一个基础需要诶一个迄个能量来消耗掉，消耗的上吼，就是比如咱喘气。咱心跳咧动，所以咱嘛需要一个能量，所以咱的身躯大概这个基础占咱的身躯65%到70%，好，所以咱人吼，莫想讲咱喘气啊，心跳啊，得全做咧，伊嘛需要这个能量哦，咱的细胞规身躯的器官的细胞，伊嘛需要个安怎？个有做成新诶出来，啊，这嘛需要一个能量哈，啊，但是咱个有一个叫做活动，你行路，你咧运动，哈，你嘛需要一个消耗诶一个哈能量，这个是占咱新的这个新陈代谢诶15%到30%，
0: 15%到30%，
1: 对，啊，个想要一个，咱食物件，食物件了，咱嘛是爱消化，
0: 对，
1: 啊，消化嘛爱有这个能量，伊就占咱的10%，所以这个新陈代谢的包括咱咧有基础活动、饮食，哈。这些东西需要这些能量来消耗掉，所以这就是咱的新陈代谢的一个定义啦，好啦，好大人知影。
0: 啊，那我一句话来讲，迄、那个袂爱叮当的，规日拢坐伫个沙发看追剧的，啊，无得看电视的，迄种的新陈代谢拢歹哦。
1: 无唔对，所以大家病人讲，哦，医生啊，啊，我迄个最近来，我体重拢一直增加，我真正拢无食啥物，我无食啥物，好来。我就甲问，啊，你有咧运动无？哦，啊，你的工作敢是拢坐几工诶？吼，伊个心态、伊个生活，哇，真正做这问起来就是差不多全迄落主持人讲诶，啊，就种坐当面啊，无被当啊，所以讲啊，我那一直肥起来，我无食少，无食哇，啊，你无咧当，这嘛是影响着咱新陈代谢。
0: 那在咧讲现代人拢有新陈代谢的问题哦。
1: 有啊，
0: 系啊，
1: 愈来愈这样。
0: 你像上班族诶。伊嘛是逐工较济，啊，回去了后饭食食，又搁开始，那毋是追剧，啊，无得回手机啊，吼，啊，无得耍游戏，啊，算算下来，得搁困难，啊，一工伊是到底有当着偌济？没有嘛？
1: 对吧？哇，咱主持人真正真了解咱即马社会诶状况哦。
0: 因为我拿来讲话嘛是，迄个新陈代谢慢诶，迄一 滚的对了，赖一群人呢。
1: 嘛，卖恭喜你啦！我当下嘛爱欢庆者吼，因为咱今麦社会主要是真正啦，咱在咱的工作啦吼，这也是咱的食食的部分。这其实这拢嘛是影响到，所以唔只讲这几年来吼，这些人因为这新陈代谢问题，造成讲咱这个三高。愈来愈多，
0: 这新陈代谢可能跟早衰有哪有关系哦？
1: 有啊，因为当然有人讲啊，安尼我要哪改进？啊，大人拢问，当然我嘛是先甲因做一寡检查，因为咱嘛是爱记哩，有当下新陈代谢伊冇可能含一寡病症，有可能这嘛是爱迄落排除掉。所以你检查啊，若拢无啥问题，你问伊生活，问着。你的生活若正常，睡眠有够，三顿有正常食，这就是会帮忙讲，哎，黄教授问啊，我要怎改进我的新陈代谢啊？
0: 跟他们阿伯讲，跟他们阿伯讲，是啊，跟他们阿伯讲，
1: 哎，那实在，因为讲实在啊，因为咱的新陈代谢吼，未来讲哦，啊，到底是什么原因？第一。咱人年纪有，咱的器官嘛，渐渐嘛是会退化，这是自然，无可能改。我讲，啊，你都五十岁，啊，你无可能变做拢迄落进前，你是十几岁？我做者环教来讲，我以前拢没以前，我讲啊，以前是当时的代志。哇，拢搞我讲十八岁是十八岁的代志。我讲，但是咱爱心情讲，咱年纪慢慢有代谢会变歹。啊，有的是一挂迄落基因的问题，我现在有的人生下就是胖胖，啊，有的人就散，因为拢食袂，迄就是应该这些基因的问题。当然，有的是一挂迄落营养假设，咱今嘛吼，真正假设拢无均衡
0: 嘛，
1: 这嘛是诶应用到咱的新陈代谢，一挂。荷尔蒙的变化，特别咱女的哦，那到更年期的时阵，哇，就不得了啊，那真正哦。啊，当然，咱今嘛头头讲到咱的食食啊，咱今嘛食食外食，真正讲什么？所以咱拢食什么高糖、高热量这物件
0: 啊？尤其台湾人咧，这口味吼，拢比较重一点。哎，对对对。
1: 啊，之前头头嘛讲，哎，啊，睡眠咧，对不？好，睡眠无够，
0: 你像我都无够啊。
1: 啊、你
0: 我每天都十二点才睡觉，早上六点就起床，睡个六小时，这样够吗？我的睡眠品质一定不好，代谢一定不好的、
1: 啊。其实睡眠不好的是因为可能咱拢太晚，因为咱的辛苦嘛，有一个时间。当时早些当时一挂荷尔蒙要出来，咱哪家己可以乱去，啊，一家己买乱去，睡眠当然咱的品质也无好，这嘛是啊，所以睡眠虽然讲阿无高，但是咱的品质嘞，起码可能大人工作拢压力大吼，品质嘛无好，这种做者万一也造成过咱的是新陈代谢无好。
0: 啊，你像我这可能是年纪的关系啦，较细。我当前，我妈个跌五十二公斤，啊那都四个当年爆肥个六十公斤啦，弄不要紧嘞。
1: 而且讲这咱年纪吼，真正这是咱现在甲环教当然嘛是甲伊迄落解说讲吼，咱年纪咱的器官拢会有。慢慢是会退化，无可能像咱之前那像咱这个机械啦，因故嘛是慢慢退化，但是咱是有法度通去保养的哦，保养是他卖讲可以一直退化，看得遐厉害。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即卖听风的人真多，这听风甲饮酒有关系啦，尤其是饮白啊酒，一天你若饮两杯白啊酒以上的人哦，你要犯着听风的机会哦，加三倍啦。有饮酒习惯的人哦，比无饮的人哦，机会佫较大哦。因为这个酒吼，甲咱一寡像讲北来啊啦，动物的北来啊同款啦吼，伊内底面啊拢是高普林啦吼，啊有这个嘌呤哦，嘌呤的成分啦。而且嘌呤啦，经过消化了后，伊就变作尿酸啦。啊，麦芽酒吼是上严重的，因为麦芽酒内底面的嘌呤上介悬啦，所以讲你若有这个痛风、有尿酸的人吼，麦芽酒你就千万唔通饮啊，尽量酒呐唔通饮啦。哦啊，外国面为一寡标榜讲什么中药哦，食痛风中好，我甲你讲吼，我甲你保证迄个物件吼，拢类固醇啦。你食到尾，你腰子就歹去啦，吼，千千万万啦。在饮食方面，我做一个控制吼，啊，咱零果精啦，你着长期吼，零果精甲对好调啦，哦啊，尽量哦加泡瓜茶水，吼，那伫食咱零果精啦，有痛风的人吼，茶汤加泡瓜就对啦吼，人身体就健康啦，就袂安尼搞破病啦，元气就好吼，红膏赤子啦，食愈老吼愈济岁，但是身体愈健康，零果精。诶，做囡仔食较大汉的啦吼，你也看市面上倒一支牌子吼，会当有咱零果精这种啊历史吼，这种风光的历史，到即卖啊，市面上为人模仿的一大堆啦，啊，为人提出来的送啦吼，迄无效，有效较重要啦。啊，食食了无了无加零的哦，迄个巴肚做药毒，迄套路用吼，要食食有效的，正讲开机原作上老牌子的吼。真正要让你吃的到底未开完拢钱的，就是咱这款得力的零果精哦，得到青春，得到美丽的得力零果精。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指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库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了收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鼎泰丰是咱台湾这个美食在国际上哈，在全球国际上来讲，是很能够代表性，而且又相当知名的台湾美食哈。啊，鼎泰丰哈，但是咱卖讲其他外国人哈，外国人来咱台湾，我也嘛是讲哦，我一定要吃鼎泰丰。台湾的鼎泰丰就是比在任何国家的鼎泰丰要道地好吃哈哈。啊，咱我是讲问讲咱台湾的朋友，你有没有吃过鼎泰丰？好，听众朋友哈，听众朋友有吃过鼎泰丰的举手一下哈。啊，没有吃过鼎泰丰的也举手看一下哈。我今嘛咱节目现场大概有十几万人在收听，好，我看，好，吃过的跟没吃过的，哎，我看一下，哎呀，比例哈，还是有一点点悬殊哦。

0: 五位人无特别去吃鼎泰丰的原因是一啊啊，觉得它是比较贵；二哈，又觉得好像每次去吃你都是要排队哈，都是要等候哈，所以五位人就干脆啊，讲干嘛好食啊，佫遮贵啊，迄个观光客外国人要食的吼，咱就让伊食就好啊，好，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有去吃过鼎泰丰哈。那我个人哦，我自己个人去吃鼎泰丰啦吼，我每一次点下来，我家己大概啦吼，我大概就是700多块啦，700多块哦，结账了哦，就是大概700多块，我一个人吃啦吼。哦，啊，有一个我台北有一个朋友跟我差不多哦，迄个有过之无不及哦，我对他甘拜下风哦，他可以多我一份炒饭哦，这個、我都无法多。
1: 这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我相信打完就吃过鼎泰丰人不多的原因，还有就是讲伊门市哦，伫台湾哦，国内的门市、
0: 对啦，还没那么普及啦。
1: 伊伫台北有7间，台北市
0: 啊，台北市有7间
1: 啊，然后除了台北市之外的各个县市有的话哈，六都东还没有全有，新北市一间，
0: 新北市一间
1: 啊，新竹一间，
0: 新竹嘛一间，
1: 台中一间，高雄一间，哎，六都不是，等下那个桃园跟台南没有
0: 哦，
1: 桃园跟台
0: 对啦，
1: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台北市以外的门市只有一间，你每
0: 台北市有到四，你讲几间？六
1: 间啦，
0: 七间啊
1: ，哎呀，所以他本
0: 所以很多都是
1: 他本来就非台北市以外的，它就是不多啦，而且也重心都放在国外比较多。
0: 国外
1: 啊，
0: 现在国外世界各国吼，就这些所在都有展店吼，这拢有哦。阿弟咱然后搞不好滴挂钩，阿姆哥等那那个。
1: 所以鼎泰丰代表是台湾的美食还是台北的美食？
0: 反正这个
1: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个大哉问啊，这是大哉问。你说这是台湾的美食，但是2300万的台湾人对这个东西，谈鼎泰丰的菜，其实大部分还是有一点距离感的。我觉得是这样子，它顶多是代表台湾对台北对国际的这个美食。他说是这是台湾吗？台湾人对这个东西其实有一点陌生呢、欸。吃过的2300万有吃过的，我差三分之一。
0: 所以我都要讲，都要各打个听众家就看起来有一点比例，有一点悬殊。
1: 你看外县市特别买，买去吃。
0: 我讲悬殊是无吃过，
1: 对，
0: 无吃过较济啦。
1: 包括比如说咱那嘉义啦，吼，还是讲云林啊，还是讲彰化，要去吃鼎泰丰，一定爱去这个台中嘛。所以第二点，那大家要看一嘛，就是说没有这我台湾讲的嘛，台北市、新北市、这个新竹、台中、高雄、这五个有鼎泰丰门市之外的这个县的条件，比如你哪公有没有吃过鼎泰丰、有的话你是去哪里吃、你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因为咱听这波人真蛮多的，
0: 但是有的人
1: 那其实是一个
0: 有的人可能是干那吃一遍而已
1: 啊，没有吃一遍嘛，省啊，
0: 吃一遍，
1: 当然也算啊，不是我，对啊，吃过就是
0: 要吃多一点次数哦，就是讲里面的餐点，例如点过较侪种啊，安尼，
1: 啊，可能一得。不太容易啦，想一想真的是不太容易。你讲不搞高雄大高雄企业要去吃鼎泰丰的人，干嘛讲啊？我特别去，假如排队排只久，可替代的东西也蛮多的。
0: 甚至有人讲，去一般的有一挂咧卖小笼包，讲这个小笼包都不输鼎泰丰，反正的用不输鼎泰丰啊。有呢，我进前扑给啦，你请我去吃那个，虽然它只是一个路边的小店啊，伊个小笼包呢，皮也很薄，跟鼎泰丰的一样薄呢，口味也不难吃呢。就是在你那个混进鼎泰丰里面，搞不好五位郎的歌分不出来哦。
1: 我鼎泰丰它其实是卖的是一个就是当然美食东西一定是水准以上，这不为过嘛，一个品牌一个形象，还有一个外国人对亚洲的文化的一个投射嘛。所以你看鼎泰丰里这类欧美的门市，其实都有点，咱哪去国外对团去吃的那些中式 餐厅的一个比如装潢有一定是那种宫廷系的啦，大红的啦，然后亚洲人对外国人对亚洲啊，或者是对中华文化的那种印象的餐厅装潢。
0: 好，为什么今天我要讲到鼎泰丰呢？其实来不是要为他那个啦，这咱嘛无嘛无必要咱去了。好，最主要就是讲鼎泰丰吼，已经嘛也鼎泰丰最代表的就是小笼包嘛吼。啊，他的小笼包一般你来去吃的时阵哦，当然有很多种口味，有松露的，有丝瓜的，有蛋黄的，有虾仁的，有一般传统的吼。好来，它是一笼有五颗的，也有十颗的安尼吼。一般点五位人来讲，我一笼点五颗的啊，我可以多吃几种不一样的口味哈。好来啊，价格也会不一样哦，价格也有不一样。好，这个一般来啊，鼎泰丰的小笼包一颗原本呢这个价格呢是多少啊？我都不记得了，28块哦，目前来讲啊，28块啊。当然，它其实一届当中我调过就这边啊，一定是这样一直调不断调的。好，起码被个 K 给，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它现在小笼包呢一颗调到29块，个给一颗哈，29块一颗。所以你那吃五粒，吃五粒就超85块。啊，我跟你讲哦，鼎泰丰小笼包是这么小一颗哦，这么小，你不能跟想象一般的那个小笼包，它鼎泰丰的小笼包很小颗哈，皮又很薄，所以你要吃到饱，你那讲拢无吃其他啦吼，干那吃小笼包啦，好不好？哦。你就把它当作超像水饺，又没有水饺啊，你看你那么扎实哈，大概起码要吃20颗哈，20颗，一颗29块啊，那个剩30盒啦，要600块，光吃小笼包吃到饱，600块 ，OK 啦。好来，今麦就是一粒为28块调高到29块。啊，这个虾仁蛋炒饭呢，原本目前是300块，要调到320块。啊，个虾肉红油抄手呢，为230块调降到240块。小菜呢，小菜一碟哈，120块调整到130块哈。那么各行拼行的计小金嘛，伫咧这最后的确认哈，预估整体平均调价大概会到5%。
1: 所以你要看他们的薪水啦，因为我觉得鼎泰丰薪资行。

0: 2-4万，啊，因的时薪的这类兼职人员的时薪230-260，啊，所以就当然就反映在所谓的这个东西上，啊，不用，族群不同啦，我觉得你会去计较价格的人就不太会去吃鼎泰丰，啊，会去吃鼎泰丰的，你都不得讲这类 KJ 高扣折扣啊，对，
1: 因为也不是常常会吃啦，哦，
0: 对啊，而且
1: 偶尔吃一下，阿姐公
0: 你会真正计较计小的袂去食鼎泰丰啊啦，因为啊你所以大还是到处去排队啊，而且吃到真的全世界啦，最好吃的鼎泰丰应该还是在台湾，包括因为包括这类地方嘛，我刚刚用台湾猪的猪肉是真的是比较好吃，
1: 所以你看那个排骨炒饭啊很受欢迎，对吧？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
1: 小笼包是最基本的代表啦，大概几乎大家都会点的哈，都会点的哈，这两年呢，哈，这个日本哦，点了传出呢黑熊攻击人、黑熊咬死人事件，对吧？哦，所以讲有足多人讲，哦，今晚来要去日本呢，尤其那个挖山窟的所在，就有一点会怕怕的哈。所以日本的熊患，这叫做熊患哈，诶，这个问题愈来愈严重，就连这个东京首都圈嘛，今嘛开始都有野生熊出没。
0: 哎呦喂，
1: 哈！野生的压线的野生熊出没了
0: 哦，
1: 哦，在东京这个所在哦，东京都哦，所以东京都政府呢，哈，打算为每年都开始哈，每年都开始哦，要解除已经有20年的亚洲黑熊猎杀令哦。这个禁止猎杀黑熊，这个令啦哈，已经有实施了20年了哈，啊，今晚被解除掉，为明年哈，明年开始哈，为去年秋天开始哦，都有黑熊在这市区的所在地出没，造成呢，有的人受伤，这种的情况常常时有所闻哈，频传的掉，因此呢，东京都政府决定要放宽的紧急猎杀的这个范围，好，东京都政府预计呢，最近要召开的这个审议会议开始来研讨这个问题，好，如果一切都 OK 的话，大概从明年开始哈，这个禁杀黑熊的哈。这个禁止令呢，为明年开始开放解除，可以哦，就是可以猎杀的掉了哈。东京都的亚洲黑熊原本主要，伊拢其实哈，这些黑熊原本拢是伫咧埼玉县甲山梨县的交界，诶，一个叫做奥多摩山区这所在。那过去因为数量是少，面临的快要灭绝的危机，所以呢，伫2008年的时阵，东京都政府发布禁令。将黑熊甲黑欧熊哈列为受保护对象，严禁捕杀哦。2008年的时阵，但是这几年黑熊的活动范围不断地咧扩大，尤其到了去年秋天开始，包括八王子市啊，个宇村市，好，等等这林口较密集，而且市区拢开始有黑熊伫咧进出。今年5月份警告，为了外籍哈外国的男性观光客被咬到受重。伤哈，甚至有发现疑似去吼黑熊撕咬致死的遗体，哦，都有哈，所以讲显示今嘛黑熊个体数已经变很一点是愈来愈
0: 增。对啊，所以禁捕令都要取消啊，
1: 对，
0: 本来就是一个随着哈时代弹性的政策，啊，不你其他凶贼这对人就恐怖，就能就对过年吧，去年是下半年开始
1: 就哇，3-5时就出，
0: 对啊，惊死人。两当家看到黑熊，
1: 对，连东京都都已经吼
0: 吓死，
1: 黑熊出没，这怎么可以哈？到2021年那一年为止，东京都里面持有第一种猎枪执照哈啊，就是可使用来福枪等大威力的猎枪的猎人，大概有3800人呐哈。但是也是爱有使用这个枪的执照的人哦，大概就有3800人。但是相较于2003年度为时阵吼，甲比较起来，吼，即个到这是2021年到2021年的时阵，拥有大型猎枪的执照的3800人， 人。但是你如果再推回到2003年那个时候呢，比更多呢，那时候其实呢将近有6000人都拥有大型猎枪执照呢、啊、但是现在因为黑熊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呢其实

0: 伫去年九月份开始，东京都已经启动一个叫做紧急啊紧急枪列吼，诶，这个制度，但是法规的规定还是太僵硬了吼，规定只会当伫市区，并且对人身安全有立即性迫切危害之下，才会当开枪哦。那啊，加上猎人又少了很多，还有因为还是开枪还是有一些限制嘛。都跟他说，那的警察被用枪的时阵，还是把卡把手安呢哈。所以等到你讲，哎哎，这架黑熊已经对人身安全已经有危害的时候，你才可以开枪。所以很难那个嘛，对不？有时候现在那个熊要攻击人是一瞬间的娘娘，所以说有些人呢，他可能本身搞不好猎人本身就先被熊咬了啊，对不？我看一只熊熊熊安尼横来，我要等到他有伤害人，我才可以开枪。那我搞不好我就先被猎杀了，对不对？所以有些人，有些那些有拥有大枪执照的猎人，他们咱古年有个，咱之前有够嘛，有的人就不干了啊。啊，怕自己人身安全啊，就不干了啊！哦，嗯，因为去年真的是太可怕了，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法规这个规定有一点僵硬啦，所以今嘛帕森公为美尼开戏呢，针对亚洲黑熊猎杀令哈，这个解禁，好解禁，好，反正这个啊，但是细节的是讲，新目前的啊，一挂专家大概在讨论，可能会啊，一定会放宽这个法规，哈，
1: 嗯嗯嗯，
0: 好，比如讲在哪里有看到哦，就不必等到他对人身安全有疑虑的时候才开枪，哦，好，到就是这样子哈。黑熊，咱知影讲熊掌有人吃啊，熊啊黑熊的肉嘞，嘿。对，咱过去咱有介绍过，去年黑熊上济时阵吼，对不？啊，有一些黑熊被猎杀了吼，啊，咱讲那个熊掌在日本哦，你咱都要讲诶，崎玉县、山梨县呀，还拢有一种店伫咧卖迄个熊掌，哇，餐厅啊，卖那个熊掌啊，那个熊掌处理起来很麻烦，这个过程吼，爱经过足侪道手续诶吼，所以呢，啊，你要吃那个熊掌吼，真的是也是要一笔价格，大概一个咱你总共好像。一个熊掌大概的要，一对还是一个啦，可能一对吧，哈，这是要台币上万块哦。啊但是有那么好吃吗？鱼与熊掌不能兼得，鱼跟熊掌让你选的话，你选哪一个啦？听众朋友，你讲熊掌我又没吃过，那个想讲肥肥的低卡底啊，安尼啊，
2: 熊掌它少啦，大概让去看嘛，好不好吃一回事啊？可能你平常时啊想吃都没有，可能要捕猎到这个熊的时阵，才有法度出这一道菜，因为我感觉应该是袂歹食啦，啊，我就爱看料理的人是安怎料理。
0: 啊，熊掌的肉呢，能不能吃？哦，熊掌的肉，哈，熊掌的肉，哦，这龟仙窟的肉嘛，哈，都咱的熊掌大家怎样吃？熊掌的肉，哈，人讲。哦，比较没有在吃猪牙管，你想哪？听讲熊掌的肉吼，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味道哦，平淡无味啦哈。啊，但是其实啊，而且呢哈，但它富有大量的脂肪跟胶质哈，所以其实你改伊啊。烹调调味过，该煮煮的啊个调味料，听说吃起来还肥嫩软糯，嗯、
2: 所以料理料理红
0: 料理过啊，
2: 对
0: 肉本身是无啥物嘅，
2: 系啊，你看连这个什么内脏，很多内脏都可以吃，肝拢会当食，对不？这熊掌那有啥问题？看安怎料理人，
0: 所以
2: 厨师的功夫啦。
0: 食鬼人讲哦，其实熊掌肉的美味不是来自它肉质的本身，像咱来讲牛肉。哇，假什么哦？对哦，哇，那个肉本身哦，哦，如果新鲜的话，肉质就本身有香味哦，啊，有甜味，新鲜的鲜味的对。但是熊掌的肉完全本身是无什么美味哦，简单讲无什么美味。但是你吼，哎，伊这都是爱吼，完全爱靠迄个非常复杂的烹调技术啊，个大量的高级调味料哇，你嘞还要高级调味料哦，安尼吼啊很。复杂的一道又一道，安尼去改烹煮吼，安尼煮起来了后，好，它这熊肉吼，熊的肉就会变得这个叫做咱都要讲一下，肥嫩软糯的对啦吼，好， 哎，这样对不起，那这是熊掌啦，这是熊掌，不是熊肉哈。可能熊掌熊的肉还是没有在吃啦，只有吃熊掌哈。嗯，好，处理过啊，大概调烹调过的话是软糯哈，非常的软糯，而且呢肥嫩肥嫩哈。都说我讲的像那高高的猪脚底啊，咱食猪脚，我猪脚底啊，咱猪脚底啊肉可能较硬啊，伊这熊掌的肉就比较哈肥嫩啊软糯啊嫩嫩个 QQ 啊呢哈，嘿啊肉质本身呢油脂哈比很多，好啊肉质本身没有特别的这个香味啊，甚至有的人讲，那不烹调不烹调料不够好的时阵，它会带有野兽的腥味。这就是安尼哈，好，谢谢哈。
2: 所以的，大家看这料理人的功夫啦，实在哈。如果食材普通的话，煮家人爱得爱哈，先去腥，
0: 搞刚啦，要处理。第一得先个烧迄个毛，那个什么毛啊，毛处理完再皮啊，皮一层一层这样剥掉了之后再哦，所以是就搞刚就复杂哎哈。好吧哈，好，这就是明年日本哦，东京。哦、可能会开放呢、这个野生的这个黑熊数量太多了、真的开放、增加这个拥有大型枪支执照的猎人、准备、来、准备跟这个黑熊呢、所以黑熊如果知道说哎呦、不能再出来，不能太出来、就说我看在中国人去调侃他们冲底那个高山啊猴子哈，那个猴子啊，因为过以后他常常拢提物件给人吃哈，就所以猴子都吃得胖嘟嘟啊，有的人调底个冲底拢冲啥呢？改加辣椒哈。啊，加辣椒了，啊，加拌在一起，啊，吼，猴子唔知啊加了去了，不调一里种，一里种，一里种，吼，哦，但是哦，你这创地搞吼，这是会当一遍呀，你个下一次你赶快用这招吼，搞就聪明诶，已经嘛提了物件，他会记得那个味道，上一次跟那个好快点，差一点把我辣死、呛死的那个味道吼，他在闻到已经嘛，人提物件回家的时阵，他会稍微闻一下那个味道吼，好，这如果个出现赶快的味道，他会把它挑出来，或者是说他就不吃，也唔食哦，赶紧拒绝哦。所以讲，好，真的不要去这样哦，冲抵那个动物啦，哎呀。
1: 那进攻个
2: 保养身体是一种哦，甲到处赶快长期主义，你卖甲咱呢，该分该用书本啊，护理元素动作一。这动作也要来加哈，你哪有这个循环，你方向就错了哈。大家慢慢来加，登记加，好个得出来哈。咱两个姐姐东西赶快嘛，长期主义的信仰者，所以哈，咱的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给他们的回报，这个时候。
0: 免烦恼啦哈，免烦恼啦，
2: 免急啦。
0: 哎，包括迄有诶食安眠药啊，食十几年诶，
2: 不要那么急躁。
0: 哎，有当时啊，都阮连阮都想要甲放弃诶，结果人伊足坚定诶，哎，足坚定诶。那啊，那以前阮接触到诶个案的，有诶人安眠药啊，几年通天，你叫伊讲啊，甲放弃，啊是减掉，伊就放袂落，啊放袂落，佮逐工食，啊逐工食伊嘛，佮讲嘛是袂困诶。啊，我拢会甲因讲，啊，你袂困呢，你搁食要创啥？药啊呢，迄是安眠药呢。啊，食嘛是袂困的啊，袂困的你都卖食啊，都反正边边啊拢袂困的，你搁这里食药啊，要创啊安眠药呢吼。
2: 咱若食了好一天，用朋友吼，那我感觉拢发现有一个特色吼，对。伊拢是长期咧使用，啊点点啊食，点点啊听，点点啊使用，啊食了后来分享。啊，你若靠较急的人吼，我接触过，就连听众朋友讲，一听下，哦，人来报上，再喝，再喝，再喝，听一项食枪，听一项食一项，啊，最后你干嘛讲啊？我
0: 乱七八糟食一堆，
2: 我干嘛食什么拢无效啦？啊，我只三瓜报恁这袂歹，你来食。啊，最后吼，啊食无偌久，你干嘛讲哇？时间拢啊未一个月呢，你干嘛讲？无你的物件效果无出来，无效。不要这样子哈，长期主义哈，顾身体、健身、减肥哈，也是讲要读册，我们是一天两天的代志。
0: 嘛，有人食安眠药食十几年，伊决心哈，伊对咱的产品了解成分了，伊认为讲安尼才是正确调整你的困眠状态，所以有人。 一礼拜就改掉，这个跟戒婚的同款啊，吼，戒婚的同款啊，有人戒哦，我戒婚有啥困难？我戒一千遍啊，对不？啊嘛是还没戒掉，吼，啊有人讲我化戒我就戒啊，这完全就是看个人的决心。咱的听众内底，我会记得有一个是伊伫登记拢伫泰国，吼，迄个底下咧做生意的朋友，阿妹你有食十几年，伊家讲伊一礼拜就戒掉。足决心的，一礼拜就甲缺掉，就甲断掉，甲剁掉就对啊啦吼。所以讲，哦，这个戒断安眠药呢，跟它有一点像在戒断毒品安尼吼。当然是无啥共款啦，但是吼，其实到尾有足侪人拢是一种心因性对安眠药的依赖。啊，拢都甲你讲袂困的啊，拢讲伊袂困的啊。啊，我有食安眠药，我食几年啊？啊，即马食安眠药嘛袂困的啊。啊，所以我要来食恁的护理元素吼。啊，袂困的，我讲你都卖食，你安眠药卖食，你即马规身食护理元素，啊，你搁加酸乳钙粉。啊，我无食安眠药袂困的。啊，你之前唔是讲你食安眠药嘛袂困的？系啊，啊那无食唔得个愈袂困的，啊袂困的都袂困的，搁有较袂困，甲愈袂困，拢同款吼。所以讲越愈早改掉，对你来讲是愈好，而且对你的身体吼好各方面。来讲，大概咱安眠药哈，这个长期使用，后来的后遗症会很多。好，所以讲酸哦、钙粉加护理元素啊，这兼甲你保健身体哈，啊，个调整你内分泌哦，这好，尤其是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你护理元素然后加登记落来，愈水愈少年，个会愈清新，人会轻松哈。好，谢谢哈，阿妈较袂压杂，较袂郁准哈。护理元素加咱的酸哦、钙粉哈，啊，来得力珊瑚钙粉这两。真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啦！谢谢。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呀，2026世界杯足球赛呢，哈，卫冕冠军队今天出场了。那个出场的时候呢，吼，这个规个场吼，这个场地呢，吼，这个现场那个观众呢，真的是吼欢声雷动啊，吼，好，这个卫冕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卫冕的吼冠军队阿根廷国家队哈，这个小组赛呢哈，首秀哦，好开始这个时阵哈，在今天17号首秀登场哈，对上那个什么阿尔及利亚哈，对上阿尔及利亚1-0哈，唔知比耍未哈。好，这应该是会赢的哈。我看到的时候是1-0啊，哈，1-0，哇！迄阵因为迄个阿根廷诶，这个代表队出场的时候，哦，真假吼，果然是冠军队，里面又有一个哈，好足球明星哈，啊，迄个梅西，哇，真的是场地场上哦，欢声雷动哈。世界冠军、世界冠军的大军一现身吼，真的是。有人讲哦，看阿根廷队哦踢球就真的是王者风范呐吼，尤其是哈，这个镜头一直都会捕捉到这个球王梅西哈，哦，听讲伊阵伊他来到哎，他是在哪里啊哈？哦，美加墨他是在美国哈，这个哦，听讲伊坐飞机啊哈，我先播一个哈，这个伊朗嘛哈，伊朗也有这一次世界杯，他们也有去踢嘛哈，啊，听讲哈，伊那阵伊去美国哈，好像昨天还前天吧哈，他们是从墨西哥过来，为墨西哥过来。好，本来讲前两天特别过来啊，美国，但是美国这边改讲没有，前一天才可以过来。伊讲啊，我们需要去调整一下时间啊，调整体力啊，做一下练习。伊讲，所以我们要前两天就过去美国。美国说没有，前一天再过来。然后好像前天啊，前天一踢完之后就说，哎，马上回去啊，再回去墨西哥。所以伊朗哦，就讲哦，真正是特殊待遇呢，很特殊待遇。你知道伊朗？现在在美国很敏感，你知道就敏感没哈？美伊的协议哈，这个中东哎，在美伊的战火哈，这个哦协议的签那个啊，这签订啊哈，签约都还没有签呢哈。你也要讲哦，这那不是讲已经讲到要签嘛哈？我跟你讲，你那个进前啊，个咧没时阵哦，就惊死嘞！伊人啊，唔知走来美国，我咧跟你渗透入来哈，利用这足球赛渗透入来。来甲 你做恐怖攻击，所以说对这些伊朗，虽然明明就是知道他们是足球的嘛，踢足球的代表队，说前一天你才可以从墨西哥过来美国啊，在美国踢完了当天晚上你说要休困一下，明天才回到墨西哥，不行马上踢完随叫他回到墨西哥。反观咱来看吼，这个阿根廷吼世界冠军的球队吼，哇，今天呐吼，台湾时间就今天哦，就哇登场哇，梅西吼，梅西吼，伊为了无人机的时阵吼，到从下飞机的那一刻，镜头就完全就是就锁定在他身上吼，有人讲哇，迄就是你看。明星你按照看，伊都是拢丢，都是有咧气势。好，啊，梅西的旁边有一个被球迷把他戏称为叫做"带刀侍卫"哈。好，一顶拢伫梅西的边啊，叫做德保罗，其实哈，都是梅西伫球场上最可靠的防守大将哈。哦啊，但是这是伫迄个足球场上，啊，那下了场哈，更加的有人讲伊的拢跟梅西拢夹掉掉哈，好像又像是梅西的贴身护卫哈。不管是你看两个人，绝对拢是并肩同行哈。德保罗哈，眼神很锐利哈，不管什么时阵哈，他就好，不管球场上还是下了球场，跟梅西走在一起，他的眼神哈都很锐利，好是四面八方安尼哈用。锐利的眼神扫射，谁都不想不可能靠近梅西，所以有人说他跟他曾经梅西的带刀侍卫这样哦。所以有人说只要看到他们这两个黄金搭档同框，始终的球迷就会说这个画面看起来就很有安全感。

0: 今天这个赛程
1: 二比零了哈，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
0: 今天
1: 二比零。
0: 今天的这几个小组赛没有像昨天一样，不要说昨天不爆能了，没有赢啊，昨天西班牙没有赢哦，维德角算是爆能。啊，所以今天今吼，这个目前这三场比赛都没有爆能哈。第一场比赛就是这个法国跟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嘛是这个非洲这个足球强权哦。虽然最后法国是3-1赢了，但是我有看那个剪辑的精华，其实塞内加尔包括反攻跟守其实都还蛮强啊。其实有点跟这个法国是6-4开了，当六是法国。啊，最后这个法国3-1来对乌能丢的是法国这个超级巨星哦，姆巴佩啊，他踢进的啊，塞内加尔有两球都还蛮可惜哦，有一球是越位啊，有一球是被这个门将这样子挡下来，所以最后这个法国是3-1赢塞内加尔。这是第这一组哦，I 组哦。法国就是拿到两分的积分哈，啊，那过来的是这类
1: 伊拉克对挪威，
0: 跟挪威哈，啊，挪威哦，就4-1哦，血洗这个伊拉克，挪威是
1: 挪威
0: 足球真的是蛮强的，
1: 伊拉克一哈，
0: 对啊，那目前这这
1: 伊拉克竟然也，
0: 起码目前这一组的这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是2-0，
1: 哎，目前是2-0，
0: 啊，今天在稍晚还有一场就是这个奥地利跟约旦哦，看起来奥地利应该也是比较有一面啦，不知道啦，就是反正平常没有在看足球，应该感觉还是欧洲国家会比亚洲国家还要强。
1: 好，是的，欧洲本来这原本啊，当然它就是足球的强国啦，再来应该讲就是非洲了吧，对，非洲好像也是，好，谢谢，所以梅西的2026年的世足赛今天算是第一次登场，哇，那个所以明星就是明星，就是不一样啊。

0: 哦，挪威4-1嘛，四比一赢那个哈、嗯哦，这个所谓的伊拉克哈、哦，嗯，就是挪威来队的一个哈、哦、超级巨星，他叫厄林哈兰德哈、哦，嗯，就是哈兰德哈、哦，已经嘛目前就效力就是英超豪门哈、哦、曼彻斯特这足球、嗯、足球队，以这类哈、哦。这个哈兰德哦，伊著名的是讲，伊的爆发力很强，而且身体也很强悍，加吼这个恐怖的进球效率闻名哈。当然，我们常常听到梅西啦，还是 C 罗，这个都是比较已经比较算是资深的哈，资深的啊。哈兰德是目前世界足坛
1: 新星吗？
0: 公认的哈进球机器，是新世代的这个领军的人物之一啦。嗯。你看今天世界杯就是梅开二度，今天也是踢进两球，29跟43分钟踢进两球，跟姆巴佩赶快，姆巴佩也是赚中生代的代表啊，这个哈兰德他就是新生代的代表，所以咱打完卡接二平东西啊，卡接二看卡球，哎，但是其实足球卡球这项运动是全世界收视人口、观看人口最多最多的运动比赛、但是在亚洲的话，其实亚洲好像只有台湾嘛，台湾就比较少在看。香港，香港人很爱看足球啊。
1: 中国人这几年也是。
0: 那就是中国人很爱看足球了。
1: 对、啊、他们自己也有
0: 中国人
1: 足球队啊。
0: 中国人对于足球的狂热程度其实大于这个篮球。还有做国足嘛。对吧、啊？你哦，伊就讲中国人吼。也没政府啊，是讲每家的中国队中东啊，是准就是在中国国足表现的不好的时候，前一阵子好像这类中国加这类日本哦，中国国足跟日本国家代表队哦，有一场这友谊赛嘛，最后以后日本的7-1哦血洗，结果哎、欸，大概不是美日本队的，他是骂他是帮中国人是帮日本队加油，为什么？他们讨厌自己的中国国足，就是真的，
1: 反正的干嘛赢的是
0: 太弱了，
1: 太弱了啊！呢，跟对一国他拢输了，都而且。都零分零分零分哦，
0: 所以你看啊，你卡球这项运动不简单，所以咱常讲韦德奖嘛，加另外一个那个有一个什么
1: 库上面，
0: 对，库拉索，库拉索，你看14亿人的中国人哦，就是纯粹都没有招募的话，你别个哦亚洲人黄种人14亿人去凑一支足球队进去世界杯的会联赛都做不到，所以这项运动真的是很吃天分的，
1: 对啊。基本的这个世足赛哈，这个中国人其实他们也很疯足球哈、啊、所以讲哦，有在杭州哈，这个中国杭州有一间这个咖啡店哈，哦，他伊在开店没有很久了哈，阿姨的底因呢，这个咖啡店的族群来的哦，好广发邀请帖哈，哦，的讲哦，邀请大家哦，迄个哪一天就大概是这两天而已，然后到他们的咖啡店来，他已经。已经准备好那个投影设备的大荧幕，还有准备有大量的酒水，好广邀哈这个大家来他的咖啡厅、咖啡店呢，一起看足球转播，喝酒水哈，所有的一切呢，咖啡厅都特别有准备啊，一定也是有一些优惠活动安的掉哈。结果什么拢准备好啊，大型的迄个荧幕投影的设备啊，拢准备好啊，吼！结果等到那一天晚上，探到3:30的，拢无半人来，唔太安尼啦，啊，太拢无半人来啦，啊，拢酒甲水，糖拢酒水拢准备好啊，投影设备拢准备好啊，安尼讲要让恁来遮，大家做伙看安尼了，为什么都没有？没有人呐、啊，怎么都没有人呐、啊，吼！无人到场哈，啊来哈，所以讲，人就讲，这到底是为什么哈？到底为什么？第一时间哈，拢有足侪时间，拢可能已经3:30啊，吼，对不？哦，在美国，吼，好，如果在美国，在墨西哥拢是安尼，美加墨嘛，吼，好来，时间跟咱拢有这个日夜颠倒哈，第一时间上哈，第一关系，第二。因为这一家咖啡厅地处比较偏远、较偏远的所在，所以哦，这个咖啡厅老板啊，好意安排穿一个，安尼结果无半人搞。
0: 东北亚国家哦，有进入这个哦会联赛的日韩嘛？ 日本是跟这个跟谁踢平啊？跟啊捷克还是啥？
1: 哦，日本那一天跟
0: 踢平哦，2-2踢平，荷兰啊，跟荷兰踢平哦。啊，韩国哦，韩国赢嘞。他韩国他其实他第一场是2-1赢哦，所以韩国已经拿到三分的这个积分。韩国赢捷克，2-1赢捷克。啊，接下来哦，这个南韩的是第这个拜国再去吼，要对墨西哥，然后下个礼拜吼对这个南非。所以亚洲北东北国家，日韩真的都还蛮强，
1: 算不简单呐、
0: 而且因下因没有征召哦，因东西亚洲人、韩国人或日本人，纯韩国人或纯日本人，
1: 纯你家的国家的
0: 去组队的哈。不管身材啦、体型啦、爆发力哈、没有像这种欧美的球员这么好，但是还能够在世界杯踢出不错的成绩、这不简单呐、所以中国真正爱看特，因为日韩的人口你看都少中国那么多，但是他们还是能够系统化的训练这个球员，然后踢到世界杯。但是南韩我觉得球员蛮厉害，在叫孙茂新，孙茂新哇，一级马戏南韩人，可是韩国人，可是他能够。以他那种小小的身材、个子、爆发力，能在这个欧洲的这个足坛上拿到奖项，哎，哇，孙茂兴真不简单，所以南韩的足球真的还是蛮强的。
1: 料呢？哦，我们要来看哦，一个国家呢，竟然说我们想要回来，我们后悔了，啊，回到哪里呢？是哪个国家呢？
0: 那进攻个。
1: 然后我觉得听众朋友吼，咱他是妈妈，伊家讲，我女儿41岁，食恁的护理元素，食个足好诶吼。伊讲昨天还前天啦，伊讲有听咱的听众内底有人 call in 伫咧讲因查某囝，哇吼，好像是昨天吧吼，有一个听众讲因查某囝，伊讲刚40岁哦，40岁，伊讲最近跟他最近买那个每个月的那个吼女性的那个快要停了安尼，吼啊因查某囝讲妈，我无想要早停吼，好无想要早停哦啊，所以妈妈呢卡电话来咱这部门讲，假护理元素可不可以让他女儿吼那个生理期啊不要那么快就某啊吼安尼，吼女性那个如果停的话，真的会吼很快的衰老吼，对身体来讲也比较。不好啦哦啊，所以金麦郎因为各种原因啦、过度的压力啦、减肥啦、各种的那个吼身体的啊吃药用药啊什么吼，真的是会影响到你的生理期啊。之前我不是讲我一个朋友，因翁嫌伊大颗尔，伊就紧一直减肥，一直减肥，减到30多岁全停经。啊，肿去肿哦！我知影迄阵伊咧肿，看偌济病去偌济，看偌济医生，嘛无法度啊，扭袂转来啊，吼，扭袂转啊，吼。所以后来我甲讲，你就是要赶快补充啦，吼，因为他那个太激烈的减肥啊，为了老公一句话，吼，真的是，吼。所以吼，女人要多爱自己一点，好不好？护理元素爱加。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真的对女人来讲，这是宝啊，是女人的宝，青春宝典、健康宝典，哈，啊，个有就是讲咱的睡眠，哈，一般来讲，哈，啊，这睡眠很重要，很重要，哦，昨天我就看到这个，黄西田。伊去参加一个电视节目啦，吼，啊，这白冰冰就甲伊问讲，白冰冰讲，即马伫迄个演艺圈吼，唯一能让我叫哥哥的就只有黄西田了，哦，就是讲年资比他多，吼，白冰冰讲伊伫这个演艺圈啊，这个45年啦，啊，伊问黄西田讲，我已经62年啦，演艺圈的资历62年，啊，伊今年77岁，吼，黄西田77岁，唱起歌来呢，声音还是那么嘹亮。啊，人看起来敢那像一个小男孩安尼，所以人就问伊讲，就这样拢感觉就好奇。黄西田之前咱听众冇去吼交流去听看伊的迄个演出嘛，听众在咧讲啊，讲伊他的声音还是很亮，跟叶启田比起来他好太多了。所以啊，现场人就问黄西田讲，你怎么可以保持吼外形像个的年轻小男孩啊？声音呢，77岁人声音哥叫你高亢。还这么高亢嘹亮，猛一公有什么秘诀？伊安那讲，他一句话呢，七里，前一天晚上睡饱就好了。伊安那讲， 你就睡了八就好了，我如果要冲啊冲啊，我前一天睡了八，我就是会看起来气色好，声音又嘹亮，嘿，所以睡眠哈，我底下安那个条件，比如说好的睡眠品质，有时候慢慢会被剥夺，哦，各种原因会剥夺你好的睡眠品质，会给你护理元素跟得力酸哦钙粉，就这两样。
0: 对啊，然后你日本进口的这个得力酸哦钙粉，啊，够美国进口护理元素哦，每日联手强强合作哦，介绍。护理元素2000元，但是得力酸哦，钙粉是2500元。去药房问我有大组的，有开嘴，有问，有机会，指定买买，电话叫厂内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单的讲哦，这基本哦，这个阿根廷哦，这个、梅西参加阿根廷的这个国家代表队哦，是以这个最后一舞啦，最好、嗯、应该是最好基本啦，嗯，所以拼了呢，
1: 嗯，拼了，
0: 考到这个、嗯、这个阿根廷又得分，
1: 又得分了，3-0了，
0: 啊，这三球他级别拢是梅西哦，
1: 哦，帅、這個、啊，
0: 在这个、啊、这个足球场上哦，就是。单场刚这个丢完哈，得到3分，嗯、他们就叫帽子戏法嘛。嗯，所以梅西今天已经自己演出了一个帽子戏法，独得3分，好吧？所以梅西不是，这本来不是问导游的呢，他不是告别之旅，一起未来连霸拿冠军，因为上一届的冠军是阿根廷嘛。嗯，所以梅西不是来跟我，我只是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的，不，一起来比赛来赢球的3-0的，哇！所以你看，今天给咱头拉讲的嘛，这资深的梅西代表啊，然后。中生代姆巴佩、
1: 哦、
0: 啊，年轻的这个哈兰德、嗯、
1: 哈兰德是对一对耶，
0: 这挪威
1: 哦，挪威哦，
0: 哈兰德伊是伫这个英国的踢球、嗯、啊，然后代表挪威人在英国踢球，嗯、所以今天哈兰德2分，姆巴佩2分，哈、哦，但是资深的梅西那、嗯、老翁老哈马就搞爆头刀了、嗯，帽子戏法，比赛还没结束，说不定踢进4球都有可能，
1: 对啊，
0: 无简单，
1: 尤其梅西哦，其实你拿去跟了解伊早年他童年的时候，他在啊困苦的这个环境当中，然后又有一点像发育不良哦、嗯、啊，怎么样他的命运哦，怎么会走到又贫困，家庭又贫困，为什么会走到后来呢？哈，去踢足球，好，这其实有当中很多贵人的栽培啦，哈啊，其实不简单啊。所以你看梅西，其实他个子不高大，
0: 就170左右啊，
1: 对啊，真矮呢，嘿啊，
0: 然后他的身高啦，体型
1: 有一点
0: 速度啦。哦，就速度、都不是说在这种足球员里面、爆发力也不是最好，嗯、但是伊的是综合项，而且梅西的踢卡球伊袂紧，我刚刚讲哦，大家刚刚踢卡球冲哦，伊的、他的视野就很好哈，伊、又真正是用踢卡来踢球诶、然后能纵观全场，然后那个脚法又好，所以、然后个性又好，所以难怪会成为世界球王，真的都是这样子哦、各个技能几乎都要点满，但是伊的天赋啦，唯一没点满的职业天赋、身高没有最高、爆发力不是最不是最、最强、跳也不是跳最高、但是他就是能成为球王，大家看在马拉多纳赶快嘛，你看你说马拉多纳嘛是个子不高啊，对不对？
1: 喂啊、
0: 然后大家说这个哦、足球是比离谁离地面最近的，而不是比谁离天空最近的，
1: 我都永远记得哈，这个马拉多纳他是阿根廷的、
0: 对啊，前一代球王，
1: 对对的，就是也是很轰动很多，所以那一年我去那个阿根廷的时候，他在阿根廷嘛哈，特别去参观您阿根廷的足球国家足球场的对吧？我去没看啊，都是他们这些足球大明星的吼那个吼、我永远印象深刻，我的好阿根廷的国家足球场底下上厕所，很紧急的上。
0: 梅西哦，也身高5尺7寸呐、啊，都差不多87公分呐、
1: 啊。小时候他是有一点发育不良哦，哎，细汉的时候，
0: 体重才67公斤呀，
1: 对啊，
0: 就是你那家的老中你卖看一面啊，你就干嘛是一个普通人呀？可是他能够在这足球足坛全世界最受人欢迎的运动里面哦，称王哈，那真的是不简单哦。所以也故事很激励的嘛，就跟家妈讲嘛，其实小时候都是就长不高嘛，个需要这助这个生长激素，
1: 又贫穷，哎呀，对啊，
0: 处理就是讲处理无法多去负担伊哈，爱球馆的时阵爱一直打这生长激素，所以他才被送去。但是他那时候去赛罕群就展现了所谓的足球
1: 天赋、
0: 啊、所以的被送去这个足球 学校去学球嘛、这个应该是皇马吧、皇马在阿根廷的这足球学校、好好的吼以这个营养金吼阿哥伯将爸爸讲啊，你这个住下吼要给球馆的钱吼，我这个球队来付，所以你看啊，从一个球员吼真的要从小找天才球员。培养训练，然后能够成功出来，那个都是凤毛麟角。所以，那么不要看那个场上的职业运动球员，哇，你怎么打那么烂？ 伊拢迄拢是凤毛麟角，哦，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好，随着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呢，吼，咱都加讲吼，目前还在进行中，已经是阿根廷领先3-0嘛，吼，所有的目光呢都聚焦在梅西的脚下，吼，不论这场比赛最终赛果如何，梅西只要站上场，吼，那种吼，他只要一站上去，吼，就已经在改写人类的体育史，吼，为什么？因为这一位阿根廷的传奇，吼，他这一次参加世足赛已经是第65了，然后第六次啊，哦，
0: 嗯，六次是4年
1: 啊，对啊，
0: 对啊，
1: 连续六年6届参加世界杯，嗯，这已经是纪录了哈，已经目前的纪录哈，
0: 而且还得那么多分呢，
1: 对对对，
0: 不是你场下候补呢，还是还是主将哎，
1: 所以能不能再次带领阿根廷呢哈，捧起这个哈冠军的金杯？
0: 所以你看，梅西给你上过一回嘛，24年前他如果是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是是
1: 啊，那十几岁喂，你阿么是安尼吗？嗯，他才38岁吗？
0: 对啊。对，他38岁，
1: 6次24嘛，对啊，今年是第6次，不能这样算，哎，
0: 20年啦
1: ，嘿，算20年，38，20年18岁吗？
0: 对，
1: 他18岁的时候就第一次参加世足嘛，哈。所以大家都在看目睭吼，哦，这一次的焦点哦，很多都放在这个梅西身上哈。
0: 诶，伊第一本的参加这世足赛是18回啊，
1: 18回啊，
0: 2006年，
1: 嗯，
0: 那一年我印象很深刻
1: 啊。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意大利冠军，
1: 从那一次意大利就没有了。
0: 没有之后啦，就是下一届再对，就意大利
1: 就没有了。
0: 那2020、2011年意大利还有比，然后之后就没有再进会内赛。
1: 今年就很奇怪，
0: 2006年。那一次啊，那个，
1: 不可因为
0: Buffon啊，对，
1: 欧洲的强队太多了，所以意大利没有这个没有进入这个拿到这个世足的门票了哈。啊，但是你也想哦，啊，很多那种什么什么人口才10几万的哦，加勒比海小国小岛国都可以打进世足赛，这意大利
0: 可能还有一些分组啦，有一些分组的这个优势了，可能这些小国可能在大。洋洲或是什么，啊，可能欧洲的代表的名额就几个，
1: 哎呀，
0: 本身的欧洲的他顶尖啊啦，
1: 欧洲本来就是
0: 最竞争最竞争的那一个组别了，
1: 所以大家都说看这个梅西是不是能够再次带领阿根廷呢，拿到世足的冠军奖杯，好，这是这一届的世足赛最令人热血沸腾的，
0: 是世代交替呢，还是老将笑到最后，这是世足的焦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五月五庆端午，旧历的五月初五是一年一届的五日节。除了吃肉粽、飞轮船、徛卵、洗五子水、老的过节，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哦！
1: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那有一个国家哈，它原本就脱离了一个团体，现在呢哈，经过几年之后想啊，好像想回来了，好哦。评估之后觉得还是回来这个群体会比较好，比较有利。好来简单讲，就是英国。英国大家还有印象吗？英国在2016年6月时候，全国以 51.9% 的支持率通过脱离欧盟的公投，有没有？那时候哇，你有支持包括那个史恩康纳来弄出来底下的话，有没有？有支持脱离欧盟的，当然也有反对的哈。2016年到今嘛多啊，归你斩你哦。今年2026年，现在6月，10年了哈。当初那是以 51.9% 的支持率通过脱欧的公投，就是脱离欧盟。好来，那现在呢，经过10年了，时光荏苒，一转眼10年了。根据英国官方机构的这个预算责任办公室的估计，脱欧了后，数英国当期的 GDP 比留在欧盟的时候呢，低了4%。英国的 GDP 降低了4%，整体的贸易强度呢下降15%。所以呢，生产力下降5%，企业投资减少12%到18%。哎呀呀呀呀！所以讲哦，这对英国来讲脱欧了后，嘿，这个状况真的是不好啊！而且呢，脱欧了后呢，减少了300万个就业的岗位哦，减少哈，预计了到2035年，到2035年，他们脱欧了后这段时间，再加加种种估算起来，大概就会减少3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有50万个工作机会原本是在伦敦。那英国脱欧了后，也导致呢，本来英国是欧洲的金融嘛，伦敦就是一个金融重镇的地儿啊。脱欧了后呢，整个这个金融投资也变缓慢了，所以呢，英国的投资额将比正常水平呢低32%以上。好来，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整体你给看起来，英国，所以人讲这几年看英国真的在衰退。而且呢，哇，是很乱哈！我听到很多很多，包括英国人自己本身都讲说，英国整个，大不列颠帝国哈，不要讲过去了哈，但是英国这样子哈，也是变得太那个哈。所以呢，英国脱欧了，它伤害了英格兰的整体的经济，背后的隐形成本哈，而且的代价更加是非常的高昂哈。在欧盟时代，他在欧盟的这个体系来的英国不但是成员国，更加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之一。从金融监管、数位市场法规到环境政策，英国伦敦都能够直接参与决策。但是现在想要经过这10年，好像想要重回欧盟。
1: 我觉得问题不是只有英国这个国家啦，其实你把这个角度放大到整个欧盟，其实也是差不多啦，等比缩掉了。跟那2016年我印象就清明，那个时候就发动脱欧公投，让我印象很深刻。然后脱欧通过的时候，我人在东京，本来大家刚刚讲预估脱欧不可能啦，
0: 那是一挂，
1: 然后拢是一挂迄个人咧，底下讲，那时候脱欧派的最主要的门面是谁？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的伦敦市长也当过首相的，因为塔摩有点像南宫英国版的川普，对不对？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用左右派来分，大概他前车。那个时候左派的是希望留英国留欧嘛，右派的就有点像川普要主张了这个美国自决啊，美国都自己来。就那强森你嘛主张讲，我想啊，我欧盟在欧盟讲那么多钱，养那么多那个无为不为，就难民啊，但是英国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个时候 脱欧的时候被很多有一些相对来说啦，对于整个格局观比较不了解的英国民众就被煽动出来投这个要离开BRICS 嘛 British X 就是那时候有一个新的字叫 BRICS 就是英国离开这个欧盟哇，这个时候打了宣传战打得很好，后来也有拍成一部电影这个脱欧之战，那时候就那个时候就整个就离开欧盟，大家有没有印象？脱欧那个时候这场烂戏演多久？公投票通过到正式这个英国离开欧盟，不是2016年脱欧马上离开呢？那个时候这场烂戏演的就好像两个人刚被离婚呐，啊，2016年刚被离婚，但真正签字离婚的时候已经到2020年。然后2020还是那时候疫情期间，那不是又换了英国换了好几个首相，一个女的首相起来，喂喂，讲咩拖啥啥啥，又要留又要走又要走又要留，
0: 欲走还留。
1: 对，好，我们讲结论，
0: 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啊，
1: 讲结论
0: 啊，
1: 对啦，不可怜啦，后面袂好等起啊。第二个英个这几年这个经济无好啥，喂喂其实不只是英国，是整个。欧洲的缩影，尤其俄乌战争之后，就是国家所谓的通货膨胀，然后失业率。你老公这几年你有去澳洲你就知道嘛？东欧的这些国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东欧的这些少年家失业率很高，20几%哦。像那个所谓的那个很漂亮那个匈牙利的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想要离开如果有能力都想要去法国、去德国工作，薪水该管嘛？希腊也是啊，然后一些东欧的国家也是啊，好山好水。但是不好赚钱啊！但是德国这几年嘛，肯定个问题将咁样。
0: 德国现在也是很
1: 法国嘛，是啊嘛，
0: 法国也是啊。
1: 所以，即便英国回到欧盟，问题会比较好吗？
0: 欧洲这几年真的的确是
1: 哈，欧洲就贵起了凶送了啦。
0: 嗯，对啊，
1: 梅克时代主导了
0: 北，你看呢？
1: 梅克主导了欧洲，他就想得很美啦，
0: 亲中嘛。
1: 我们不要就只有一句亲中就打死。他那个时候都想得很美啦，能源靠俄罗斯。这个市场靠中国，然后呢，
0: 安全靠美国，
1: 安全靠美国
0: 就不行啊，就是不能这样啊。
1: 你公民呢？我来
0: 说，的对、
1: 但是梅克那个时候的，
0: 他拢没可能啊。
1: 我觉得哈，历史有所谓的功跟过哈。梅克的功，那时候那几年欧洲的经济就真的是不错。低廉的能源，中国庞大的市场，然后又没有所谓的外患嘛，因为俄乌战争之前，那说啊，起家的军队被冲下，对不？那哪么敌人啊？那时候北约存在是为了苏联啊，苏联瓦解多久？但是一场疫情，一场战争，完全改变这格局。欧洲人还没有，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更穷嘛。而且澳洲这几年熊惨不下，没有踩到这一波。AI 的商机，完全都没有 no shot 今天是上新的这个全球股票市值，我们台湾已经第四名了，第一美国，
0: 惊死人呢！
1: 第一美国，
0: 每天都是一兆多的。
1: 第一美国，第二中国，第三名日本，第四名就咱台湾啦。第五名看印度，你看我们刚才讲什么传统的老牌的欧洲国家传统的金融中心
0: 都稀累累，
1: 没有你看
0: 稀累累。
1: 以前说到世界金融中心全球当然是纽约嘛，再来什么？欧洲就是伦敦，那亚洲就是东京，那现在伦敦、澳洲，你看，就是英国这个问题哈，不是讲英国本身，欧盟在这几年政策摇摆不定，一直在搞左派的东西，搞能源，搞第一啊，然后
0: 搞多元呐、人权呐、什么，
1: 然后搞那干净能源，那个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识时务者为俊杰嘛，这个。AI 时代，你就是要大量的能源，要核电，然后或者是说更大的电，可是没有啊，欧洲没有啊，欧洲欧盟基本上各了很多规矩，还很严格，包括去做那，我前几年去就是上这个这个清大的这课。

0: 净能源的啦，没有发电的国家，什么都不要讲。
1: 哎呀，好嘞，所以英国呢想要重回欧盟哈，来哈。欧盟怎么说了？
0: 当然不要啦，好可怜。那你想烂的分手就要演多久？
1: 没有哈，这次 Pogan 你错估了哈。欧盟表示欢迎回来哈，条件照旧哈，讲出这几句话，然后特权取消哈。来，得欢迎啊，欢迎英国再回来欧盟啊。啊，条件呢？加热再回到欧盟的条件照旧哈，但是第三个就有一点变化，叫特权取消。到底英国加入欧盟哈，英国在欧盟有什么特权呢？为什么说这一次你离开了，你现在要再回来？好，这个欢迎回来，条件照旧，但是特权取消，特权是什么？

0: 好来特权哈，这英国在欧盟到底有什么特权？要不然说啊，这本伊那个邓来欢迎啊，但是特权会取消。第47年欧盟会员的生涯当中，英国一直是最特殊、好最特殊的成员国之一。为什么？因为英国成功哈，就当47年前啊，成功争取哈不加入欧元区，哈。虽然他在欧盟的时候他也不是用欧元，对不对？后来他脱欧之后呢，他照样他就是用他的英镑。第一，他虽然加入了欧盟，但是他不加入欧元区，然后也不加入申根免签区，还保有著名的英国退税机制，每一年都可以拿回一部分对欧盟预算的贡献金。这些安排让英国的欧盟来的享有单一市场的红利，又能保留相当程度的自主权。所以欧盟现在说英国你想要回来 OK 可以欢迎、那个、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条件照旧，但是特权取消，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特权、可能 你未来你可能你也是要用那个欧元、不能这样、以前你可以啊，那是你的特权，现在不能啊、好，再来、就一样用欧元、一样加入欧洲申根、再来你的机场退税机制都要、一样了、没有你自己特别的、就这样、目前、目前英国人、支持再回到欧盟、这个调查的比例、这个比例比当年支持脱离欧盟的比例还要高、
1: 这其实这个这是一个内政问题啦、因为到时候这不是说英国要回去就回去嘛、应该做一件事做啥、当初怎么离开的公投嘛、啊，今嘛不要等，还是要再公投一次，这个就变成各个的英国国内的政治，因为今嘛英国的这类首相工党哈，工党的首相他叫做斯凯尔，其实斯凯尔很他超级左派吧，一些基本的核心逻辑跟欧洲的原来的哈的这一些思想，欧洲的左派嘛，这个小政府啊，福利这放福利高福利的这个状态，但是你看哦。金马那公金甲燕公奔新各被嘎公倒，我公那就是有点像，讲难听点，就是有点像我们台湾的统独啦。等到真的要投票的时候，另外一边的就是这议题又被炒起来。我就放大到整个国格局嘛。你哪被叫英国人？我刚一定会炒这个问题嘛。你要加欧元区，英国人要吗？英国人那么骄傲，你跟我不要用英镑，我要用欧元。
0: 我要用英镑，我不要欧元。
1: 对啦，你要不要叫我用欧元，不要用英镑？英国人这考古吞，还有很多的历史的问题啊，移民的问题。然后最近英国杰罗康博呢，就是讲有一个所谓的英国在北爱尔兰还是爱尔兰地区哈，有一个这类哈从非洲还是哪里来一个穆斯林的非法移民啊，因为这类政策嘛，起码英国这类首相斯凯尔这政策的是讲啊，接受难民呐、接受移民呐、就跟那个时候梅克一样嘛，左派嘛，然后有困难来，我得给他接收，帮你安置啊。这类非洲的这个难民哈，被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安置的屋的时候，的嘎接安置。出来的一个

0: 长期居住在安置屋的一个英国人的一个弱势，底下玩 gay 啊，结果因人玩 gay 玩 gay 到这街上，迄、那个非洲那个移民吼，伊用刀啊，要甲伊这个另外迄个精神状况有点问题的英国人要甲掠逃啊，就整段影片哦，被拍上去。上传到网络，还好最后有人出手把他，就是要斩首啦，在街上给人斩首。这个外籍非法移民在英国斩首英国人啊，这个影片一上传到整个网络，哇，舆论爆炸，舆论啊就被建筑被搞到被卸，因为起码伦敦中央那个工党还出来护航说，哦，我们政策不变，收那个英国难民的个人不海外难民的政策不会被外公那边那个疗养院全部被放火，这还是很深的矛盾的内部的，包括移民的问题，水问题，英国传统的问题，你讲真正要个投票回到欧盟，几率？
1: 好不，在2016年那阵英国被脱离欧盟的公投之前呢，有人讲吼，那时候吼，所以有人讲英国脱欧呢是有一点被川普带偏了。川普一阵起身为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一阵的公开表态讲支持英国脱离欧盟，吼，认为讲安尼对英国的未来发展较好。结果呢，吼就这样的脱离欧盟了。公投之后，然后经过这十年，吼，其实他们觉得真的是。那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是真的不好啦，真的是反而比较这样，所以英国人现在超过一半，大概55%的人支持回到欧盟。好，那我们就问其他这个欧盟的国家，好，目前有人去做这个民调，这个欧盟的国家里面包括有这个法国啦，有这个意大利啦，德国啦，这些欧盟比较重要的国家做了这个调查，对民众调查，有60%的人，他们说支持啊，欢迎啊，欢迎哈，英国回到这个欧盟哈，再回到欧盟啊。但是你要跟我们一样啊，就是说要用欧元呐，啊，然后也加入欧洲深耕啦，哈啊。至于咱都要讲黑的特权取消，还是欧盟讲的讲以前的特权就没有了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哈，其实大概大致上是欧欢迎哈，欢迎的哈。那经过这十年脱欧之后，英国人不管政府单位阿西公。英国的民众看来也觉得是有一点后悔的哈，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共识的话，英国重回欧元哈，这个欧盟应该是指日可待啦。哎，乌克兰的都没加入欧元呐，人家欧盟啊。好，谢谢，来接电话。好，啊，咱这点钟够开放 call in。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哎，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吼，来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啊，两位主持人好。
0: 嗯，
1: 那个淑君小姐你好，伯吉先生你好。
0: 那你好，请说。
1: 我想一点小建议可以吗？
0: 直接讲，直接讲。嘿，
1: 好，那个淑君小姐，你在讲时事的时候，我觉得是带我们在欣赏风景，可是伯吉先生你在讲话的时候好像带我们在跑步，在接力赛一样，很快也会抢话，然后可以请你讲话慢一点，让我们有那种在听的听广播的那种享受，就像淑君小姐一样。
2: 好，就请伯姐讲话速度慢一些啦。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嘿，
2: 你好，
3: 问一下，
2: 嗯，
3: 卡疼，要吃什么货？
2: 卡疼来广告哈。卡疼一定是关节的问题啊，肉的问题啊，磨损退化吼，或者已经有炎症吼，炎诶发炎的情形，这种一定要吃钙油。关节的部分诶，关节的问题，你就是第一想到关节的问题，就是钙油吼。啊，加强的话，钙粉要配合吼，钙粉啊配合咱的筋络肌肉吼，啊，甲咱的循环代谢，这一定爱配合吼，啊，佮强化咱的骨质，这种钙粉挨着关节的部分，就是一定钙油来吼，钙油来辅助吼，嗯，得力的钙油为主，啊，钙粉配合辅助安尼吼，好好，谢谢，好，好嘞，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嘿，
4: 你好，
2: 嘿。
5: 怎么去呢？
4: 请问是这边吗？
2: 哎，是哈。
4: 哎，我想请问你哈。
2: 嗯，
5: 那没关系哦，你请他直接
2: 请说。
5: 哎，
4: 因为我
5: 这个
4: 以前买的那个三五钙粉啊，
5: 好好，那个在旁边吗？
4: 都是白色的。
2: 嗯，
4: 啊，今年买的。
2: 好，来，我跟你讲哈。

0: 好好，没问题的，好，谢谢你哦，好，
1: 谢谢
0: 哈，好，不会，来，你好，嘿 ，Hello，
1: 何杰斯姐，你们聊，哎，
2: 你好，你好，你好，嗯，
1: 天哈，上个礼拜不是有你的听众跟你说，不是跟你说，在那个说，哎，叫政府各公政府探亲，叫政府各发钱。啊，后来你刚好告因，伊无叫伊讲，叫政府一礼拜，大概一个月四五礼拜，一礼拜发两万，暗那开有搞对无？啊，你拢无太过加薪，啊，拢无团结，啊，团结时间要搞。我刚才想咩？爱情的改谈感情嘞。
0: 是好，谢谢哈。
2: 所以
0: 之前呐、啊、
2: 就好了啦。
0: 哎呀，之前呐、啊、就直接听讲讲，哇、哦，股票安尼吼，安尼消耗加高加加滚安尼，哦，政府收这侪税，爱发钱吼。哦，所以有足侪人都听袂落。哎，讲啊，股票加好，你去做啊，你去谈啊。是安那讲股票好，你就叫政府来发钱。
2: 在这个言论自由时代大家都可以指点江山啊。不过，就看看江山会不会要不要听你的这样子，就这样。
0: 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0800-77-55-99。咱头先讲的员工哦，而且咱出街头听咱讲话吼，跳出一个消息哦，这个员工这个首相吼，咱讲斯凯尔吼，第15号宣布讲，英国个16岁以下的这个吼儿童跟青少年吼，对于所谓的社群媒体 SNS 吼不能使用。明年度开始，2000、
0: 对，有没规定啊？16岁以下不能，
2: 对，
0: 就是不能加入一些社群，譬如讲什么
2: 那个
0: 抖音呐、
2: 还是讲 Facebook 啦，
0: 哎呀，对，这些社群媒体啊，
2: 对，哦，明年开始呢，
0: 起码愈来愈侪国家拢咧规定啊，
2: 对，我感觉这真正袂歹吼，卖有荼毒吼这个未成年的年轻人。来，你好
0: ，Hello，
3: 不给来呀，
2: 哟。
3: 我要跟你借问的哦。
2: 请讲哦。嘿，
3: 我还知啊，有过去迄个团饭哦。
2: 嘿，
3: 换一款迄个加油吼。
2: 对。
3: 哦，啊，这大粒，这边那只啊。
0: 刷卡哦，刷卡哦，来你好，淑芬，扑街你好，
4: 嘿。对。我借问的哦。我阿姨啊，弄头点钟在讲油，去买油啊。
0: 一点钟，阿弟呐，困八点钟就起来拜拜，阿都饱个醉啊，阿都脑都脑困啊嘞。
4: 两个地方要买安嘛，要对面。
0: 来，你富丽人叔爱食，苏鹏爱食，这两行拢会杀你。
4: 对面啦，
0: 阿叔，阿你看对啦，刷卡跟你讲。

0: 对呢，你莫念个药房啊，全咧拢念糟践去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1: 喂。对啊，我那个是那个盖婚的盖油啊，
2: 是
1: 那怎么便秘哎？
2: 哦，来，

0: 一两瓶了啊。
1: 哦，你要盖衣服哦。
0: 盖衣服有啊，就一起吃啊。
1: 对，跟盖粉一起吃哦。好啊，
0: 那请问一下，那盖衣服吃三个可以啊？
1: 来，公哥，你讲盖衣服啊，盖衣服吃三餐哈，
0: 哎，次吃三粒可以、啊？
1: 可以，可以，可以。你今嘛这么不舒服，你可以吃三粒哈，嗯。
0: 啊，每三餐吃三粒。
1: 对对，一餐三粒哈，不是三餐三粒哈。加油哈，
0: 谢谢啊、
1: 好加油哈，加油，干不得哈。

0: 来啦，阿阿赵北讲了哈，应该是对这个2025年哈，这个澳洲以来哈，另外的第二个国家导入这个全年龄限制哈，不能够加入这社群媒体的国家，顶一个哦，这届动作哦，诶国家是澳洲啊，应该是第二个，所以斯凯尔伊伫这个记者会顶管讲吼，讲社群媒体吼，即卖囡仔变甲不行哦，这句话蛮重的呢。卡扎干嘛加入社群分享生活是件开心的事情，但是今嘛变着让青少年变得不幸哦。我相信嘛，一定今嘛把比较啦，而且耳机挂只无好物件啊，也是讲像咱最近就争议这丧尸烟弹，因为足侪囡仔青少年跟对代志跟懵懵懂懂的时阵，因得去网络电管去学习效仿，甚至跟风哦，这一些所谓的有毒害的这行为嘛。尤其美国抖音呢，过去吼常常发生的讲啥？因为年轻人想要获得到关注啊，去做一些很危险然后又很笨的动的这个动作，比如说啊，去讲去恁人刀场七点钟，乒乓吼啊，紧走啊，一边两边三边，然后干嘛啊，真趣味啊，看的人嘛真济啊，大家观众拢安尼嘛，其实只少数的一两个观众底下讲哦，好棒好棒好棒哦，啊，你赶快去按下一家，而伊得安尼被人家鼓励之后，伊得去讲七，就有发现说。按电铃按到被开枪，哦，可以讲欧北七点零，最后开枪被那个住户给开枪，造成不幸的事故。所以你看，这就是抖音的歪风啊！我干嘛这种东西真的从抖音开始，乱模仿啦，危险的动作啦，这几关暴饮暴食危险的动作哦。所以撕开我干嘛这个代志这要紧点？现在的社群媒体让青少年变得不幸。
1: 耳的麦卡贼啦，哎呀，真正是耳的啊！加上青少年，因为哈，他们的生性哈啊，这个判断力都还没稳定啊，所以很容易学的功课耳聋耳麦啦，对吧？都是安尼，这有时候真的是毁了这个年轻人的哦，这个一辈子呢。
0: 对啊，
1: 所以越来越多了哈。其实刚才咱节目中的讲，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在禁止青少年儿童使用社群媒体哈，社群媒体。
0: 刚才爸爸妈妈吼，这里教囡仔青少年囡仔时阵，也包括伊交朋友啦，做啥？直接目睭阁看会到啊，啥物朋友要甲要甲相出去？但是即马伫网络，你唔知交到啥物人，奇奇怪怪啦。你若讲女生，然后在外面遇到那奇奇怪怪的怪叔叔、怪佬，用物件甲吓，想起来就很可怕。想起来就很可怕。
1: 来你好，
2: 你好哈，台湾。新闻呢是一样好的，多播一些，坏的不要播太多。
1: 好，谢谢哈。
0: 对啦，他没办法，现在媒体业真的蛮竞争的，为了点收视率、点击率，所以我当下还看那个什么网络的小编，他为了要点击率嘛，常常说震撼弹，但上面嘛那讲震撼弹，阿伯的讲哦啊，知名男艺人哦，然后震撼弹，知名哦男艺人或外国男艺人或女的，然后身亡，话都不讲完的，他要骗你进去，不要骗了，叫你进去点他的链接啊，因为一个广告可以收益嘛，
1: 很坏，很糟糕，
0: 所以我进去嘛，快了，上面震撼弹哦，就都不点了，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1: 标题都吓得很怂，
0: 现在没有什么震撼。蛋啊！
1: 因为最近那个韩剧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铁拳教育啊他其中有一集的是港惯啊，也都是嘛是都是使用手机啊，起码学生哦几乎都会有手机
0: 啊，对啊对啊对
1: 啊，就很坏，那个学生就很坏哈。伊嘛是安尼哦，他就上课啊，伫学校就去拍啊，拍一些同学啦，或者是老师诶迄落啊，然后因透过那个剪辑之后吼，明明原本唔是安尼啊，结果因就去讲散播那个经过剪辑之后的不实的影片啊，然后再造谣哈。比如说有一天有一个女学生一他猫去啊，这啥黏到迄个啪啪糖口香糖啊，结果呢底下用未出来，用未起来，黏未清气啊，结果老师就讲，那我干脆我把你，伊叫老师甲帮忙，老师讲无法度吼，啊那黏都黏未清气，老师讲干脆把这一撮头发剪掉，就这样，然后老师就拿剪刀同意，同学也同意，就把那一撮头发把它剪掉。 旁边就有人就拍这个影片，拍老师在帮那个同学剪头发哈，然后呢，经过再把它剪接稍微变造了后，变作老师是咧抓狂，那个抓迄个噪音咧，头张个头毛个揪咧，啊，底下咧个安尼，哇，抓咧一直削一直削安尼，那个变造影片现在都可以，
0: 后来那个变造，很简单啊，很简单。
1: 然后他就给他上传出下去，然后说老师，你看在这个班上，这个老师的情绪吼不稳定哦，你看哦，课堂上竟然抓狂哦，吼这个吼这么吼怕学生哦，把学生的抓头发啦，吼这么甩啊，吼。结果根本不是那样啊！但可是大家看到影片啊，真的就有影片啊，啊，同学拍的啊，吼啊，很可怕。那个老师被搞到吼，真的是后来哇的，我有没吼生有没活不下去的丢啦吼。这个老师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吼，所以很可怕的是安尼。所以讲到这一部韩剧，现在因韩国吼。韩国人长公公，韩国有人可能是比较官方的啦齁，政府单位认为公这部韩剧齁，把这个韩国学校校园的暴力啊齁霸凌讲得太夸张了齁，太娱乐化太夸张了齁。但是呢，另外有一票的韩国一般的民众竟然很支持呢，就支持的，因公安啦，因公齁韩国那是演戏的，因讲韩国的校园应该真的要设铁拳教育局，真的呢，有人连你讲真的就是要设呢，那虽然演戏的讲为铁拳教育啊，什么教哦，这个应叫这个啥护教师的对啦，好保护你的受教权受教师啦哈。现在韩国就有很多包括学生、家长、老师认为讲真的呢，我们韩国是不是应该要来在学校里面要编这个受教师的专门弄来处理这个单独立的一个部门，专门弄处理这个校园的问题，学生的问题、霸凌的问题、恐龙家长的问题，或者是老师的教学不当的这些问题，保护应该学生应该受教的权利，所以他们叫做把受教师哈。甚至网络我看很多人台湾人嘛，提出要求说我们台湾教育局是不是应该也要成立这样的一个，一共南京嘛，台湾你看学生吸毒贩毒的，都也是有，也都是很多，所以讲是不是应该，这个我们台湾也应该要设这个社教啊，这个社教师的对哈。啊，我看到哈，甚至更好玩的是讲，我就在当兵当过那个什么，那个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那个有人说我如果要成立这个什么特教师我要去应征演那个就是那个督察啦督察老师的对吧，因为这一部铁拳教育来的那个督察他本身就是我就很厉害的嘛他就是就搞羞怕你知道吗，还就有变巧你要跟这些老魔跟学生跟些不讲理的家长真的要脑筋来对付他们，碰到学生该打架的时候要跟你干架他也能打就是这样。所以有一些什么特种部队啦、海军陆战队的退伍啊，还是或现在在服役的说如果有成立这样的一个特教护教师，那他们说我要去加入这一个我觉得好像还真的有必要呢。另外一派老师不敢
0: 其实我们把它这个东西演这问题从来不是这么简单啊，那如果就因为戏剧你也不要你经常不要你跨送就这个正好有点说啊什么遇到什么问题毒驾鞭刑然后什么什么什么都鞭刑。我分享一个这不是我只是讲这是我们高雄市员张博洋他分享的他说因为你要当一个立法的一个议员来看一个事情的一个纵观现实的人生世界是长怎么样的现况你说今天给师生之间的教授权跟老师跟学生跟过去都是老师教学生现在这种比例好像失衡这个总控不是一日造成的对吧 我很同意嘛我觉得这个蛮同意的是慢慢造成的往往大家希望一次一遍还是说一天你就要解决问题但是 这问题都不是一天发生的嘛，你就没有一遍，还是说一天就解决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好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拉远一点来看，说现况，现在现况是生活形态的变迁，是战后婴儿潮末期的需求改变，是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社会契约正在面临改写，又遇上了社群网络时代的不明之品的穿透力比传统的媒体还要强，所以有好多好多结构性的问题交叉而成。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来你好，
1: 嘿。
3: 其实这个这出铁拳交易吼，这比现实来讲吼，几乎是不太可能啦。
0: 对啦，
3: 这这个灵魂
0: 只是爽而已。
1: 所以他是把他演的比较简化啦，嘿啦，简化。
3: 应付应那个黑道，个应付白道的，然后还个有功夫，这边去都吹。我感觉这跟现实真的是差距。
1: 而且对啦，伊直接来对是讲哈，好谢谢。来对伊的是讲有那个铁拳教育局的那个局长哈。是全权负责哦，都、就是专款护境安尼。啊，在咱台湾，你看有法度吗？一个人你若讲要安怎哦，你讲哇，你怎么可以？你这当官的哦，就可以这样子干哦？在咱台湾当然也是困难呐、啊，
0: 而且戏剧里面为了演技的张力的话，会把黑跟白哦，演得很分明，啊，但是真实世界就不是只有黑跟白啦。
1: 好，所以公哦，我们现在特别注意学校，你的子女以及学校、啊、有没有那个什么一托米子的问题哈？请教
0: 上次元旦
1: 真的真的要解
0: 啊，被解决，
1: 家己要注意，
0: 被解决一托米子家长哈，我讲除了家长嘛啊，监护哦，咱的共轨嘛，所以弄赖清德总统也请那个去年的花莲的指挥官哈，
1: 纪连成
0: 纪指挥官哦，来成立一个跨部会哈，跨局处的，我相信呐，大家要稍微要有一点点，
1: 大家要配合，
0: 要有点耐心呐，要一点耐心呐，卖熊脸上我变形啊，都该。鞭刑
1: 抓起来，
0: 抓起来鞭刑啊！你
1: 开除，
0: 你看想要鞭刑，这个只是满足了自己当下想要很急躁解决问题的一个心情而已。
1: 所以
0: 真实人生根本不是这样子。
1: 不管老师，你身为老师，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你都要帮忙，这个都大家要协助哈，来注意，要不然的哪一天是你的小孩。去吸毒了嘞，哎呀、啊，你爱考不白晒，我跟你讲哦，所以今嘛就是大家要防这个吼，一直吼，这最近嘛抓足多呢，抓足多这走私进口进来，那个伊托米子啊，
0: 与其说关心小孩有没有，就是人家平常就要关心，因为我当刚跟哪公吸食到这个伊托米子上市烟弹，很多的时候他可能都不知道那个是毒品。这个是最麻烦的嘛。你应该说哦妈哦爸哦假的哦假的毒品啊，等我想到你吸引啊，想到你这毒品啊，然后猛往外猛的嘎啪嘎嘎。可是说不定他是跟朋友出去聚餐，我说青少年族群哦，同侪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家庭，远大于父母嘛。说哎呀，我说啊你不敢啊，可切你不敢啊。我说哦人都安尼嘛，哦我都吸啊，吸口烟又不会怎么样，就吸了一直掉了。啊你也让说你囡仔你好哦交流拍朋友。然后吸毒吗？所以问题其实是很复杂的啦。
1: 好好，谢谢啦，你好，嘿 ，Hello， 嘿，
4: 大家好。最近新闻个报一个迄个招数啦，以前那招数，迄、那个毒品四十亿啦，也得得。啊，你看这，这吼、
0: 哦，要鞭刑了哈，鞭刑
4: 啊，我多啦，
1: 好好啊。这种毒品吼，我跟你讲吼，一直几百，一直几百呢，吼，真的啊，就是你个安那的研究都有人在做这呢，吼，有利可图的啊，所以真的很可怕呀，吸食的人口哦，那叫贼，而且都是你敢看青少年啊，你个青少年啊，一家嘞，啊你毁啊，真的就毁了啦。好，所以父母要多注意啊！干嘛你的囡仔怪怪啊？还是讲有当时啊课后修改关心啊，他们啊的这些状况，跟他们要聊哈、哦，要去聊哦。父母亲子关系要建立好。有时候你别去盖工商时阵，他愿意跟你分享哈、哦。所以大家注意啊，那无你这囡仔去擘掉，
0: 而且
1: 擘掉你的几世人，你嘛无法度哩。
0: 父母自己本身也要升级，因为你可能今嘛爸爸妈妈。妈妈，伊要教囡仔的方式，伊安怎？因爸爸妈妈，你家己 尬囡仔。那个时候你小时候你爸爸妈妈再怎么对待，但现在小孩子跟过去的年代都不一样啦、啊。你讲啥，还是讲你做啥，伊有帮咯，要查还是讲你讲个代志，他说不定比你都还要清楚。对不对？我觉得现在小孩子资讯获得资讯解答的能力的程度，可能都比父母还要来得好。那这样子的话，你有没有办法跟他相处？哦，大灾问哦。

0: 你好。
1: 喂，
0: 系，
1: 广播嘅啦。
2: 你好。
1: 诶，你好，哦，讲到个毒品啊，足伤心咩？我系惊哦。读高中诶，爱喺高中诶三栋门前哦，就拢毒品泛滥啦。
2: 对。
1: 啊，人讲食三戒就掉诶，啊，因去用滚个出来，滚个出来。做白事讲，我免愿你要改，按艰苦开的时阵吼，
0: 挡袂掉就搁食。哎呀，
1: 讲过万只诶，狗也咧乞个吧。
2: 哦哦，
0: 恁囝？
1: 恁囝已经死去啊！
0: 啊，死去啊！
1: 哎呀，
0: 食毒食个，
1: 种食毒食三十几年啊！
2: 哎，毒害人生，
1: 害死害死老人
2: 囡仔。我请教你一下吼，阿翔啊，恁囝第一遍擘到这个毒是啥物原因嘛？
0: 高中的时，
2: 啊是
1: 高中的英伦同事吼。
2: 嘿，
1: 啊，迄同事迄高一个有掺一半个啊查某的，
0: 查某的，
1: 嘿，嘿，二弟生那像个中路的吼，嘛掺一半个啊。那个查甫的，
2: 对，嘿，
1: 啊，恋爱，
2: 哦，
1: 本来有心，啊，但因老爸讲，爸，我要娶某订婚某，伊爸硬讲的，啊，你无赚半仙钱，要娶什么某？你阵啊，毒品侵入校园，让你吃免钱的。
2: 是啊，
0: 都开始拢食免钱的，
1: 嘿，都恐怖
0: 啊！你上瘾啊，就叫你提钱买啊，无钱买时就叫你去买啊，嘿。哎
1: 呀，啊，就转安尼人吸落感情线，爬袂开。
0: 嗯，哦，是因为感情方面迄落啊，转呢去依靠毒品就对啦。
1: 哎
2: 呀，我了解你的意思，
0: 感情走不出来啦，嘿啦。
2: 你不爱好，你刚刚因这路边结婚啦，阿姨叫分手还是安怎？对不？阿姨刚擘得。
1: 无分手啦。
2: 嗯，不爱
1: 好。结婚，迄个做。
2: 五年哦，
1: 对，读高中诶，过做两年兵当啊，安尼五年啊，足乖足骨力嘞，啊，就是
2: 感情在的对啊。
1: 但因女朋友算初处合理啊，就是讲你咋错咋错，啊，就安尼吵乱咱两处。
2: 哦，好，就安尼了解啦。好，谢谢你哦。
1: 就咱卡落死翘翘啊，三十年，
2: 我干嘛？这个英国首相哦，禁这个青少年不能够使用社群。我觉得想卡想 Q
0: 很多啊，
2: 可以暂且哦，因为起码很多这种
0: 越来越在国家拢在禁制啊，吼。
2: 对，不好的资讯真的都是从这个社群开始互相去传播，而且过去的霸凌嘛，南宫过去的霸凌只是在可能课堂上人跟人碰得到的这个课堂上，哇，就讲职场的人的环境里面，但是今晚不是要哈可以要你个所谓的哦赖的群组嘛，这个赖的群组都可以霸凌你哦，所以就变成只要有手机有网络的地方，你就24小时可能会受到可能毒害哦，还是讲霸凌。唉，所以科技的进步真的对人类哈有帮助吗？有啦，啊，但是这个副作用也真的是不少。

0: Hello， 你好，嘿。
1: 你好，我希望学校的教官要恢复。不要删掉。
2: 我是觉得哦，大学的不要有教官呐、啊，更是国高中生就是
0: 可以啦
2: 、欸嗯，因为至少就是管以外哈、哦，又可以保护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哈、哦，你比好好啊。大学真的不要了，大学根本你不是管理好好上课的嘛，大刚刚大概来去啊，如果大学还有教官的话，那真的就是。有点多余，但是国高中生尤其未成年啊，阿不才不会进讲，真的还是蛮需要有一
0: 国中跟高中啦。
2: 对，我感觉国中
0: 的确教官大家稍微比较会怕。
2: 对啊，
0: 教官你就是管理的生活行为啊，
2: 对啊对啊，
0: 对
2: 啊，对内管理这个啊，对外你讲奇奇怪怪人哈。
0: 他早了看到教官拢一直处于边啊去哈，对不？所以莫怪讲要成立特教师，海军陆战队，讲我来，好，可以再来，好，就像教官就。像以前的教官、
2: 啊，但是管教官回去，但是管教权是不是也有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3: 破格啦，前两三天有讲，
2: 嘿，
3: 学生难搞，家长难搞，换成咱台湾话就是讲大人停在那边啦，
2: 对啊，没有错、啊，
3: 你讲这些话就是大人停在那边啦。破格啦，我跟你讲，我43年，对，1954年的时候，
2: 他国校战后婴儿潮，嘿，
3: 他国校因阮老爸，迄阵啊去注册第一工回来哦，阮老爸就交代，台湾人停在那边，你唔好跟人相拍。第一点，
2: 你把
3: 你唔好去有反恐，大陆去骗去。
2: 好，
0: 谢
2: 谢，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
4: 嗯，都跟他讲的迄吼，国中甲高中迄教官爱我，感觉我支持。因为阮的囡仔即马是大一啦吼，一直国中3年级到高中的时阵一直等啊，因为上课等啊，我拢在聊天呐，我跟他平时都关注我聊天，
2: 对，
4: 我也改讲学校现在状况怎么样，你上高中怎么样，他都跟我讲说，妈妈，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都有人会抽烟，
2: 哦，我跟你讲没办啊，
4: 抽烟吼，到最后到高三的时候，甚至于真正即马迄毒品入侵真正就严重，甚至于甲我讲。妈妈还有人吃那个电子烟呢、
2: 哦？
4: 你想电子烟来对干没当些有诶
2: 不？对啊，
0: 有可能、
2: 啊，有可能呐、啊，有可能呐、
4: 啊，
2: 哈、
4: 哦。系啊，所以我感觉高中这个时阵吼，应该我感觉真正有教官也管他，囡仔开会惊啦。
2: 好。
4: 大学毕竟
0: 好好，谢谢。好，谢谢。
2: 而且妈妈真袂歹，也甲囡仔甲咱朋友开讲，不为。我上国中、高中，伊就你问下啊，你妈妈啊，就讲爸爸问啊，今日好啦，哦，拜拜，啊，就不该等，走去家己书房啊，升电动还是去读册啊，拢不该你讲话，所以这个妈妈还会用朋友的角度跟小孩子聊天，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这个真的很重要啊！无见啊，我能不爱跟你讲话，对不？别个讲，班长够人抽电子烟、欸。
0: 所以咱讲哦，亲子互动就是要从小培养。哦，啊无你讲啊，当个囡仔较大汉，你感觉伊不对劲的时阵，
2: 没有啊？
0: 你别改问，别聊，他不
2: 会啊，
0: 他根本不会跟你讲啊，
2: 对啊，要不你插你啊。
0: 所以从小你得爱培养成安怎？就是要。要聊，要去关心，要去谈哦。你我别讲啊，大刚刚跟囡仔的哦，先随便聊天，聊天都是好的。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啦，要以身作则。你哪家弟弟出来，我咧结婚。你讲你卖瓜结婚哦，卖瓜结毒品。
0: 哦，你个你唔是咧结？
2: 对啊，你就刚当作今晚囡仔讲的嘛，你没有以身作则，我插拢卖插你。
0: 你好，嘿。
5: 喂，小
0: 坤啊。
5: 你明小刚。
0: 好，算卡跟你讲吼，谢谢，来你好，嘿，啊来断线重打，咱桃园平镇哈，啊平镇的张小姐哈，来 call in 电话哈，你重打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嘿，
5: 苏娟，
0: 嘿。
5: 我觉得您讲的很正确，养孩子绝对不会变坏，家长是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你从 从肚子生出来之后，你就是他的成长，你都要不能说不管他。我们虽然是要赚钱养家，嗯，孩子是一个不容易，你就是要多关心他，
0: 对，
5: 像朋友一样。真的，你讲的很棒，
0: 是对，真的就是这样啊。好，谢谢你，
5: 真的，
0: 哎哎哎，你跟他讲哦，好啊，我无用啊，吼，啊你迄落吼，啊回来跟他讲哦，啊那这个要当时要考试，哦，啊考完就讲啊这考几分，啊考了安怎？要跟小朋友从小从很小很小你就要跟他聊天跟他讲话，我说随便聊都没有关系，就是说人消为上面也没有关系，你要一直跟孩子有互动互动，不是只是说哦，啊你这那个八道腰尾，啊你哦，可当时别客气哦，啊那样哦，这就只是讲这些很自私的生活日常的聊天都可以，真的，安尼囡啊吼，安尼囡啊较袂变歹。啊你，你有跟你讲伊有啥？啊，伊也怎，伊也干嘛有代志？伊嘛会个，他会跟家长说。
2: 啊、平常你都爱有互动啊。
0: 对对。
2: 啊，要以身作爸爸妈妈，爸妈要以身作则啦。你不以身作则，没得没落用。
0: 来，
2: 教不动。
0: 哎，你好，哎，你好。
5: 苏金伯姐，我再补充一句，当初我那个小儿子读那个大学的时候哈，他有补功嘛。然后他很少这么晚回来，晚上十二点多，我就说，哪有小孩子这么晚才回家？我小孩子怎么讲的？我说小孩子说，哪有妈妈管这么紧的，管这么严的？我说没有啊，妈妈只是担心，你们没回来我就没办法睡觉啊。
2: 哦，没办法啊。
5: 这个小孩子现在在台湾印才上大
2: 学。哦，谢谢谢，对对对对对。
5: 台湾
0: 印
5: 材
0: 没分
5: 公司啊，
0: 好，谢谢，
2: 对对对，应用材料台湾用，我觉得这妈妈很好了，不要把自己的担心包装成指责，你就觉得嘛，我的还得力啊，你得供嘛，你打跟他打打架啊，你想为什么跟他供？你不要管我了，我这么大管我，我不是管你，我是担心你。对不对？这是真心话，跟孩子讲，我干嘛？大人囡仔弄人当了解了，哎，麦讲啊，我就是你想到咩，我就搞定。
0: 不要是那种指责式的，或者是命令式的。
2: 对啦，对啦，对啦，这种
0: 你的动作咧，跟你啊，我的公公那脸稍微打屁也没什么关系。
2: 欢乐的欢乐欢乐里，安尼就好啊。
0: 哎呦，啊妈妈哦，欢乐噶吼，
2: 没困
0: 哦。
2: 啊，囡仔嘛在。
0: 啊，我这个囝仔可爱，这啊高追啦吼，安怎？
2: 啊，你在讲话。
0: 根本无紧啊，对啊，这些话他不会跟你反驳。
2: 对啊，对对对，你买。来的工，像那家当哦，后面的沟通都是死角。
0: 来，你好，哎 ，Hello。
5: 最近不好意思，我再补充，因为我
2: 时间差不多了，
0: 好，习惯的关系，不好意思哈。
2: 好，时间快到了。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维拉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秀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香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最喜欢的水箱、绿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杆炉，限量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7: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鲜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音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有做那个阿和平头一组啊，一下午班好。

0: 喂，大姐，你讲哪？嘿，喂，
1: 去过两千啦，两分就对啦，两株啦，
0: 两株哈，
1: 哎，阿好汤头一株啦。

0: 来，流水年华，我听这电话接好。喂，你好，喂，嘿，你好。
1: 把电话开着，古龙忘记。
0: 喂，好，我在听电话，几串啦？
1: 哦，你刚。我要酵素几罐啊 ？Q 几罐？
0: 几罐酵素？几罐 Q 啊？嗯，安尼五千哈。呵，啊、姐姐的电话2426几哈？
1: 对对、啊。
0: 好好好，
1: 安尼。准备一下，等爸爸姐这个买个。
0: 爸爸姐几啊？给顿了哈。
1: 对啊。
0: 安尼各一罐了哈。好、嗯，谢谢你哈。2426有点哈。好好好，拜拜。好，来感谢哈，拍摄。哎，几摆刚来当听几串年年了哈，所以不好意思呢哈。啊个有因为有人收到啊，不要因为我改控制，个客物件一个拍摄啦哈。啊，透早就是一摆刚来当听几串年年哈，不好意思哦，谢谢哈。感谢，来，喂，你好，
2: 喂，你麻烦加放问的戴伟刚哥无？
0: 啊，你收酵素收着哈？
2: 嗯，要要袂，今仔个来，
0: 今日再搞吼，好好好，
2: 哦，这是来戴伟刚哥哈，
0: 再见哈，再见，来，感谢，
2: 再见，再见。

0: 进攻阁。喂，你好，嘿，喂，
1: 你好，
0: 嘿，你好，
1: 玲玲
0: 啊，嘿，是啊，嘿，
1: 刚好跟那边跟教室吼，
0: 嘿，
1: 啊，嘿，是食饭前开饭，食饭后开，
0: 拢无要紧，
1: 饭前饭后拢可以，
0: 都可以，对，
1: 啊，我拢三顿食两顿，安尼有够无？
0: 来，
1: 我是闭结。
0: 你闭结当然无够啊，拢无听人咧甲你讲爱三粒啊！你安尼甲我问，一定是你慢慢对无？但是各有帮助，对不对？只是
1: 有
0: 对啊，有感觉有较舒适对吧？
1: 嘿，
0: 你是感觉胃肠较爽快，还是安那？
1: 对，可能较有劳加减磅。
0: 对，有加减磅，所以大哥，我甲你讲吼，我你安尼甲我问，我就知影你就是一定慢慢。但是你也各加强一粒看卖啊。照三餐一次三颗、啊，你的感觉一定会跟吃两粒绝对有差，好不好？
1: 啊，换钱换药都不要紧
0: 了，都没关系，跟西药隔开的喝。
1: 哎、欸，我换
0: 药吃西药。哦，对啊，所以我唔甲你讲，咱跟西药人开的喝，安尼怎样吼？嘿，不管是因为伊唔是有病的物件，任何时刻你也感觉不舒服，拢个个吃白紧，好、哦，加油吼、哦，好好好，好再见吼，再见了。哎，感谢了吼、哦，这个真的啊，咱顾来吼。听咱听上门的话，我都了解你是啥物情形吼。啊，你甲吹落去就对了，知无？你要坐慢车，你就慢慢啊靠人，爱坐慢车看风景，啊，你就慢慢啊无要紧。吼、哦，那我是爱坐迄个自强啊较紧。Time is money， 对不对？要拖嘞，拖嘞，拖嘞。吼、哦，当然你若闲闲开讲啊，吼，看风景是无要紧，但是这种物件你当然爱赶紧啊，钱拢甲投资落去啊，对不对？当然要紧看有好个，你们才有信心，对不对？好，来22602333，不过是急不得的啦哈。22602333电话拢甲卡好通，该紧爱紧啊，该办那都慢慢啊来，有耐心哈，健康的对你来哦。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333 2260 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来安排文天老师所带来再会杨刚多哈，这些阿伯点播的歌曲哈，大家最近来欣赏哦，谢谢。

0: 来，张 K 给我们在收掉。哎，今天再冲一波，呵呵，明天要放端午节连假，有没有在这些国里这把仗这哈？来，今天是民国一百十五年，西元两千零二十六年六月十八，古历是五月七夕，礼拜四。你那适合的是祭祖木叶布料结棒，怕人出席；不适合的是过穿开市。喜神当然在神正南山西，上上六月五十岁。好的时辰，透早五点到七点，下晡一点到三点，因为九点到明仔载透早一点，吼，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中中啊，无好时，伫咧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吼，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呢是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咱妈妈吼，有时阵讲真的是足无用的吼。啊，有的人讲着爱中昼个传的，即出去上班的辛苦吼。煮饭的时阵啊，吼，其实会当用烧水代替冷水，啊，就是讲烧水来煮饭啊，因为烧水比冷水更加容易和米蓬松变嫩吼。所以讲会当做出着好食的饭，当然啊，烧水嘛比冷水比较紧省嘛吼。对当省电经济个好食，哎呦。季节看卖哈，好像有道理嘞哈。可以讲妈妈在煮物件的时阵呢，爱掺水嘛哈。啊，你啊用咱过滤的那个水，它是凉的，对不对哈？妈妈得给我去开饮机哈，给迄个碗还是杯子小杯子哈倒起来哈，啊，怪被水落去嘛，被去焖菜的时候啊，妈妈来讲，用烧水较紧。哦，伊来底跟咧滚嘛，你冷的可能头里头那个结啊才滚对吧哈？掺颗掺颗哦，这个生活智慧。喂，你好，大哥哦，嘿，你讲，
1: 我中华好兄啦，
0: 嘿，
1: 我海风头一招，我先等。
0: 来，听这首牛歌，有的是一大哥加上，迄个小哥牛，22602233，刷卡等你哦。

来，早上叫明天到，明天再就是端午节啊，哈，绿色被用完了，赶紧的，这样还来得及，还来得及哈。来，二二六零二三三电话加个卡号通哦，哈，控诉二二六零二三三的电话哈，来，谢谢大家了哈。

0: 喂，你好，喂，大姐，嘿，
1: 海康一周。
2: 欢喜加油站，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叫做牛排点着盘。是怎样牛排会点着盘呢？是什么样的故事内容跟大家同齐来分享。告诉广告到这个 Roger 是一个很避暑的高中学生。在高中毕业舞会那一天，他心情很不安啊，邀请到他的舞伴共同来吃晚餐，这个同学也答应去到餐厅菜烹上餐桌了后， Roger 看到对面这个男孩子已经喜欢，他是有够紧张的啦，这是第一次的约会哦。当他伸手要开始切牛排的时候，手这样抓来啦，有够紧张啦，这个牛排倒算出一个，哇，这个牛排竟然要搬底全搬出去啦，哇，他这样嘴巴开，这个牛排飞过男孩子的肩胛头，咚一下全落在桌脚顶端。Roger 真的有够爱叫的啦，明天红鸡鸡分不掉头脚一个空间闻里面啦，这是第一次这么重要一回，他上最喜欢的男孩子就坐在他的对面，竟然一开始就和他不派去啦，因为这个牛排这样不好好好切全这样飞出去啦，他人这样愚神嘴开，他不敢相信说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啦，不回魂的实在是太怕吓的啦。这个餐厅的领班他看到整个的过程已经马上冲到桌边，一直给他回事说，先生啊拍摄啦，我那个读书给你的牛排搬下不对去啦，无论什么人切伊拢会出出来啦吼，拍摄是嘞哈，我随甲你换一盘我随甲你换一盘牛排，你等我哈。经过几落分钟了后，领班搁再倒转来咯，烹一盘新的牛排。那这一摆呢，和伊切出去的牛排当然这是新的啦，新鲜的牛排，底底另外一种的盘来拎。领班心中宣布说，先生，我甲您报告。即阵这牛排是底底正确的这个牛排盘内面咯，未个再飞出去啊啦！当然啦，大家嘛知，原本的盘其实根本都无问题啦。领班我看到伊的这个智慧甲善良，挽救了这一摆约会，原本应该是搞砸了，嘛挽救到一个少年人的自信，本来想讲哇。人生第一摆约会，阁是上佳的查某囡仔，竟然出糗啦吼，是还感觉足见笑。但是领班这么有幽默感，吼，会当化解掉这个这么歹势的情形啦吼。嘛，和这个少年人有自信啦吼。所以讲，亲爱的朋友，按这个简单的生活小故事，牛排点着盘，就是讲咱人爱有智慧，爱有幽默感。看到什么款的代志，咱唔免一日要气噗噗，吼，一旦有那智慧来化解，生活就会得滋得彩，一旦化解真济困境，日子就加食好过哦。但愿咱拢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这就是今仔日欢喜加油站，甲大家同齐来分享个便利，感谢收听。喂，你好，欢迎您。喂，
3: 喂，莹莹啊，
0: 哎，是，
3: 我前阵要最后，
0: 哎，许大哥，
3: 哎，对，那个销售很多习惯啦。
0: 来和妈妈讲物件，好，只有收到感谢，好，要听就当来说演唱的《苏波的形影》，咱坐阵来欣赏，来宾掌声鼓励哦。

0: 进攻格。
1: 喂，哎、欸，阿贝尔、欸，你讲你要叫啥？
2: 奇哥啦，
1: 奇哥哦。
2: 哎、欸，伊做真好。
1: 你讲咱的奇哥真好哦、喔。
2: 哎、欸、呀、啊，我做二十多年啊，也喙齿拢好好嘞。
1: 哦，你说阮的气哥说甲真好，吓！
2: 哎呀，啊，今年六十八岁啊，你知道？
1: 哦，今年六十八岁啊，吓！
2: 七十八岁，唔是六十八，七十八。
1: 你按六十八说甲这当阵就对啦，是吧？哦，啊，说了真好吼，安怎好啦？
2: 八十多年啊，啊，最近逐季拢好好啊，
1: 哦，赞哦，
2: 气哥啊，气哥也唔捌啦。
1: 哎，算拢无啥物迄个无拄好啦，吼。过了拢真舒适吼，哦，甲你讲恭喜咧，啊，你嘛是爱去巡一下啦吼，比如讲咱健保卡站咧去洗一下气椒啊，吼，气椒啊，甲洗好清气，安尼，喙齿会搁较好哦。啊，你吼嘛是爱时间吼，算啊，你啊讲一年一拜，半年一拜吼，啊去有齿科巡一下，反正即马都健保卡站咧有嘛吼，啊你巡巡看看，啊无代志，啊伊可能就甲你迄个气椒啊清清咧吼，安尼搁较好哦。
2: 哎呀、啊，对
1: 哦，赞吼、哦！啊，所以讲洗了喙齿拢甲过了真舒适的对啦。
2: 哎、啊、呀，哦
1: 哦，恭喜恭喜，赞赞赞吼！所以洗了就最有信心的持续在洗了吼、
2: 哦。啊，七八十岁啊，去也好讲。
1: 哎、欸，袂歹呢，阿伯，安尼你的身体用加减拿百几回，真正。
2: 身体嘛足好呀、啊，不看唔免用，唔免用就健
1: 康。真好啊，你健康宝宝、欸，因为吼。
2: 我第一，我伫外口物件不爱食。吼、哦，我拢改煮的，改煮
1: 我就袂食。哦，赞哦，赞、欸、哦，吼、哦，健康的啦，吼、
2: 哦。看看我食啥，改袂当爱煮
1: 啊。啊，真好啊，吼、哦，伊个看有时阵了，伊后背透头蛮话，咱唔知啦，对吧，吼、
2: 哦。哎、欸，大肠癌要做，拢嘛食来。
1: 哦，哎呦，哦，你真有健康概念哦。所以食食较清咧，啊，食过物件用咱的膀胱落回气管来洗喙齿，哇，赞的吼！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端午节、五月节也是肉粽节，拜公妈、拔肉粽、插粽婆娘、啉五时水，真侪人需要上班，无多放假，大家辛苦。乐冈店长柯志扬在这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节合家平安、健康快乐。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哎，喂，你好，喂，你好，喂。
1: 我是爱喝呢。嗯。好痛苦呢，是做跟是插管。
0: 系啊系啊，来，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

0: 为着起无惊。
1: 来，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莹莹哈，来，喂，你好，喂，嘿，你好，嘿，
2: 喂，你好，早安，帮我记酵素，
1: 嘿，
2: 一罐，
1: 一罐呀，
2: 嘿嘿，明天倒嘛？
1: 你说怎样？
2: 明天倒嘛？
1: 啊，对啊，明天倒。哎，我知道你是那个外国小姐哈，
2: 是的，
1: 是的。好， okay, 一罐哦，啊，一罐哦，一罐。你的音调跟我们比较不一样哈，一罐酵素哈，帮你写着啊，留你这只手机嘛，对不对哈？
2: 对 对, 对。
1: 好好好好，早明天早班可以吗？
2: 可以交班，好，
1: 早班了哈，好，早班2200，好，2200，你知道哈，好，谢谢你哈，好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哎，听这些老歌，我昨天在那个看到这个新闻哈，哇，我叫打爆一瓜年嘞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3: 我被酵素一罐。
1: 你嘛被酵素一罐哈，来，大哥，你电话0923接机嘛哈。
3: 对。
1: OK， 明天呢哈。
3: 好，
1: 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好，感谢哈。这几天有人看不到，我发现有端午节的到哈，大家都赶快来叫，赶快来叫哈。对，这因为太好用了，太好用了哈。感恩啦哈，谢谢哈。好，这里有这管理的特懂啊哈，你的大行的个接挂接挂哇，尝美食是开心个小哇塞幸福的代志啦哈，感谢你哦。

哎、欸，你看看怎么那么刚好哈，对不对？这位哈，这首叫做《流浪天涯三兄妹》哈，这是咱99岁国宝歌王哈，人生谢幕哈，就是伊是咱李林人嘛哈，安第七哈，安第七，这个我只打报伊李白的我代票哇，张报的吧哈。啊，结果我昨天晚上就刷到这个新闻啦，吼，但是一起哦，一座高寿，99岁奇寿，好、哦，无病无痛啊，就在家里都安尼迄个做神器啊，吼，我们祝福他一路好走。我等下再来跟大家来分享到哦，以前吼，我电台办活动伊有来，吼、哦，当然好多位都不在了，像这种国宝级的啊，吼，文黑老师啦，吼，啊，这个啊，个有。做古锥的邓丽清老师吼，伊迄个跳做古锥的啥，他个子不高，个头不高，卡梯背吼，卡梯背啊，伊迄、那个伊的迄、那个跳恰恰跟人无同款吼，我青春娘吼，青春娘，我的片头曲嘛吼，这个可能无喊你怀念啦吼，啊，这位嘛是吼，关心拢真赞吼，等你再来关心一下吼，一起来分享吼，我们来怀念一下他啦吼。

0: 好，来，咱的现场看，咱啥东西是个卡？台中的好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哦，谢谢。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是，嘿，
1: 叫了两桌好汤，嘿，卖几下。
0: 来，喂，你好，喂，
2: 要吃，
0: 好妈妈，嘿，
2: 你讲迄个人，我无三百的阿妈，我你。帮伊挂完听好无？
0: 等下才报啦，卖透早就讲这伊的、迄个伊的歌足济啊，咱嘛定报啊。有听过一首无？
2: 有啊。
0: 怀念的播音员。虽然你甲我每日在空中相会，有听过无？
2: 捌啊，啊，迄个，迄个唔是迄个唱的啊。
0: 红第七的歌。
2: 迄个唔是红方唱的啊。
0: 无啦，红一方是古井呀，咪咪苏波的人，淡水无色。
2: 啊，伊日摆的代表我毋捌听过呢。
0: 你捌听过就好听呀、啊。啊，你有听过怀念的播音员无？
2: 捌啦。
0: 哦，对啊，怀念播音员就是红第七唱，伊是阮二林人啊，中华二林人啊。
2: 恁遐的人啊。
0: 系啊系啊。
2: 啊，讲到。
0: 99岁，嘿，要一百啦，嘿，99，
2: 嘿
0: 啊，真高岁数啊。像我昨去找资料，第二清老师走的时阵是较少年，89，嘛是拢高
2: 年啊。
0: 哈？
2: 这几天啊，才走呢啊。
0: 可能是11号吧，11号吧，这几日啦，嘿啦，嘿，这几日啦，嘿。
2: 哦，啊，唔就做啊。
0: 什么做哈？
2: 伊就做啊，嗯。
0: 啊，做神啊啦，即马咧做神啊啦，吼。哎呀，99岁无简单啊，吼，拢做高龄。
2: 你后盖食100岁。
0: 哦，大概食102岁，好不？大概食102岁。好啦，谢谢大家来，我带大家来介绍伊嘿，哈，好啦。这生老病死拢是人生必经的过程，生生不息嘛，哈，所以讲。伊就是嘛无生病啦吼，嘛无生病啊，就回去啊吼，就回去啊，很好啊吼，这福报呢吼。

好，来听边你电话拢会当随时甲卡起来哈。好，咱来关心历史上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1942年的今日6月18日，美国关注大制造计划哈，叫做曼哈顿计划正式展开。一年的今日，美

0: 爱叫啊，伫个头壳咧震诶，然后真正伊就想要甲扒落去，然后真正吼，好啦，别人囡仔就是安尼，所以爱刁干嘛，他那个就是已经无用的是一个，你爱带伊看医生啦，系真诶吼，医生都有方法，看要怎甲做处理啦吼。啊，当然你卖互伊惊甲迄波啊，你得爱甲控制啊吼。所以你看，像现在很多网红也在分享啊，因拍一些那个生活的这个影片吼，上那个 YouTube 上传嘛吼，这 YouTuber 嘛吼。那因诶生活日常，因当孩子的是，伊得咱和甲小孩教育讲，手机买用。但是譬如讲，食饭就袂使用手机，安怎就袂是安专心安静吼。啊，然后啊，再来，他们就不会说一直要用手机。好啊，我感觉讲咱今麦做好笑吼，拢过度依赖，包括我嘛是赶快吼，你上班打卡，你要手机打卡嘛吼，的卫星定位打卡，无像因摆拢去登卡罗机吼打卡，好，这就随着时代进步就是安尼。所以嘛，这个同事咧讲，哇啊，我得把。几个拜没记扎手机，我提个帮我上来恭喜啊，伤脑筋哦，这这有好有坏了哈。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莹莹哦，
0: 嘿，是，
1: 我们第二顿好，要第几桌？
0: 好啊，哈，下来，早班，好不好？
1: 哎、欸，早班哦，
0: 嘿，可以吗？早班说、啊，
1: 可以，可以，
0: 可以了。
1: 阿、啊、弟，当时。
0: 明天呢、啊？那一路东西早上的，明天到啊，哦，
1: 好，
0: 好 ，OK，
1: 好，
0: 好，阿弟的点位049这机嘛，哈，
1: 嘿嘿，
0: 好好，谢谢你哦，
1: 哦，
0: 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来啊，电话你拢随时啊看哈。咱来关心的是星座的运势，狮子座讲爱掉金金俗，处女座管好荷包哈，天秤座稳中求胜，天蝎座呢求财心切。没记得啦，好、哦、没记得啦哈，这有时阵就是安尼啦哈，咱好时机嘛，对不？在心呀，那要照顾你哈，咱得再玩滚滚好好去啦哈，祝福你哦。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一鸣啊，一鸣哥，
0: 嘿，是喏，你好，嘿，
1: 我给你叫好汤头啦。

好，来听比吼，咱来家属告诉天下属属属当者来关心哈。今嘛这个婚呐、啊、哈，哎，真侪人婚吵卖架哈，我有跟我朋友讲，你也真要改不掉，你不如再吃那个抓婚，你莫吃电子烟哈。那个我唔知咧，我感觉电子烟那种物件，我什么果香味怎样，我闻了是极不舒服，因为我感觉那种诶，拢化学的物件唔知加啥，以前啦吼，有人迄、那个，啊，今嘛袂使吃电子烟啦吼。来，这个危害青少年吼，校园电子烟通报了三年，标七倍，你敢知？小五哦。哦，这要修啊！真正来看要安怎才好。小五必变数，集体来吃。书长欢乐讲哦，要修啊！这个丧尸烟弹啊，藏在内底，吼、哦，即马就已经一个毒品藏在内底啦，你知啦吼。好有建立跨部会吼杂志的机制，因为现在深入校园，而且在北条都真正的是西楼一条。我说真的吼、哦，我们以前访问医生吼、哦，甚至你看过一些报道，我可以跟他了解一下吼、哦，那个真的是不贵咯吼。听咱熟悉不熟悉人的故事，你也知讲北条都真正的是海溜溜去啊吼、哦，小五娘娘呢吼。哦在便所内底一配咧食电子烟，孩子你有事吗？国教署统计吼，涉嫌诈也是使用电子烟的校园通报案件，三年来飙升七倍，2025年累计1692件，估计超过40000多名。吼，国中、高中生食电子烟，你敢知影？哇，食啦啦吼！在亚里为何有政府应该成立跨部会通报的机制？我记较早吼。嘿，老男臭男生偷食薰啊！吼、哦，国小我唔捌听过呢，国中吧，国中开始哦，有男生不学好啊，吼，哦啊，食薰啊，迄、那个训导主任啊，哦，我这做歹诶，好的，感受力吼，好来加强阮头扎血，好共同打造无薰的校园哈。那咱来讲电子薰的危害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好、哦，这个电子薰啊，师兄。伪装这啥可乐瓶啦、啊、真奶瓶啦、啊、流行小物啦、啊、配合水果的加味糖衣干给囡仔警觉性啊，都吸的就是什么？我闻过那什么百香果的味道，要求哦吼，这刚真正唔好啦吼。那你看吼、哦，轮流食电子烟，好、哦、小五娘娘你敢知？好、哦，今年来丧尸烟弹叫伊托米子，吼、哦，这新兴的毒品透过电子烟，让入青少年网络和校园安全面对着国。诶，危机吼！那靠中间儿童基金主持医师吴昌腾，伊伫脸书贴文讲到一个16岁高中生，这查甫囡仔眼神空洞，走路东倒西歪，双手向向就抓咧抓咧，安尼啦，是掉高吼，是诶有诶可能感觉你是掉高去刷掉吼吼。妈妈紧甲送基金，初步检查结果正常，也无发烧，但是伊就是不对劲啊。好，你刚才医师有注意到讲，哎呦！外头的落地啊，那有一截吼乌乌的物件造出来，迄就是啥？你知无？电子烟的载具。啊，过无我外久会啊下降吼，急诊医疗团队和支持性的治疗持续监测，检验结果证实，一只的就是今年和急诊医师愈来愈熟悉的丧尸烟弹，叫做伊托米子，然后。哦，真正真嗨吼，真嗨，讲到我嘛感觉就欢乐的吼，所以这个看大家一起来关心啦吼，每当讲拢撒和监护撒和好好，大家吼、哦、大家都有责任，好、哦、你看这种的吼，电子烟入侵小学的校园吼，假、哦、真正讲到我大吉的吼，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在讲。因为电子烟的外形新呐、啊、吼，时常用各种的哎、欸，我觉得蛮奇怪的吼、啊，就微信给各单位啊、警察局，他们不是都会去做宣导吗？哎、欸，我去采访的时阵吼，阿娘喂，巧克力啊，咱来吃地包啊、咖啡包要求哦，迄种迄个毒品呢？啊，你囡仔唔知你吃落去哇，就吃到奶茶有无吼？真的很可怕的吼。那你看吼、哦，迄、那个外形新颖啊。各种的饮料，我都只有讲着，茶包、咖啡包拢会当起了吼啊，糖果口味来个包装，每就中小学生，我跟你说啦，防不胜防啦，好好干啦咧干咧，对不对吼？他就降低警觉呀、啊、吼，啊，都学生形容讲，电子烟是草本，草本哦吼，迄、那个正港的草本是真正对健康有帮助，你这草本你真正吼，你真正去拖去捡啊都会啊吼，美术带来快乐的多巴胺。
就参像喝奶茶果汁同款，愿意试试看啊，一试你就完蛋了吼。学生吃电子烟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雷表示，电子烟的烟弹一支差不多四五十，会当数一迄个两百摆呢，四个人分担，一个人你南山的你的零花钱啊，伊就会当数五十嘴呀吼。所以好好的囡仔吼，大家这会输的这种怪现象，而且又是那种同彩，有没有小朋友就是都是要同彩啊吼？所以讲吼。以电子烟的外形，吼，就是像山西，好烟弹，和人讲是维他命棒、蓝莓棒、草莓棒、牛奶棒，啊，就是味道吧，感觉无害呀，吼，吸引袂少青少年来吃，吃用的年龄愈来愈低，目前通报记录你敢知吼？夭寿啊，小三呐，吼，和人烦恼的就是讲，部分的国中学生，哇，这真正很恐怖哦，得做中盘。好，买迄烟弹、电子烟载具和豪恒变这电子烟的中继站。你看，新北一个国小老师讲，学生用电子烟监控烦恼到要死吼，但是第一线老师伫关卡面对真侪限制。依照即阵辅导关卡规定，你要检查伊的书包哦，哇，吃烂啦！较早老师要检查，给我打开，对不对？全部书包给我放桌上，打开，东西都倒出来，吼。那今嘛唔是，你要甲检查，你得要具备明确的法定事由，而且哦，你爱有学校行政人员陪伴，专程录影存证，啊，你又袂输警察咧办案啊，录影哦，存证，听书翻舌，吼、哦。那最后无查到物件，啊，在死啊！你真正去用新手，吼、哦，这和老师吼、哦、产生防御性的管教心态，吼、哦，贸然介入等于是在赌一把，老师哪赌得起？哦，今麦老师无像较早安尼好地位啊，做啥？老师说，今麦学生说，家长说，哇，真嗨！好，我们同学就是安尼啊，很多人就放弃了吼，买这老师啊吼。那老师讲，电子烟较无明显的分泌，吼，真侪囡仔不敌好好，也变瘦加热，咔咔嚼来鼓吼，搁再来一细细的尔，吼，落地啊坑嘞。也无像烟安尼吼，搁较薄搁较高啊，烟得较迄个大小嘛，那个像扑克牌盒子安尼哇，烟客啊吼，无一定所有老师拢有辨识能力，真的很难抓。那老师认为啊吼，电子烟日益泛滥的原因，就是讲家庭管教松散，容易取得吼，有无容易取得？啊，囡仔的网络来个下单，还是讲较侪回吼，个学长代买吼。那近年来依托咪子的新兴毒品成分的产品，透过电子烟的载具流入校园，变成学生接触毒品的第一步。哦，我听到嘛，烦恼到要死呢吼，真嗨吼。所以为什么电子烟容易混入这个丧尸烟弹？吼，等于讲无色无味。好，规避法律漏洞，取得门槛低，同学之间分享啊。你要像较早我读册时阵啊，小女生啊，拢爱看小说对不吼？今天我来陪，我懂二维吼，哦，收集个买新的，我是不会啦，我是袂去买嘿。啊，人啊分享，我得加减看一下吼。我咧现足紧的，我咧现嘿嘿。啊，你个头尾看咧，你就知结局啊吼，中迄拢唔免跳过人过。我较早咧很喜欢你啦，我跟你讲，我转班一本哦、喔、一天内就是大家轮流把它看完。较早都有去租那个漫画有没有哈？现在不知道，现在好像很少了，对不对哈？然后小说哈，爱看一种言情小说，然后什么霸总系列哦，够无聊哈。长大觉得很无聊，那时候啊年轻的就觉得哦，哎呦，美术列看连续剧，赶快你敢知吼？然后就出名吼，我的东二维做美做顶美，我是不会啦吼，我买几套的神经病的，买几套我是袂去买啊，用做嘛，差不多啊，有人做咧看编辑，我就加减看嘛，然后大家都会用传阅哦，这出名，我高中时代是安尼，国中还好呢，国中没有，高中女生可能比较长大了吼，啊，真出名哈。所以讲吼，家庭有你妈无用趁钱吼，囡仔咧多加关心吼，然后当他的好朋友，你袂当宝宝吼，我恁爸恁母啊，我上大啊，要甲压吼，现在时代不一样，你要当孩子的好朋友吼，我是你妈姐吼，啊，迄个诶，即马流行什么，你嘛爱知咧，啊，你该讲咧，吼，啊，该开讲囡仔就会讲互你知啊，
啊，你要适时切入，爱甲讲这个怎么样？那你觉得怎么样？吼，你爱甲问，吼，然后伊呐观念偏差，甲导正回来，大概是这样吼。家庭如果有爱呀，吼，应该孩子就较袂乱来呀，吼。你嘛开户做懂，你这样来得及阻止，吼，你爱甲教，因为我感觉即卖囡仔拢。他拱肚嘛，不是讲拱肚肚，接触的太多了，又太单纯，就很好骗。好，然后，我跟你讲，一时间长，你就无回头路啊！吼，的几条西路几条就是这样。讲白话一点哈，我讲雄起在位的是安内哈，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关心哈，看这个现象是请假荷兰欢乐干杯戏，老师嘛很无奈呢哈，真的很无奈哈，一起来关心呐、啊、哈。讲到这，我又想到类似像霸凌的那个部分吼，你嘛是爱家己那干，因为我感觉今嘛霸凌事件也是很多吼，学校的霸凌啊，的出社会创啥，无啥物唔敢啦吼。好啦，好，大家一起关心咯嘿。

0: 来听这首毒药啊，迄毒吼就是毒药，食落就死翘翘呢，真正吼，爱注意啊吼，毒品危害影响很大的吼，唔是干那讲囡仔本身，食死去有啊，你过量还是安怎有无吼？啊，迄种就是愈食愈重，愈食愈大，食较海洛因，食较啥话哦，迄个无效啊，啦无救啊，讲真的吼，啊，乐界嘛，那乐界哪里乐界吼？听说那个发作的时候，而且你敢知影足济吼？我咧报道的时阵啊，他有那种。有的查囡仔死查鬼啊！你生囡仔吼，啊，搁咧食啊，囡仔的巴肚底的速度啊！来，喂，你好，喂，
1: 嘿，你也是莹莹
0: 哟，嘿，我莹莹你好，嘿，诶、
1: 欸，我要麻烦你吼，我新人客啦，
0: 嘿嘿，你好，
1: 我要麻烦你甲我介绍迄个诶，关于个 Q 好在啥 ？Q 片哟
0: ，Q and B， 嘿 ，Q and B，Q
1: and B， 嘿，我叫你介绍关系来啦。
0: 好啊，啊，你拢无甲阮公司买过吼？
1: 我唔捌啦，
0: 你也笑拢无，嘿。
1: 我听足久的，啊，都唔得甲恁买啦。
0: 哦，是哦，好啊。
1: 系啦，
0: 系啊，你到底？哦，啊，来给我叫就使，阮就叫乌鸟给你送过啊，明仔就到。啊，你到倒位啊，大姐？嗨。
1: 我住大雅。
0: 大雅呀，哦，好，啊，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
1: 好。

0: 黑猫。好，来谢谢大家哈，22602233等为龙噶靠通哦。好，来听这首《毒药》了哈，这真正千万唔通捌，好不好？哈，一定要再三提醒我们的宝贝孩子们哈，这无影响的，不是记得啦，整个社会国家哈，影响拢做大哦哈。来接电话先哈，喂，你好，喂，
1: 哎，
0: 爷爷，哎，妈妈，
1: 哎，小叔家家人过来，
0: 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来，这首就是毒药，千万唔通碰哈，毒品。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控诉22602233。今日继续干巴的，明天要放假喽，我无放假嘿，我有端午节，很顶这波不会怕大家。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
2: 莹莹，
1: 哎哟，哎阿妈，来分享一下，你讲你起歌洗了真好哦。
2: 哎呀，袂歹啊。嗯，我正拄则都甲你讲安尼，我感觉我甲你洗吼，
1: 嘿，
2: 我就是拢无热气啊，你知哦。
1: 嘿嘿。
2: 啊，算讲顶头我热气头，我唔敢拖，啊无拖起来做些拢会会死啦，你知哦。
1: 是
2: 嘿。啊，我有无拖起来，即马是安尼吼，是会发炎，你知哦。
1: 嗯嗯。
2: 啊，发炎我就讲嘿，我再甲你听，再甲你听。
1: 嗯嗯。
2: 啊好啊，无必啦。
1: 洗看麦啊，洗咱的胖家楼回去割掉吼。
2: 哎呀，我有听人在
1: 哎呀分享
2: 安尼啦。
1: 嗯嗯。
2: 有啦，啊，我就是啊，我无法度，我较早就去都唔敢带你。
1: 安尼吼，袂惊迄个。
2: 敢带就是拢放你安尼害你知哦。
1: 嗯嗯嗯。
2: 嘿啦，啊，我讲话呢，我袂来用法骂你啦。
1: 嘿嘿，啊，你说过了，感觉安怎？
2: 袂歹啦。
1: 嘿，感觉安怎？
2: 哎，阿都那阵热天话在播啥吼？
1: 嘿，
2: 太自然啦。
1: 哦，算本来听都袂忌惮吼。
2: 我啊，就是较早那块布，就热气的位啊，就无唔对啦。
1: 是啦
2: 吼。啊，我就是热气想讲要搁修吼，我这样就是修两三届啊，你知哦。
1: 哈哈哈。
2: 啊，等这样修一届吼，去用国公所迄个吼，较正哦。啊，我想了我袂歹啊，这位啊，你知无？
1: 哦，安尼。
2: 啊，这位啊，就较袂包啊好，你知在安尼吼，我安尼料啊吼，那较。冰山，我都安尼都爆崩了，太死啦啦啦！
1: 哦呵，啊，你有拢个按摩迄个气化对吧？哈，个按摩挲挲的，啊，这个
2: 冰凉。哎呀，我拢吼热天嘛，加搓搓的热天，我热气洗安尼。
1: 嘿嘿，
2: 啊，洗洗吼，啊，再个倒落安尼。
1: 加倒落吼，哦，安尼真好呢。所以讲，
2: 有在用安尼啊。
1: 嗯嗯嗯，有倒加水气的，其实咱的
2: 哎，伊个气化，伊个就是胖家气高。
1: 系啊，对啊，加芦荟哦。
2: 我讲，迄胖家就是吼。
1: 嘿。真好，是啊，还是真好成分。
2: 哎，不怪，啊，阮这正些的啊吼。
1: 哎，恁家你咪叫说。
2: 啊，早起十七岁这个爷爷啊，阿姨就是弄食素食，两拢无食，你知？
1: 哦，安尼吼。
2: 啊，我叫伊说，可能细细个看会胖加起高啦。
1: 哈
2: 哈哈。啊，可能这唔
1: 加。哎，就说，你改讲的无要紧，那是成分，啊，不是讲
2: 伊的。哎呀，都无要紧的，
1: 对啊，
2: 对
1: 啊，对啊，对啊，吼，哎呀，真假伤脑筋。好啦，
2: 无要紧。都拢食到唔敢去目睭哩。
1: 啊，迄个买啦，唔免唔
2: 免迄个，
1: 安尼吼，好啦，无要紧啦，阿妈你家身体够好啦，吼。
2: 啊，上个哦，你即摆在讲讲搞唱广告，搞讲了。
1: 谢谢啦，吼，感谢你的分享哦。
2: 讲好讲话。
1: 好，感谢你哦，哈。
2: 好啦，
1: 谢谢，好，请安心哈，再见了，拜拜。以上广告哈，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C 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头前来无声，啊有呢，啊，听这首才是啦吼，这首这样乖乖，我把这个答案删掉。来，何妈妈，我听到前奏了，怎样吼？离别的我代表吼，按第七老师说带来歌曲吼，咱最近来欣赏。我等一下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吼。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老烫头，去招。
0: 来，早上叫明天到哈，22602233等伟东噶看好通。呵，来，这个我们觉得唔甘嘛吼，但是人生就是安尼吼，这台语歌单，伊马上国宝级别吼，这个歌手红第七，吼，伊就是伊条独家咱听到这首李白的歌代表红遍全台吼，在一盒吼安雄归心吼，享其寿高则高会吼。那消息传出来了，真侪主唱的歌迷唔甘嘛吼，这位按中华李林啊，行出来传奇歌王哦，深情的嗓音哈，陪伴无数人走过岁月，也为台湾台语流行音乐留下重要一个篇章哈。那红第七先生本名是红第七，好，这个国字，他那个就是洪小弟导演，王小弟导演，对不起，我讲错，王小弟导演的那个弟哈，洪第七，1928年出世的中华李林，那因为一直因到排名第七啦，好。老七嘛，哈，第七，好，所以伊叫第七，哈，弟弟的弟，第七，哈，是伊的艺名。那因兜吼算好野人嘞，哈，富裕家庭，所以祖先还伊就去日本求学哦，好，去日本求学。来，我听，听电话。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嗨，你好，我是莹莹，嗨，
2: 你帮我寄一瓶那个酵素，
0: 酵素一瓶哈。好，来，姐姐电话是0955这支嘛，对不对？哈，好，酵素一瓶，明天早班好不好？
2: 好，
0: 好，下水平，好，感谢你哦，
2: 好，拜拜，
0: 好，拜拜，好，来。

我等下再来跟大家分享阿嬷讲好，因阿孙的家也要迄个零用钱摕出来，阿嬷帮我买吼，买什么吼？来带你就知哈。好，来安第七吼，伊就是家庭环境好，好，所以伊自细就去日本读册。那离前了后，等来台湾读苗栗高中，好，1949年毕业了后，就入来李林电工所服务，吼，伊是李林人嘛，吼。那负责兵也相关的业务，展开将近40年哦，吼，无简单，伊是公务人员啦，吼，公职生涯。那就算有稳定的头路，吼，你通公家机关的饭碗，伊始终拢无放弃着对音乐的热爱。伊按1960年开始吼，小林山参加歌唱比赛崭露头角。1962年伫中共吼第一届闽南语吼歌唱比赛当中取得冠军，从此的展开演艺之路。随后吼伫广播选拔吼，这个我们较早的这个总裁吼，这个秀上吼，就进行神仙引进之下吼，这个加入亚洲唱片。好，推出真多张作品，好，其中《离别的我》代表一炮而红，那奠定伊即个吼报道歌王的地位。那亲像拄只和妈妈讲，有老听过怀念的播音员流浪天涯三兄妹，哦，咱这个背景音乐嘛，吼，也是非常的深受欢迎的啦，吼。好，那伊因为伊本业是公务人员，好，所以按第七章年，伊曾经伊就黎明，吼，替夫折夫，吼，即个。哲学的哲，夫人的夫，啊，美丽的丽，一鸣惊人的名，哈，艺名录制唱片，将部分日本歌曲重新吼填上台语歌词来发表。根据统计，一生留下差不多200首的作品，吼，伊着温暖亲情的歌声，吼，感动人心啦，吼。那除了歌唱事业以之外呢，伊嘛曾经吼跨足影坛，吼，就是演电影啦。1960年代参与。意难忘吼，歌星类良心册吼，真济台语电影演出，那演唱着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歌，吼，叫做当年吼，真罕咧记着吼，演歌双栖的艺人，伫台湾流行文学史上留下重要一个足迹哦。那这个李林丁丁蔡师姐表示啦吼，按第七退休了后，生活低调吼，真罕咧公开露面吼，就退休之后，以前电台办活动的时阵吼，按第七老师嘛来现场演唱吼。他就是很斯文哦，哈，乐乐啊呢，哈，好，那这个知影消息了后，伊第一时间就去家属大所在慰问吼，阿因兜人知影讲，阿第七是伫无病无痛的状态之下，安详过身啦吼。虽然一代歌王已经远行，但是拄只咱听到这首离别的我代表吼，上来要来播这首怀念的播音员哦，拢是已经经典经典的作品，早就将最经济人共同时代记忆哈。啊，阿第七用歌声写下属于台湾歌坛黄金年代的音乐。看到在歌迷的心中啦，吼，好，咱来给老师怀念一下，吼，听这首怀念的播音员哦，再进来欣赏。哎，做神啊嘛，吼，哎，欢喜啊，99岁呢，吼。

0: 来进攻哥，我都叫什么讲的吼？嘿，哎，这亏啊，那也别挖端午节吼，好多朋友宽博搞龙哥来叫咱的三立的小叔，以前叫何言哈，哎，最近吃涨喝价啊，哦，阿妈搞讲阿孙呢，再去真正给零用钱开出来呢吼，阿妈讲我三八啦，好啦，我收起来，好，收起来，连讲你也欠这个给阿妈给，我帮你买啦，我帮你给阿姨买啊吼，阿妈伊讲唔免啦，我这一个一个一个存罐半吼，啊罐半好，啊这个来叫，哎、啊，伊、那个。像素一张的时候，长吼，我食得欢喜，可能放二顿来伤腰啊，食者伤紧了，哦，食袂啊艰苦。阿妈讲啊，像素底下改不要紧，你食哦，啊食了舒服哦。阿妈，你帮我买。阿妈讲三百加内，阿妈没有你食得好啊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戴小姐早安。
0: 哎、欸，早嘿。
1: 这里好汤一组。
0: 嘿，一组好汤哈。好，我知你是代替了，代表嘛哈。
1: 哎，
0: 对了
1: 哈。哦，你的记忆力很好嘞。
0: 没啦。拍用用诶，真没关哦。好，谢谢你，明天早班一组好汤
1: 哈。
0: 好，好，再见，拜拜，好，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来感谢啦吼，咱酵素真的好用，包括好汤头哦。问鸡掌是不是美味？真的好好吃哦，冰冰凉凉 ，QQ 端端的。哎，食糖加大颗啊，糖分管的人佫袂使食济，对不对？哈，啊，佮胃哦，还喝糖糖的咸甜啊，咸甜有够好食哈。啊，煮笋啊汤来配，菜头汤来配，拢真赞哦哈。来，赶快哈买起来，酵素好汤的话，找我各位哈，无得要帮哟。2260-2233，控诉2260-2233，以上广告哈。别接嘞哈，该当给吃卡子，不要吃太多了哈，主必二消化嘞哈。好，来黄一山好汤牙膏 QMB 小素润容不用拼，广东华西镇走铁棍哦。中午12点迎来再会喽。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大家好，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食，嘛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场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0: 以上广告鹿港鼎公所提供。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 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7: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